0: 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2: 嗯，
1: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2: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2: 嗯，
1: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2: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嗯，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嗯，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啊，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世界杯，有朋友在评论区，在这个小黄车已经下单了这个球衣，他下单的是德国的球衣，他就说啊，说这个球衣在这儿是最便宜的，有券能优惠10来块钱，
1: 每个人的那个平台券还不一样啊，
0: 这还不一样。你看有可能我在这儿看的是我可以优惠18块钱，原价它是200多块钱的球衣啊，最后优惠18块钱，就是20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买得到，
1: 而且都是一些热门的夺冠的一些球队啊，比如说
0: 热门的夺冠球队球衣都有。另外呢，不光有球衣，你像小朋友最近喜欢踢足球的，也有非法官方的这个足球，然后还有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吉祥物，3只吉祥物，比如说在1号链接当中就有这3个吉祥物的手办桌面摆件，有一个驼鹿，有海雕，还有个小豹子，这3个玩具放在一起是一个百合礼盒装的，
1: 对，非常精美的一个礼盒包装，你可以不用拆出来，就摆在那儿也很好看，或者呢你可以把它拆出来，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吉祥物卖得太火爆了，我们现在直播间还没有争取到拿到这个礼盒装的，但是呢大家可以买这个单个的，可以来集齐一下这个单个的这个玩偶。
0: 没错，
1: 就是在网上呢大家都说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吉祥物怎么这么丑萌丑萌的，
0: 丑萌丑萌的，
1: 丑出圈了啊！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看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世界杯的一些周边的文创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历届吉祥物的手办的典藏版，
0: 典藏版在7号链接，因为这种礼盒装的呀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火热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从1966年吧，这个世界杯到现在的世界杯历届文创都有，所以呢目前在咱们直播间只有3单的这个库存，大家有需要的话，当然了，前提是这个确实有点贵。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世界杯，你想把历届的手办都留下来，历届的吉祥物都留下来的话，真的可以在咱们直播间7号链接看一看这个礼盒装，它呢是非法官方足联官方授权的一个手办，因为它是全款展示了，从最开始1966年的吉祥物，一直到2026年的吉祥物，全部都有，是一整套，你送男朋友也好，或者是你送你的朋友也好，这个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如果他是真的很热爱世界杯的这个赛事啊，把它拿成当成一份生日礼物也好，或者是你们纪念日的礼物也好，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看有没有你喜爱的一些世界杯的文创啊。其实说到这个世界杯周边的文创啊，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还没有开始，咱们有一群人已经提前进场了，不是球员，是咱们广州的球迷。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最近啊在广州有很多一些球衣店啊，球星卡店啊，还有一些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店啊，生意都非常的火爆，所以大家如果在线下抢不到的话，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线上的直播间，趁现在还有一点点的库存啊，抓紧下单，因为有的人要花提前2个月的时间来预定，比如说他喜欢的一些热门的球队的一些球衣，你看我们直播间呢就给大家上到这个8大夺冠热门的球队的球衣，但是库存呢也非常的有限，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有朋友说都2026年了还在放之前世界杯的主题曲，如果我是一个有情商的主持人的话，我会这么说，你看我们要总要怀念一下当年的那些世界杯的主题曲，总是那么的，每次一想起来让人回想到当年的青葱岁月，
1: 所以都很热血澎湃。来转换一个人格说，如果
0: 我是一个没有情商的主持人的话，
1: 该怎么回呢？
0: 你怎么现在还在住着你昨天住过的床呢？你应该每天换一张新床啊。当然我还是一个有情商的啊，
1: 幽默一下、嗯、其实我觉得听到这些很熟悉的一些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很快就会把你拉入到那个夏天，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哈着啤酒啊、一起看着比赛，一起为你喜欢的球队呐喊的那些画面，可能就会在你的脑海当中慢慢的闪现过来，
0: 回忆起来。而再一个呢、我觉得每个球迷心中总有那么一首最好听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世界杯是哪一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呢？
1: 布拉奇，你有点可爱了啊！说中国队的球衣有吗？暂时没有啊。
0: 然后兰心说：“我也是个没情商的人。二零二。”

0: 2026年怎么还在用旧手机，赶紧扔了吧。来吧，咱们不跟大家说世界杯了啊，来说一说最近一些热点的新闻。
1: 哎，是，接下来呢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啊，前半段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又励志的故事，但是后半段嘛就变成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打脸现场。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是曾经火爆全网的鹅腿阿姨陈秀凤。故事呢要从2023年的冬天说起。这位鹅腿阿姨陈秀凤的烤鹅腿啊是在北大清华周边啊是迅速走红，16块钱一只的烤腿呢每天是限量来购买，学生们是排队抢购啊，线上呢进行接龙预定啊，鹅腿阿姨的名号呢就此开始打响了。2000年呢她是从外地来到北京谋生，然后2016年呢就转行制作这个烤鹅腿，全程啊是亲力亲为啊，长期清洗的这个食材呢让自己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啊，她也坚持呢这个食材是当日用完绝不隔夜啊，一句鹅腿都由我亲手烤制，交给别人不放心，是打动了众多的学子。
0: 没错，凭借着良好的口碑，在2024年38妇女节呢，陈秀凤受邀登上了北大论坛，分享她的生意经。她说啊，经商要守规矩，要重品质，要做良心买卖。现场的掌声不断，北大官方也专门发文称赞。但是谁能想到短短2年多之后，他曾经说的所谓的守品质重品质做良心买卖的这个事儿就出了问题。
1: 你看前两天啊，一张社群公告截图呢是瞬间的引爆了网络。陈秀凤的主动承认售卖的烤腿原料早就已经换成了鸭腿。他的家人呢就解释说，店铺最初确实是售卖鹅腿，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货源中断了才改用鸭腿，但是呢又因为这个鹅腿阿姨的称呼呢早就已经被大家叫顺口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改名啊。同时呢对方还表示说，哎呀，北京门店的年租金啊是高达20万块钱啊，叠加这个食材人工成本，16块钱的鸭腿啊，这个定价并不高啊，这个价格呢也根本就是进不到鹅腿。
0: 是，但是学生们听到这个说法呢更多的是失望。有学生说，一想到我这么喜欢的鹅腿竟然是鸭腿，就手脚冰凉，遍体生寒。还有人算了一笔账，说一只烤鸭腿呢在卤货店你基本上就卖个8块钱左右。这位烤鹅腿阿姨用鸭腿来充当鹅腿，她卖16，价格翻了一番。
1: 对，当然也有网友替这个阿姨说话，她说啊，味道没变那就没区别呗，问题呢是她卖的是鹅腿的牌子，吃的却是鸭腿，这确实不太对啊。当然也有人体谅阿姨的不容易，说进不到货又不是故意的啊，但是阿姨咱们改成烤腿阿姨不行吗？改成鸭腿阿姨不行吗？所以呢目前这事儿一出啊，北京市监部门呢已经介入调查了，目前呢这个鹅腿阿姨暂时就没有出摊儿了啊。
0: 你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16块钱吃一只鸭腿算不算良心价格呢？
1: 哎，其实我觉得我在网上看现在还事情在不断的发酵啊，还有很多网友打趣说，但凡这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当中就没有一个广东学生去吃发现问题不对吗？你看鸡腿鸭腿鹅腿咱们应该能吃出区别吧。
0: 你自己觉得如果是你的话，给你一个

0: 一个玩笑话，说你我这儿有个秘制酱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酱料之一，
1: 蘸鞋底儿，
0: 蘸鞋底儿都好吃，蘸鞋垫子都好吃，就是说它可能有些味道掩盖了之后呢，谁也吃不出来到底是个鹅腿还是个鸭腿，甚至是给你个鸡腿，鸡腿能吃出来是吧？
1: 能吃出来，鸡腿应该味道还挺
0: 不拉奇，说诚信问题。
1: 哎，你看，确实鹅腿阿姨是靠着十几年如一日的良心和品质，是打动了一届又一届的北大学子，甚至是登上了北大的讲台。之前呢，北大的这个推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他说持之以恒和讲良心是鹅腿阿姨成功的秘诀。结果呢，当消费者发现自己花了16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不是鹅腿，甚至连良心价都算不上的时候，那这份信任好像彻底就被摔碎了。
0: 哎，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价格先不说，鸭腿冒充鹅腿就是欺骗，毫无诚信。然后豆苗说，广东人应该能分得出啊，一吃就能分，鹅肉会更细腻嫩滑一些。
1: 确实鸭肉可能它会更柴一点点，是不是吃起来可能纤维更粗一点点啊。
0: 还有朋友说良心价格，良是让人心凉的凉，良心价格。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说鹅腿阿姨是15年前啊就已经早早的就把这个鹅腿换成了鸭腿，因为卖了2个月的鹅腿发现这个货确实食材短缺，然后他就换成鸭腿了，然后大家一直沿用鹅腿阿姨的这个名号。可是呢，食材如果短缺已经是客观事实了，你完全可以跟学生提前说明嘛，但是你一直说你这个鹅腿卖的是鹅腿，但是实际上卖给大家的是鸭腿，换个名字换块招牌，我觉得大家该买还是会买，但是你选择了沉默，让鹅腿这个名字继续挂着，卖了1年多的鸭腿啊，这已经不是原料变了的问题，就是诚信这根弦啊已经松了。
0: 所以你看一开始捧的有多高，现在呢摔下去就有多狠。鹅腿阿姨本来是个金字招牌，是她十几年用变形的手指换来的，但现在呢这份信任崩塌了，想要再重新捡回来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1: 是的，这也正是北大门口名声响，鹅腿阿姨火得旺，论坛上面把话讲，良心生意不能装，谁知2年回头望，鹅腿变鸭太荒唐，诚信二字千斤重，做人做事得敞亮。

0: 看到了有朋友在咱们直播间啊，有下单这些世界杯的文创。
1: 哎，这个球衣确实比较火爆，真的是卖一件少一件，因为现在的这个库存呢确实不太多，特别是现在临近世界杯准备开打了，很多球迷们也跃跃欲试。虽然说咱们不能啊、在赛场上直接踢球，也不能去到现场。
2: 你还想去踢球啊？你还想去踢球？
1: 想的挺美，是不是？我还想说，也不能去到现场去加油助威，但是呢咱们可以买一件称心的喜欢的这个球队的球衣啊，穿着然后一起看比赛。
0: 哎
1: 这种氛围也还是挺好的，感觉好像自己也参与了一样、啊、
0: 哎，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啊、有历届世界杯的这个礼盒、吉祥物的礼盒，还有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的毛绒玩具，还有摆件钥匙扣，然后以及球衣啊，足球这些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有空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来选购了。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热点话题。你看，高考结束了，同学们呢，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做一件事儿，有的人是睡三天三夜，有的人是出门旅游，还有不少考生呢选择去医院，
1: 哎，
0: 去干嘛呢？去矫正近视。
1: 哎，矫正近视或者是医美整容，现在呢就成了很多学生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背后啊，确实是藏着不少的健康误区和安全风险。医生呢也多次的敲响了警钟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就和大家来聊聊高考之后席卷而来的摘镜热。在上海啊，像今年的高考英语听力。

0: 力测试上午刚结束，有很多的考生呢就还穿着校服，人就已经冲到了上海市的第一人民医院的屈光科。家长呢也在旁边啊，早就算好了这个日子啊，列了这个手术的时间表，说这个10号手术，14号体测，15号体检，时间是正正好啊。那在主治医生的电脑屏幕上呢，挂号列表啊几乎都是被2007年2008年出生的学生给刷屏了。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有一些考生啊，他需要报考一些什么军校啊、警校啊，或者是公安类的院校，他对这个视力的要求啊还是比较严格的。
1: 没错，而且有一些误区啊，有一些高一的朋友也想趁着暑假的时候去做个手术，但其实青少年现在的眼睛还在发育过程当中，如果你太早去手术的话，很容易造成手术之后度数还会反弹。
0: 哎，
1: 还有人误认为说手术能够根治近视，实际上呢它根治不了，只是能够矫正视力，没有办法去逆转你眼轴拉长的眼部损伤，眼底病变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误区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不了解，因为这个手术啊它只能矫正你的视力，但是不能根治你的这个近视，它近视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啊。我觉得如果大家考虑要去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话，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风险。那除了这个摘镜手术之外呢，其实在高考之后还有一股整容风啊，也是迎来了高峰。比如说去嘎个双眼皮啊，
1: 打个双眼皮儿啊，
0: 拉个双眼皮啊，隆个鼻啊，打个瘦脸针啊，啊，或者是激光祛斑啊等等，这些项目的订单呢也是很爆满。不少学生呢就想，哎呀，我准备要步入大学了，
1: 美美的上大学
0: 啊，
1: 总要这个谈个恋爱嘛，是吧？就得提前把这个
0: 该做的
1: 收拾收拾
0: 啊，对，就把这个整容当做是毕业的成人礼了，所以相关的一些门诊号呢也常常瞬间就抢空。但是呢说到这个整容啊，确实有很多的乱象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啊是不跟家长朋友来报备的啊，直接呢自己去到一些无证的美容机构，或者是约着自己的女生朋友一起组团啊，在网上可能买几个券啊便宜点去这个无证的美容机构做这个激光祛斑啊，但是呢结果不仅这个色斑没有消，还造成了脸部大面积的反黑。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如果没有跟家长说的，没有钱来整容怎么办呢？啊，有一些机构呢就会诱骗这个未成年学生啊进行网贷，你可以在网上贷个款啊，每个月你就用你的生活费来还一还啊等等，就看眼角啊、脂肪填充啊、瘦脸啊、拉双眼皮等等，你看这个还是风险挺多的。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网友们也说，其实挺理解学生们想要变美的这种想法的，但是盲目跟风还是不可取的，因为确实医美啊它还是有风险的，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大家一定得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是得在家长陪同之下去做。
0: 所以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高考之后大家很多高考生啊是扎堆去摘眼镜啊整容的现象，你会支持孩子去做这个近视手术吗？或者是去变美整容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1: 没错，学生和家长想要摒弃这种容貌焦虑啊和急功近利的一种心态，比如说去手术的话，你肯定得去选择正规的医院，做好全面的检查，理性的去规划。因为毕竟咱们现在看这些高中生朋友们，我们觉得真的很美。为什么美呢？不是因为他们说他们长得都是美若天仙，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他们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青春风采，让我们觉得他们是美的。就算他们不化妆，他们是素颜的状态，我们也觉得他们这种自然美是最美的。
0: 对，他们的这种真正的青春风采其实是源于健康的体魄、丰盈的内心，而非是单一的外表修饰。
1: 没错，这正是高考考完不休息，直奔眼科问仔细，摘镜就像成人礼，一刀下去视力题，以为近视彻底离。有人术后半年里重影夜盲苦兮兮，别拿手术当神器。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球衣的球队啊不多，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八支比较热门夺冠的球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德国啊，这八支热门的夺冠球队。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那个球衣的话，目前现在没有看到非法的世界杯商城当中有其他的球队的球衣啊，也可以继续的关注一下。
1: 我刚刚不小心用我们的官方账号下单了一个球衣，我赶紧切换一下账号啊。
0: 用自己的账号下单了一个球衣，
1: 我赶紧换一下、啊。
0: 你买的是哪个？
1: 我买的是法国。
0: 大家可以看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啊，来选择你喜欢的球衣。好，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咱们在直播间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 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

0: 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聪聪跟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你看刚刚还有朋友来专门问玻璃水，之前应该是听过咱们的介绍，说这个玻璃水确实好用，有很多老朋友啊新朋友买了玻璃水，在咱们评论区真实的反馈，这个玻璃水确实是真好用。
1: 这个也是刘伟强力推荐的这个统派8727的强效玻璃水啊，在咱们的58号链接。这款玻璃水呢，其实它的这个除污能力比较强，里面含有的一些椰油醇活性的成分啊，不含甲醇，它的这个去污跟乳化能力呢比较强，可以帮助咱们溶解附在这个挡风玻璃上的一些污渍油膜，特别是有一些虫子虫。

0: 凝胶啊、树枝、灰尘等等，让这个雨刮加上喷水之后呢，更容易冲洗干净。如果大家正在使用的这个玻璃水呢，觉得它的除污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啊、试一试这款统派的这个强效玻璃水，看看它的这个除污效果，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哎，这个统派的玻璃水确实还挺不错的。
1: 伟哥不骗你，伟哥是真的自己用，用的真的好啊。然后除了玻璃水之外呢，在咱们直播间现在啊，也是给大家上了世界杯的一些文创，你比如说世界杯的一些吉祥物的玩偶、毛绒玩具，然后还世界杯的一些钥匙扣，以及世界杯历届吉祥物的一个集合大礼包礼盒，
0: 是。
1: 另外呢，还有FIFA 2026世界杯的珍藏版的足球，你看，尤其是最近马上到了暑假了，很多中学生啊、
0: 小学生啊，
1: 要放假了，对吧？可能得出去踢踢足球，运动运动。那你看，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开赛的时候，一个珍藏版的足球，小朋友一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另外呢，还有咱们这个世界杯国家队官方助威的球衣啊，也是在咱们的直播间链接上也有啊。啊，作为这个周边比较火爆的一个文创产品，这个球衣呢也是库存比较有限。
1: 它有一些尺码啊，它
0: 确实没了，
1: 是缺货的。有些尺码是缺货的，但是你得看自己喜欢哪个球队，然后对应哪个尺码，自己来看一看。另外，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还有这个优惠，就是它每个平台会给你发一些券，你像我现在刷到的这个券是18块钱的券，那你可以优惠18块钱，反正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看一看。
0: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呢，都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1: 没错，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明星考博士的话题。
0: 哎，昨天啊，一条文娱新闻呢是刷屏了网络，演员黄晓明啊，小明哥啊，
1: 黄晓明
0: 第二次呢是冲击了这个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顺利被录取，拿下了艺术管理和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名额。那这件事儿呢，也再次把明星读博的一个公平正义呢摆到台面上了啊。
1: 对，他的考博之路啊，并不是特别的轻松。去年第一次报考89分进了复试，但是专业呢只招收一人，就很遗憾落榜了。那么当时呢，他就说来年再战。啊，今年呢，他推掉了很多的影视邀约，专心备考，以90.07分。并列复试第一。那因为是本科同等学历报考，还有额外完成政治还两门专业课的加试，层层考核全部过关，最终总成绩271.34分，成功上岸。
0: 而且呢，他选择的也不是他比较擅长的这个表演专业，而是偏理论幕后的艺术管理。当然这个呢也和他多年的一些做制片啊、运营工作的行业经历呢也是比较契合的。而且呢，他说他想考博的这个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他说呢很想成为家里的第一位博士啊。
1: 那消息一出呢，网上的观点分成了两派，有网友就觉得明星有追求，能够静下心来去准备考试，考个博士是值得鼓励的，哪怕落榜了一次，但是也又重新的振奋起来，也证明了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待，你就算是明星也得经过正规的考试流程才能够上岸。当然也有质疑的网友说，明星呢自带人脉资源，有没有可能会挤占到普通学子的一些升学名额呢？就害怕招生环节可能会有一些隐形的倾斜。
0: 你看还有人就联想到，你一说到明星考博，可能大家就会想到翟天临啊，当年呢因为这个学术造假被撤销博士学位的旧事儿啊，就
1: 什么是知网？知网是什么呢？知网是什么
0: 啊？对，一问三不知啊。后来呢，查实他的这个论文也是抄袭的，学术呢又注水，所以学位被撤销。你看，就是一谈到这个明星考博，每次都会有人把翟天临拿出来。当然呢，也有不少的艺人是他是进修的，比如说林更新。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也是考上了这个博士，还有这个演员金世佳也考上了上戏的博士，方向呢是表导演创作啊。你看两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赛道，也一样是把这个明星考博这个池子啊真的卷得红红火火啊。
1: 没错，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明星考博会不会影响普通考生的一些公平呢？或者咱们延伸点说这个问题，最近很多一些 已经很早就红的一些小明星
0: 童星
1: 他去考一些艺术类院校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普通考生的考试公平呢？
0: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的，你如果是童星去艺考的话，他确实有个知名度在那儿嘛。当然他有这个知名度在这儿，那老师在对他进行考核的时候会不会更加的严格呢？
1: 更严格。那比如说谁呢？
0: 比如说谁呢？
1: 有印象《家有儿女》里边的那个小雨
0: 啊，小雨，他的真名叫啥来着？
1: 真名叫游什么浩？
0: 游什么浩是妈妈洗脚那个，
1: 妈妈洗脚的那个小男孩
0: 啊，小男孩，
1: 好像也是说考了很久的北电呢，还是中戏啊？
0: 还有就是《武林外传》里面的
1: 莫小贝
0: 啊，好像也是考上了吗？
1: 考上了吗？
0: 考上了吗？反正就是有很多童星，确实有一些不是说都很顺利的，也有一些经历了一些坎坷的，所以就是也证明，其实明星考试也好，或者是跟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起去参加这种招生考试也好，他也是经过一个公平的流程。特别是黄晓明这事儿一出，哎，去年没考上，今年又再战，又考上了，才考上，所以就是反过来确实还是能证明这个考试的规格还是很严格的。
1: 是，你看像星星一样和王木说啊，尤浩然
0: 哦，对，
1: 我印象当中他应该是没考上，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核实核实啊，尤浩然对，应该是没考上。
0: 所以你看，大家说到这个明星考博啊，最让人舒服一点的就是他很透明啊，像去年黄晓明没考上，人家也公布出来了没考上啊，这次考上了也公布了啊，所以呢上期也明确了回应，明星考生其实跟普通考生是一视同仁的，考核标准呢也是完全统一。那去年被刷呢是因为这个专业只录取一个人，所以黄晓明呢就没有挤进去。那这种学术面前流量不好使的公平感，说实在话的啊，也是给咱们公众朋友啊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当然了，咱们对于大家来说啊，你看这黄晓明作为明星了啊，也有钱了，也有名了，还去考博士，还去努力的进修，努力的学习，也跟咱们提了个醒，终身学习的通道它是公平的，是开放的，它不看你外在是有多风光，就问你努不努力，你的诚意够不够。
0: 是的，这也正是小明今年40几推掉片约去学习，去年落榜没放弃，二战上岸了不起，考博这事儿不算奇，名利常理少诚意，读书才是硬道理，终身学习好风气。

0: 看到有位朋友温暖静说，杨幂在昨晚去了深圳湾啊，你有见到了吗？哎，
1: 见到你的女神了吗？
0: 啊，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热点。日常啊，取个快递，可能是大家很平常的一个小事儿。但最近呢，不少市民吐槽说，用蜂巢的智能快递柜去取快递，变得步步惊心。怎么回事呢？
1: 就是大家去取快递啊，去那个蜂巢柜里面取快递都得要先用手机扫一下码，但是呢你扫码之后啊，它会弹出这个广告，然后呢你想找那个叉叉关闭广告的这个按钮呢，它非常的小又很隐蔽，你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视力比较好的都得找半天，你别说这些老年朋友了，你说去取个快递还得看完这个广告，你还找不到这个关闭的按钮，而且呢有一些广告它还有很灵敏的摇一摇的跳转功能，就是你打开这个软件啪，它可以跳到另外一个淘宝呀、京东啊，或者是另外的一个软件当中，就稍不留神你就会误触跳转，所以呢大家都纷纷调侃说，现在取快递啊感觉像扫雷一样。
0: 所以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分享，不光光是取快递，就你平常打开个手机软件，有没有碰到这样跳转到别的软件的一些经历呢？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那我们说回刚刚这个蜂巢的事儿，面对用户的不满，蜂巢的客服也回应了，说目前呢这个蜂巢快递柜柜机的弹窗广告是没法关闭的，后续啊会逐步优化啊，说了跟没说一样。
1: 听君一席话，
0: 胜读一席话，
1: 胜如一席话。其实不光是蜂巢，像一些云柜、部分驿站取件的扫码界面，也全都是照搬了这套的广告套路啊。那我们放眼整个手机软件市场，刚刚说到的这种骇人的摇一摇弹窗广告，其实已经是遍地开花了，也成为了全网的一些通病。比如说你开车啊，打开这个导航软件，然后轻轻手机不小心晃了一下，它可能就会跳到淘宝电商的一些页面，或者呢就让你开车的时候就分心切换页面，还会暗藏这个交通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些音乐类的 APP， 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比如说喜马拉雅呀、酷我音乐呀、百度网盘啊，这些比较日常的一些存储的软件，听歌的软件，你也是一打开一开始有这个广告，然后你不小心点到哪里误触了，或者是手机晃了一下，还不是摇一摇，就是晃了一下，它就会直接给你跳到另外的一个界面。而且你有一些广告吧，刚刚说到的那个关闭的那个小叉叉，我不知道大家眼神好不好，反正我觉得我的眼神挺好的，但是我找那个叉叉键真的找了很久。
0: 它有的确实有，但是你一点叉立马跳转。
1: 对，它直接在你的那个页面的链接里面
0: 点跳过立马给你跳转到别的那个软件、别的页面当中去了。而且我你看有朋友就说，子不语百度地图就有跳转。
1: 是啊，跳转的很灵敏，主要是我觉得它怎么能够瞬间的跳转到另外一个链接呢？
0: 科技侠说有万年历就是这样。还有一位被这位朋友说，停车场缴费的时候也是防不胜防，
1: 真的是广告无处不在。
0: 我跟大家说，我现在碰到的广告啊，你哪怕是说你给我跳转到别的页面我还能接受，我无非我再回来嘛。现在是有一些他必须要让你看广告看完。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玩那个贪吃蛇游戏啊，大家说我玩那个贪吃蛇游戏，
1: 现在还在玩这个游戏，
0: 好幼稚的小游戏。不是他那个贪吃蛇撞死了吗？叫复活
1: 啊，但你得看完广告，
0: 我就得看广告
1: 奖励。
0: 之前的话你就是看30秒广告不就行了吗？现在不，现在跳转到拼多多，跳转到京东，跳转到抖音，
1: 让你浏览，
0: 要浏览要滑动，你不滑动还不行，必须要滑30秒。他才能够给你回去啊，让你给你一次复活的机会。还有什么呢？跳转到一个直播间，让你发个评论。
1: 哎呀，
0: 然后还有的什么给你让直播间点赞，就你看人家卖货，然后卖货卖，然后看一会儿，然后回去哦，可以复活了。
1: 哎，但是你这个呢是属于你是有筹码在的，因为你要看完这个广告，你才能够继续往下进行一步。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就是咱们日常当中会碰到的，比如说我取个快递啊，我打开个地图啊，或者是我纯粹只想打开这个软件来影响我 的这个使用功能，它就影响我的使用体验了。
0: 是，你看一只鱼就说番茄畅听也是，黄莺莺360智慧生活也是。还有朋友说打开蜂巢快递柜手机软件必须跳转广告，现在他们小区都是基本上放蜂巢柜，以前放蜂巢柜，现在基本上都放在快递驿站了。
1: 所以你说这个广告一层叠一层，还有不少的广告呢是借着比如说领红包啊，砍一刀啊，帮我砍一刀，还有什么优惠券的名义，诱导大家去填写这个手机号，绑定这个支付账号，很容易就造成个人的信息泄露。刚刚有朋友说到这个停车场缴费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之前也是进到一个陌生的停车场，他让你绑定你的个人信息，我就有一次吧，就不小心就填了，我就以为是输入了这个手机号码，他能给你免那个几块钱的那个停车费嘛，能优惠嘛，那我就填了。但是呢，他又要我注册哪一个哪个，然后注册的这个网站或者是注册的这个东西，我根本平时的是不需要的，就把我的个人信息直接泄露了，他就直接绑定我的这个个人信息了。但是你看此前啊，这个工信部呢已经也针对比如说这个摇一摇啊这种乱象呢也展开了专项的整治，明确这个弹窗广告啊必须要配醒目的大尺寸的关闭键，但我现在还是找不到那个关闭键。
0: 就现在上有政策嘛下有对策嘛，
1: 他说他有设置啊，那你看不着是你眼神有问题，
0: 有设置啊，
1: 不是我设置有问题，对不对？
0: 我们再回过来看蜂巢自身，它争议啊是从来没有间断过，2020年就曾经因为超时收费遭到全民抵制，现在呢因为强制广告增加营收，刚开始摆脱亏损就开始消耗用户的好感。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快递柜还有各类刚刚提到的什么音乐的 APP 啊

0: 地图的 APP 啊，停车缴费的 APP 等好，它的初衷都是为了服务大众。盈利虽然说是企业的生存根基，但是绝对不能靠这些套路广告或者是强制导流来压榨我们这些用户啊。不合格的弹窗、灵敏度过高的摇一摇跳转，既违反了这个广告管理条例，又透支了咱们大众的信任啊。
1: 哎，没错，作为企业来说啊，也应该主动的去整改，去合规投放。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啊，也应该保持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处罚。不是说之前啊，工信部出台了一个相关的条例，说禁止，只是一纸条文。那么到底最终有没有落地，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目前来看好像是没有。
0: 所以呢，这也正是取个快递真烦恼，扫码先看广告条，关闭按钮小如毛，用户吐槽像扫雷，风潮若要长久搞，先把用户当人瞧，希望商家行行好，还我干净取件号。

0: 回。
1: 米妮说他的妈妈刷抖音点到了广告，下载 APP 之后呢不知道，然后就被收费了，价格很贵，58块钱一周的会员。
2: 你看就有一些不明的 APP 啊引诱你说领这个券领那个券，又有这个优惠又有那个优惠，就你下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 APP、然后就给你交费啊。
1: 还有朋友说昨天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当中插入广告，就你看着看着短视频突然给你来一个广告，比如说哎呀你又换新手机了，你旧手机呢啊，旧手机又放到那个什么上卖了。
2: 所以你说现在的广告套路啊真的是一环扣一环、大家平时在使用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设备的时候可真得要留几个心眼儿了、
1: 没错。那接下来咱们也学习一下那些广告商吧，来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广告。
2: 咱们有哪些广告呢、
1: 咱们那些广告呢还是那些老套路啊。
2: 不是，我们是真诚的，不靠套路。你看现在马上世界杯准备要开打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再给咱们粉丝朋友上一些关于世界杯的文创周边的一些产品、确实现在世界杯的一些文创产品呢确实很火爆啊，有些货呢都已经是断货的状态了、大家如果想买可能在线下不一定能买得着了啊。
1: 你看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法国的这个球衣 S 码和 4XL 码是缺货的、
2: 还好我抢到了法国的 M 码，
1: 荷兰的 S 码、M 码、4XL 码、3XL 码是缺货的、英格兰的 M 码缺货， 3XL 缺货， 4XL 缺货，葡萄牙现在是都满库存。那么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这个球队的话也可以尽早下手，因为毕竟现在世界杯离正式开打还有不到
2: 24小时了，
1: 24小时应该是还有个18个小时吧，
2: 啊，18个小时差不多啊，准备要开始揭幕战了啊，要穿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球队的球衣啊，为他们加油助威。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因为这个机票也挺贵啊，这个门票也挺贵，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坐在，比如说打开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啊，咱们拿到了这个转播权，还有粤语讲解，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届的世界杯比赛。
1: 你看，你看荷兰这个是缺货，为什么说荷兰缺货呢？因为我们刚跟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有一位经济学家三届世界杯全部预测准确，今年他预测的世界杯最终的夺
2: 冠
1: 热
2: 门
1: 就是荷兰队，那么他的夺冠的竞争对手是葡萄牙队。现在荷兰的 S 码、M 码和 3XL 码和 4XL 码都是缺货的。
2: 不行，我要支持法国队。我要支持法国队。
1: 匆匆下单了法国队，那我明天下单一个荷兰队吧，我就跟着这个预测。
2: 你得抓紧，不然的话明天可能都没货了。
1: 我穿什么？我穿 XL 吧。2XL 也可以。
2: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呢，也马上进入到尾声了，来到周四上午的8:57啦啊！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朋友们，
2: 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1: 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12: 大家好。
11: 嘉华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嘉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要给大家上干货，解答实实在在的装修中的问题啊。最近呢，有一位广州业主就反映说，他们家啊，突然之间这水龙头一拧开，竟然发现里面流出了蓝色的这个自来水，当时慌了，用说这个自来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啊？怎么会变成蓝色了呢？查了好多地方，哎，业主自查啊，找物业来看啊，好像都没有找到结果。直到最后通过了很多很多方法之后，才发现这水啊，原来是来自于马桶的冲水。那蓝色从何而来呢？就是放的那个洁厕灵。没有想到呢，马桶的水竟然可以冲到自来水管里边去。按理说一个是排水系统，一个是给水系统，它怎么就混到一起了呢？
12: 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要知道水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11: 嗯。
12: 就是我

0: 用水啊，那可能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蓄水池里面的水有可能往回流。
1: 嗯，往回流。
0: 往回流。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在上播前在跟玉子在开玩笑。
1: 嗯。
0: 我说有也许这个案例对于就是这个业主来说反而是个提醒的
1: 好事
0: 啊，提醒的好事。
1: 好事
0: 啊，否则不然的话他其实一直都在喝的这个马桶水箱的水他自己不知道。
1: 哦，
0: 对不对，
1: 原来是颜色嘛。
0: 对，他一直看到了颜色他才发现哎、嗯、不对劲。
1: 啊，
0: 不对劲，他才会找专家啊、
1: 嗯，
0: 找这个工程师上来去做排查、嗯，就发现这个水原来是从这个卫生间的马桶的这个蓄水箱，
1: 对，
0: 啊，就冲厕所的这个水箱、嗯，就是回流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供水系统当中。
1: 嗯，
0: 如果说他一直没有这个洁厕灵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就会一直在喝，
1: 一直在喝，
0: 一直在喝。
1: 天哪，那这个对于人体应该是也有害处的吧？
0: 如果说你蓄水箱里面是一个保持整洁的关系，那无非就是恶心一点，嗯、就是它就脏嘛，啊、就
1: 蓄水箱很难保持整洁。
0: 对，没错。那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来说？就我们说，每栋楼一些旧房子它有个水池，
1: 嗯，
0: 那个水池它可能也是会怎么说呢？它是定期要清洗的，
1: 嗯，
0: 但是你马桶的那个水箱它可能是基本上一直都不会清洗，
1: 哦，
0: 一直不会清洗，所以你会导致到说，嗯，那个你一直在喝的这个水，可能那个清洁程度是非常高，
1: 哎、
0: 那个是污浊程度，
1: 污浊程度一直
0: 清洁程度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嗯，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说，如果装修啊，那个都要在马桶的水箱这个位置，应该要做一个止逆阀。
1: 止逆阀，
0: 对，止逆阀、
1: 哦，有点像这个抽油烟机也是有止逆阀的、
0: 啊，对对，我们就拒绝外面的这种污浊的水也好啊，污浊的这个气体也好啊，它倒灌到我们的这个室内啊。那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装马桶的时候也开始会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啊，甚至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装修的时候啊，啊我们有一些个别的住宅，它其实是有卫生间用水跟日常生活用水的两根水管。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也会让师傅就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关注，不要说哪里有水就接根管就过来了。
1: 哦，
0: 那接了之后可能也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马桶水它是
1: 哎呦天
0: 哪，是一个混浊的一个状态。所以、嗯、之前我好像我记得是在东川路。
1: 哦、
0: 在东川路
1: 也是老区
0: 遇过一个房子装修的时候、嗯、就是有发现它是有分马桶的这个专用的这个水管还有那个、哦我们说的日常生活用水的水管，它是两个供水系统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在老房可能出现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对不对？因为它就包括说
0: 你说倒灌这个事，但是如果说你说那个刚刚说分马桶卫生间用水跟分这个生活用水的这种设置，应该是新房会比较容易出现
1: 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啊，这是一个新的设置啊，以前不会有这种、
1: 嗯、
0: 哦，这个是卫生间用水，
1: 啊、
0: 这是生活用水、
1: 嗯，
0: 就给你两根那个供水的系统，
1: 嗯，
0: 以前是不会有这个概念的，
1: 嗯、
0: 是现在有些某些的一些新设置的房子，
1: 嗯，
0: 它才会有、
1: 哦。
0: 那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倒灌，就是马桶的这种水倒灌到我们整个生活的这个用水的水系统当中，
1: 嗯，
0: 这个是老房子会常见，
1: 哦、
0: 特别是没有装修的老房子。
1: 嗯嗯
0: 因为应该说近这五六年啊，应该说近十年吧、嗯、如果说在家大家是有重新装修过的、
1: 嗯、
0: 应该正常来说这个止逆阀都安装上
1: 哦。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房子超过20年以上没有装修过的、
1: 嗯、
0: 那这个就估计有点悬了、
1: 嗯、
0: 因为我相信这止逆阀也是近这十年甚至最近这五六年才被很多的一些普通的消费者他会有这个意识。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说大家都没装，对吧？那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家他在冲水的时候，其实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或者说，还是说大部分是有，但是没有发现？
0: 其实，如果说你当时马桶水没有止逆阀、
1: 嗯，
0: 首先我们厨房跟卫生间它的这个中间还是过度有点距离的
1: 哦，
0: 还是有点距离的，所以你要从这个马桶的水一直要倒流到我们厨房的这边的系统、
1: 嗯、
0: 而且还这个颜色已经去到这么深色呢那基本上它是要存在两个情况第一个它这水很久
1: 嗯，
0: 可能马桶这边没有用水
1: 哦，
0: 对，很久啊，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它这边的水才会慢慢被其他的用水系统扯过。

0: 去。
1: 嗯，
0: 啊，就我们举个例子吧，应该，有些人因为养鱼的话，我们这边放一根管，放到鱼缸的这一边，另外的一根管是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鱼缸，我们叫过水嘛。以前有些养鱼的一些业主，他们会有两个鱼缸，要把这边水抽到这边来。
1: 对，
0: 你放一根管在两边，就放在他们两个中间，他们会形成一个负压，会把两边的水会自动去配平嘛。
1: 嗯嗯，
0: 对吧？会配平，然后就是这边的水多，它会慢慢的流向少的那一面。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这边马桶的水一直不在，没一直没有用，那那边厨房一直在用水，或者说那洗漱台一直在用水，那它这个水管也会把你马桶的水慢慢的往那个用水的方向去，去扯过去，就是流到那边去。所以，可以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第一，可能它卫生间或洗漱区的用水的这个管，跟马桶管接的比较近，跟这个水箱的马桶管接的比较近，那么而且这个马桶可能它使用的频率不高，例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早上这个出去了，就上学的上班的，那这个马桶就基本上一天下来都没用，
1: 对
0: 吧？然后那个卫生间那个厨房啊那边，它其实可能有洗衣机，等等之类的，它在用水的时候，那其实它可能这个马桶的水就会慢慢慢慢回填到整个的内
1: 水路里边去，
0: 整个它房屋里面的内循环的这个水路当中。那等它晚上一回来，其实它那个管道里面慢慢慢慢都已经倒流回来。
1: 哎呦，那是不是别的一些老房，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已经久了，我干脆要装一个止逆阀，就不管有没有这事儿。
0: 对，其实是的，
1: 有必要的。
0: 其实现在是我做专业的建议是，无论你现在有没有装修，那其实都可以去上网买一个止逆阀，然后就放到你这个马桶水箱的这个前端供水的这个管子，但是要不要装反了。
1: 不要装反了出不去是吧？
0: 对，装反水进不来，
1: 进不去
0: 你的水箱，进不去你的水箱，而且还只能往水箱往你的水系统去倒灌。
1: 哦，
0: 因为止逆阀它是分有供，就是我们说的是有螺纹口的，还是内螺纹口的，它的止逆方向是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家要买的时候呢，最好是问一问一些稍微懂行一点的朋友。对，或者说你也可以把你那个加的那个马桶的管道，然后你上网去搜到的这个止逆阀，你可以发图片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判断一下，哦，你家装这个是对的，
1: 对
0: 吧？也可以发给我们看一下，
1: 我们可以帮大家参考一下。毕竟这个用水的，我觉得家家户户基本上你住在里边，就每天每时都要去用水的哈。
0: 对，
1: 一个用水的安全还是会极大的去影响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这家业户呢，其实也是因祸得福的。如果不是有这个洁厕灵的问题，那怎么能知道自己家的水桶倒灌已经有马桶倒灌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了呢？
0: 对对，
1: 水箱倒灌，
0: 所以某个程度上也是一个警铃，就是让他知道，因为你看到有颜色，你就肯定不敢喝嘛，
1: 是的，
0: 或者你就不敢用嘛，你就会发现你的水路系统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我刚刚就根据你说，如果是假设他一直没有看到这个蓝色，他其实一直在喝着这个马桶水箱的水，
1: 一直都在喝啊，
0: 对吧？你的煲汤啊，煲汤的水其实那可以想象，其实也是
1: 还好煮熟了，
0: 其实还是会比较恶心的。而且我们刚刚说的，你正常使用水的水箱，我们正常是可能每几个月要清洗的。
1: 对，
0: 那你那个马桶水箱，
1: 大部分人其实不清洗，
0: 大家根本就没有这个想到洗的这一个想法。
1: 对，
0: 所以导致到这个，我们说现在装修在卫生间用水啊，厨房用水，这个水的链路的这个排设，这个设计其实也是一门讲究。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平常的节目里边呢，讲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啊，讲电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电的问题更加显性嘛。你比如说家里边
0: 电是安全
1: 、还有呢，电的问题其实在某种程度还是相对容易发现一点的。那水的话，在老房子里边它主要有哪些问题呢？
0: 老房里面第一个就是很多旧的这种水管，第一个就我们说有时候听到什么镀锌管啊，铸铁管啊，还有铜管就相对比较少了。以前一些可能老宅，很老的老宅，会有一些相对的铜管，但是可能很多都已经日久失修就会断，因为金属的管材它必然会容易生锈，哪怕是铜管它也是会生锈的。就大家不要以为说纯铜就不生锈，纯铜只是相对来说它没那么
1: 好一些，
0: 没那么易氧化，但是它一样也是会有这种氧化生锈的情况。
1: 对，我们会看到那个
0: 发绿
1: 还有发绿发白，会脱落。
0: 正常以前这种 金属类的水管，它都是用在室外。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外接管，就很少会入，就在墙体里面。
1: 嗯嗯，
0: 啊，基本上是外墙啊。啊，就以前老式的这种供水系统，它可能用这种镀锌管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对，特别是例如说我们越秀老区，
1: 嗯，
0: 我们住的那个片区，其实这种镀锌管、铸铁管是挺多的，
1: 挺多。但大部分当时是那种外接管，
0: 都是在外墙
1: 啊，
0: 都是在外墙。然后进到你，哪怕进到室内，
1: 嗯，
0: 那它也是走在墙的外面的，它不会、不会嵌在墙体里面，
1: 嗯，
0: 对吧？那后来就是出现了这种 PVC 的这种替代品了。那 PVC 它也是第一个，它肯定是相对来说它不会生锈、但是 PVC 它也会因为日久这种日晒雨淋呢、它也会老化，老化也会开裂、所以其实 PVC 管它也不适合坐在我们的这种墙体里面、对，那后来就出现了复合管、复合管它其实就是管是塑料的、管是有点像 PVC 的，然后接口它是金属的、就是说那接头啊拐弯的那些它是金属的，
1: 嗯，
0: 但那个算是第一代的隐蔽工程主用的这种材料。
1: 哦，
0: 那后来应该是去到2000年以后就开始出现了 PPL 的管，
1: 嗯，
0: 但是 PPL 的管刚出来之后，很多师傅他不懂，
1: 嗯，
0: 就是他没有这个工具，
1: 嗯，
0: 他就当成 PVC 管这样去接，那就完蛋了，
1: 嗯，
0: 因为 PPL 的管它其实要靠热熔的装置去把它做连接。
1: 哦，
0: 如果说你只用胶水，只用 PVC 的那一套方法去做的话，基本上冷水还好，过热水基本上都会化胶。
1: 哦，
0: 一化胶那就生了。
1: 那其实这个跟师傅的这个安装，他这个流程是不是符合这个材料的属性？
0: 对，所以我经常说，你可能自己举个例子，以前你说自己去买材料，你买了很多新型的材料，
1: 嗯，
0: 但回来之后，其实师傅他不一定懂。
1: 对对，
0: 他不懂这一套材料的安装工艺，他完全用了一套错误的方法去施工的时候，那可能你买再贵的材料，最后还是会翻车。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那材料又贵。然后最后翻车的这个人工成本，哎，师傅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
1: 嗯、
0: 基本上你拿回来，师傅说啊，行行，你放那里吧，我可以的。那他不会说他不会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可能20年前互联网的这一种资讯它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就大家不懂，他也不会去那么容易找到相关的这种安装的教程。
1: 对对。
0: 对吧？那不懂他
1: 就凭感觉，凭手感。
0: 按照自己的经验啊，他不是看的就是塑料管嘛，跟以前的差不多，就放点胶水啊，做一个连接。然后它又不像复合管，复合管它还有个这个胶圈垫头，
1: 嗯，
0: 啊，就可以防止这漏水。那个 PPL 管是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感觉哎，两个东西就像 PVC 管一样，这边一个胶的接头，这边一个胶的管，
1: 接起来就行了。
0: 然后里面涂点胶水，一塞进去，哎，表面上都是稳的。过冷水，因为你装修的时候热水器还没进来嘛，
1: 对，
0: 它测试的时候，哎，的确是真的不漏的。但是当
1: 时间久了就有问题了，
0: 你一接热水器。这个水管里面一做了热水的循环之后，它就全部化胶。
1: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水管选择其实也蛮多元的，对吧？像上一次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唯优美家，他们拿过来的那种管，
0: 威法
1: 的管，那个管就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绿
0: 色
1: 的，而且里边好像它是有一个纳米级的涂层，就那个是不太容易落细菌的，是吗？
0: 那个是两个，你说的是一个是我们的日风管
1: 啊，日风管。
0: 日风管它是有三层啊、外层是一个 PPR 的连接，中间有一个纤维的一个加固，就是让这个管的坚韧性它不容易会被压迫啊变形。
1: 嗯，
0: 最内层它是一个那个磁芯。的一套技术，就是纳米磁芯，就是抗菌的。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顶流的一个品牌，叫日风管。
1: 哦、
0: 那这是三层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全部整个管材都用实物级的材料，它成本很高。
1: 对对对，
0: 成本很高
1: 啊，
0: 但很高、所以它外面用的是可连接的 PPR 材料，中间是一个加固纤维、然后最里面那个是比较脆弱的。
1: 嗯，
0: 它为什么要有那个加固纤维？因为最里面的那一个。磁芯的那个纳米技术，它是很脆弱的一层材料、如果说你没有那个加固，它一挤压可能内壁
1: 碎掉了，
0: 就会有破裂，破裂它就会生漏、所以这也是目前国内的一套技术吧。
1: 嗯，
0: 那你刚我们说的那个威法的那套，它就颠覆了，颠覆它就是说我整根管我都用实物级的这个材料
1: 去胶，那会不会很贵？
0: 相对来说成本会高一点。 而且它可能对那个材料里面的成分比例要求又会高，因为你要既保留它有这个 PPR 的连接的这种紧密性，又要保留它有这种安全的这种内壁的这种原来那个食物级材料的那种特性，
1: 就是既要兼顾它的密封，然后又要兼顾它对人体的这种安全卫生。
0: 所以它其实是某程度上在技术上材料的这种成本上，应该说技术成本可能会更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微法也是一个进口的材料嘛。
1: 那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明星样板房，就我们这个33户，他们会使用哪种水管呢？
0: 其实这个是可以业主自己选的。
1: 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可以用日丰的这个
1: 三层管。那我肯定要用贵的咯。
0: 不不，那首先其实这两根管的材料的费用它不会说真的落差很大
1: 啊。
0: 其实你可以理解这一种就是进口的这种技术，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实物型的材料它会更好一点，但是它这个管有个我们说两面嘛，它的壁管壁会比较厚一点，就相对来说同样我们说6分管、4分管，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通过的水的流量，它的管材的厚度会比日丰的那个会稍微厚一点点，
1: 厚一点点
0: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会告诉你，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因为刚刚说的，它要既要保留外部的连接性，又要保留内部的这食物安全性的这种特性。它可能就在这个工艺上，它会管壁会厚一些因为它也中间没有那个什么加固的那一个纤维层，所以它就靠这个原来的材料。它你看它兼顾三，第一个连接性，第二个稳固性，就是它不能变形，第三个它里面内壁它还要保留一个就食物安全级别所以它的管壁会厚一点。那日丰那个它就是相对会薄一些，但是它靠三层材料复合，就通过复合型去解决刚刚说的外面的连接，中间的抗变形，第三个的抗菌。
1: 那就是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业主，我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考量，
0: 没有，
1: 我就想知道哪个更适合我家，就怎么样去做一个快速的
0: 决策。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站在我的个人角度，这两种管其实对于现在业主装修都很好。但是就有时候很讲个人的感受
1: 啊。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有很多选择，因为我自己去装修的时候，我就感觉就说你给我太多选择，对于我是一种负担。
0: 那
1: 我就想知道你给我两种 A 或者 B。 OK，
0: 如果说我给你的话，那你就选微法就好了。
1: 微法就好，
0: 你就选微法的这一个就是实物级的这个材料，那可能一听到实物级大家觉得就安心。
1: 安心嘛。
0: 对，其实这个所以
1: 我还想起来最近我看的几个工地，就是咱们在做的这个媒体样板房也好，后面参加就其他一些活动的业主也好，他们其实大部分选择都是这个绿色的微法。
0: 对，
1: 好像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会更好。
0: 其实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我很客观的说，为什么说这两个管我觉得都有它可取之处他们也是刚刚说的有各有千秋，一个就管壁薄一点，但是它是靠三层复合技术，一个是管壁厚一点，但是它是单层全部用实物级材料去做的，那它其实是各有利弊，那如果说你本身我在铺这种管道的时候，我需要地板尽可能能薄一点的，那可能用日丰会好一点，但是现在一般我们铺砖都是在4到5公分厚度，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管它再厚，它可能也就多了那1毫米到2毫米的总厚度，就差那么一点点，那整个铺设的过程中其实不太影响，
1: 对，
0: 不太影响。那有个别楼宇它会为什么会有这里影响呢？它楼板很薄，楼顶很低，它可能会说我就想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但我也会告诉大家，其实那个是可以忽略不计。
1: 对，你装进去之后其实不会，
0: 而且以前大家选用进口材料，他会觉得说会贵，
1: 对。
0: 那现在可能在吴优美家的这个33套样板间，你去升级这一些材料啊、工艺啊，它是在一个免费的区间，就给你选用这个进口的材
1: 料，你自己可以配搭。
0: 对，你选用这个，就以前可能有些装修公司会跟你说啊，选这种进口材料它要加钱，但现在吴优美家它是不需要加钱的，就是一个价格包很多的进口的，包括他们现在用的电线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电线，就是现在很多豪华品牌的汽车。他们用的电线都是这个普瑞斯曼的电线。
1: 普瑞斯曼，
0: 对，普瑞斯曼。
1: 那我们都知道精英啊，或者那些牌子，这个是什么牌子呢？
0: 金雕，
1: 普瑞斯曼，对，
0: 金雕。以前是很多人用吴优美家也是用金雕，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品牌。那现在这普瑞斯曼是一个德国的品牌。那么它这个是一个欧洲的品牌吧？然后它其实它是用在了很多豪华轿车里面，或者是跑车里面。就是有人说是那个法什么利的那个车，它也是会用这个电线，因为汽车电路系统它是一个很怕后期出现氧化 这种我们说的故障的，
1: 嗯，
0: 你汽车电路系统它是涉及到很多电子设备的，所以它对电线的要求很高，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同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电线要埋在这个墙体当中，
1: 嗯，
0: 我们其实也会很担心这个电线会出现后期的氧。

0: 化或者说老化等等的故障。那所以现在无忧美家他们也是在这次的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当中，把这个水管升级到威法，把电线升级到这个普瑞斯曼，然后里面用的不是以前说什么 RV 线，也不是什么那 BV 线，也不是 BVR 线，现在用的是叫 RV 线。
1: RV 线，
0: 对 ，RV 线。
1: 那这个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它这个是一个里面那个电那个铜芯的一种缠绕的方法，如果是 BV 线的是一根，
1: 就说它能带给我什么好处吧？
0: 电路的稳定性，
1: 稳定性，
0: 还有就是电路后期可能会出现的氧化的问题，它会解决掉。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现在你要做到墙体的隐蔽工程，它要考虑的是要能够耐久性。
1: 对，
0: 对吧？我们不是考虑美观，要考虑耐久性。耐久性的同时，还要保持这个用电的安全。因为 BV 线它有个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线材不容易氧化，因为它粗嘛。里面一根很粗的一根铜芯，我们也叫硬线。那但是它的缺点是它因为铜的这个铜芯越粗，它又不是一个百分百纯铜，它的过电的效率，它相对会电阻性，电阻性会高，电阻性高，它自然的过电效率就会低。
1: 那是不是就是耗电一点？我们说的，
0: 这个耗电率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就总的来说，它后期这个电线它可能过电的这稳定性不好，可能对我们一些充电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
1: 高精密的仪器啊，
0: 对，会相
1: 对有影响，
0: 有波动，因为它有波动，它这个电线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会对你的终端用电器它会有一点点影响。
1: 哎，其实我们现在家里边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器，尤其很多电器还蛮精密的，
0: 对
1: 吧？精密程度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运用电上面对自己的这个标准啊，可以相应的提起来。如果说您觉得，哎，我不知道怎么决策的，那其实去我们的无忧美家，或者来我们的节目，让家辉老师或者别的一些专业设计师帮您去参谋参谋，我觉得还蛮好的。
0: 对，
1: 毕竟呢，隐蔽工程看起来是看不着隐蔽嘛，但是它真的是我们整个装修的一个金字塔底来着，它决定了你这个装修质量究竟能够耐用到多长的时间。千万不要像有一些新屋刚装完就漏水了，我们手里面已经过了几个案例了，刚装完就漏水的，
0: 这边可能三个月左右就，
1: 对对，有的自装的，有的还是那个新房，就装修是那个开发商给的那个装修，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就像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应该从源头开始杜绝到，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装修呢，可以从基础开始就做到是认真负责，而且用起来呢真的是省心放心的。如果说你也想参加我们现在一个媒体主持的好房子无忧装的明星样板房的话呢，那就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我们这个媒体明星样板房的打造呢，在去年已经是征集了将近100户的广佛地区的老旧住宅，
0: 没错，
1: 参加。那大家的反馈都很好，主要呢一个就是性价比很高。因为我们接受的这些业主，我们去回访他们，他们都会反馈说，哎呀，你们那时候那个价格啊，我们看了好几家，你们就确实是有优惠，而且用的材料可能还会比别人的家好，那就当场就定下来了。这样的业主真的不在少数。哎，
0: 其实我是这样看的，就装修首先大家都会讨论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性价比它不是说价格低就代表性价比高。
1: 是的，
0: 因为装修你无论是花，我举个例子，你花15万，跟花20万中间差5万吧。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子能多用个10年，就可能多5万块钱，多10年。
1: 对，
0: 那你摊分到可能每一年就多500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如果说告诉你，你现在少5万块钱，但是你的装修可能五年
1: 就会有问题，
0: 开始发生各种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设置没有做到你这种可以长久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时候，你会觉得那这个性价比其实就降低，
1: 是，
0: 甚至是你，我觉得装修它最可恨的一个事情是你当下是不发现，5年后6年后你才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再想找原来的设计师、原来的装修公司，他们可能都改行，
1: 是啊，
0: 这才是最可怕的。
1: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大家的这个装修经验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的，就回头找不着人啊，或者是装了才没多长时间就出问题了，然后之后你要返工，就是对于大家的生活影响会很大，而且人的心态上面。

0: 问题了，然后之后你要返工，就是对于大家的生活影响会很大，而且人的心态上面感觉会很麻烦。我们呢先领起来。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5: 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

0: 我旁边是嘉华老师，
1: 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如果说您参加我们现在媒体主持的这个明星样板房的活动呢，我们总共有33户的名额会给到大家。这个名额给大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每一户10000块钱的补贴。如果您决定了下来说，哎，我们要参加这个活动了 ，OK， 那签约呢，我们的这个金额就会直接，您签约是多少钱？假设是 X， 那咱们就 X 减一啊，就这个10000块钱是现金补给大家的，其实就是直接减10000块钱。
1: 其实我觉得反而那个这次在样板间最吸引大家的不是这10000块钱，
0: 不是10000块钱，
1: 对，我真的我觉得装修不是省这10000块钱的事情，当然如果说能省，那能多10000是10000嘛。
0: 对，
1: 但是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工艺的升级，才是对于我们现在装修品质保障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点。刚刚说到的，其实水管首先这是全面升级了这个威法的进口的这个实用级材料的这个 PPR 的水管啊，这是第一个
0: 德国品牌，
1: 对，德国的品牌。那么还有刚刚说到的一个普瑞斯曼。
0: 的
1: 这个
0: 电线
1: 啊，这个电线它其实我刚刚说了，因为常规我们以前很多师傅喜欢用 BV 线，第一 BV 线最便宜，最便宜，在同等级的情况下它是最便宜的，那后来就会出现一个叫 BV2 的线
0: ，BV2 线
1: ，BV2， BV2 是 R 的那英文字母的 R 的那个线，那个线有什么问题？那个线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叫软线，它是把7根软芯扭在一起，代替一根铜芯，它的好处是过电的这个效率会更均衡，
0: 对，
1: 更均衡。但是那个有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品牌的线，它的那个含铜率不高，它的那个后期会氧化断裂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那个线在某一些电工师傅的眼里，他会说不适合做隐蔽工程，因为你做隐蔽工程，万一这个线后期出现氧化，那怎么办？那这个就很难搞，所以后来也会出现一个叫无氧铜的这种材质，那就是减少它氧化，同时又保证它过电效率，但是可能成本又高。
0: 那咱们现在用了什么线？
1: 现在用的叫 RV 线
0: ，RV
1: 线其实比这个 BVR 的线更超过了很多。它为什么说很多汽车它会用这种线？它是过电的稳定性很高，它里面是用7根。应该是7749，是49根，像头发丝一样的这种铜丝
0: 缠在一起，
1: 缠成7股线，就是刚刚说不是7根线缠成1股吗？ BV2
0: 就有点像7根麻花辫嘛，
1: 对，7根麻花辫再绕在一起变成一根铜芯，所以它的过电的稳定性会比 BV2 线更高。
0: 我去那个工地看的时候，我看他们有的时候那个电线没有通电啊，但是是剪开的，我能看到里边那个铜是很漂亮的。
1: 49根，算
0: 很亮啊，
1: 就49根铜丝分别缠绕成7股线，再从7股线再绕成1股线，所以它的那个过电效率稳定性，它是目前来说几种规格的电线它都是比较高。它其实这为什么吴又美家升级这个电线就没有必要去花言取巧，就它其实就是为了电线我们进墙之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电器它的精密度很高，第一个很多的一些智能家居的智能面板灯具，还有一些我们说的什么雷达呀之类的感应器啊，它其实那个电路板它很娇贵，很金贵，所以它如果说你用电它的波动性比较高的话，可能很多这些轻智能家居它的电路板它就会烧掉，那我见过一个例子啊，这真的真实的不是瞎编，一个家居它装那个蓝牙智能面板开关代替双控，我们之前说过双控现在没必要去在布线上去刻意去安装了，不是说不装双控，是不需要去做双控的布线，因为你双控布线它要做多一个电位，但是我做蓝牙就可以了，就是这边接一个开关，我这个蓝牙可以做一个连接，在床头也好，在客厅也好，在书桌也好，我可以再做一个开关面板，那我就可以做到这种无线的双控连接，但是这种面板它其实里面有电路板，它就是因为它原来的这个电路系统的那个电流波动比较大，它可能用了不到半年，它这个双控的这个蓝牙的面板就烧掉了，烧掉怎么办呢？烧掉你以为是开关失灵吗？不是啊，烧掉之后它的灯关不了，就大半夜的哦，突然那个灯哗亮了， 他就是可能大半夜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大半夜有时候我们现在特别在老城。

0: 城区，
1: 嗯，
0: 会有一些叫转电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这个
1: 转电是什么意思？
0: 转电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供电系统，它是由 A 电房转 B 电房，它中间要转电，它会有一个拉闸起闸的这样子一个间接的过程。
1: 哦。
0: 只是我们在睡觉过程中你不知道，
1: 有点像那种高压转低压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中间要接一根，这个就我今天讲不完了，就
1: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大部分业主也不需要你，
0: 就反正现在我们在老城区，你偶尔会发现半夜，起来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用电器它会断电，
1: 闪一下，
0: 会断电了，因为它中间有供电局，它可能做了一些转电的动作，所以他那个电视停掉又开，停掉又开，有些一个晚上可能有两三次。
1: 嗯，
0: 他这个停掉又开的时候，他其实你的室内的电流它是会有一个波动。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波动就说为什么他是睡觉睡到半夜突然间那个灯亮？
1: 嗯，
0: 他就可能刚好这一下波动把他那个蓝牙的那个面板给冲坏了
1: 。
0: 一失效，他只能是给你一个长期通电，他就没有断开的那个。
1: 嗯，结果就那个灯就一直这样子。
0: 那怎么办？半夜关不掉咋办？那也只能是，就是用其他的方法，可能把那个全屋的灯的那个总开关全部给打掉。
1: 哎，
0: 那这个其实对于你的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对吧？要不你就换一个房间睡喽。
1: 嗯，
0: 所以这种其实某个程度上告诉大家，这个家里面电路系统的安全性，它不是安全的，它可能会对你很多智能化的家居系统，它都会造成使用寿命的影响。
1: 嗯，
0: 那这次这个样板间也是全部在水管上、电线上都做了全面升级，这个我觉得是。我认为我的专业性告诉大家，这是大家反而需要去关注的。
1: 对对
0: 对。另外还有就是，你说做很多的板材，我要做柜子，那可能以前都是听到什么10级、ENF 级，对吧？那你就可能就停留在这个环保等级层面上。
1: 嗯。
0: 那现在这个环保等级，我们除了关注环保等级，还要考虑到这个板材的耐用性。
1: 对。
0: 耐用性就是。这个实木颗粒板，到多层板，到这个欧松板，到现在我们的整新实木板，那它是一个递增，价格也是在递增的。那这次如果说你参加这个33套样板房，你家的这个柜子定制，我们全部免费给你升级成整新实木板。
1: 哇，整新实木板，
0: 就整块板，它是通过一块块木头拼接，
1: 有点像那种欧松板，对不对？
0: 欧松板是纤维碎片
1: 哦，
0: 它只是纤维碎片比较大，但是实木整新实木板是整个木方在里面做拼接，
1: 就哇这个
0: 就它的那个，
1: 这会很贵吧？
0: 会贵会贵，真的。所以你现在出去定制柜，你说我要整新实木板，基本上整个的那个板材价格可能要翻30%-50%，就它价格是比较贵，但是它有
1: 什么好处呢？
0: 第一，它
1: 环保。
0: 环保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是它握定力很好
1: 哦。
0: 它握定就是什么？我们做柜子，你肯定会有很多五金件要
1: 对对要打进去，
0: 那它的握定力会比实木颗粒板也好，多层板也好，或者是欧松板也好，它都会更好
1: 哦。
0: 对，它都会更好，而且由于它是整个木方在做复合，所以它后期会变形的情况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哦。
0: 所以它的是耐用性，会更高，就是。这个价格贵不是只是在环保性，但因为它是木方，它里面不需要添加太多的胶水，但是现在从很多的板材的家具工厂，他们做实木颗粒板环保都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整新实木板它的优势不在于环保性，主要是在于它的耐用性，
1: 耐用性，
0: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说你只是考虑环保，那你看我们现在在广州广佛不是有一家欧洲的家居品牌，它也是环保性很高，环保性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但它贵啊。
0: 不是，它不是贵，耐用性不高，
1: 耐用性不高，
0: 就很多人说3年-5年它可能这个柜子就可能会
1: 有点散散的
0: 变形松散，或者说那些五金件咬不死它，因为它用的都是实木颗粒板嘛，所以它环保性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们主打的也是说3-5年这个家具要换新，因为它的板材它也扛不住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说，如果说你全屋定制，全屋做装修，我肯定希望我的那个衣柜是能够用个10年更或者更久的，那这个板材如果是能够帮你直接升级到整新实木板，那你这个装修刚刚说到的性价比就会更高，对吧？而且这次是免费的升级，你不需要加钱，就原来的同样的价格直接帮你升级到这个品质的材
1: 料。哇，这个真的很好哎。
0: 那你的装修的这些 材料的使用寿命长了，那你的性价比不就高了？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媒体样板房真的是很划算。
0: 其实刚刚说的这点是很多人忽略的，
1: 很多人忽略的，
0: 很多人
1: 但这个东西都是钱呢，你相当于给大家实惠嘛。
0: 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节目说、你不要只看那一万块的那个补贴，
1: 对，
0: 那一万块的补贴其实相比我刚刚说的这一堆东西啊，真的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
1: 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就究竟我们这一次的媒体样板房能给大家什么东西吧。一万块钱的补贴，对吧？就这个，我直接你是多少钱，我给你减一万下来，
0: 对对，
1: 就相当于我补贴大家一万嘛。还有就是我们的拆旧加上清运是全免费的，
0: 对，全包。
1: 这个事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非常重要。第一呢，拆旧基本上是二手房装修，就老房装修，
0: 老房装修必然
1: 要有的这么一个环节，除非您这个老房子就本来就是毛坯。
0: 所以大家先记一下这个电话啊，0206633999，因为刚刚玉子说到这个拆旧，其实我也是跟大家说，不要停留在表面的价格上。
1: 对，
0: 虽然拆旧费啊，从拆到清到修复到运，它其实也要万把块钱，最低了万把块钱。这但是我们现在给你全包的不只是这万把块钱的问题，而是责任给你也全包。
1: 对，
0: 你想我自己为什么那么多装修公司我不包拆旧，他直接加钱就好了，为什么他不加？第一个，降低你对这个签单价格的这个门槛，让你签单的时候会更爽快一点，
1: 对，觉得便宜吗？
0: 对，第一个这是他的第一目的。第二，你问他那拆旧怎么算，他会说我们公司拆旧很贵，这样我介绍个师傅给你拆，这个有钱他不赚啊，他不傻吗？这个为什么？因为他是希望你自己去找拆旧师傅，拆出问题
1: 跟我，你自己负责，
0: 跟我无关，对吧？是因为是业主你自己找的，我只是介绍给你，用不用是你的问题，
1: 对对，
0: 对吧？但同样，无忧美家这次他们这个33套的样板间，是有媒体护航团参与监督，参与监督，他就说所有的流程从原来设计签合同到最后施工落地，最后到入住。都会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所以说他对于很多里面的责任是不能让业主承担一分一毫的这一种我们说的风险的，都是由无忧美家他们作为施工方，他们全程去帮业主去承担，无论是施工安全、材料的真伪、材料的环保安全，还是刚刚说到的现场的人工人啊，或者说现场的这种我们说的调度啊，刚刚说拆旧里面产生的这种连带责任呢、都会由无忧美家一个公司给你全程的去负责。
1: 哎，我觉得就是省心嘛。
0: 对，就省心。
1: 啥事儿我签了约，我可以做甩手掌柜，我就出钱就好了。
0: 对，所以这一次这个样板间，我觉得大家不只是省钱，更重要的是省心。
1: 对，省心好重
0: 要。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呢、你花在你的工作上、你的生活上，没必要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内卷自己。
1: 对，
0: 谁去内卷？无忧美家帮你去卷啊，他们卷厂家。让厂家让利，让厂家免费升级。你看刚刚说的板材是让那个定制的家具品牌去升级的，就是不需要业主去花钱。
1: 对对，
0: 你提供的一定的量，让那个厂家说，那你就给我把，要不你就降价，对吧？要不你就把材料升级，对吧？包括电线的，包括水管的，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墙面工艺的，这些也是
1: 马桶啊，
0: 对，智能马桶，
1: 这个
0: 镜柜啊，
1: 墙面工艺、
0: 对对对，
1: 还有做这个圆弧角的处理啊，
0: 还有。瓷砖升级，
1: 窗帘都升级了、
0: 窗帘升级，还有瓷砖啊，从地面瓷砖从原来60x1米二了，现在直接升到75x1米5，而且这个升级
1: 太大方了。
0: 这个升级不是材料上的升级，还有工艺上的升级。
1: 工艺上，
0: 因为你要铺75x1米5，
1: 那个好贵，
0: 它的人工费其实也是翻倍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所有的东西升级不是材料这么简单，是整个工艺等级都在提升。
1: 那要加钱吗？
0: 都是免费的、都是免。现在说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次33套样板间里面全部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装，但是你不能不看。
1: 对，你要去看一看、
0: 你先来看一下，你再对比一下，你说，哎，我现在这样去装修，现在的品质，这样的33套的样板间，值不值得你去关注？我觉得是值得去观察。现在不要说先关注，值得你去观察，就是你去看一下一个这样子的装修公司。它应该怎么样提供一个更优质或者说使用寿命更长的一个装修品质？
1: 对，
0: 0206633999，6633999啊！在我们现在直播间，你如果说打电话报名成功的，你真正要装修的，我们再额外加送一台日立3匹的这个风管机。 啊，日立三匹的风管机，这个光是这个风管机的价格7999元。
1: 对
0: 啊，7999元，
1: 大品牌，品质也非常好。
0: 对，而且它的保修时间也非常长。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2026年，你真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毛病吧，
1: 哎，
0: 啊问题吧，或者说你想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看一下，哎，我房屋这个改变之后能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对你的幸福感啊、生活品质啊有什么提升的，不妨打个电话，我们设计师可以免费为你提供至少3套的空间格局的设计方案。
1: 对，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这个机会过来了解一下，就看看我们的这些材料升级啊，还是说我们现在匹配的这些工艺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到我们的样板间里边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是10多套的样板间，不是10多间10多套。
0: 对对对，
1: 都是按照广佛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户型，无论您是复式的还是单间的，咱们都有基本上就说还原到我们的现场。到现场呢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客厅还是厨房还是卫生间，都可以一应俱全，一次性看尽，并且我们承诺啊，您看到的我们会1:1的还原起您家，您甚至可以亲自去混搭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家具都是可以的。电话一定要记好了，020-6633-9999，6633-9999。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您装修的答案。我们的节目呢作为装修和家居的专业节目，其实给大家也提了不少的建议和意见啊。
0: 对对
1: 对，有一些朋友们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会把他们家的这个装修设计的一些报价单啊，或者是家里边的一些装修的难点痛点啊，都告诉我们，让我们来一起帮他解决。其实我觉得也是蛮荣幸的。而且呢，玉姐要跟大家说，如果说您真的是起心动念想要装修的，那这一次咱们的33户明星样板房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要错过了。在去年呢，我们是装修了88家15家啊，就是100来户广佛的老旧小区。大家装完了之后，反馈普遍都是很好的。第一呢，觉得价格很划算；第二呢，就是装修的质量大家会觉得很好；第三呢，就是说在功能的设计上面的确是改良了，甚至可以说有些房子简直颠覆了之前的一个格局，把之前老住宅的很多的痛点啊的哇抛在脑后。
0: 其实因为以前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老房子啊，就是说什么渗水啊、漏水啊、水管水压不够啊，或者说水管杂质很多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通过现在一个装修，是真正啊，这个我愿意去用我实名去认证，就是可以帮大家解决的。就无论你找哪个装修公司，只要这个设计还有工艺到位，
1: 对，
0: 它是一定可以解决的。但这次这无忧美家的这个活动，33套样板间最大吸引点是他在很多工艺上、材料上，他做了免费的升级，是免费，就你没有多花钱，但是很多的工艺因为有了媒体的这种监督和跟踪之后，
1: 我们想打造样板，
0: 对，我们想打造这种各区的不同小区里面的样板的展示，那么也是跟厂家去额外申请了这种样例优惠，
1: 对，
0: 就是虽然价格没有说降得很低，但是我们把所有的工艺都升级了，那所有的价格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以前可能你同样的价格你是做不到这个等级的，但现在我们可以提升，刚刚说到电线升级到这普瑞斯曼的，水管升级到这个威法的进口的水管啊，这两个都是全进口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墙面漆啊、涂料啊，刚刚说到的智能马桶啊，还有一些冲金找平的工艺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给大家升级，额外再给你做10000元的这个装修的补贴。
1: 对，
0: 还有价值7999元的日立的这一台3匹的空调。那基本上现在如果说你客厅装修，你想美观，你又不想搞一个柜子，搞一个那个分体机挂在那里啊，整个墙面的这种简洁就没掉了啊，这个设计感就没掉了。你想保留既有空调又舒适又有设计感，那风管机是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过往你去买一台比较好的风管机7000-8000甚至过万啊，你不舍得，现在我们直接把这个风管机送给你，7999元的日立3匹的这个空调。那么这些全部都是在这次33套样板间当中我们免费提供给大家的福利， 对吧？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有装修想法， 不是说你现在马上签约，而是你马上拨打电话来报个名啊，020-6633-9999，6633-9999，先来报名。
1: 嗯，
0: 报完名之后找设计师给你出方案。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出的方案
1: 我觉得要聊一聊先。
0: 出的方案不合心意的，那你可以。

0: 哎，直接 pass 掉，
1: 对
0: 吧？你 pass 掉，或者甚至换设计师，你出到我满意为止，没关系，你来折腾我们的设计师就好了。那么如果说你谈到你觉得好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打今天的电话，你有很多福利没有了，例如说这空调没有了。啊，例如说我刚刚说的这10000元的补贴没有了，那这大大就是20000块钱。
1: 对，
0: 那么还有拆旧全免的这个福利也是限时限量的，那光是拆旧费15000块，15000，基本上你自己花钱跑不掉，而且你可能自己去请人还会有一个连带的这种风险和责任，这是无忧美家全包，而且责任也是无忧美家全程帮你这个承担，还有媒体不同的主持人啊，包括玉子老师，包括我，包括卢俊宇大哥啊，等等，都会去到你的这个工地现场，帮你去跟踪，帮你去监督，帮你去验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现在这个业主装修，我认为其实远远大于只是给你说什么10000块钱的这个价值。
1: 其实10000块钱这个补贴，我觉得对于老广来讲不一定很有吸引力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去到现场之后，有些时候都会觉得，哎呀，这样补贴那样优惠，好像下来也能省便宜不少钱。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低价是不是有好货，大家真的要想一下。很多时候是一分钱一分货。为什么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会去选择无忧美家进行装修？因为我已经有好几个朋友还有我们的同事都选择了无忧美家，有的真的是去对比了别的装修公司的低价套餐过来的。那我会告诉他们，你看看这个低价套餐里边有可能就一页纸啊，然后写的非常的概括，中间还有一些工艺必要的，他没有给你加钱。
0: 其实
1: 到了现场你再去给钱，七七八八一加上，哟，还不如人家无忧美家的一口价呀。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一口价，
0: 所以
1: 真正的一口价。
0: 我会跟大家剖析一个原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价格降不下来，但是我能够把材料升级。
1: 是的，
0: 这个原则是这个原理是在哪里？例如说你现在运一个贵一点的材料，你做一个便宜点的材料的施工，人工是没办法降的，物流成本是没办法降的，对吧？仓储成本也是没办法降的，它就生产可能会低一点点啊，生产低一点，那也就是说我的价格也就在一个起伏线上，它没有办法无限量的往下降，但是同样运输，同样的安装，人工不变吧，施工那个运输不变吧，仓储成本不变吧，我材料升级，我就在这个价格不变的情况，
1: 这个其实相当于是大家更加优惠了。
0: 其实就是厂家他实际上他
1: 你拿同样的钱换了更高级的用材，
0: 只是承担了一些生产的成本的提升，他在仓储物流包括师傅的现场安装，他是没有增加成本的。
1: 是的，
0: 所以他只要在这个价格上，他可以在一些升级的工艺上，他可以给你升级，对吧？材料的品质上可以给你升级，但是你让他无限量的下降，你降到一定的情况下，人工支付不起，那就找便宜的工人咯，对吧？你物流支付不起，那就可能在运输过程中，包装过程中，你可能材料会损毁咯，或者说可能需要其他不同的更近的地方去配货，可能要拼货咯，材料不够咯，那导致这些全部都是因为你用降级消费导致到整个的施工的品控它是在一个不可控的风险。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为什么价格可以做到不变的情况下给你升级，是因为很多成本它是固定的，很多成本是固定的，所以这也是这一次33套样板间我觉得大家值得去关注值得去看的一个原因。而且到无忧美家，因为今天周四啊，今天打个电话报名，周六周日去到无忧美家现场真正的去看一下他们的样板间，看一下他们的材料馆，这个比你跑很多的装修材料市场可能来得更省心。同时对比多家大品牌的材料，你看我要瓷砖，我要马可波罗的，我要东鹏的，我要欧神诺的啊，甚至其他的蒙诺丽莎的，你全部的砖直接平铺在你面前，你就对比哪个花色好，哪个反光度适合你啊，你要是哑光的还是油光的还是亮光的，直接就可以目测横平。那你到外面的建材市场有多少的材料馆能让你这样子不同品牌横平？你不能跑 A 店跑 B 店跑 C 店，你这样子对比完之后你都觉得好像看完跟没看一样。你看到 C 店你还记得 A 店那个砖是怎么样的？不记得。但是我们现在无忧美家那个材料馆的什么，你可以把 A 品牌的那个拉出来， B 品牌的那个拼过来， C 品牌
1: 你可以横向对比
0: 三块放在一起。
1: 对对，
0: 你去
1: 你喜欢哪种样子，
0: 对，你觉得
1: 它会有区别的，
0: 对，
1: 真的会有区别，
0: 你觉得哪个对你来说你的视觉感官是最舒服的。因为我们说视觉冲击力和质感每个人是有主观意识，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告诉你是这个最好，不一定啊，有些人就是 靠的是我现场看到的那下感觉，所以
1: 没错，
0: 装修它是个需要线下体验，它不能说通过网上我给你一顿忽悠一顿销售，
1: 是的，
0: 你就去买。
1: 甚至我们现在在这里跟大家描述，我哪怕描述的天花乱坠，我都还是跟你说，
0: 还是要去看，
1: 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和我讲的真的会很大差别，究竟好不好，是不是适合你家的，然后又需要多少钱，这个钱里面它又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自己去看的。然后您在去之前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一个呢，确实是可以去到预约到我们的客服人员，预约到我们的设计师一对一的带看。第二个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门的到店礼。那小小的心意呢，也确实是我们真诚的一点展示。也希望呢，您去到了无忧美家之后，不虚此行，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装修材料也好，看到你喜欢的装修风格也好，哎，把这个预算再去衡量一下，有没有到你心里边的这个位置。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媒体样板间确实是我们也倾尽了很大的力气去打造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对，你看媒体护航团去全程跟踪报道，帮你验收，帮你监督，
1: 是的，
0: 就光是这一个福利的就比很多你找普通的装修公司是没有办法给到你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呢，真的是经过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沉淀，一个介绍，然后呢，还有这些就是对于我们细节的一些打开了给大家看啊，能够让您到现场之后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是值得信任的，真的是值得去尝试的。那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赶紧预约到店呢，去参观一下。那有任何关于装修或者家居的问题呢，也欢迎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来问一下。好了，电话一定要记好了，020-6633-9999，6633-9999。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嘉华和您下次再会。
2: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南部市县受弱切变线影响有分散雷雨，明天西南季风上岸，广东的雷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中南部雷雨相对频繁。12号的夜间到14号，西南季风进一步增强，伴随着切变线南压，广东大部分会处于西南季风的急流中，雨势将会进一步加大，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5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28到32摄氏度。 昨天，广州安居集团就收购居民二手住宅，促进卖旧买新进行答疑。对于居民们普遍关注的价格问题，安居集团方面表示，将会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的机制，开展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最终与换房人协商确定收购价格。深圳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条例，拟取消单次临停两小时上限，停车场内违停明确处罚。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六月十号发售，同时从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阿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会受到攻击。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5: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5: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5: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5: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 有大厂了，
5: 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5: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5: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件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11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调频 FM91.4 哈来关注节目。哎呀，说话间朋友们，问候先等一下啊，给我来电话了，我先把电话接进来。
3: 你好，我这边是闲鱼20交易平台工作人员，工号28206，方便接听电话吗？
2: 可以可以，您说您说。
3: 来电，你好，来电，我们接收到您反馈，比方说有一名用户有产生这个损失，有求助到您这边是作为媒体平台，比方说是想要去继续处理一下这个损失的一个问题，是吧？
2: 对。
3: 好的，我们想再次来电与您确认一下这个消费者一些需求。目前的话，看到针对这笔订单是较成功状态，表示消费者是演唱会的一个门票是已经取消了，但卖家没有配合退款。目前的需求是消费者退回这笔钱款，是吧？
2: 对。
3: 好的，那您看这边的话，还有这边其他的话需要我们在上报时特殊记录的吗？
2: 啊，就是您今天不是来回复我的，是跟我确认我们的诉求的是吗？
3: 是的，因为我们需要记录咱们用户的一个实际诉求后提交到相关部门，进一步尽快跟进一下这个问题的。
2: 好的，第一个诉求就是退还演唱会门票的购票费1200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请闲鱼平台处罚广州卓越文化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卖家，然后第三个，请闲鱼平台对消费者做出回复，为什么如此明确的侵权行为，他举报你们不受理，审核你们不通过。
3: 好的，我了解了。那我们在貌似也不是记录这个问题的。
2: 大概多久能给回复？
3: 这个我们只能说尽快提交上去。目前这边这个后续结果是打回到咱们媒体方，还是说直接咱们部门直接回复到消费者这个结果的？
2: 尽量同步吧。但是如果你们觉得回复完消费者没必要回复媒体，也尊重你们选择，处理好他的问题就好了。
3: 哦，了解了。那我们尽快上报进行提交核实这个问题了。
2: 好，再见。
3: 好的，那耽误您时间了，感谢您的接听，再见。
2: 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没头没尾？怎么就咚啷就来这一段啊？看了昨天节目的朋友应该能听清楚我们在沟通什么事儿吧？评论区有没有关注昨天节目的？昨天节目有消费者傅先生跟我们说，他去年在闲鱼平台上购买了一张奇遇演唱会的门票，结果这门票这个演唱会后来就改期了，然后呢他就联系卖他门票的这个叫卓越文化，广州卓越文化的这个公司，然后就说让他退还这个购票费，但是呢消失了，就不进行退费，还能正常营业。他就去跟闲鱼平台方举报，说他这个啥情况呢，说人家那个演唱会的主办方都已经说了演唱会取消，然后说所有购票款会原路返回，为什么不给退呢？然后就举报这个商家，结果闲鱼平台说消费者举报不成立啊，消费者的投诉审核不通过，所以消费者就觉得说那这怎么回事，这平台到底是发挥什么作用，在如此明确的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就是没有兑换他的演唱会门票嘛，也不给他退费嘛，然后平台竟然不予理会，所以就向媒体来反映啊。然后我们由此引发的一个关注的问题，就是在闲鱼这种号称是二手交易中转平台上发生了这种消费纠纷该怎么办。其实我们是想看一看平台的态度。那刚才说话间这电话就来了，我就赶紧接进来了，因为他们打电话回拨我们这个工作手机的电话都是什么95102222，今天早上我回拨过去根本打不通，所以就只能等他们给我们来电啊。好，来吧。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了，这个。

0: 有好的结果啊，但是要跟各位讲，今天惊喜不止这一个。我们今天节目在前面半小时几乎都要来回应昨天的几位投诉人，因为后续都来了。比如说呢，昨天有荔湾区的居民朋友说，他们所在的这个荔湾荔城荣城湾哈，离延绥桥很近，先有的桥，后有的楼，所以呢，就说现在噪音问题很困扰他们，向民生热线求助。我们昨天节目在连线了投诉的群众，连线了荔湾区的相关部门之后，目前已经有了最新的回复。我们先把投诉人李女士接进来，把这个情况呢也同步跟这个小区的业主来通报一下。你好，李女士。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昨天我们在上午节目连线过之后，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收到了荔湾区的职能部门发过来的这个回复，我今天在节目当中通报给业主，然后也同步通报给听众和观众，您了解一下哈。
1: 好嘞，感谢感谢，太效率了。
0: 荔湾区是这么回复的，他说茶窖路延绥绥延桥是建于2001年，路面已铺设改性沥青 AC13 沥青面层无网裂坑槽等情况，整体平整度良好，行车的震动及噪声处于正常范围。他先说了这个这个绥延桥的一个情况哈，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说荣城湾小区楼盘是2025年起陆续交付，与茶窖路的绥延桥最近距离约20米，建设时配置了中空玻璃隔音窗，交付前室内噪声的监测结果达标。然后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说该小区楼盘在销售时，开发商已经告知购房者周边存在高架桥、道路交通产生噪音等信息，这是第三个部分。最后，鉴于该事项属于先路后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广州市的有关工作分工，下一步市区相关部门将此群众建议知会开发商研究加装隔声屏，意思就是说先路后房装隔声的这个装备要找开发商，所以广州市和荔湾区的相关部门会把群众的这个投诉告知开发商，然后督促他们研究加装隔声屏的这个工作。
1: 明白了。
0: 好，
1: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等他们就监督我们这个楼盘的开发商去完成这件事情，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初步的相当于说是责任划分就已经明确了，前面那三项告诉你桥没问题，沥青已经改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以这个初步的建筑中空的隔声窗啊等等，这些包括交付验收的噪声监测结果是达标的，说是房子本身也没问题。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开发商也不存在欺诈，也告诉购房者周边有高架桥了。
1: 明白的、
0: 啊最后一个就是解决方案，让开发商出钱给你们装隔声窗。啊，就比较清晰了。然后这个情况也可以同步这个通报给小区的其他业主哈，也感谢对广东民生热线的信任和支持。
1: 好嘞，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哎，再见。来继续连线下一个，刚刚是荔湾区的居民的投诉啊，然后下一个是关于广州市天河区唐安苑的居民投诉。这个居民投诉什么事呢？说他在天河区唐安路125号唐安苑7栋是这个住户，然后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他对面邻居装修违规拆除了公共墙，占用违避公用区域的消防通道，造成了整体建筑安全隐患和消防隐患，在广州市12345投诉了10多次，物业和社区均有上门处理，但是均因涉事业主不配合无法落实。他最后一次呢是向省12345进行投诉，省转街道处理，街道以建筑只有整体产权无单独产权证明为由，认为是内部拆改不做处理。那他认为呢，街道存在包庇不作为的行为。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是收到了该街道的工作人员对于此事做出的回复，我们先接近投诉人一并向他进行通报。你好，蔡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哈。关于您昨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目前塘下街道办包括今天早上天河区的相关部门都做了一个回复，然后我把文字部分通报给您好吗？他们是这样讲的，说塘下街道办关于采访的唐安苑7栋的这个消防通道占用等情况，那目前

0: 塘厦街道执法队书面回复如下：天河区唐安路125号唐安苑为部队产权小区，仅持有整体的产权证明。接诉后，街道多次现场核查和协调矛盾，内部房屋拆改未新增面积，不属于违建。占用公共通道墙体行为涉嫌违反了物业管理条例，依据相关文件，此事由住建局负责。塘厦街道已经完成情况的移送，并将配合后续工作。就是意思是说，街道处理不了了，已经转交给天河区住建局了，然后回之后天河区住建局跟进的最新情况再进行通报。然后另外就是关于大家也看到昨天我们的这一通连线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他就说因为早上采也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个解释，说因为早上的采访事发突然，后面询问接线人员表示他们也不了解相关情况，怕回复有问题才没有接受采访，并非不愿意接受采访，然后给节目组造成困扰深表歉意。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执法队说了现在住建局已经在跟进了。蔡先生，后续有具体的一个进展，再跟民生热线进行反馈啊。
1: 嗯嗯，好，
0: 好，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1: 嗯，谢谢。
0: 来，继续，接下来说越秀区啊。昨天呢，有越秀区的业主反映，他们所居住的越秀区东川路91号大院原住房改房，那现在是响应国家号召啊，在做老旧小区的电梯加装。但是呢，业主就发现说，本来是这个挺好、合理合规的民生工程，他们也都交费支持，就是没有存在说不愿意加装哈，该交的钱也都交了。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说这个报建小组啊，和社会人员勾结，然后说存在哪些情况呢？第一个是用假施工图非法骗取行政审批，然后第二个呢是说公然出具伪证，扰乱了司法的公正。然后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特别是消防安全。第三个呢，说不顾安全建议强行在施工。第四个呢，就是超规划拆除对侧楼梯，令出行和建筑安全都存在隐患。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罔顾特种设备电梯安装强制性要求，无资质、无报备、无公示进行了电梯安装施工。所以呢，业主就多次向各个部门，包括街道、包括自然资源部门等等哈进行投诉。但是呢，群众说均以各种理由搪塞。那他现在就认为，本来是利民惠民的民生工程，那现在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却没有得到有效回应，他们担心会危害到安全哈。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也是收到了越秀区大东街道这边做出的最新回复，我们把业主唐女士先接进来哈，一并向该小区的业主和大家公布一下后续情况。你好，唐女士。
2: 好，你好。
0: 哎，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昨天我们接到您的这个投诉，反映给大东街道的这个情况呢，也得到了目前的一个回复。然后我们在直播当中在线给您反馈啊。关于这个大东街道表示说，我街辖内的东川路91号大院28栋居民申请加装电梯，该工程已经按规定获得规划许可证，并且已经在我街办理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和限额以下小额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证明书。根据相关要求，施工图纸已由第三方机构完成审查，经我街现场核查，该工程按照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针对居民提出的施工图纸问题，因专业性较强，大东街已联合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到场核查，我街将持续跟进核查结果，并在上级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这就是目前针对你们的这个投诉，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儿啊？其中一个呢，就是说针对你们提出的施工图纸造假的问题，因为专业性强，街道解决不了，已经跟市区两级住建部门报备，他们也在核查中，有情况跟你们跟进。然后针对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是这么回复的，他说针对居民提出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大东街曾联合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越秀区分局、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越秀区房管局等部门到场联合开展了消防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工程淤泥堵塞、楼梯通道等问题已经责令施工方立行立改，并强调管控施工噪音、施工时间以及做好工程围蔽等文明施工工作。我街也持续做好日常消防巡查，及时提醒并督促整改消防安全隐患。他说到的这个部分呢，比如说刚才说这个里面讲到的工程淤泥堵塞楼梯通道，然后等等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你们关于消防问题的一个全部啊？没有，我知道，所以我听下来我也觉得没有，这个你们可以继续反映。

0: 然后说墙体裂缝啊。针对居民提出的施工导致墙体出现裂缝，我鉴于本月八号首次收到群众反馈相关情况，九号我接联合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越秀区房管局到场核查，该址202房入户门边墙体下端有约20厘米长度裂缝，经勘查一致认为墙体裂缝无及时危险，就是现在没有危险啊。现场施工方不认可墙体裂缝与施工作业有关联，但愿意进行修补。相关部门暂无法判断墙体裂缝与施工作业是否有直接关联，现场与居民沟通，建议其保留裂缝照片或视频证据，以便后续与责任单位沟通时使用，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我接将联合相关部门持续跟进墙体裂缝问题。以上就是关于咱们小区电梯加装以及相关投诉的一个回应。然后在这个回应当中呢，基本上昨天节目里提到的呢都做了回应，但是这个回应内容你们认不认可啊，这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1: 消防问题我不认可。
0: 嗯，消防问题不认可的进一步沟通去找街道。你们是街道现场反映，或者是说通过电话的形式再反映都可以。今天的这个回复听我说完。
1: 啊，您说。
0: 今天的这个回复到节目的这个环节就已经结束了。拿上今天的节目录音录像作为这个回复内容。然后对于他回复不认可的部分找街道继续跟进处理好吗？街道目前的态度不是说现在就结案了，每一个你们提出的质疑人家都表示该向这个广州市和越秀区住建局反映的反映上去了，等核查，然后这个该督促整改的也督促整改，然后墙体的这个部分人家也说了后续还是会继续跟进这个墙体裂缝问题，但是目前来讲相关方是不认的。那如果需要去证明这个裂缝和施工有关系，这就需要引入第三方的权威鉴定公司去鉴定了。
1: 啊，这个我明白，明白。
0: 嗯，
1: 那个另外就是，其实有一个重点的问题，他们回避了。
0: 嗯，
1: 消防的安全问题不是说楼道堵塞淤泥的问题。首先，我们因为我记得我们304发给您的那个照那个附件里面有一份那个。越秀区建设水务局发给街道的有一份函，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消防问题是我们的住户们越户防火门的问题。那么建设水务局发函给街道的时候，针对大东街街道发的函是这么写的，消防因为我局来现场勘查发现投资与实际不符，投资上面已经画了防火门，但是是没有的，就是这个是投资造假的问题啊。另外要求是100%的预付门加装成防火门，正因为到街道注册之后投资的问题，希望街道督促
0: 找街道去，
1: 大东街
0: 找街道去，
1: 不是
0: 拿着那个结果找街道去。
1: 我们已经向街道反映多次了。
0: 接着反映。
1: 就是这个没有他们说他没办法，但是建设水务局是直接划痕给他，那么鉴于施工头的问题，建议。
0: 我再说一遍，找街道再反馈。
1: 跟进啊，跟。
0: 哎呀，歇会儿吧。好了，谢谢，电话先接到这儿，切出去吧。不是没有耐心啊，是能量有限，今天还要做2个小时，我再跟他这个说下去，我怕后面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跟进后面的这个投诉了。我觉得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就这个事情他们多次反映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回复之后，或者说回复他不满意的情况下，通过媒体渠道再次反映。那昨天节目一播出，立刻这个十几个小时之后马上对这个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再次说明，对吧？还有就是他刚才讲到的这个什么消防入户门啊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刚才这个回复他讲嘛，他说没有提到这些事儿。然后我刚才也说得非常清楚了，跟街道再次反馈，因为这个沟通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肯定是一来一回的。另外一点大家千万要明白，街道虽然是离大家最近的一层我们的政府行政部门，但是很多他们的能力和他们的权限是处理不了的。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事儿，可以继续向上反映嘛，包括住建部门啊，包括消防部门啊，对不对？节目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啊，给的时间也够用了，所以我们先跟进到这儿。接下来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马上来关注今天新的投诉。我是金亮，我们待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重复，并且还扰乱大家关注节目。所以呢，明确指引各位哈，要想反映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投诉爆料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你直接点击我要爆料，输入文字图片视频，把相关情况发到这个后台。那如果符合节目要求啊，这个新闻线索被采纳， 我们会提前与您了解核实情况，然后邀请上节目，好吗？大家就不要在评论区刷屏了啊。嗯，好吧，我那个本来下一个内容呢，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虚晃一下，冒名电白一个镇上，然后有这个开快餐店的老板 向节目组反映说，当地的政府部门在他的这个快餐店里多次消费，然后一直不结账。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去送的工作餐，包括这个镇上政府的工作人员到他店里进行的消费也都不给他结账。 要来要去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于是向媒体求助说希望当地的镇政府能够把餐费给他结了。 早上的时候跟我们节目反映这个事儿哈，我当时就说，我说可以这个到节目当中帮你去协调这个事儿，然后也让他把相关的这个资料发过来。然后同时呢，他就担心，他说那我要是到了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我以后在镇上会不会受一些影响啊？我说那没办法，我说你要是想通过节目来协调这个事儿， 那必然也做不到说要隐瞒身份信息，因为你最终是要钱嘛，他的钱要给到你嘛。所以他应该是经过一些考虑，或者是又去联系了镇上。刚刚我们导播老师跟他连线，他说呢，现在当地的镇政府又给他一个新的方案，说他看看协调了之后能不能处理好，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再跟民生热线进行反映。那我觉得 OK 的，就是最终我们是为了帮他推动问题的解决。既然现在已经进入到解决问题的流程当中，并且不知道他有没有说是找了媒体啊之类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有方案能给到他啊，他这个作为一个小快餐店的老板能收到这个钱，那就是我们最终要看到的结果。所以希望当地的政府部门
1: 能够积极的帮他处理此事啊。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0点36分啊，刚才这个事儿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虚晃了一下，我这一时也反应不过来，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具体点到是哪个镇政府啊，那电白也有那么多个镇，所以咱也没算尊重这个投诉人的意愿，这事儿咱先过哈，然后后续如果这钱要到了，咱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各位通报。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些年在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应该报道过几次。 然后在今年金融3.15期间，我们也曾经关注到由于这类的现象导致的生命惨剧。什么呢？就是存在于招聘求职市场上的一些骗局。那这个骗局呢，和我们日常说到的比如前几天培训的那个什么公司，然后让这些求职者背上了什么 贷款啊，什么积分期啊等等啊，就是交这个培训费还不太一样，但是又大致相同。我先说大家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有没有在求职平台上看到很多招聘司机的广告，通常会跟你讲高薪啊，然后待遇很好啊，他们有充足货源啊， 或者有一说，有一种是说啊，专门为他们这公司拉货呀等等，这类的情况大家有看到吗？我接下来要接的这个电话反映的就是在招聘

0: 市场上存在的以招聘司机为由，然后使得求职者陷入租车的骗局，有吧？评论区现在很多朋友就说有。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先接近这个投诉的群众，听他说一说他的整个经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此类的情况，欢迎大家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我刚才讲金融315的时候，我们关注到了一个什么惨案，就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网上找工作，然后就看到招聘司机，他就去应聘，那个是招聘网约车司机哈，他就去应聘，应聘完了之后呢，就说那你没有车呀，那公司可以租车给你。然后呢，后来忽悠着忽悠着，这租车弄下来发现啊，就是这种以租代购的形式，他就莫名其妙的背上了贷款，每个月要还3000多。然后呢，等到他拿到车的那一刻，他又发现，哎，这个车不具备营运资质，根本跑不了滴滴，跑不了网约车，就只能拿那个车去跑顺风车。可是顺风车呢，又不是能够稳定的接到派单，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每个月赚到那3000多的车贷的钱。于是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发生了贷款的逾期，再于是他最终承受不住逾期之后的暴力催收，他选择在他母亲的坟墓旁自杀身亡。这个社会新闻大家可以在各大媒体上都看到啊，所以我讲了这么多背景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就是这一类招聘司机以及背后的租车骗局和乱象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个事儿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去看待它。虽然这个里面存在各种打着擦边球的行为，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理解清楚这件事情，只有把来龙去脉通过别人的案例听清楚了，才能防范我们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上当受骗。来吧，该说的说完了，接下来接入这个投诉的群众。你好，林先生。
1: 你好，记者同志你好。
0: 和我们说一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我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向这个人民法院递交了这个诉讼状，打算起诉这个三开公司。然后人民法院以这个证据不足，也与这个租车方签订的这个合同为由，然后拒绝受理这个我这个案件。
0: 那你今天是想要投诉法院吗？
1: 不是，因为
0: 那你想投诉谁？
1: 我当时的是，我是投诉这三家这个公司。
0: 好，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1: 公司是一家公司叫广州粤大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0: 广州粤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粤语的粤。
1: 科技服务有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0: 粤语的粤，大小的大。
1: 出行，
0: 广州粤大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就是当时发布招聘广告的是吧？
1: 对，他是始作俑者，他的业务员是始作俑者。
0: 你回溯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在什么平台上看到了招聘司机的广告？
1: 我当初是在这个闲鱼平台上面看到这个公司的一个业务员，女业务员发布了一个招聘信息。
0: 在闲鱼上发布的招聘信息，闲鱼现在还能干这事儿？
1: 有多的是，一搜一大把。
0: 一搜一大把，你继续说。然后他们在招聘司机，招聘的那个信息是怎么说的？
1: 然后我就跟这个业务员，那个女业务员，就是加上了微信，进一步的沟通联系。
0: 然后呢？
1: 然后他给我承诺，他在微信朋友圈里面都发布招聘信息，司机月收入1.5万元以上。
0: 就是承诺你每个月的收入能在15000以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他给我发给我这个地点，我们两个人就到他那个办公地点，你就跟他见面。
0: 他办公地点在哪里？
1: 办公地点在这个天河，广州市天河区。
0: 在广州天河去面试呗。
1: 对，我过去面试嘛。对，我带着一本驾驶证过去的，因为我刚拿到驾驶证不久嘛，还在试期。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是这个天河区是叫做一个叫智慧金谷的地方。
0: 天河智慧金谷。
1: 对， 然后呢，这个女业务员看到我，就是我，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就是有病在身，刚刚这个恢复嘛，好转嘛。我说我不能装卸货物，啊，他就看见我迟迟不肯，就是交这个服务费，或者说他的这个协议是吧？然后
0: 啊，当时是让你交一笔服务费是吧？
1: 啊，服务费
0: 交多少钱的服务费啊？
1: 1000块钱。
0: 交1000块钱服务费，这服务费是提供什么服务呢？
1: 就是他帮我提供货源，就是告诉我哪里有事做，有货，有一个货。
0: 那不相当于那个劳动中介吗？就是相当于告诉你哪能有岗位，他本身不提供岗位是吧？
1: 嗯，对对对，嗯。
0: 啊，然后你当时犹豫，就没有交这1000块钱是吧？
1: 嗯，没有这个。然后还有我们有时候我们有车，就要去租车。
0: 啊，说你们你说没有车，他说你得去
1: 租
0: 车，
1: 租车就要交押金。
0: 嗯，租车要交押金。我先稍微打断他，朋友们到这儿啊，你就听他整个这个经历。首先在闲鱼上看到了招聘司机的信息，然后对接上了之后，邀请他到广州市天河区去应聘去面试。到了现场之后呢，跟他说要他交一个1000块钱的服务费。当求职者表示说，我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不能搬运货物，然后另外我也没有这个货车，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交押金啊，给你去租这个车。就是到这儿的时候听起来逻辑是不是很顺，但是大家永远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要知道你来见他是干嘛，你是来面试，你是来应聘的。就是当你还他还没有通知你通没通过面试，然后有没有获得入职公司的资格之后，他就开始让你掏钱了，这就掉头就走了，什么话都不必多说了。就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啊，这个话是说给大家听的。如果你去求职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儿，这个时候转身就走了，因为他没有那个胆量去限制你人身自由吧，他不可能说你就那个卷帘门关上不让他走，不可能的。所以大家就记得，遇上这种别啰嗦，也不用听他讲什么，也不用听他告诉你什么1个月15000这种，转身就走啊，这就从源头上极大避免上当受骗。然后你继续讲，就是他你犹豫，你说没有车，然后等等这个过程之后，他又给了你什么新的方案？
1: 然后他就给我自开，然后到约定在那个广州市这个科穆朗地铁站那里。
0: 又让你去科穆朗地铁站干嘛呢？
1: 他有用心的，等一下我再讲。然后去见，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就是说管这个司机的一个队长。
0: 啊，见司机队长。
1: 带我去，就是带我目的就是要我就是了解，就是信任他，然后再目的就是看那个货运现场，就是说明我可以干这个活，不是很重的这个货物。
0: 啊，去了科穆朗的地铁站，见了一个他们的司机队长，让你看了一下现场的仓库，告诉你说这个活不累，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这个队长还又他打开他手机，就是用这个APP， 然后给我看他这个流水账号，这个工资条，这17000，16000的
0: 啊。说这当时这个司机所谓的司机队长，现场拿出手机给你展示他每个月的收入。
1: 对，工资流水，11000，
0: 16000、17000。
1: 对对对。
0: 啊，看了之后就让你获得信任呗，说你看看这儿真的高薪呐。
1: 对对对，是的。好，然后这就去了那个货厂，这是一个是作为一个工厂，小工厂。他就然后那已经快天黑，6点半天黑了，冬天嘛，已经天黑了。先生，然后
0: 又带你去了一个小货厂，已经是傍晚6点半，是吧？
1: 小工厂周围。
0: 啊，小工厂
1: 周
0: 围。
1: 放到前面，很多是放到前面这个就指向小货嘛。好，然后大概在那停留了5分钟，跟我说了一下，后面就把我带回来了，用车。我说我现在坐车过去不方便，你载我回去吧，回到那边去。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他说你赚到钱了，以后要请我吃饭喝酒什么的啊。
0: 你们两个很开心，他说你赚到钱了，以后请他吃饭。
1: 对，以后赚到钱。
0: 一片欢乐祥和。然后去哪儿了？
1: 然后就去了这个广州悦纳出行公司的这个服务员，这个业务员这个办公室里面，
0: 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悦纳出行了。
1: 对对，面试的地方。
0: 啊，面试的地方，回到面试的地方又发生什么？
1: 然后就感觉我就被这个司机队长洗脑了嘛，我取得他的信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业务员江丽女士，然后他就
0: 别说全名啊，因为我不确认你说的都是真的，别说别人的全名。
1: 嗯，好，这个业他这个公司的业务员，
0: 嗯，
1: 就说要催我这个，就是要，要我交这个扫码，嗯，他办公桌上放了两个这个条码，扫码付款，
0: 嗯，
1: 就是，交服务费和这个注册费，
0: 嗯，交了1000块钱的服务费，和多少钱的租车费啊？
1: 1000块钱的服务费，
0: 和多少钱的租车费啊？
1: 4000块钱的押金，租车押金。
0: 啊，4000块钱的租车押金。
1: 嗯，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叫他，我也很谨慎、很小心的，嗯，因为没跟这类人打过交道，这个接触嘛，我就叫他开了一份收据给我。其实我支付宝扫码，我有收据，对不对？开了收据给我，他就给我，开了两个单。
0: 嗯，你让他给你提供缴费的凭证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他给你开了吗？
1: 开了两个打印版的这个协议。
0: 两个打印版的协议。
1: 嗯，
0: 这协议都叫什么名字？大家注意听啊，就是这个经历，很可能你以后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就容易遇上。我们要了解他整个这个套路的每一步。开了两个打印版的协议作为缴费收据，这协议都叫啥名字？
1: 有一份叫自营车队司机项目合作协议。
0: 嗯，自营车队司机项目合作协议，还有一个呢？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记不清了，那个就。根据这个业务员说的，就是那个有4000押金嘛，
0: 啊，4000块钱押金，给你提供了一个押金的凭证，
1: 嗯，押金凭证，然后他就也上面也写了很列了很多条条框框，这个协议也算是一份协议。他说，那个业务员说，凭这个协议去就是算是提车单，就是见那个注册方，就是
0: 拿这个协议就可以去提车了。
1: 对对对，嗯，提车、
0: 嗯。然后呢？
1: 然后上面他就这个，业务员嘛，他就用手写，用笔在这个协议上面提车单上面手写了几个字，租金滞后10天，就是我要去跟租车方租车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月的租金可以什么延后10天再付款。
0: 嗯，
1: 好，还有注明了2日内需必须提车，否则押金不退。
0: 嗯，就是你跟他签了这个协议之后，2天之内你得提车，不去提车的话押金不退。
1: 我付了款之后。
0: 啊、
1: 他就是吊着牛塞脚了嘛，我付了款之后他就给我开这样的这个协议出来、
0: 嗯、
1: 在上面就强制性逼你去租车。
0: 嗯，
1: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好，然后你去哪里租车了？
1: 第二天我就去到他这个就是他用我们微信里面，他就把他给我定位给我，我就按照他这个指定的这个地方我去提车。
0: 嗯，这个地方在哪儿？
1: 这个地方在白云区龙归街道、
0: 嗯、
1: 白云区龙归街道百村足球场。
0: 嗯，北村足球场。
1: 再到这个地方，你到这个地方啊，我还没去提车之前，如果我用手机拍一张照，把这个押金条，他是逼我去租车的，这个，所以恐吓要挟的，拍一张照保留证据，好，那我就也不怕他们什么的。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按照他到了这个指定的地点去提车，提车又跟这个租车方签了一份这个。叫什么新能源汽车租赁合同
0: 啊，跟租车方签订了新能源汽车租赁合同。
1: 嗯，对。
0: 嗯，如果不签会怎么样呢？
1: 啊，
0: 如果不签这个合同会怎么样呢？
1: 不签，他说他就是这个越大出行这个公司嘛，他
0: 如果不签的话4000块钱押金不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没有办法。你为了让你为了那个押金能保住，你就跟他签了新能源汽车的租赁合同，是吧？
1: 嗯嗯，对对对。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有签订。
0: 朋友们，说到这儿啊，接着说一件事儿，大家发现了吗？整个过程当中不是一家公司，最开始的那家叫越大，对吧？发布这个招聘广告说招司机，然后招来了之后，让这个车队队长带他去看了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啊？啊，就是说那个什么仓库在哪儿啊，然后他们的这个收费凭证等等，然后这个投诉人说了，他扫码4000块钱的租车押金扫给谁了呢？广州行无忧租赁公司，然后拿到了一个所谓的提车单，然后这提车单上写着2天之内要去提车，否则这4000块钱押金不退。于是他2天之内又去到了广州的白云区龙归街道北村足球场，到了这儿跟他签新能源汽车租赁合同的叫广州鹏生新能源有限公司，然后我刚才问他，他说如果不签的话这4000块钱押金还是不退。所以啊，现在一个事儿，一个求职者已经和3家公司产生关系了， 大家明白意味着什么吗？
1: 嗯，

0: 意味着他接下来维权会非常困难，因为会有三家不同的公司互相推诿，使得你不知道该找谁维权。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发现一个细节，这三家公司分别在广州不同的区，面试在天河，租车在白云，就是公司的所在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后续倘若他需要维权，就需要把白云、天河各个区的执法部门得把他们推动联动到一块儿，才能处理得了他这一个事儿，所以就增加了最大程度上的增加了他的维权难度，这个就是细节哈。来，你继续讲。
1: 好，我们继续走下去，可以。
0: 签了这个租赁合同之后又发生什么了？
1: 租赁合同，然后我就拍了照，然后确认这个车的这个外观，就说这个些性能是好的，能够开的。好，之后我答应了一下，那个押金提车单4000块钱的押金提车单我就没有带走了，我也没有进行拍照，被这个租车方扣留了。
0: 就是当时那4000块钱的押金单被这个租车方扣留了是吧？
1: 对对，这是毁灭证据的这个什么是毁灭这个欺诈这个行为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证据一个行为。
0: 就是他把那份协议收走了，证据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你后续维权的时候你就说不清楚这些事儿了。
1: 我请律师打官司的时候，律师好提醒我了。然后才知道这是被坑了。
0: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押金单那份协议收走了之后，那就相当于前面那些事儿都可能是没发生过了。
1: 是的。
0: 然后继续说。
1: 当然后来我就回来，然后开车拉货了。
0: 把车开回去拉货了。
1: 对。
0: 去哪儿拉货呢？去当时他带你的去的那个科穆朗的仓库吗？
1: 不是，在白云区。他说我住在白云区，到白云区这边也有仓库。就是
0: 真的有货给你拉吗？
1: 不是，他们推荐了一个什么叫省省车队平台。
0: 什么？
1: 省省车队，就是你要在
0: 省省车是吧？
1: 省省平台，你挂了，对，
0: 就是像那个货拉拉等等那种平台是吧？
1: 对。
0: 然后让你推荐了那个平台。
1: 把我推荐到那个平台上面去了。
0: 那他不用他推荐，那个平台谁都能注册。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跑了两天会议，然后早上7点钟出门，晚上8、9点钟回。其实我的开车技术也不是很好的。不是很熟练，因为我还没过实习嘛。但是偏偏第三天，我就后面就这个因为这个技术问题，那个碳量很大，我就出了一点这个车祸，出了一起车祸。
0: 因为你刚考下来驾照，还在实习期，你也不会开，所以你出了车祸。
1: 不是不会开，就驾驶技术有，但是不娴熟。
0: 好，继续说。
1: 速度比较慢，我跑了30迈。
0: 不说你的车祸细节，说后面的事儿。
1: 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然后我就当即扫码付款给了这个租车方1000块钱，因为按照合同约定来的。
0: 你出了一次事故，然后你要当即扫码给租车方1000块钱，那你怎么能判定这起事故损失是多少？为什么就给1000这个数字呢？
1: 我是当权责的，因为我在追尾。
0: 然后呢？
1: 然后把车拉回去，这个修车厂就修好。最后这个是租车方是要指令这个售后方，然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做不下去了，跟他提出要退车了？
1: 对，这个我再开始我还对出这方没有任何这个。
0: 然后你要去退车的时候，发现他们互相推诿了。
1: 然后不是，这几天我就这些车子在修嘛，我在家休息了嘛，就是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0: 你租车每个月还多少啊？
1: 3000。
0: 还3000能还上吗？现在逾期了吗？
1: 还不上，一天累死那会儿只能跑150块钱。从早上7点不到上7点。
0: 我知道你现在逾期了吗？你这个贷款怎么办了？
1: 我没贷款，我是按月交，我租了开出去6个月。
0: 你要是交不上钱，你就把车还给那个公司。
1: 不是，车出了事故之后，我就没去开车了，我就把让他自己把车开回去了。
0: 那你现在实际造成的损失是什么？
1: 实际上损失就是那押金和那个实际上损失6000块钱。
0: 实际损失6000块钱。现在这几方公司承认这个事儿吗？能给你退费吗？
1: 互相推诿，我不关他的事，不退。
0: 那1000块钱的那个当时招聘你的那个人他怎么说呀？
1: 他说找出车饭，讲他约我找出车饭，这是真有证明实质的。他用微信跟我说找出车饭
0: 啊，找租车方，租车方怎么说呀？
1: 租车方找服务方，他说他没他们关系。
0: 服务方是哪里啊？
1: 服务方就是广州越大出行公司嘛。
0: 啊，这个你出了问题之后，然后你说不做了，然后退押金的时候，他让你去找那个招聘你的人。
1: 我查了这个行无忧租赁公司，就是收押金这个公司，他的征信有问题，因为他在白云区被人起诉过，有案底。
0: 啊，所以这三家公司就找谁都不理你。
1: 嗯，不理
0: 你。你现在的诉求是希望通过媒体把这6000块钱给你追回来，是吗？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注册的时候啊，我留意了一下，他那个实质的退的里程嘛，里程数实际是12.1万。然后这个租车方他在合同上面写的，这个租车单上面写的18万公里，相差9000公里。
0: 嗯，
1: 因为这个合同有约定的了，规定的了，说如果我就退车的时候，如果是我个人私自购车。
0: 好了，时间原因听你说到这儿啊，接下来一小段广告，11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帮助他来进行维权。感谢各位，咱们待会儿见。
2: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环境资源审判服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涉电、水、气、热力纠纷案件，用心、用力、用情守护好民生福祉。2026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于4月至9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7快来问工吧、问工在广州重点企业直播带岗活动，其中第4期粤北专场于今天上午10点至12点直播。本场直播带岗活动将有5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共提供860多个岗位。昨天，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超级联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会展为期3天。本次广州时尚展以向上的生命为主题，展览规模达3.5万平方米，设置服装、眼镜、珠宝配饰及原创婚纱、皮具箱包及成品鞋类4大板块，集结海内外超过400家品牌与企业参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 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04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我们用了10几20分钟的时间听他完整的叙述了一遍这个经历哈。我要跟各位讲，这个情况值得在媒体当中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在咱们珠三角包括省内很多的地市都发生的非常典型的以招聘货运司机为由进行的租车诈骗或者是套路运。那实际上在之前很多司法实践当中呢，也已经有多起进行了判决。那有的地方呢是按合同诈骗处理的，有的地方是按诈骗处理的，有的地方是按恶势力套路贷进行打击的。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不是个案，是广泛发生在广东各个地市，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特别的多。这一类的公司，他们和那些招转贷其实套路呢有一点点像，就是我先用一家企业发布招聘信息，把这个他们所谓是互联网引流哈，就把这些人招募过来之后，再开始后续的一系列的诱导也好，欺骗也好，然后包括找出很多家公司，把他们整个的这个全过程进行风险的一个分担。然后这些公司其实你后续维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频繁的更名，不断的换壳，然后也没有任何有效的人员可以给你处理这些后续的问题。等到你问到另外的公司的时候，他就会讲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我招你来的，对吧？所以整个维权难度是非常之大的。那么针对今天投诉人讲的这个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来联系这家叫广州越大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魏某某哈。这家公司呢现在已经更名了，它最新的名字叫广州凌捷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块钱，然后员工只有1人，然后目前股东有2位，一位是魏某某，一位是杜某某。那么我们先来看他工商登记信息网站上的这个联系电话能不能打通。哎，你好，是那个凌捷供应链吗？喂，是越大出行吗？电话是通的，您说话，有事儿跟您沟通。你好，能听见哈，电话没断，您说话。
12: 哪位啊？
0: 哎，是魏女士吗？
12: 哪位？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打您电话是这样，有个情况想跟您沟通一下。有求职者反映说，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去应聘了司机，但是后续遭遇了套路。

0: 袋和这个欺诈的情况，然后我们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属实，所以想跟咱们公司了解一下情况。能听清楚吗？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想问一下咱们公司高薪招聘司机为什么后面会变成了，打给他，说明他知情。
1: 挂掉了，不会接电话的。
2: 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
0: 估计不会接听了，找天河区人社局。其实今天这个事情更大的意义，就是我其实心里非常清楚，能够帮这个投诉人追回这钱的可能性很渺茫，但为什么还要用在节目当中把这个事情如此具体和详细的呈现在各位面前的原因是，我希望下一个人不要再被骗，就是大家不再去吃他这一套，或者是都能够提高这个防范意识。这个注册资本只有50000块钱的就可以骗这么多求职者的这种公司，他就无处遁形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努力先做到，能不能帮这个投诉人追回他这几千块钱，我觉得都已经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期待了。就最重要的期待是大家严防死守，不要再上当受骗。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还有被广州粤大这家公司骗过的求职者，请你与广东民生热线取得联系，我们把大家的这些案例汇总到一起，我们再找职能部门看看能不能够针对性的对这种情况予以打击。市面上还在从事这门生意的朋友，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做点儿好。我们问一下天河区人社局。你好，是天河区人社局吗？
3: 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接到了群众呢反映了一个求职遇到的一个陷阱，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跟咱们人社部门反映一下。我大概说一下情况，您看看我们去联系哪个具体的科室，还是说办公室能帮忙记录转交？
3: 哦，求职的吗？
0: 对对对。我们打给职能部门不是来问政哈，我们打给职能部门是反映群众问题。哎，您好，您
4: 好啊。
0: 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刚才那个同事有跟您介绍一下哈。
4: 啊，您好，您好。
0: 啊，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接到了一个求职者打来节目组的一个求助电话。
4: 嗯嗯。
0: 啊，然后他之前是在广州应聘司机，后来就被骗了。然后这家公司呢现在换了个壳，说还在开展这种招聘的业务，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跟咱们天河区人社局反映一下，看有没有办法能帮一下这个求助群众。
4: 哦，
0: 嗯，
4: 好啊。
0: 您看是跟办公室讲呢，还是说具体哪个科室，还是说咱们帮忙记录转交一下？
4: 他现在这个反映这个人在哪里？
0: 正在电话旁同步跟咱们通话。
4: 电话旁。那他这样直接指引他到我们天河区人社局这来反映行不行呢？还是
0: 他之前都走过这些路径了，所以向媒体求助，
4: 啊，
0: 我们今天就通过民生热线把这事儿再反映一次。您就告诉我是跟您这个部门讲您记录，还是说我们去找具体哪个部门？
4: 啊，你跟我们这个部门反映，我们记录也没问题啊。
0: 好，
4: 好吧，
0: 那您帮忙记录一下，
4: 啊，
0: 这家公司叫，
4: 啊，打个纸给我
0: 啊，
4: 我记一下。你
0: 好好好
4: 一下啊，我记一下。
0: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因为我们也是突然来电，所以
4: 啊，好好理解理解。哎，
0: 啊，
4: 好，
0: 您记一下，这家公司叫广州粤大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 粤大出行服务有限公司还是？
0: 啊，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 科技服务
0: 有限公司。
4: 有限公司是吧？
0: 对对对，粤语的粤，大小的大。
4: 啊，粤语的
0: 粤。这个
4: 他是应聘司机是吧？
0: 对，这个公司呢就在闲鱼平台上发布招聘司机的广告。
4: 应聘司机在这个闲鱼平台是吧？
0: 对，然后求职。

0: 智者呢就取得联系之后呢，他就约求职者线下面试，然后承诺是15000的月薪等一系列吧。然后后来呢，这就又引入了第二家公司和第三家公司，开始说要让他租车，然后要让他交这个押金等等。
1: 租车交押金。
0: 最后一个招聘行为就变成了一个套路租车的一个骗局了。然后这个公司呢，被很多的这个群众投诉。然后目前当时这个面试求职者的这个张女士，据说此前被天河区凤凰派出所已经关押数天了，在今年5月的时候。
1: 这个张女士啊，就是最现在投诉的这个张女士是吧？
0: 投诉人怎么会被派出所押关押呢？
1: 是啊，我就想这个张女士
0: 是这个公司的负责面试他们的张女士
1: 是吧？
0: 对，她因为太多受害的求职者报警，已经被天河区凤凰派出所关押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不清楚。关押的时间是发生在5月份的。
1: 关押。
0: 然后这家公司呢，在事发之后呢，又有新的名字。叫广州林杰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1: 广州林杰
0: 林是两个点儿，然后
1: 凌云的凌是吧？
0: 对对对。
1: 林杰杰出的杰。
0: 快捷的捷。
1: 快捷林杰
0: 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1: 供应链。
0: 对对对。就因为媒体啊，它只能作为沟通平台接受群众的这个情况反映，但是具体可能看看我们人社的执法队啊，看看哪个部门是负责这个部分的，咱们帮忙反映一下。
1: 我们这个电话，我们天河区人社局信访办公室的电话，我
0: 了解了解，
1: 我就了解，然后我跟我们具体的经办科室把这个情况转报给
0: 好的好的
1: 核查一些情况。
0: 好的，
1: 那我们核查以后，我们是跟这个反映人联系还是怎么样？
0: 我这样，我把这个求助的群众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然后把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办公电话也留给您一下。
1: 好
0: 啊，因为这个事情，它除了帮具体的这个个人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防范这种在天河区的这一类的这个公司再去做这个事情哈。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相当于提供一个线索给到，好吗？
1: 是
0: 那感谢您记录，然后您先别挂，我现在让另外一个同事给您留这个电话号码。
1: 好，
0: 再见。好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先反映给天河区人社局哈，这也只能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可能受理得了这个事情的部门。然后正在线上的雷先生，我知道您这个事情已经维权很久了，我看到你发过来的投诉信息也表示说希望有更多的受骗的受害者能够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一起发到邮箱里面，你希望有更多的人一块儿去法院起诉他们是吧？
2: 对。
0: 那我们今天能帮您做的其实有限。就是比如说哈，咱们遇到了这些诈骗的情况，或者是生活当中被骗了，咱们报警也好，各种途径也好，都未必能够真的得到有效的解决，未必能够抓得到人。所以你通过民生热线，咱们这一通电话说，我们就立刻把你这几千块钱要回来，不是很现实。但是我也能感受到你有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你愿意通过媒体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然后又希望有更多的受害者能够一块儿去控诉他们的这个诈骗罪行。所以呢，我们不能定义它是不是诈骗，我们也不能定义这些公司具体违法违规的点是什么，这个交由政府部门。所以今天两步走，一步呢是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天河区人社局先，因为一切源于招聘，一切源于求职，所以先找天河区人社，先找这个公司。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也向听众和观众帮你征集这个同样受害的朋友，然后希望把这些情况汇总到一块儿，如果大家集体去诉讼的话，对这个事情能够更有效的处置，也算是帮了忙，好不好？
2: 好，感谢记者啊。
0: 好，那我们今天通话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朋友们，还是刚才那个话啊，就是这一类的情况可能存在很多年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遇到过。就是你没有遇到你要求职，或者是你真的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一直都碰不上。就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包括刚才的这个也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刚刚考了一个驾照，然后想着去看到有招聘司机手上有驾照， 有很多时候这都是生活当中做的一些不得不的选择，就倘若是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有更好的办法，可能他也不会遇到这类的情况。而这一类的公司就专挑这种处在啊，比如说我急切的需要挣钱，我急切的需要找工作的这一部分人群下手。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拿起来，其实过去每一年我几乎都会做一次类似的报道，就是我们再一次把这个事情拿起来，就是向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类的事儿。倘若你要是遇到了，希望大家知道该怎么办。我跟各位讲，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他提出来让你交钱的时候，哪怕是一块钱，转身就走。当他让你签任何字的时候，不是劳动合同，什么字都不签。当他跟你说你可以分期付款，你可以这样或那样的时候，转身就走。没有任何一家单位在你没挣钱的时候会先找你要钱。而这些所谓的求职的发布招聘岗位的这些公司，这些中介，你压根理都不要理。你求职你现在都可以直接去面对面公司求职，为什么要给他1000块钱服务费呢？然后去让最后引来引去让你去这些什么省省啊货拉拉上注册个账号，那你本来就能注册的，对不对？跟他们不要扯这个。这种情况还发生在网约车司机招聘，还发生在快递员什么外卖员的招聘过程当中，大家要加强防范。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11:21，马上接入下一个投诉的朋友的电话啊！你好，线上的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2: 金老师你好，我姓林。
0: 好，林先生来自哪里？
2: 我来自广东惠州博罗。
0: 惠州是博罗县。
2: 对。
0: 您说一说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是博罗县江山美院的业主。然后我们1到6期呢是一个整体，然后2021年的时候被违规分成了两个物业公司。那两个物业公司呢本来我们很多共用的一些道路啊广场啊都是可以互相互通互用的。现在呢我们这边用了，我们过去那边要收一次钱，那边的过来我们这里也要收一次钱，相当于两个物业重复的收费。
0: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小区现在有两家物业？
2: 对的，是的。
0: 都是一个楼盘的小区，为什么会有两家物业呢？
2: 这是2021年的时候，博罗县就说处理问题楼盘，然后引进了一家物业。但是我当时我也很纳闷，那你处理问题楼盘，那你不应该解决问题？
0: 你们为什么是问题楼盘？之前是什么开发商那个盖不下去了吗？
2: 2015年的时候，他资金链断裂了嘛，然后中州是2017年接手的。
0: 哦，明白。反正现在都是大家售楼了，但是存在物业的这个问题哈。
2: 对对对。
0: 然后把你们一个小区拆分成了两家物业公司在管理。
2: 对。
0: 那你刚才讲到说，从你们这边到他们那边要收费，从他们这边到你们那边要收费是啥意思呢？就是不仅是把一个小区分成了两家物业，把一个小区也一分为二了。
2: 对的，是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大的社区，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道路，广场，都是共有共用的，那现在他们两个物业分别都设了道闸，然后进行了一些分别的收费，
0: 就是说，这个小区很大，很多的公共资源其实分布在这个大的小区的不同位置，
2: 对，是的，
0: 那如果你要是享用小区的公共配套。你就可能存在说现在你要享受的那个配套在那边的那个部分，然后你们去到那边的话要收停车费是吧？
2: 对，是的，就是我变成了两边我都要交钱。
0: 那就是双重收费咯。
2: 对，是的。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2: 除此之外就是现在他们4期的物业在我们3期的红线范围也建了一个道闸，那导致了他们对我们3期也要收钱。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4期是不是，我们3期是不是也可以去4期去建道闸，然后供我们通行和收费呢？就是两边物业的一个不对等。
0: 哎，你是3期还是4期的业主啊？
2: 我是3期的。
0: 啊，你3期的物业公司叫什么？
2: 华基物业，惠州市华基物业。
0: 华基物业，那4期呢？
2: 4期叫中州物业。
0: 4期叫中州物业。
2: 对，
0: 我看了你发过来这平面图哈，就是这两栋楼之间，因为物业公司不同，就开始画成分水岭了。然后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们这边也被迫得交两份钱。
2: 是的，如果我们要通行这条路，除非怎么样呢？除非我们按照它限制这样子分水岭这样子。但是你作为物业，这里是我们共有共用的，你物业是无权规定我们怎么样通行的。
0: 然后他拦起来了之后，设置了这个道闸之后，你们要交的停车费和相关费用高吗？
2: 我这边的话，3期这里月卡车我是交了600块的管理费，因为我是买了车位。然后我那天3期这里好像当时不知道改
0: 600块钱一年还是一个月啊？
2: 一年管理费
0: 啊，
2: 买了车位。然后我那天就是可能这边感应不到要怎么样，我又从4期那边进来了，4期的道在我们3期设的道闸进来，然后我出去的时候收了我100块钱的停车费。
0: 博罗县。
2: 对，
0: 100块钱停车费是多少个小时啊？
2: 所以我就很纳闷，当时我也跟他们对方的物业也据理力争，说这里是我们红线范围，你们为什么能在我们这里收费？而且我没有停到你四期的车库，我停到我三期的车库。
0: 啊，然后呢？他怎么说？
2: 他说只要我通过他的道闸就要钱，他收的是道闸的抬杆费，其实意思就是这样。
0: 哎呀，来，这个事儿我想问的是，博洛县住建局不管吗？
2: 我这边其实也是很多年前也各种投诉，但是博洛县住建局自从他们的党组成员朱耀昌也是那个问题楼，
0: 咱不要具体点谁的名字，我怎么能判定你说的是真的呢？回头人家起诉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并且这是公开的直播节目，不是咱俩私下打电话。
2: 嗯，明白
0: 啊，有法律意识啊。
2: 当时是我们也是各种投诉，但是他们就是
0: 你直接告诉我，博洛县住建局对于这个群众反映问题这个现状，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2: 他们就一直躺平的状态，
0: 就是没有什么回应，也没有什么动作。
2: 对，
0: 那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2: 那我们的诉求肯定你要按照法律法规啊，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就是一家公司，然后你不能重复收费啊。
0: 所以你的诉求再具体一点是什么？怎么才能达到不重复收费？什么情况下算重复收费？
2: 那你现在一个小区有两家公司，肯定就重复收费了。那我个人的诉求就是，那你肯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我不管你什么物业，还是第三方。
0: 其实他没有重复收费啊，就是物业费你们交你的，他们交他的，三期交三期的，四期交四期的，只不过是交给不同的公司。然后你刚才讲到的所谓重复收费，就是如果你从三期的那个道闸那天没有过去的话，你从四期道闸走。
2: 对，就是，
0: 那重复的部分是哪里？
2: 我们重复的部分，第一就是我们共有共用的一些道路、广场，还有商铺。对，一些
0: 就是那些他重复收了什么费呢？
2: 就是把我们当做临时车、外来车。
0: 其实主要所谓的重复收费都是关于停车的重复收费，是吧？
2: 是的。
0: 别的事情没什么。
2: 是的。
0: 然后停这个

0: 说白了，朋友们，就有点像围村收费了。就是他圈起来，这块是我管的，然后我是这块的这个物业，所以我要进行收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们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就在于那些是公共道路和公共配套，我只要买了这个开发商在这个小区的房子，我就可以这么干，对吧？
1: 是的，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不满，有异议的，就是他四期的道闸为什么可以设在我们三期？那我们三期是不是也可以跑去四期设道闸呢？因为我们都有。
0: 然后我问你个问题啊，刚才你讲到这是当年的问题楼盘。然后当时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了，现在分出了两个物业的原因，是不是后面的这个物业公司，就是四期的这个房子是另外一家开发商盖的，所以有了另外一个物业。
1: 准确的说是同一个开发商，只是以前的开发商被收购了。
0: 啊，那就是会产生两个物业公司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当时资金链断裂了，成了烂尾楼了，然后又重新那个？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又重新引入了新的物业。
1: 不是的，当时我们已经交楼两三年了。
0: 那为什么要有两个物业公司呢？这个其实根源在哪儿呢？
1: 根源就是当时他有个什么问题楼盘的一个会议，通过决议来去选的。
0: 就是那既然都已经交楼两三年了，也不存在说盖不下去了，然后收购了那个公司的那家开发商把这个楼盖完了之后，那就同一家公司就同一家物业就完了呗，就要么就是中州，要么就是华基就完了呗。为什么要搞两家进？
1: 因为当时他那个会议上是有说华基物业放弃4到6期的管理。
0: 哦，行吧，这个我们那个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进这个事儿，然后咱们找一下博罗住建啊。先说到这儿，听下来，朋友们，就是这些糟心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是能有解决方案的。就是为什么同一个小区里会出现两家物业公司，然后把这个小区本来要共享的公共配套要割裂开来，然后导致这些群众跟这个物业之间整天在吵架，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分歧。待会儿半点回来，我们探寻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是金亮，咱们待会儿见啊。
2: 北京时间11: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惠州市博罗县哈，这个小区叫中州半岛。那业主就反映说，中州半岛啊，这个小区存在两家物业，存在双重收费。听这个投诉人讲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反映的应该是关于停车收费存在这个重复收费的情况啊。

0: 什么公共的这些区域。那大家要享受这些配套的时候，最后就发现从三期啊到四期啊，三期要记一次费，四期要记一次费，就是这些细节问题会让大家的幸福感和居住体验大大的降低。我们接下来呢，根据林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来连线一下惠州市博罗县的住建局，听一听博罗县住建局这边对于这个事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明。先来找一下博罗县住建局的物业股哈，因为这些物业公司是归物业股管理，若物业股电话不通，我们再去联系博罗县住建局的办公室。先把投诉人林先生先接进来。林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啊，我们接下来跟你们当地的住建部门联系一下。你好，是博罗住建物业股吗？
2: 啊，对，物业办。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状态，然后呢有群众打来民生热线反映说，他们所居住的中州半岛存在有不同这个两家物业公司，然后因为他们设置了道闸之后呢，就把小区公共的一些配套啊，包括小区主干道消防通道给进行这种分割了。然后呢群众就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这些物业公司为什么可以擅自在他们想设置到的道闸的区域来进行这种道闸的设置分割收费。那另一个呢，他们就说虽然可以有不同的物业公司管理同一个小区，但是这些公共配套无法分割呀。那群众就想知道这个事情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他这个讲说之前也跟咱们住建反映过很多次，然后应该是没能得到群众满意的答复吧，所以又通过媒体渠道再反映一次。您看我这大概一口气说完了这个事儿，您看看这个事儿应该是跟咱们物业股反映，还是跟办公室，还是怎么样？
2: 这个可能要跟办公室，因为它涉及到比较多的历史问题，不是说单我们一个物业股能解释得清楚。
0: 嗯，就是物业公司，那其实从物业
2: 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涉及到可能又有中间有很多纠纷啊，破产啊，然后也有多个部门协调的问题，所以说单我们一个物业办可能是解释不到那么详细的清楚，但是大致的话我们也知道您想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0: 明白。他刚才也讲说这是咱们这儿的问题楼盘，之前有开过会什么的。
2: 他这个项目曾经破产过。
0: 然后后面为什么会引入第二家这个物业公司呢？因为按这个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应该是说一个物业管理区只能备案一家物业公司啊，设立一个业主大会啊，那这一个小区为什么要分成两部分，找两家物业公司来管呢？
2: 您稍等一下。
0: 嗯，好。
2: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我也不是很清楚。
0: 明白。
3: 明白。
0: 您看看是找谁来回应一下，或者是了解情况的可以说明一下。
2: 我们跟我们这边领导沟通一下，让他们来接一下电话。
0: 哎，好好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对，打扰
4: 你。
0: 我姓金，我叫金亮，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4: 金亮，好，金亮先生啊。哎，您留一个电话或者怎么样吧？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因为涉及到很多年，我们这边物业办的话也更换了很多工作人员。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0: 明白。
4: 我们现有的工作人员有可能。
0: 就是
4: 查不了，因为这个好像是一几年就好像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边物业办经过了一个也人员的调整啊。你问的这个问题的话，
0: 其实您知道我
4: 问什么问题吗？现在的工作人员不好解答。
0: 其实您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吗？
4: 您说的那个是刚才听我同事跟我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一个物业的一个问题吗？
0: 哪个小区的物业呢？
4: 中州半岛城邦，就是经那个。中州半岛城邦那个三期啊那些的嘛，物业的。
0: 对对对。
4: 哎，您方便留个电话吗？
0: 方便，这个等会儿给您留。然后您知道我具体关于这个小区要问什么问题吗？
4: 您问吧，我这边也可以记录，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工作进行一个调整，这个小区的涉及到一个问题楼盘及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这边可能答的可能是。
0: 明白。这是我
4: 不
0: 要求您。
4: 不太
0: 您能别用声音在这儿压我吗？
4: 好的，有可能说话就
0: 我一说话你就突然间大声，我这耳机里突然就很刺耳。 啊，但是我只能是说个人体验不好啊，不是意味着你态度不好，我没有去指责你的意思啊。
4: 哎，好的。
0: 然后我希望能够非常平静的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跟您说完，您再判断一下这个事情下一步该怎么办。您或是记录，或是转交，或是到你县政府，或是到你局里。

0: 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我还要跟您报备一个情况是，这个节目现在是直播的状态，我跟你上一个同事讲过了，所以呢，
1: 好的，
0: 直播的这件事情我得先告诉您。
1: 哎，是的，是的，
0: 啊，好吧。然后我接下来说事，现在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在反映，这个小区呢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然后按照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应该只能备案一家物业公司，设立一个业主大会。但是目前这个楼盘中州半岛城邦，然后现在是两个物业公司，华基和中州。然后业主主要反映的问题呢，是存在重复收费的问题，就是虽然把小区划分成两家公司在管理，但是这个小区配套的公共设施、小区主干道、消防通道这些，它没有办法分割，因为这是业主共有的这个资源。然后举个例子，如果他从三期去到四期，比如说有什么公共配套在那边，然后因为这个四期设了道闸，三期也设了道闸，所以就涉及到停车重复收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群众是觉得在这个方面影响居住体验，也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他就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职能部门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处理。然后关于问题楼盘，关于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当年开发商怎么了，这个群众也说了一个大概，但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呢，不了解你们此前的这些问题，所以只能是把群众想要反映的事儿反映给你们，然后您看看是物业股来转告你们内部的这些流程，还是说我们再去到哪个科室再把这个事儿重复一遍？
1: 这样子你就不用再打电话去重复这个事情了。那个我这边进行记录了之后，我等一下和您核对一下，看我记录的有没有错，那个有没有那个偏差哈。然后的话，您给我个号码，我们近期会那个住建局形式来给您打电话，主动联系。
0: 那我现在请我的同事把那个电话号码留给您。
1: 等一下哈。我先和你核实一下，你反映就是说我们那个群众反映的问题，第一个是，反映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区，但是有两个一个物业服务区域，但是有两个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问题。然后的话，
0: 这样
1: 的话，
0: 您先稍等一下，这个投诉群众在线哈，群众说句话，你好，
1: 哎，你好，
0: 群众在不在？
2: 你好，主持人在的。
0: 就是在跟媒体反映问题之前，有没有打过12345，或者是跟博罗县的职能部门反映过这个事儿？
2: 有的，我们在
0: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间？
2: 最近一次应该是昨天是打电话反映了。
0: 最早开始反映重复收费，包括这个物业设置违反省里的物业条例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间？最早一次？
2: 21年、22年、23年这几年。
0: 啊。好，所以我们物业股的工作人员，您不需要跟我再核对群众到底反映什么问题了，查你们自己过往的记录，包括昨天打过12345，好吗？
1: 好的，明白了。
0: 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浪费时间了啊！您别挂，我们把联系方式留给这个工作人员。来，线上的这个博罗的这个市民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先把这个事儿跟住建局反映，因为这个事儿也只能是住建局在管。至于他说到牵扯到什么问题楼盘啊，之前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啊，这个就是他们县里面自己内部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先把情况反馈上去，后续如果有回应，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的说明，以及下一步的处置，我们再跟你同步进行这个通报，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好，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啊。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刚才评论区有朋友说，亮哥这歌很好听啊，是什么名字？这歌的名字叫《奉献》啊。大家能感受到是一个旋律很舒缓的歌啊，要舒缓一下这个情绪。其实我刚才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哈，为什么会在节目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明明是一个其实还比较畅顺的啊，就是理应比较畅顺的反应问题的过程，总是在第一步的时候就经常会觉得这个心里会起波澜，会堵得慌。我刚才在自我反思的部分是说，我说我们理想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接电话的过程当中，作为那个突然间接到电话的人，他应该也是非常紧张啊，包括通过媒体直播的这个形式。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神经会变得特别的敏感，就包括我在转述这个事情，大家跟我们讲说我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我们在转述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得神经特别的敏感。就是平时我们可能是松弛的状态，在这个紧张的状态之下，那个音量的大小，这个回答的语气，包括那个可能平时我们停顿下来一两秒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直播状态下他停顿了三秒两秒没讲话，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似预期。然后我刚才在反思的点，是不是我们对于解决问题的态度过于苛责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讲，刚才有朋友说，哎呀，思路清晰啊，这个很稳定啊。我后来在想，我们还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无论大家看节目还是我们做节目的这个朋友，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是说我们这个节目组的同仁，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比现在有的耐心再多一点点的耐心。因为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件事儿，我在告诫自己的同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就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件事儿，我们做这些电话的拨打、信息的传递、反复的求证和核实的原因，是为了在尽可能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就是最终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曝光这个现象。那前提，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得把所有的这个来龙去脉捋顺清楚，然后不带有情绪的，带有理性思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高效的，然后才是能给大家一个好的示范。就是我们不能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先情绪冲在前，然后大喊大叫。我们可能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脑子先转起来，先思考问题。然后还有一个点哈，我为什么有这番感慨的原因是，我今天早上收到了某个区的工作人员给节目组回复，就是昨天我们不是做了几个小区的这个违建啊等等这些事儿吗？有一个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回了一个电话，然后他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儿，他说很感谢广东民生热线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帮群众反映问题，也让他们能够发现平时他们可能发现不了的在基层存在的这样那样的态度问题，或者处理的这个方式方法不正确的问题。但是他同时提了一个请求，他说能不能那个就是不让这个我们的报道哈，说继续的发酵和扩散。他说原因呢是这个事情已经有了处置的这个方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是突然接到这个电话，或者是他们不是办理这个事情的人，在我们直播状态下给他打电话，他真的是反应不过来，所以他反应不过来，他第一时间呈现出来的好像就是在推脱，或者是让大家觉得观感不那么好。他说但是这个事儿他们有在办啊，他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他也把这个情况给我们披露了。他说实际上对于那个岗位上的那个人，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就担心啊，这个事情不断的发酵，然后评论区有各种各样的指责和误解，会使得这个在做事儿的工作人员他承受不住，他说他个人承受能力也有限。他说完之后，我第一时间反驳的他了一句话，我说倘若不是我们的报道，都没有人知道他态度差吧。我的言外之意是，若不是直播镜头之下，都不知道平时老百姓找他们办事会是什么样吧。
可是当我拿到他给我的书面回应的时候，这个事情他们做了什么，然后到哪一步了，又把这个事情反映到哪儿了，这个说明的时候，我突然间就产生了质疑，对自己的这个判断的质疑。这个点就在于我们太在乎态度，但是却罔顾了这些岗位上的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倘若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往前推动，他胡编乱造给我一段东西的话，群众肯定也是不接受的。那么倘若他已经派人去了现场，他已经做了这些工作，只是群众不满意，群众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个答案，或者是他想得到的那个关照，于是他继续在投诉，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种压力在媒体的平台之下反复的给到那个具体的工作人员？那个科室可能两个人三个人要负责整个这一个片区几千户的这个日常的事情的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观点哈，我把它抛出来，我想听一听大家在评论区也说一说这个事儿。因为我老讲换位思考嘛，就是大家说这个平时节目连线几方哈，都听他们把这个话都说完，我老讲这个换位思考。我觉得是这样，要换位思考，就是比如说我每天觉得我已经挺辛苦的，帮助大家去维权啊，去反映问题，那依然评论区会有朋友指责我嘛。就像我昨天那个有一个报道出去之后，评论区说你坐在那儿像个地痞一样，人家为什么就要那个礼貌的回应你，对吧？就是我也依然会收到大家的不理解和指责。换位思考哈，那个接咱们电话的政府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哪个公司哪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那是不是就是那个当下非常委屈的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get 到我说的这个点哈。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当我们站在各方的角度去想问题，都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有更好的一种方式的时候，我能够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在维权的那个神经敏感的状态下产生的对态度的过度在意，应该要脱敏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更在意的是有没有解决问题，有没有具体的动作，而不是在意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是不是大了，反应是不是慢了，电话是不是挂起来去找身边的人去参谋了。这个标准我觉得有点定得太高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思考问题的能力前置，把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前置，而不是把接电话这个人的态度怎么样给无限放大。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你们的观点啊。对，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最后一点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会说呢？是因为刚才博罗县的这个住建局物业股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接电话的时候，第一个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之后，他觉得他回答不了，他找了他们科室的领导，这个股市的领导接过来第二个电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声音都有点抖，但是他也在很努力的镇定再接这样的一通电话。然后我努力把他那个情绪稳定下来，我又把这个事情完整的重复了一次哈。然后过程当中大家听到我问他一个话，我说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你别抢我话吗？我说你能别用音量高音量来压我的声音吗？可是我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想了一下，我说我们平时为了帮大家维权，去联系客服，去联系这些被投诉方的时候，我们不也经常打断人家说话，我们不也经常提高音量，我们不也经常抢这个话，大家懂吗？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双标了。不容易啊，就是说到底就是不容易，谁都不想生活当中有这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啊，谁都不想生活当中有这些问题，谁都想高高兴兴的。但是既然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既然这个问题就是影响大家的居住体验，影响大家生活当中的这种幸福感，那我们就还是尽可能的用一切办法看能不能往前推动一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很多时候要不断的反思，然后避免出现这种矫枉过正的情况，避免出现模糊重点
然后放大情绪的情况。所以我这由一个电话引发的思考，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跟各位交流交流。

0: 这个马马虎虎说，亮子整天说换位思考，你说你是某单位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媒体直播间，你会这么冷静的回答吗？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冷静，所以我在反思这个问题，我在要求自己要多换位思考。我刚才就在想，我如果是刚才博洛县住建局那个物业股的这个工作人员，我接到了这个电话之后，我能不能保持冷静得体，然后回应好这个事儿？我心里是打一个问号的，就我不认为如果我是他，我在那个工作岗位上，我能像我在直播间里表现的一样啊，口才好，情商佳，是吧？因为大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然后所面对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就刚才这件事情，我只是把群众的投诉转述给他，其实我没什么压力，我甚至可以理所当然的表现的有一点正义感在身上。可是这个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他们这边那压力是不同的，因为那是他的业务，他要去做的一个工作，他要给群众交代，他要去理清各方关系，然后最终给出一个结果的。所以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我来讲，我可以想当然的去说，带上我的情绪和感受，但他不行。然后我在直播间里我这样说那样说，大家都在底下给我点赞，但他稍有差池他就会遭到众人的批评。所以刚才那个朋友说，你整天说换位思考，你能不能冷静回答？我说正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他的岗位上，我未必回答得出来，我未必能像我坐在主播台前一样沉着冷静，所以我开始反省了一下。行吧朋友们，我觉得只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哈，就不要让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都说，哎呀，那个主持人就得冲锋陷阵，就得拍桌子，就得骂他，就得硬气，就得爽。如果这些事儿有助于最后问题的解决，那可以。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

0: 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0.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2.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到1.6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6到1.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子。
16: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雷利律师，雷律你好。
1: 大家好。
0: 雷律擅长的范围啊包含了刑事以及民事以及婚姻家事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的雷律师的，可以找到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结成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38385853，02038385853。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想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也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我们都能实时的看到各位的评论留言。看到评论区很多人在留言了哈，比如说包括俊盛啊、去火箱体屏啊、旧城壁纸啊、汉堡包啊、生腌咖啡面呢。 都说了这个今天是美女律师室的，没有错，来自环球经纬所的哈。还有朋友来说了，雷律师中午好，说最喜欢你的节目了，这个是咱们珠台的粉丝吧？因为也跟各位说一下哈，雷律有时候也在我们台的珠江经济台在晚上节目当中进行直播，那个节目叫做
2: 心情咖啡馆。
0: 对，心情咖啡馆，然后呢就是也会 讲到很多自己经历的过的案子啊，或者是有些人打电话，或者是在网上的一些咨询的一些内容哈，也可以同步来关注。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关注的事情呢，也是昨天上了热搜的一个事儿哈，是关于这个66岁残障老人的事儿哈，吴昕扛水泥20年，今日打拐志愿者。 今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曝光了河北保定一个水泥经销店，视频内容称， 66岁智力障碍的老人丁某某被控制约20年， 每天扛水泥20余吨，无薪无防护。 老板说他没有身份，是朋友送的，还说啊死了就埋了。老人自述很累，想回家。那么官方通报也来了， 老人体检安置， DNA 比对，找到了坪山失散的家属，经者安某某已被刑拘，案件在侦办当中。接下来我们问一下雷律了，从目前说的无薪啊、高强度啊、想走回不去啊，老板还说什么没有身份、死了就埋的线索来看，这种已经被刑拘是跟偏向于强迫劳动罪，还是把非法拘禁罪一起拎出来讨论呢？
2: 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他是 在工作了20年，然后他想走回不去，这一个点的话，实际上的话可以证明到这个老人家他是不想劳动的，不愿意劳动的。那么强迫劳动罪的他的入罪的这个标准也是说人家不愿意去劳动，你强迫他。那么这种强迫呢，他是以暴力威胁或者这个限制人身自由的角度。 那么限制人身自由的话，实际上就是跟我们这个非法拘禁是一个想象竞合的一个关系了。所以说呢，他这个非法拘禁呢，他是有存在的，有这个行为，但是他这个行为呢，是为他的强迫劳动这个目的服务的。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在这个两个罪名都可能构成的情况下，他会择一重罪处罚。嗯，对。
0: 就是有两个都可能看哪个最更重一点，更适合一点哈。
2: 对，因为强迫劳动罪呢，它的量刑档次呢才两档，就是一个是情节轻微的，就是3年以下；那么情节严重的话呢，就3到10年。那么非法拘禁呢，它是有10年以上的，就是说你在拘禁的过程中致人死亡是有10年以上的。所以如果
0: 比如说这个案子里面，因为还没有出现人员死亡吧，所以不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讨论的一个量刑档次。但是如果在其他的一个强迫劳动的这个案子里面，如果是造成了他人的死亡，所以有可能会择一重罪，就是以非法拘禁去起诉。
2: 对，
0: 最关键还要看看最后的警方的这个侦办的方向哈，包括他有没有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啊。但是刚刚所听起来，第一他是智力障碍的，就是对他来说他逃跑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还有每天扛水泥20多吨啊，无薪无防护，什么无薪的，没有任何的薪水就给餐饭吃，给个地方住，你就每成了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了。然后这个案件当中，老板还说了啊，说这个人呢是朋友送过来的， 说他没有身份，那这个情况下能不能成为他这个定罪量刑的一个挡箭牌呢？
2: 这个是不会成为他的挡箭牌的，甚至如果这个老板这么说的话，实际上也把他的朋友给供出来了，他的朋友有可能会被构成这个强迫交易的这个共强迫劳动罪的这个共犯，因为法律是明确规定，如果你明知道别人是采取这种限制自由的这种强迫劳动的这个方式，那么你还给他招募或者送人头， 那么实际上你就是这个强迫劳动罪的这个共犯，甚至有可能他的朋友会不会在里面有抽成，这个也是很多强迫劳动罪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点。因为一般来说，他这个朋友如果他中间没有非法利益的话，他也不会冒着这么大一个风险，因为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明知道他有这样一个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这个行为，你也意识到这里面是有很大的这个刑事风险的， 所以他也许这个朋友是为了谋取一些非法的利益，只不过他现在就是轻描淡写了这个朋友的行为，所以还要继续侦查，看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些往来里面有没有就这个事情有一些非法的一个沟通，或者说一个非法利益诉讼。
1: 刚刚说了，这20年他都没拿过工资，但他所产生的利益的价值也很有可能会分配给他的朋友，不然他何必冒这个风险，冒着坐牢的风险，我这个不是说啊送过来，你不要到时候把人送回去就没事了，是可能要坐牢的，那我作为他朋友，我何必去冒这个风险，是不是每个月他所产生的这个利润里面有我的一份，我才会冒这样的风险呢？又觉得说，哎呀，反正他的智力障碍呀，反正他没有身份呐，没人查到我，出于何种目的带警方的侦查。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了已经被控制了快20年的时间了，这20年从没给过工资，那就欠薪嘛。还有一个是健康的损害，每天处在这个全是灰尘，包括视频拍摄当中全是灰尘的环境当中，会不会造成身体上的损害？包括这20年关于智力障碍这一方面也没得到任何的有效的妥善的治疗，那这20年的欠薪与健康的损害该怎么去追呢？
2: 实际上如果因为目前对方已经被刑拘了，被刑拘的话，接下来的话呢，实际上要先给这个智障的这个患者去做一个这个评定，就是说他是否具有一定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还是说他已经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在这个情况下，是需要先就是指定监护人，监护人的这个顺序呢，一般来说是先他的配偶，配偶是第一顺序，那么第二顺序就是父母或者子女。 那么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其他的近亲属，如果这些都没有，都找不到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这个其他愿意担任他的这个监护人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是需要民政部门同意的。那都没有人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就是民政部门或者居委这些人担任他的这个监护人。那监护人确定之后，监护人是代为可以代为提起这个刑事附带民事 这么一个诉讼，但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呢，你主张的这个赔偿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它不是说全部的都可以在刑附民里面解决。那么刑附民目前来讲呢，主流的观点是针对这个残疾赔偿金这种死亡赔偿金，或者说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都不纳入这个刑附民，因为刑附民它的这个赔偿的范围主要是限定在因为你的人身权就是遭受 侵害了所导致的直接的损失。什么叫直接损失？就比如说你去看病的医疗费啊、康复费、误工费啊、交通费这种，比如说住院的伙食费这种直接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损失，还有一些财务的损失。那么目前这个案子来讲的话，他如果后续需要治疗，那么这里面肯定会产生医疗费用的，这些可以在刑附民里面提。那其他的精神抚慰金，他必然也会 有一定的这个精神损害，因为毕竟长达20年的监禁，那么这个是只能另行民事侵权的起诉啊，是这样子一个程序。但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关于他20年的这个欠薪怎么去解决的问题。这20年欠薪，我认为从两个部分可以走。第一个，先确定是否构成这个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的话呢，它的构成它是有一定的要件的，比如说双方的这个主体资格是否 适格，就是是否是适格的这个，比如说单位那边是不是用人单位，而不是自然人。因为如果他只是自然人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想请一个家庭的保姆，那这种他是不构成劳动关系的。 他只是一个雇佣的关系，那如果是说存在雇佣关系的话，他没有劳动关系这一层，那后续我们谈的比如说工伤也好，或者说这个经济赔偿金也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先考虑的是他能否构成劳动关系，那么就要评判这个用他的这个人的老板他有没有成立相应的公司或者说个体工商户，这个是要调查。 目前来说从这个案子里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信息点。那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他还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才会存在，那么目前他66岁的话，实际上目前我们这个国家针对这个男性的退休年龄他是已经超过的，所以针对超过的这一部分他是已经不成立劳动关系了，也只能是说为了保障他的后续的权益的话，可以先尝试看有没有 单位，如果有单位先确定前面那十几年是成立劳动关系，成立劳动关系确认之后是可以要求公司帮他补缴之前的这个医保的，也是社保，那么也保障了他后面可能有一个退休的一个待遇的问题。那么如果他不是一个公司，他只是自然人，那么只能从这个人事，就是说雇佣的这种关系去讲，只能是去起诉要求他给这个劳务的报酬。对。
1: 所以说哈，这首先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起悲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了20年的水泥了，一分钱都没有拿过，老板还敢说死了就埋了，活是干了，人呢？这哪是打工，分明是把人当牲口去使。还有一个问题，20年没人管，到底是谁瞎了呢？ 评论区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还有人说感觉就像电视剧里面的剥削的情节一样，甚至把人当做货物，必须重判才能够服众。还说了以前记得也有这种非法用智力障碍的劳工工作的案例，像这种怎么去定性这个老人家做了多少工作量，又怎么去定他做了多少钱呢？那可能按市场价也好，或者按警方的现侦查也好。但对我个人啊，我自己 来说，我觉得此时此刻对于大家来说更能服众的是一个他刑事上承担相应责任。那对于后续的，该去追的，要尽量的去给他去追，才能争取到他相应的相关的一些权益哈。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雷利律师。节目之外，想找雷律的，可以找到他们所在的环球经纬律所。
3: 记得哈，这个电话号码是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20-838-5833，020-838-5833。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26-27422，020-326-2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看到评论区了，有人说了，社会需要很多像上官正义这样的人哈，也就是这名打管志愿者。但是从他的视频的报道当中来说呢，也说当地其实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刚刚我提出一个问题，这20年到底是谁瞎了？为什么非得把事儿放在网络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之后，当地才能重视呢？ 主动作为在哪儿呢？就有种感觉，好像近几年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网络的媒体的曝光，才会引起重视。包括有一些案子的立案的难度都在，那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和方法主动作为在哪儿呢？就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当然也感谢网络的发展哈，感谢一些像打拐的志愿者啊，包括很多食品这个药品的一些监管呐、啊，个人呐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环境的保护的一些 所谓的卫士哈，去到全国各地去拍摄，然后去在网络上曝光，让更多的人知道存在哪一些漏洞，那当地的政府可以及时去补救哈。然后看到评论区有人说了哈，说这个永远青年就说了，咱们雷律哈是颜值与才华并存的美女律师。 我之前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上一次雷律来做节目的时候是跟小杨，然后当天我在导播间，然后我 第一感受是真敢讲啊，但有时候是真的需要，特别是作为一个刑辩律师，其实又抓住这个法律上的每一个这个法律上的文书啊、条例啊，然后包括在整个思维逻辑上会更加的缜密啊，更加严密。好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随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说说您所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的内容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啊。比如说像刚刚那个事儿，是66岁的残障老人无心扛水泥20年。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导播老师也正在连线我们的投诉人。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关注的更多的相对而言会是这个刑事的案件，但是呢这个评论区有人说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吗？这朋友哈，请先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就直白点说，我们每天电话都是提前约好的，因为我们要首先看到了基本的初步的这个说法和证据材料，然后我们会有提前的一个电话联系，所以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然后呢在上面呢也要提前把一些证据材料初步的给到我们，我们要提前给到律师，才能给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一个具体的维权路径。然后评论区说了，主播说昨天爆料了，什么时候处理不一定，看我们后台审核，如果在7天之内您的这个小程序上没有显示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的一个结果的话，可能建议您是走其他的平台去维权会比较好，就是可能我们节目可能一个是当下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选题这内容，一个就是我们不适宜去处理，或者是进入到司法阶段我们也无法去干涉。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骆。
1: 骆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律师、刑事律师雷利律律师也在线，您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也要提醒一下您，因为涉及到刑事案件，建议哈不要说全名，说姓就好了，好不好？
3: 好的。
1: 嗯，好，您说一下。
3: 案件经过是这样的，2024年4月29号，夏某在自家将我妹妹，就是他的妻子跟年幼的女儿杀害了，后来是经鉴定被认定是作案期间是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事后也是被法院对夏某做出强制医疗决定。现在案件就才2年时间，夏某的监护人呢是以医疗机构出具了一个无危险性的一个评估意见为由，再次向法院已经提交了一个解除强制医疗申请。可能就是说如果是法院认为符合条件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人就是解除一个强制医疗但我们认为夏某他的人身危险性呢并没有消除，是不符合一个解除强制医疗的一个条件的。理由是由如下几点。第一点，我们认为夏某呢在16年8月份的时候已经确诊有抑郁症，期间多次也是复诊均诊断为就是焦虑性抑郁症。直到案发当月仍然是被临床确认为焦虑性抑郁症。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夏某的抑郁症呢是存在高复发的一个风险。不存在一个治愈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我们认为就是现在医院出具了一个无危险还有个社会良好的一个评估意见呢为由我们认为这个评估结果呢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该结果呢我们认为就是夏某在是在一个封闭管控跟药物强制干预下一个暂时性的表象，是属于一种外力压制下的一个阶段性的感觉是稳定的那这种是绝非是一种病情彻底治愈了哈，或者风险归零的那种状态哈。我们这个是认为这个机构出具的这个鉴定意见是不符合与事实不符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之前这个医疗机构呢在案发前包括就是认为夏某是一个焦虑性抑郁症杀人之后呢就当月杀人之后竟然就是认为是鉴定认为是一个重度的抑郁发作，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无实刑事责任能力，我们对他这个机构的意见也是存在质疑的。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段这短短就1个月的时间，那你们这个机构 还没有诊断出来他有这种重度抑郁，那结果杀人之后才就评定为一个重度抑郁发作。我们是认为这个机构的意见是不真实的啊。
1: 嗯，罗先生，我简单跟您概括一下，就是一个是当时的判决结果当中您认为他的一个精神鉴定结果是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还有一个症结点就是在于现在的哈，就是两年之后突然就说他无限刑的危险性了，说大概就是有可能可以放出来，您是觉得不能接受对不对？
3: 是的。
1: 那接下来流程是怎么通知的？
3: 流程的话现在是法院已经电话通知我们，明天下午2:30就在法院开听证会，要求我们也参加啊，我们也会将相关资料也是递交了法院，现在我们只是认为他这个阶段他是不符合解除这个强制医疗，不应该回归社会，如果是他回归社会的话，这个可能他现在还有第四点的话，他这个夏某的监护人他也是70多岁，他母亲也是70多岁了，就没有有效一个监管。如果是一旦解除这个强制医疗，夏某可能是处于一个完全托管或者失控的一个高危状态，因为这个是一个重大恶性案件，如果是放出来的话回归社会可能会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另外我们也是经了解夏某居住的社区，他们也是给一个回复，认为这个案件就是他们现在的监管条件也不没有这个有效的监管，另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项目，认为他这个应当是放在那个治疗场所治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不应当对他解除一个强制医疗，因为就是说他的人身危险性是存在的。如果是放出来的话会回归社会，会可能再次发生杀人的那个行为的风险是极高的。
1: 好，
3: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诉求啊。
1: 好，我们雷律师也在线哈，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刑事律师，接下来雷律可能会补充一些问题，然后看看在这个点上您的诉求有没有通过正当的方式和方法有没有帮助到您的点，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2: 哎，你好骆先生啊。
3: 哎，你好雷律师。
2: 目前的话你说他这个出具的这个无社会危害性的这个和社会评估良好的这个是谁出具的，哪一个部门出具的？
3: 是惠州市，能不能说那个具体医院的名称呢？
2: 可以啊，为什么？
1: 惠州没问题，没问题。
3: 啊，这个没关系是吧？
1: 没有关系。
3: 是由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
2: 就医院出具的是吧？是他在强制治疗那个夏某吗？
3: 对。
2: 就是治疗的那个医院出具的这一个无危险的这个评估。
3: 对他的。因为资料我们是没有，我只看到了他是出具了一个治疗显效无限行危险性认识完整社会支持良好的一个评估意见，是第二人民出具的一个这样的意见之后，还有一份就是夏某的监护人的一个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目前就这两份材料。
2: 是这样，因为你刚才的这个诉求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诉求啊。第一个诉求就是说怎么样让他不解除这个强制医疗，对吧？第二个诉求就是针对你们认为之前那个刑事案子里面那个无刑事这个能力人的这个意见，你们是有意见的，是吧？所以现在是两个诉求。那我先说第一个诉求。那第一个诉求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医院他是要先做一个鉴定，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诊断，他先要重新做一个鉴定，他是否能达到就是说完全的这个就是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就是提交给法院，然后如果是说有重新的一个鉴定报告出来显示他是已经完全能辨识到他自己的行为，他能完全的控制好自己的行为，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确实在根据这个相应的法律的规定，就是精神卫生法它有相应的规定，就是再次诊断和鉴定它是可以辨认它的行为，它是可以出院的，这个是不能再次强制治疗的。所以这里面的话我认为就是在明天的这个听证会里面，你就是第一要求重新做这个鉴定，而不是只是诊断，因为诊断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它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意见，包括其实鉴定也是一个个人的意见，所以你可能换一个人去鉴定。

0: 或者说更高级别人去鉴定，他的这个意见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鉴定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如果是说他目前有一个鉴定出来是显示他是可以出院的，那么法院你没有办法，就算法院个人从情感的角度也认为他可能危害这个社会，明白吧？所以你主打是能要求法院申请更高级别人去做出这个鉴定， 就覆盖掉打翻掉他原来这一个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这个东西，你从这个点来去出发，知道吧？嗯，对。然后呢，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前面刑事案子里面，就是故意杀人罪的这个刑事案子里面的这个鉴定意见，这个精神病的鉴定意见认为他是案发之后两个月才做出的一个重度抑郁，是吧？导致他没有 刑事能力啊，你认为有意见，这个其实你可以在这个案子里面继续申诉，就你这现在这个案子应该是已经生效了是吧？生效了，生效，你可以继续申诉。你申诉的主要的点肯定也是针对这个精神的这个鉴定意见，因为精神鉴定意见在这个案子里面成为最关键点，就是你怎么去自证，怎么去自证精神病鉴定是成为要可能推翻他前面是否负刑事责任的 这么一个环节，对。如果我们对这个精神的意见、精神病鉴定意见是有疑义的，是可以申请再次重新鉴定的。而且这个重新鉴定的话，他说真的哈，这个精神病的鉴定也不排除哈有这个被鉴定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伪装或者诈病，我觉得是不排除的。所以的话呢，是换一个鉴定人的话，有时候结果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个
1: 一个点。嗯，是的。
0: 对，所以你们关键点是说包括以后申诉的程序里面你要主打怎么围绕精神病鉴定的这一个有效性，它的程序是否合法，他鉴定人的自治啊，他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去做出这个鉴定的，也甚至可以申请这个专家证人出庭，或者说申请鉴定人出庭去，就是说去发问啊，去各种对这个跟他问话， 然后看他当时怎么样去评估这个人在在作案的时候是发病的状态，是导致没有办法辨认他的能力。因为重度抑郁他不是一个免责的理由，只有重度抑郁是在他案发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辨认他的这个行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才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不是说重度抑郁啊他就可以不负责任。
1: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重度抑郁太多人了，而且重度抑郁的话呢，初步的这种疾病的诊断是非常的容易做出来的。我相信你们可以去医院尝试一下，实际上很多医院做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就是调查的时候，他会发一套很多套的这个问话给你，就是问题，你要自己勾，你自己勾选的时候，你是可以侧重的去有一定的偏向性的。
2: 嗯，对，所以说的评分表，对，就是这个评分表，它是完全是主观的。嗯，是的。所以说这个很容易就拿到一个重度抑郁症的这样一个诊断的了，
1: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2: 刘律师，我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时是在服役期间，其实二审法院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书面审理，他我们要求也是公开审，就是那个开庭审理，他不同意。 另外我们也当时是提交了，就是要求专家那个辅助人之类的出庭作证，或者就是那个作为包括经理人的出庭作证，还有聘请专家辅助人，他当时都反驳了，都就是不批准。
0: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一审形成的这一个定论，实际上你在二审确实是比较难推翻，所以说在一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那么目前的话，就是结果到这个了， 到目前这个阶段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吧？我们也只能是说，要不就家属放弃，要不就继续去申诉，因为申诉是你们的合法的权利。嗯，
2: 是的。
0: 对，所以就看你们家属，因为申诉的话，你还是只能围绕这个意见是否有问题。
2: 嗯，
0: 对，你打不掉这个意见的话，你这个案子没得打的，你打不掉意见，你对。
2: 是的，我也清楚。 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在他的那个电话的聊天记录也看到，夏某现在之前在23年，他也是在网上有搜索过，抑郁症精神病人杀人之后，会

0: 矛盾，但是在另外之后他们是有离婚，还有家庭矛盾都有争吵的一种聊天记录。
1: 嗯，
0: 啊，
1: 那这些聊天记录你当时在一审的时候应该是有作为证据提交了吧？
0: 没有。
1: 为什么不提交？这么关键？
0: 我们不是不提交，因为这种资料是在一审，是在公安那边，他们是手机都是给他们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夏某他有一个记录的一种。

0: 里面，然后手机也被警察拿走了，但是警察是没有恢复他们的聊天记录，在他们的案子里面，警察没有恢复他们的聊天记录，是吗？
1: 聊天记录都有，只是他警察那边是没有去看这些资料，我们是拿回手机之后，我们才发现里面有这种。
0: 也就是说，你律师阅卷是有看到这些材料的，但是你觉得可能是检察官或者说法院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但是当然了，你这个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可能材料太多，所以他可能漏看，也不排除哈。但是呢，从正常的角度，如果这些资料一旦是在阅卷里，在案卷里面了，他们应当会全部的阅卷的。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不成为这个案件的重点，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些聊天记录会不会提交给鉴定人，因为目前来说的话，能否具有这个刑事的这个责任能力是鉴定人做出的，所以说是要鉴定人跟就是检察院要跟鉴定人那边去有一个沟通，就能不能对能不能就是说
1: 这些资料是没有提交给鉴定人，因为他只提交了，我看了他那个鉴定报告，我们只能看了一下，他只是夏某的口供，还有一些病例，相关病例就这些，其他
0: 没有。这个口供是公安调取的口供还是他问话的口供？
1: 问话口供，
0: 就是他自己鉴定人自己问话的笔录是吧？
1: 不是，是公安的问话笔录，
0: 就是鉴定人他自己都没有进行问话。
1: 应该有吧，他这种是根据公安移交了，他也是。
0: 那你们就要调取相应的申请，调取相应的材料，他自己鉴定人自己有没有对他们进行面谈？因为正常来说的话，他们鉴定是有他很严谨的一个逻辑的，除了看这个医疗的这些诊断，还有他的供述，还要去进行面谈。为什么面谈？实际上就是为了看出他有没有可能伪装，有没有可能诈病。他面谈的过程中，他甚至如果怀疑他诈病的话，他有可能关在一个地方观察他的行为。
1: 他是没有
0: 这些东西是很严谨的，所以没有的话，那么以后你申诉就可以从这些角度去出发。第一个，他们就是他跟你妹妹在这个杀害你妹妹之前是有搜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案例的，就是杀人会怎么样，然后发给你妹妹。实际上，我认为是一种就是夫妻吵架带有一个恐吓性的。是他并不是说不能辨识他的行为，他是有预谋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要往他有预谋的这个角度去论证，他杀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点，杀人的时候他的逻辑能不能构成，对，就他杀人他有什么行为，你问话人，你鉴定人要问啊，对吧？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下杀他的啊？你当时是怎么样想的？你做了一些什么动作？甚至一个细小的动作有可能就成为他有没有能力的一个关键点，这些都是靠鉴定人去问的。那很明显，如果你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鉴定是非常的草率的。而且你说针对两条人命的一个鉴定这么草率的情况下，我自己个人哈，我从情感的角度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你不要说从家属的角度。
1: 是的
0: 对。
1: 其实还有案件的一个基本事实，其实他们在查清这块的话也是一个事实不清的一个状态，连最基本的报案情况，他只是说老师这种其实存在很多疑虑，因为怎么说呢，他的小朋友的班主任因为就是没有上学，导致说所谓的联系不上家长，在九点多就去报案了，这个是非常不符合一个逻辑的。
0: 九点多去报案，你是说老师报案吗？
1: 是的，老师去报的案，我们也要求当时公安机关去调取老师的通话记录，他们都没有去调取，因为我们认为夏某在杀人之后，他有向外界去求助过，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求去对夏某的母亲，包括他的班小孩子的班主任，想就是通过这个聊就是那个电话的通信记录，因为他们夏某是有几部手机的，包括夏某的母亲也是有两部手机。公安机关仅调取了他们其中一部的手机通话记录。
2: 骆先生，我是这么想的哈。首先，您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当年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整个的审理过程，包括这个查证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您是对这里面包括精神鉴定的一个结果，包括这里面的流程，包括证据取证和最后呈现在法庭上面的一些证据材料，您个人来说是不太认可的，或者是觉得有一定的瑕疵，有一些不清晰的点。 但是现在有个点就是在于案件已经正式生效了，现在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两个点，一个是关于他能不能从

0: 这个医院能够说可能会解除强制医疗一个点，在明天的这个听证下面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两年过去了，对于我们家属来说依然是无法释然的，对于这个结果是依然从内心根出来说哈是没法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雷律师针对以前的这个案件的种种细节，初步跟您分析，您接下来走到一个点。 但是我们没法说在一个节目的时间当中，十几二十分钟时间，我告诉你，你每个细节告诉我，告诉你怎么去做，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如果您接下来要可能想走申诉这条路的话，您可能更加是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包括过去的证据材料，证据材料一起去阅卷，才更有可能帮助您，而不是在节目当中，好不好？
1: 明白，好。
0: 在节目之外，我现在也把这个雷律的电话号码留给您备用。但是首先我们先，对于您个人来说最着急的哈， 放在眼前的肯定是明天那个听证，他能不能解除强制医疗这个事儿，那就是刚刚我们雷律师跟您说的几个点，明天一定要提出质疑的，包括重新鉴定等等，您一定要提出这个点，好吧？然后之后是不是继续走申诉这条路，那您要自己去决定，因为我没法劝您说啊放下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听，刚刚雷律师说的，他自己听了都很难受，他都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劝您去放下呢？但是怎么合法合规的去根据当年的一些证据漏洞或者是不满意的不清晰的点， 做出申诉，那接下来要走非常专业的一个刑事的申诉的一个流程了，好不好？好的，谢谢。好，放宽心，我们明天先按这个流程先走，然后之后申诉的再看之后怎么走，好不好？我们暂时电话先切出去，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那个环球经纬所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骆先生，然后留下这个雷律的联系方式，好吧？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好不好？
2: 哎，好的，谢谢。好，我们之后也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哈。看到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讨论哈，说在咱们雷律社会，我大姐中期十足哈，还有说这个特别猛，还有很多人问雷律的联系方式了哈。直播当中也说一说，雷律所在的律所呢是环球经纬所啊，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所的联系方式是02038385533，02038385533。 应该是非常清晰了吧，我专门放慢了语速哈。然后评论区好多人去讨论这个雷律的这个分析哈，有人说了看完雷律的分析就像看电视剧情一样，雷律太优秀了。我们刚刚在说那个案子也像电视剧，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分析也像电视剧，而且我最关键的感受是什么，雷律是一个能够共情的律师。 其实在取得当事人信任的过程当中，律师首先自己要身陷其中，我要站在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去分析整个案情，包括可能站在公检法的角度，他去站在他的证据的充分性，包括刚刚我们骆先生所说的事实是否清晰，是否确凿，那这个认定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纰漏，哪些证据是可以提出质疑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好像刑事的律师更多是在已有的现有的条件下去找出哪些证据材料是不够充分不够清晰不够准确的，才更有 可能去帮到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刑事的辩护就是抽丝剥茧，就是一个事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推翻整个案子的关键点了。嗯，
1: 对，
0: 是的哈，有人说打不通哈，但可能，我多嘴问一句雷律啊，咱们这个电话号码是几条线呢？就一条，
1: 不知道
0: 啊，像我们的是几条线，那可能就因为我刚刚这个，因为积累了很久，大家一直在问电话号码。 但我没法在刚刚跟骆先生的这个案件沟通过程当中插个嘴啊，来打个电话过去。所以此时此刻，可能律所的电话号码一条线或者两条线，可能出现占线的情况，那可以在节目之外进行一个记录下这个号码，在节目之外去联系律所。然后如果觉得认可雷律师的，可以打完电话之后说我要联系你们所的雷丽律师。 就可以了，然后之后也能对接上，你在节目当中是对接不上的，对不对？好，再说一次电话， 02038385853，02038385853。其实还是很多人在去讨论整个案情的一个进展过程当中哈，有人说不太可能律师一定会看他说刑事案件的话，手机的微信证据一定会看。一个是手机微信证据，第一，刚刚说了提取了大量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但哪些是有效的记录？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他们也做到完完全全的抽丝剥茧？ 不一定，对不对？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律师去更多的看一看，然后包括在后面的材料当中还有一个硬盘，然后还有一些聊天记录在硬盘里面和搜索记录。如果像刚刚我们骆先生所说的，在之前已经发送的一些相关的短信的内容和查找了一些相关的网页传输给自己老婆了， 上面说什么精神病人呢、啊、这个不承担刑事责任呢、啊、这个最多是这个强制医疗啊。如果这个点的话，从我内心角度，如果这是属实的情况下，我都会认为像电视剧里面所说的或者法院的审理当中所说的有一个犯罪预谋了。
1: 对，是的，
0: 甚至后面的剧情跟他所搜出来的这个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1: 嗯，
0: 就是以抑郁，然后当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事发了这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儿，包括很多案件的细节只能在节目之外再细细的去深究哈。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
0: 哎，易先生是吧？哎，你好。
2: 对的对的。
0: 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
2: 嗯，就是我老婆下班的时候被别人以领取啊免费领取洗面奶，然后诱骗进店里面，后面就直接刷了3万多块钱，因为老婆还是银行卡限额，然后就直接通过什么花呗啊这样的强行开呢，还有借呗，还有像抖音的放心借，全部直接把钱刷走了。后面我们报了案，警察说我们拿了两盒产品，就说两盒化妆品，说我们拿了产品，这就是民事纠纷，不给我们立案。
0: 嗯，
2: 然后后面报了案以后，我就打12345，打了12345以后，通过社区调解找到那个店家。之前店门店就一直关着门的，找到店家以后，那个店家说不是他在经营，他说他中间转走了10天，因为社区的义警帮我们进行协调的话，他是没有个执法权，就查不到这个店家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导致现在不知道那个钱的去向。我们去法院起诉，法院说不知道这个钱款的去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法院也不给我们立案，相当于我们报警，警察说这是民事诉讼，然后说让我们去法院，说法院可以给我们查这个资金来源，然后去法院，法院说没有那个执行人，就是说被告人的详细信息、身份信息是不给我们立案。他说让我们直接去找律师，但是你也知道，总共3万多块钱，找个律师可能就得提前花掉几千块钱。
0: 嗯，
2: 是这样子。
0: 明白，就是现在就是您个人觉得是维权不到的路径具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实际收款人信息也查不到。
2: 对对 对, 对。
0: 嗯，好，雷律在这方面有什么能帮到我们易先生的吗？
1: 首先来说的话，从两个角度出发哈，就是一个角度是说，这个过程中，你老婆花3万多块钱买一个洗面奶，她有没有说是别人跟她说了什么话？她不可能是说进去了，然后就是看到这个洗面奶，她自己喜欢，她就花了三万多块钱买了吧？
2: 没有，它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消费标识，然后就是就是说给她讲那个皮肤焦虑嘛。然后就拍了几张照片，包括微信上聊天的话术全部没有任何的钱的一个文字。
1: 好了，给他讲了皮肤的焦虑，所以说哄骗他花了3万块钱，对不对？那皮肤上有什么焦虑？如果你们从这个角度，就是说首先你要证明他店员那边讲了什么导致你老婆愿意买这个洗面奶。
2: 现在是找不到人。
1: 如果你听我说，现在是找不到人，对不对？整个店铺都关门了吗？跑了吗？
2: 没有，店家说他中间转出去10天，他说那10天是别人在经营的，他没有那个人的任何信息。
1: 那你老婆是看到店家，就是说是不是店家给他销售吗？还是说
2: 不是，
1: 也不是那个人，就有可能是某一个员工。
2: 他说是另外一个团队。
1: 啊，那你就直接跟警察说呀，你说你遇到了诈骗啊，对不对？
2: 警察说你拿了产品。不算诈骗，
1: 你要跟警察说拿了产品，有一些他就是认为这个产品是有某一些功效，以有功效为由骗取了我的财物，但实际上这个产品是不具有任何功效的，这个也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诈骗。不是说我拿了产品它就不构成诈骗，我拿了产品如果它的功效比如说它是夸大的，这里面是民事的欺诈，确实不构成诈骗，但是如果这个产品就是水，对吧？我啥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怎么不构成诈骗呢？你就问警察嘛，怎么不构成诈骗？我现在要求立案。
2: 他不给立案，
1: 你先听我说好吗？
2: 嗯，好，你讲。
1: 你就跟警察说，现在我认为我被诈骗了。他告诉我这个洗面奶有什么什么功效，但是我现在怀疑这个洗面奶就是水，所以我要求你警察立案。 你警察可以不立案，但是你给我受理通知书，然后三十天内你告诉我为什么不立案，给我不予立案的告知书，知道吧？拿到不予立案告知书，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要求去复议啊，去这个要求检察院立案监督啊，这些你都是可以走的。因为目前来说，店家已经说了，不是他卖给你老婆的，他转手了。OK， 他的说法好像很合理，但实际上从一个常人的角度，你当我傻的呗？好来，你就是当我傻的呗？你转出去才十天吗？十天你又回来呀、啊？有这样的儿戏了吗？就很明显，他的说法是不符合常理的，知道不？但是他不符合常理的说法，你没有办法从民事的角度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你连人都找不到。你就算找了律师，像你说的，你也不愿意花这个律师费，对吧？那好了，你在不找律师的情况下，在你有限的能力的情况下，你能做的什么？就是你跟公安说，你必须要给我受理通知书，你必须要受理我的案子。他是对于你报警的案子，他是要受理的，受理和立案是不一样的。
2: 他
1: 先
2: 受
1: 理，
2: 没受理，
1: 所以你要求他出具不予受理的通知吗？对不对？你才能往下一个讲。
2: 律师美女，你听我讲，我去要了几次啊、我因为我在一般白天在上班，我就打电话过去，打电话他说，哎，这个不是我、那你明天早上再打个电话，就是每个人推每个人，包括就美女讲的那个警察都看了那两盒产品，我们也查了工商信息，都是类似于三无产品，还有的是那种代加工的，都
1: 是不到任何的。你这样子你不要口头说，你也不要口头去报案，你写书面的好吧？通过 EMI 通有报案，有受案和回执，
0: 报案回执还是受案回执？
2: 对，立案回执，但是他
1: 受理回执应该是。
2: 对对，受理回执，但是他后面我让
1: 他说不立案，是吧？
2: 对，不予立案那个回执书，就每个人推每个人。
1: 啊，对，每个人推每个人是吧？
2: 对啊。
1: 那你就等他三十天，好不？
2: 没有，
1: 你拿
2: 我再打电话过去，每个人都不愿意接我的电话了。
1: 你先不管
2: 我。
1: 你先不管他接不接，他现在有三十天的审查，你等够了三十天，知道不？等够了之后，你再去要，这是他一定要出给你的。
2: 我四月八号的，
1: 那你就去跟他说，你已经过了三十天了，你现在是违法了。
0: 今天我们律师给您说的是具体的一些口述的词，可能当然啊，具体到我们基层办案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您没有我们这个雷律强势，所以可能最后得到结果是不一致，所以我们今天雷律给出是具体的法，比如说不要接下来再具体去打电话了，直接去线下或者直接接 EMS。 然后如果说他已经超过三十天，您刚刚说了四月八号，那现在其实已经超期了，我再确认一次，您拿到的是报警回执还是受案回执还是立案回执？
2: 报警回执好像是啊，报警回执
0: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你让他先受理你的案子，受理你案子之后，他会有一个三十天的调查期，然后他会考虑是否立案。如果不立案，那么他就要出不立案的告知书给你；如果立案，他就要出立案的告知书给你，明白了吧？如果他不立案，你拿到不立案的告知书，你就有权利向检察院那边申请立案监督，这是你的权利，你一步步往下走。知道吧？但是啊，我只能是说，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去做，但是不代表你做了这个东西，人家警察最后立案一定能调查出你就是被诈骗，这是两码事啊。你的权利是在，但是你不要要求人家说啊，你看律师都这么说了，你警察必须要给我一个就是啊一个刑事的立案的这个东西，这个不是啊，这个具体还是要回到你这个案子里面。实际上，我个人还是偏向他是有一个诈骗的一个嫌疑的。为什么？从第一点。就这个洗面奶，什么样的洗面奶它值三万多块钱，对吧？我一个奢侈品品牌的洗面奶也就几百块吧，对不对？然后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夸大的一个成分，比如说虚假的一个成分，虚构了某一些作用。那么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那么你就要让你老婆去回忆这个，你老婆的陈述也很关键，知道吗？
2: 对，
1: 第三点，现在关键的就是这个人拿了钱他跑了，这个就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个是成为一个诈骗评判诈骗的一个很关键点。但是诈骗和民事欺诈的点在于他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明白了吗？
2: 是，
1: 对，但是前提你是要拿你的这个要去跟公安去斡旋，我不知道你的能力能不能斡旋到位哈，也不一定说你委托律师他最后就能立案，
0: 看人
1: 也不是，啊，好吧。
0: 所以刚刚为什么一再跟您确认您拿到到底是哪个？你到刚刚最后我再跟您确认的时候，你才确认到

0: 你拿到的并不是涉案，也不是立案，
1: 你现在
0: 只是个报警回执。他刚说只是拿了报警回执而已，那只要报警就有报警回执，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捋清楚。然后咱们这一段呢，你稍后可以直接通过下载月 TV， 你重新看一遍我们具体的细节里面拿出什么样的点。那现在警方是缺了哪一份文件？那具体再需要补充这份文件，就是每一份，比如说刚刚说了三十天是拿到了立案通知了之后，要给出一个答复。但你现在没有立上案呢，现在只是拿到报警回执，连受案都不到，受案立案，最后再看最后处理的结果，一步一步来，好不好？咱们暂时先切出去，辛苦导报老师把我们律所电话里留给我们的易先生哈。再次提醒各位哈，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问电话号码，但是现在可能会占线，0208385533，0208385533，这个是雷律所在的环球经纬所的电话号码。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声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声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哈。那么雷律的擅长方向是刑事、民事、婚姻、家事，大家今天节目当中很多人在评论了，就跟我说爽。哎，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投诉人也知道生气，但是苦于自己没有这一把口和这么强势的力度和对法律的一个自信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比如说我们刚刚雷律说的几个点，那几个点抓住了那就没有问题。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一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省林业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广东已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392个，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市，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写下绿色注脚。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为基层减负， 公告的核心内容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151项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实施安排，其中136项行政执法事项包含行政处罚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实施主体，从各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部门。清理15项因依据废止或者失效的行政执法事项，各部门不再实施。日前，为期3天的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圆满闭幕。本届金交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展出面积达2万平方米，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突破1060亿元，并集中首发了13项重磅创新成果，全景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面貌。为了更好地服务旅客旅游出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游的需求。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了解到，在国家海关总署的支持下，市政署与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日前签署关于澳门输往横琴深度合作区食品食材检验检疫监管合作安排，进一步强化澳琴两地在食品检验检疫领域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3: 哎，
8: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8: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

0: 茶，还有采采水果。嗯、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嗯、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0: 有大厂了，
1: 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 嗯，
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嗯，
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0: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3: 没问题。
0: 嗯，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3: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
0: 哎，
3: 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
0: 嗯，
3: 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
0: 嗯
3: 啊，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3: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
0: 哎、
3: 啊！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
0: 嗯，
3: 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0: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3: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3: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0: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3: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
0: 嗯，
3: 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0: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

0: 那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1: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0: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1: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1: 对对对，后来吴优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0: 是啊，我们都替她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1: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0: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1: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0: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1: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0: 哎，不过嘉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1: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3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0: 哪三点呢？
1: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优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0: 那真的很靠谱啊。
1: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1: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 被坑钱了。
0: 那怎么破呢？
1: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0: 这点太重要了啊。
1: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0: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真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1: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龄、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0: 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1: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0: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1: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0: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1: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1: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0: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1: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 样板间。
0: 嗯，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1: 是的，无忧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0: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1: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0: 嗯，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1: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十几二十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个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0: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1: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十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0: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生活很美，欢迎一起来细细的品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欢迎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很多都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哈，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到了我们。那另外呢，咱们也可以选取更丰富的观看的方式哈，您可以呢在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通过观看的方式走进咱们的直播节目。那视频直播间咱们今天呢就只在视频号来开通来开播，您在视频号上搜索并且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通过更丰富的形式哈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欢迎呢您给我们点点赞，那待会儿说的资讯呢欢迎随时的来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账号并且呢预约明天的直播。今天的直播呢是马林为您带来差不多2个小时的陪伴哈，那明天呢是由高娜希望来支持咱们的节目。

好，那照例咱们的节目呢还是先关注关注咱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咱们来说呢，这两天天气好像感觉还是挺友善的哈，天气微凉，有一些小风吹过，就是在炎炎夏日里面呢，这个就显得相当相当的可贵哈。那非常凉爽的天气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呢？不太好的一个消息呢，是确实好像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这种又凉爽啊，然后又舒适啊，又晴朗的一个天气。咱们看哈，连着两天咱们广州的观测

各站呢都是录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但是呢这个好天气在未来三天就会被打破，因为在未来三天啊龙舟水就要发力了。

0: 咱们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6月11号，咱们广东大部分呢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的市县会有雷雨的天气。那么6月12号的白天呢，广东的中南部会有中雷雨。6月12号到14号，广东大部分地区都会有明显的降雨的天气。那么再来看一看广州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哈。6月11号到12号，咱们广州市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2度左右。那么到了周末哈，这个周末的时候，雷雨的天气会变得比较活跃，并且还会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强雷电，还有短时的强降雨等等的强对流的天气。展望下周，降雨天气还是会比较频繁的。哎呀，所以说这个美好的事物啊，美好的天气啊，咱们就且有且珍惜哈。看今天还是阳光明媚的，所以说洗洗晒晒这样的工作哈，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来进行了。还有再来看看机票的事儿哈，因为最近买机票呢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划算哈，暑假也要来临了，那么民航呢运输再次会进入到一个旺季。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这个6月份的时间哈，堪称旅游抢跑的一个黄金窗口，这个时间你去预订机票啊，或者是预订酒店啊，都比7、8月的高峰期要低出一大截的价钱。日前呢，就是从各大的旅行平台了解到，截止到这个月的月底哈，那出行的性价比是普遍比较高的。其中从咱们广州的白云机场飞往上海的虹桥或者浦东的机票，最低的参考价在1到2折之间；飞往北京或者首都大兴机场的机票呢，最低的参考价也大概是2折左右哈。感觉呢，这现在是一个出行机票和酒店的价格的洼地。如果说能够确定接下来的行程哈，其实现在你定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时机。如果说真的到7月、8月再定哈，咱们有孩子的家长哈，有过暑假出行经验的家长呢，都知道那个时候哈，看那个机票的价格呀，还有酒店的价格呀，再跟平时对比一下呀，真的是定的你非常非常的肉痛。咱们在查询售票平台呢，也会发现从咱们广州出发去贵阳、南京、合肥、上海等等多个城市，机票的价格多在200到300块钱之间，200到300，我坐飞机哦。而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是有不少旅客都提前出行错峰出行了，赶在现在的这个旅游价格的洼地当中哈。而且呢，就在前两天高考刚结束了，那是不是哈，就是感觉忙累了许多许多年的这些孩子们终于可以趁着现在的这个机会哈，要趁着现在价格比较便宜的这个机会出去走一走呢？好像一般高考发布成绩是25号左右吧，那从现在到25号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时间哈，可以趁此去放松放松心情，而且现在呢又是这么一个便宜的机会，是不是？那么想到哈，时间又到暑假了，这个暑假你有没有打算哈带孩子去什么样的地方去旅游啊，去玩啊，去长知识啊，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互动哈。今天咱们的节目除了说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频率当中播出之外哈，咱们呢还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您在微信打开视频号，然后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呢通过更加多元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看到节目，然后呢可以根据咱们刚才说的话题哈，您要是有这个互动的兴趣，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点赞，在这个对话框发发小表情哈。那看时间呢，马上会到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在视频端哈，您仍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节目当中。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间是来到了13:32，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生活很美哈，希望咱们可以一起去细细的品味。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通过多种方式在直播当中，您如果说听广播的话哈，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收听方式了。那除了说广播收听之外哈，咱们现在呢更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号为大家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然后呢通过观看的方式参与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给我们来留言哈，也说说您最近遇到的有趣儿或者说是有意思的事儿哈。比如说南刚就说呢啊，最近有个烦恼哈，因为自己的这个钱包丢了，所以说呢得再买一个包。要是你的话哈，你是会买喜欢的还是会买便宜实用的？那有没有又自己喜欢又便宜实用的呀？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接着来聊新闻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是在广播端收听，还没有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恰好呢又没有太忙的话哈，欢迎还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呢来观看到咱们的节目。在抖音啊，应该今天是在视频号哈，今天在视频号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希望能够在直播间能够看到大家。

轻型的小货车，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沉。后排哈放一个高级咖啡机，咱们呢可以边坐车边喝这个咖啡，这个大家脑补一下哈，有没有想非常想要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当然有些人也觉得有点多余哈，你这个想喝咖啡哪儿喝不行，非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喝呢？说起来啊，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你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配置还挺多，比如说呢前备箱养鱼，然后呢车里面你可以打火锅，然后呢再到说车上给你放一个隐藏式的马桶，再到哈车载的淋浴，可以说现在的新能源车正在被塞进厨房啊客厅啊等等的全套功能。而另外一方面呢，整个行业正在面临一场车辆超重的危机。前两天还有个热搜哈，说现在的新能源车是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越来越沉了呀。那沉呢，可能很大部分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功能。咱们来看很多的这个车哈，有些什么样新奇的配置，比如说智己 LS9， 它呢就暗藏了车载的热水系统，据说它的后备箱内置了10升的加热水箱，然后呢还搭配了外接的花洒，号称可以实现野外热水自由。不过呢，因为它的水箱只有10升的水，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这个10升的水，你要是洗澡的话，大概可以洗2分钟左右。想象一下哈，如果说你开着这一部车去露营，然后野外搭好了帐篷，你把这个花洒拿出来，你再加热，然后呢一套繁琐的流程下来，只够你洗澡洗2分钟，你还觉得很香吗？另外呢，这个车不止这一点哈，据说还加了石墨烯的车载地暖，号称呢零下20度也能10分钟迅速的升温到零上20度。当然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功能很鸡肋哈。而面对质疑呢，智己汽车的回应是，像是车里的冰箱啊沙发呀，这是大家的朴素需求，而地暖体现的是更多的选择性。还有蔚来的 ES9 这款汽车，据说是搭载了20点的机械式足底按摩，主打就是你边移动咱还能边养生。不过呢，你要是想开启这个车里足浴的模式哈，你这个关于这个车哈，你的设置还得调整挺大。首先呢，你要开启完整式的座椅大幅的后仰这样的一个模式，让这个腿托呀全部的伸出来。你要是把前排的座椅呢完全给它给调平了，那就意味着车的后排没有办法去坐人。所以说你出去啊，如果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哈，在风景优美的野外，你在车里泡个脚可能还行，但是如果说你想去上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开启这样一个功能了，因为你总不能躺在车上开啊，是不是？另外据说这个车呢还搭配了磁吸的茶台以及零重力的座椅，可以营造出一种啊你在车内高端品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不过呢，咱们话说回来，又脑补一下哈，行车颠簸的这个过程当中，咱泡茶的话，你说这个水这么热呀，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咱们自己给烫了呀？你说在家里泡茶它不好吗？你说就算是咱们外出去围炉煮茶，这事儿不香吗？不止这些，还有创维直接呢把车吹成了说是移动的养生舱，负责人呢宣称说这个座舱啊能够缓解高血压，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说自己每天靠在车里午睡治好了高血压，这说的有点神乎其神的哈。另外呢，赛力斯咱们之前也关注过，说据说他在车里呢加了一个隐藏式的车载马桶，一键拉出还能完全收纳。就是大家想想在车里上厕所的这个场景究竟多不多呢？这个车内哈放一个车载马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感觉让大家觉得太天马行空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功能而买这款车哈。那另外据说呢，吉时也在研发可拆卸式的马桶，不是一键给你拉出来哈，而是说你用的时候你可以装上，这个感觉好像也是挺画蛇添足的。有一些功能啊咱们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哈，但是呢在事实中可能真的正在变成某些车企的标配，这个功能是越来越天花乱坠了。那这个天花乱坠的功能到底咱们消费者买不买账呢？来看一看相关的研究。盖世汽车研究院的调查就显示哈，说很多车上所搭载的猎奇功能，它的使用率大概仅仅只有3%左右。另外像是一些高端娱乐，比如说在车上泡茶
或是打火锅，或是唱卡拉 OK， 这些功能的利用率也不到8%。像是很多人车载冰箱哈，确实感觉哎呦。

有个冰箱好划算啊，好方便啊，但是一年到头呢可能只放了几瓶水也不见得喝。那另外很多人这个车里有氛围灯哈，说这个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蓝一会儿变紫，但是呢哎，好像玩了两天就不新鲜了哈，常年也就固定到一个颜色也懒得调了。另外还有这个手势的控制啊，尝试几次觉得好玩了，但是呢久了之后好像还是觉得固有的这种调控的方式更加的方便。而更加致命的是呢，这些堆料正是车辆超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工信部的数据就显示说，2024年咱们国家乘用车平均的整车的质量已经是达到了1704公斤，跟2012年相比，跟十几年前相比，足足重了400公斤，而近五年的增重幅度呢更是超过了前八年的总和。这个车搭载了太多功能，以致越来越沉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哎，说起来啊，其实汽车的本质是啥呢？也就是咱们的一个代步工具。因为现在城市太大了嘛，通勤太远了嘛，咱们还是开车哈更加的方便一点。代步工具这个本质它肯定是不会变的呀。你说在车里哈放一些优化的场景啊，这个没错，但是呢也只是能当做锦上添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核心的卖点。因为真正决定一款车能走多远的，我觉得呀永远是它的一个产品的性能啊。大家觉得呢？

好，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每个工作日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呢，欢迎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广播直播您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除了说现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咱们更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视频号哈，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的开启了，您打开微信，打开视频号，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讨论讨论哈，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话题。咱们刚才呢说到了很多现在的新能源车哈，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功能，比如说在里面加一套煮茶的设备，加个煮咖啡的设备，或者是呢加个马桶，加个这个淋浴等等等等，您觉得这个功能哈实用吗？您会因为这些功能买一辆新能源车吗？欢迎来说说您的观点。咱就说这个高端品茶，请问谁在车上？如果说你想安静的喝咖啡，为啥非得在车上喝？就像是为啥要在澡堂子里加火炒菜一样，觉得有点违和哈。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哈，欢迎随时的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哈一起来互动。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就是说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给我们的节目来点点赞，然后呢欢迎关注我们的账号，也欢迎预约明天我们的直播。说完了新能源车的事儿，咱们来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哈，也是挺值得警醒的哈。说的是大学生过暑假的事儿哈。那在6月8号的时候呢，一位杭州籍的女大学生准备啊前往柬埔寨的金边，跟她境外的男朋友相见，结果呢却在浙江的边检站杭州边检执勤点被执勤的民警给劝返了。其实大家一听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柬埔寨、金边、境外网友，是不是就感觉这个事儿有点不大对头呢？原来呢，这名女生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然后呢被问及到底去金边干什么呢，她自己的回答是找男朋友。然后呢就问起她说，那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呀，几岁呀，户籍在哪儿啊？然后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位女生就一无所知，然后说呢，我呀只知道她小名，这次往返的行程全是她安排好的，我负责去就行了。女生还说呢，因为平日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疏离，关系不太好哈，所以说呢她只把自己的出行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姐姐，打算只身一个人前往柬埔寨。而她口中呢全程安排行程的所谓的男朋友，据说呢俩人交往时间也就10个月左右哈，不算很长，而且据说呢两个人年龄相差还挺大。那现场检查可见啊，这个女生除了说随身的背包之外呢，只带了少少的一些行李。所以说综合以上信息哈，那民警呢很快就看出这事儿的不对。现场的民警是今年37岁的执勤民警，叫做蔡春敏。他今年虽然说是37岁哈，但是已经有了16年的边检工作的经验了，可以说是一个老的边检人了。他长期负责口岸普法还有人员劝导的一些工作。发现了异常之后呢，他也并不是对这个女孩进行简单的劝阻，而是结合了一些真实的案例科普呢，私自前往境外会见陌生网友可能存在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风险，同时呢也跟他宣讲了有关于出入境的一些法律和法规。那么在这位民警阿姨，可以说是民警阿姨，她耐心的劝导之下呢，这位女生终于说认清了潜在的风险，主动的放弃出境的行程。随后民警也是把她送到机场的出口，然后再次跟她重申了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再次开展了安全警示教育。那在这之后呢，这名女生也是独自的离开了机场。那么在此呢，杭州边检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青年学子哈，像是毕业呀，像是暑期旅行啊，这都是年轻人很喜欢干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绷紧啊安全这根弦。出行之前你一定要了解一下你目的地的安全的状况，然后呢主动把你的行程告诉给你的家人。即使就像今天咱们故事当中这个女主角说的哈，她跟家人可能关系不太好哈，但是事关安全的
的事，这个一定要告诉你的家里人，年轻人一定要告诉这个父母啊，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去，去找谁，什么时间回来，然后呢出去之后要定时的进行一些联系。这个不是说哎我关系不好我就不想说，这一句话就可以说是过去的，因为什么都没有安全这件事儿重要，你说是不是？一定啊，不要隐瞒自己的这个因私出境的目的地哈，也不要去会见这些境外的陌生的你根本没有见过的根本不知道是谁的这个网友，一定要提高这个自我保护与反诈的意识。哎，难说，如果是他的妈妈可能已经拿着鸡毛掸子坐在飞机上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天咱们也说了一条新闻，说是咱们广东哈，我记得好像是家在阳江，然后呢来广州上大学的一个女孩，也是大学生哈，可能觉得自己啊这个上了大学了啊，终于可以独立了，法律上她也是一个成年人了，然后呢也是自己就买了个机票，然后就出境了。事后呢也联系不上啊，可能到了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啊，然后呢还有人给家里人打电话说哎呀你给我点钱吧，我把他给送回来。这个事情咱们现在看很多哈，其实如果说特别是对于为人父母的人来讲，看到这个事儿哈，我觉得可能真有刚才咱们男所说的这个方法，哎呀我赶紧把你抓回来，赶紧把你教育一下。但是这个年轻人可能在

我进入大学校园之前呢，对于社会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只不过觉得，哎呀，我突然间像是出笼的小鸟一样哈，我可以这个放飞了，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这个事情了。当你又没有保护自己安全的能力的时候，又能决定自己去哪儿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阶段哈。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即使是还没有成年这个孩子啊，即使你觉得他离这个咱们的现实社会还比较远哈，安全教育也不得不实时的去做一下。比如说之前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哈，就是有一个广州的女孩，广东的女孩，然后呢自己说是坐着飞机去泰国去见所谓的这个网友，我还把它改编成一个小故事啊，时不时的跟我女儿讲一讲，就从小树立一个安全的观念吧，不要让这个揪心的事儿发生哈。那还好呢，咱们看最近哈，各地的边检还是挺给力的。之前我记得是杭州还是哪个地方也出现了一个说小伙子打算去境外打工哈，说对方给他提供了一个高薪的工作，哎，你就来吧，我们这个高职高薪等着你。结果呢，也是被这个边检给拦下了，然后告诉他哈，你的这个事儿可能他就是一个诈骗的陷阱，如果说你真的出去了，有可能会面临着人身的风险。也是通过一番劝导呢，把这个小伙子给劝回去了。这是咱们看到的哈，但会不会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就没有被劝导回去的年轻人呢？安全教育哈，一定得去做好。也感谢冰下单了三号商品啊，咱们的风行牛奶哈。对，咱们在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来分享资讯之余呢，也欢迎一起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哈。今天咱们排在前三位的呢，依然是近期特别热销、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东西。那夏天呢，咱们老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闷热哈，身上汗乎乎的，甚至呢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汗乎乎的，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一份清凉，那就那给大家推荐来自傲雪的这一款哈鹿柚叶的沐浴露。傲雪咱们都知道广东的一个经典的品牌，而鹿柚呢又是今年夏天哈特别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哈，可以说是今年夏天的一个网红产品了，因为它这个味道闻起来确实特别的香，反正我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柑橘的香味的，无论说是沐浴液也好啊，甚至洗发水，甚至有的时候一些香水哈，我都很想选这个柑橘味的。然后这个呢闻起来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爽，因为有那种果香味儿，有那种清新的味道传来，就是你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很热哈，觉得这个很疲惫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传来，你会觉得浑身都非常非常的轻松。这个味道也是闻了之后我马上就下单买回家了哈，现在天天啊晚上会沉浸在这样的这个鹿柚的果香当中，觉得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呢鹿柚这个东西本身哈还有一种吉祥的象征，咱们一般都会用这个鹿柚的叶子啊，特别是端午节的时候给大家这个身上掸一掸哈，掸除霉运迎来好运。咱们很多的直播间下过单的朋友哈笑称说用这个洗完澡之后呢近期真的是迎来过好运。比如说咱的老朋友俊胜说自己啊去东莞看是粤 BA 还是粤超啊，应该是粤 BA 的比赛吧，结果现场就中了一部手机，这个幸运的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哈，特别特别厉害，那个手机就是市价8000多哈，这种幸运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赶上过啊，反正用这个沐浴液试试哈。首先呢味道特别的令你喜欢，其次呢可能真的会给你带来好运哈，毕竟咱们千百年来哈传统这个鹿柚就是给咱带来好运的。而且呢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优美哈，因为一瓶大家看到哈，1000克的这么大一瓶39.9元，如果你觉得还是这个吸引力不够的话呢，那咱们现在有一个机制，就是两瓶您再加上10元，同样的两瓶哈，都是1000克的两瓶来自傲雪的今年特别受欢迎的沐浴液的这个受欢迎的鹿柚叶的沐浴露哈，49.9元就可以买到两大瓶，一瓶呢是39.9元，但是呢加上10元，咱们现在这个机制是加10元49.9元有两瓶，这个味道真的是超好，你就是闻到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喜欢。不仅说能有洗掉咱们一身汗哈一身疲惫的感觉，反而呢有一个可以调节你心情的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神奇哈，两瓶只需要49.9元。咱们点击小黄车里面的链接哈，今天呢是1号链接，因为这个近期特别的受欢迎，1号链接，然后呢你点两瓶的，一定要选两瓶的，因为一瓶39.9元，那就40元嘛，两瓶49.9元的话，单瓶它的一个平均价格变成了25左右，这个相当的划算了，一大瓶哈，这是1000克的，然后单瓶价格还不到25，又有一个美好的感觉，又有一个美好的价格，很值得咱们大家去尝试一下。

0: 啊，来自大品牌的傲雪的露幼液的沐浴露。每次拿出它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哈，能不能通过这个网络信号的传播，让大家闻闻这个沐浴液的清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闻到之后你就有种想笑的这个感觉啊，心情会很好，而且这个价格也很好，买到你就会觉得便宜到想象。这个你也可以去其他的这个平台，包括它的旗舰店看一看，一般旗舰店卖一瓶是40多，然后卖两瓶好像是58，我记得其实不便宜的，因为新品嘛，今天特别的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价格机制哈，您可以去各处的去比，就会发现它的优势。而且我今天看到我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啊，一号链接它是可以领一个跨店的80减10块钱的券。如果说呢你买了它，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这个东西哈，加一起的话呢，可以用掉这个80的券，等于说呢再打了个9折，大概36块多哈，就可以买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一号链接，来自傲雪的2瓶的1000克的露幼液味的沐浴露，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大家可以去凑一凑单哈。当然其实不凑单，也已经是挺划算的了。这个价格有49.9块，然后呢有2大瓶1000克装的，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里看看这个。还有呢就是咱们其实自从上架以来哈，一直都是在咱们的小黄车里哈排名前几位的，来自这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这个是咱们的3号链接，风行咱们也都知道哈，大街小巷都会有牛奶店的，这个风行牛奶绝对咱们广东的经典的品牌，咱们很多人的这个童年记忆都是在风行牛奶的伴随之下长大的。那他现在呢推出了这一款牛奶呢，非常非常的亲民，一共是69.9块，有4小箱，每箱有10盒，每盒是200毫升，就是正好哈咱们一顿牛奶的这个量。因为其实牛奶制品咱们现在看一看哈，纯牛奶制品哈，不是说那种配料表有水的那种牛奶的饮料哈，那种我不太想把它划到这个牛奶的这个范围之内哈，这种纯牛奶其实价格还是不低的哈，咱们这一瓶呢。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10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 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说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3类常见的作案类型。公安部网安局提示，信息处理者要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和技术措施，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为基层减负。公告的核心内容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151项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实施安排，其中136项行政执法事项包含行政处罚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和行政强制措施权的实施主体，从各街道办事处调整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部门，清理15项因依据废止或者失效的行政执法事项，各部门不再实施。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国铁广州局联合东莞、茂名、湛江等地正式启动乘高铁品荔枝越游越精彩文旅主题活动。6月15号至7月5号，为符合要求的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高铁2等座票价8折优惠，广大游客可以赴越品尝岭南佳果，体验特色风物与人文风光。近日，广东珠海有幼儿园发出通知，因7天内出现多例疱疹性咽峡炎病例，全园停课10天。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目前已经进入疱疹性咽峡炎高发季，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易感染，家长和托幼机构需特别注意防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黎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古特雷斯强调，各方必须致力于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必须充分尊重黎巴嫩在其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5，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生活很美，欢迎大家一起来细细的品味，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在路上开车哈，这个方式最合适不过了，咱们在开车的途中呢，一起聊点提神的，聊点有意思的，聊点有用的。那另外呢，咱们的节目还可以从手机上观看到哈，今天我们在视频号上开启了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记得是视频号哈，是咱们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在视频直播间里呢咱可以点点赞哈，可以就我们说到的话题呢说说您的一些想法，您的一些观点，互动的方式会更加的多元。当然呢咱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也有一个开通了小黄车这个小红购物袋的一个功能，好多好玩的哈，吃的呀，用的呀，便宜的呀，划算的呀，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找一找，包括牛奶呀，沐浴液呀，洗发水啊，还有最近出的这个黑暗料理哈，如果说您敢尝试一下猪脚姜味的牛奶的话，不妨尝试一下。然后呢还有很多世界杯的周边，现在卖的正非常非常的火热，还有呢夏天哈，天气特别晒的时候很需要的，像是防晒衣啊，墨镜啊，冰袖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今天没来直播的高老师的同款的风扇哈，因为高老师经常会在热天到户外去工作，这个风扇往往就是拯救他在户外的一个利器，上次的出去哈也是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还好带了咱们这个户外的风扇，没有被晒化在地上，可以说没有被晒化在地上。这个风扇已经离他上次拿走已经是2周多的时间了哈，现在打开哎，发现风力还非常非常的强劲，吹起来哈还非常非常的舒适，然后用料呢做工都非常的好，尤其是像我这种做家长的哈，看到这个用料和这个做工还有它的细节哈，就觉得很安全，就觉得很放心，孩子也经常觉得热，这个时候携带一个小风扇等于随身携带一个小空调哈，保证他任何的地方呢都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热。小风扇在咱们的小黄车当中哈，也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哈，两款20号呢是我手中拿的这个手持的，还有19号是这款大一点的哈，风力更加大的，可以让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哈用上的这一款风扇，都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包括还有五羊的雪糕啊，然后还有一些驱蚊的产品啊，还有包括哈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车啊，你会发现它的雨刮怎么感觉不太灵光了呀，可能就是因为你缺少了一款啊特别润滑的，特别特别好用的玻璃水，咱们的这款玻璃水哈也是解决了很多的朋友们哈这个车的雨刮不够好使的一个痛点哈，其实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哈。我前两天呢，我们家才发现那个车呀，雨刮下面不知道是有了个啥东西，反正是个小石子，把车前边那个挡风玻璃给硌了一个。也不能说是也没有裂纹，但是给硌了一块，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个挡风玻璃还要换，然后呢还要换几千块钱，相当相当的肉痛。所以说你加点好的玻璃水哈，有的时候就是做小事儿，花小成本，但是可以免去大麻烦，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咱们各种哈在直播间里推荐的生活的好物。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的节目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当中哈正在播出，如果说您收听广播的话呢照例哈收听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那如果说呢您这个时候不太忙，咱们可以看看视频直播，可以在咱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咱们可以一起去聊一聊。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来说说世界杯的事儿吧。世界杯很快就要来到咱们的身边了哈。那关于世界杯，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回忆呢？如果说一提到世界杯哈，你会想到哪一年哪一个场景呢？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你自己的世界杯。那另外这个世界杯哈，除了说呢，在场上球员们的精彩表现那些非常非常紧张刺激的比赛，其实每一届世界杯哈，它主旋律那一首主题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大家会不会就想起某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耳熟，就会觉得那是自己青春的一个背景音乐呢？欢迎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其实从1986年开始哈，咱们国家是第一次全程的直播了世界杯，到今年2026年，刚刚好已经是40年的时间了。其实呢，每一首世界杯的歌曲好像都是咱们一段足球记忆的注脚，甚至可能都不只是一段足球记忆的注脚，是你某一年，是你某一段青春的一个注脚。就是当有一段世界杯的主题曲响起来的时候，可能很多很多的回忆哈都涌上了咱们的头脑当中。咱们下面走进这样的一些歌，也一起的再重温一下当时的感受。

0: 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熟悉，一下就可以把你拉回到当年的某个场景当中呢？咱们刚才呢是放了几届哈世界杯当中呢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主题曲哈，下面时间呢也带大家一起去回味一下哈。首先呢咱们刚才听到的第一首哈，就是旋律比较舒缓的呢，是1990年意大利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做意大利之夏。90年哈，不知道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朋友们90年有没有出生啊？意大利之夏，反正我是没怎么听过这首歌哈，它是非常旋律优美的很舒缓的一首歌，是把意大利亚平民半岛的那种优雅呀，那种浪漫啊，还有跟足球的热血激情完美的拿捏在一起。很多人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经典，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完美的避开了我的审美点，有点舒缓，就是跟后面几届哈比较出名的那种呢非常热情的那种主题曲相比呢就不是一个风格，所以说这首歌呢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然后到了98年的世界杯，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那可是当年火遍全球的感觉，生命之杯，大家记不记得哈，就是世界末哈，就是20世纪末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一首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这个 Go Go Go 感觉特别特别的洗脑，又特别特别的热血，就是感觉你看球的人哈一想起这首歌呢，你的足球热情就全部都被点燃了。而且这一年更热血的是呢，齐达内带队的法国队是战胜世界杯的顶峰，又是在法国举行的，然后法国又夺冠了，哎呀这是多么热血的一件事儿啊。齐达内，我们说普通话的人是把它叫做齐达内，但是好像是说粤语的朋友们是把它翻译成斯丹，而且很不理解为什么普通话可以把它翻译成齐达内，反正人大家是知道哈，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位足球球星，然后呢当年是带领法国队站上了世界杯的巅峰，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经典，可能在很多人心中哈这就是最燃的这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然后到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来自瓦卡瓦卡啊夏奇拉的一首歌，就听着这个节奏一响哈，仿佛你这个 DNA 就动了，它里面配有非常非常热情的这个魔性的舞步啊，可以说是直接的火遍全球了。这年是西班牙捧杯，也是让人非常激动的一年，因为西班牙的球迷也很多嘛，西甲联赛球迷谁不爱看呢，是不是？而且呢这一年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道具哈，就是那种特别响的一吹呜呜呜的那个叫做乌祖拉的那种南非的当地一个特有的乐器哈，也是火了，据说是义乌产的，虽然说是当地的特色乐器，但是呢很多都是产自咱们这儿，也是挺火的一个助威工具吧。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叫 We Are One， 然后呢它是很有桑巴风情的一首歌，当年的冠军是德国队，四星登顶，第四次夺得冠军。那一年比较遗憾的就是梅西那时候已经火了嘛，成了很多人心中的足球之神，但是呢那一年梅西并没有能带领他的球队去夺得这一个大力神杯，所以说有点遗憾哈。但是德国队的球迷感觉也很多，就爱德国，就非常非常喜欢那种扎实的风格。然后爱梅西的朋友们就觉得，哎，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是不是？然后到了2022年的世界杯，就是离咱们现在最近的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它的主题曲叫做哈呀哈呀，中东风情的。那这一年呢梅西不太一样了哈，梅球王终于圆梦啦，带领他的阿根廷球队呢是夺得了这一年的大力神杯。那这首歌也是见证了一代球王的诞生哈，阿根廷终于升星为三星球队，三次夺得世界杯的一个球队，梅西梅神终于圆梦了。然后呢就到了今年2026年，这一首主题曲名字叫做呆呆。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too. Ole ole,
0: eh ole, ole ole. 不知道是不是南非世界杯那首主题曲哇咔哇咔太火了，所以说今年世界杯的这首主题曲呆呆呢，依然是由拉丁天后夏奇拉来演唱的。而且呢前面咱们刚才说到的很多 We are ready 都是来自很多知名球星他们所说的，最后那句哈舌头感觉略略的那个是梅西说的，很多都说哎呀这个南美口音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哈。 呆呆，说是意大利语是加油的意思。有点搞不懂，明明是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曲的名字是取了个意大利名字呢？大家懂吗？不过关于这首主题歌啊，我看网上吐槽的人会比较多哈、啊，因为毕竟前面有一个哇咔哇咔在做对比嘛，这个差距呢就有点明显。他一开场的时候，除了说哈、啊、每个足球明星出来刷一下脸之外呢，然后第一个镜头就是夏奇拉跟两个舞蹈演员在后面跳肚皮舞，那个应该叫肚皮舞嘛，反正就是那种拉丁风情的舞。然后呢，整个都是就是这个女演员在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我就没怎么看到什么踢球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这个特效呢也是有点感人。我看有网友在上面弹幕留言说这个是不是今年这个歌曲制作的经费不太够啊，为啥觉得特效感觉那么五毛呢？今年吐槽挺多的哈。其实我就想起了刚刚我最喜欢的那个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哇卡哇卡，那个就很不一样哈、啊，就看开头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大家感受一下哈。哇卡哇卡的开头呢，就是一个球员哈正在要射一个最后的那个点球，然后现场气氛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的紧张。

他正在起脚，在起射，然后啊，球进门的那一瞬间，的一声。熟悉吧，然后呢就是各种的，也有当然也有当地跳舞的那种哈、啊、也有那种就是球赛现场的大家加油助威，很热闹，那很热闹的那个场景。反正我是觉得当年这首歌感觉比今年的这一首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啊，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曾经年少青春时那些熬夜看球的夜晚呢？会不会想起啊那些为球队呐喊的瞬间呢？会不会为一些心中的遗憾而落泪呢？会不会很多的思绪一时都上了自己的心头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世界杯主题曲的一个魅力哈，因为当时响起的这个音乐哈，当它时隔了很多年之后再响起的时候呢，就容易把你拉回到当时的场景当中。很多人是球迷哈，会想起当年跟兄弟们一起看球的场景。很多人呢虽然不是球迷，但是呢在身边人的这些感召之下哈，纷纷呢也想自己这个看一看世界杯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即使是自己不太懂球，但是当时跟身边人的一些就是情感也好啊，交流也好啊，包括哈当年的那个年轻的自己啊，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怀念的一件事儿。这首歌是2010年的歌嘛，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自己的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欢迎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看球的事儿。

咱们继续一起来说说世界杯，来说说看球的事儿吧。据说今年的世界杯哈，又是一场诸神的黄昏。其实世界杯是诸神黄昏的这个说法呢， 从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就开始流传了，但是8年过去了哈， 咱们看今年39岁的梅西 还有40岁的莫德里奇 仍然是带着不差的状态出征了这一年的世界杯，而这一年可能又是一个诸神的黄昏，而且呢可能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接近终章的诸神的黄昏。 潇洒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墨西哥对阵南非。北京时间明天早上10点， 韩国对阵捷克。看来你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球迷哈。 对，咱们的这个世界杯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说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哈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情况。刚刚说到这个诸神的黄昏哈，可能真的很多绿茵场上的大神哈都是 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刚刚说到梅西今年已经39岁了，是不是？ 而那个特帅的C罗 今年多少岁啊？ 今年41岁了。 虽然说人39岁41岁哈， 这属于一个中青年，但是在绿茵场上呢，这确实是一个可能要走进终点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而且呢，这都是两个人第六次了哦，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也就是说哈，5×4都已经在这个赛场踢了20年了，怎么说可能都是 最后一届了，是不是？其实咱们想到4年前在卡塔尔呢，当时是梅西没球王啊，终于捧起了这一枚大力神杯。当时好多人说那可能就是最后一舞了，是不是？结果呢，这个 2026年咱这个告别的眼泪可能还没干透，发现今年2026年他又站在了北美的草皮上，又来了一届世界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甘心，还是因为想再赢一次，再捧得这个大力神杯。那卫冕的世界冠军，这是连他的前辈贝利啊，还有马拉多纳呀都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不知道他能不能完成呢？ 他2026年一直到现在18场球当中呢，进了14个球，有7个助攻。这个进球率哈，感觉还是挺恐怖的，是不是？只是呢，伤病的问题，他赛前呢，左腿的肌肉可能是

要提起的 C 罗哈、啊、，C 罗的处境好像更加的复杂。那他已经超过40岁了，最近打了两场比赛，感觉状态不太好，两场比赛零进球，而且呢，就是他的分呢是全队最低，全队最低的6.2分。据说呢，今年巴西的战术板上写，不是巴西啊，葡萄牙，C 罗所在的葡萄牙，他们的战术板上写的明明白白，那今年的这个比赛他们要带3个中锋，啥意思？就是说 C 罗他必须。那得接受轮换，大家想象一下，曾经那个团队里面绝对的核心，如今在这一届美加墨自己家门口的世界杯上，可能呢要坐在这个替补席位上等待被命运召唤的机会。但是咱们看 C 罗呢，可能还真的是很有热情参加这一次的世界杯，他要冲6届世界杯连续进球的记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每次都要进球。那更要冲的是啥呀？更要冲的就是那个他从来摸都没摸过的那座大力神杯呀！想想啊，这么厉害的球员，结果世界杯的这个杯他没得到过，这得是多大多大的一个遗憾啊！你说是不是？好多人说我今天世界杯能不能看到两大球王争锋啊，还是有可能的哈。三种可能，第一个呢，如果说梅西和 C 罗他们所代表的阿根廷还有这个葡萄牙能够双双小组第一的话，那么在7月11号8强的碰面当中呢，他们遇到的概率那是最大的。那如果说呢他们小组双双第二，那么他们在7月16号呢16强，这个他就可以撞上了，这个咱就更早会看到两大球王来对阵了哈。那如果说呢不巧了，一个队哈小组第一，另外一个队小组第二，那么呢可能就要等到7月19号的决赛，如果他们一路披荆斩棘哈，这个是可以遇得上的。其实虽然说这是两大球王哈，但是多年以来呢，梅西和 C 罗在国家层面上好像基本在比赛当中是没有交过手，这段跨越了20年的宿命对决呀，或许只剩下今年世界杯这一个90分钟的机会了。好，那咱看今年世界杯上除了说梅西和 C 罗之外啊，还有很多呢传奇球员年纪也都不小啦，比如咱们刚刚说的莫德里奇啊，已经40岁啦，这已经是他的第5届的世界杯啦，但是他依然是克罗地亚的灵魂。还有内马尔34岁，我记得应该是14年的世界杯吧，当时那个内马尔啊好像还是刚出20岁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小将哈、啊、横空出世的一个感觉哈、啊、现在他已经30多了。他可以说是时隔了944天才重返到自己的巴西队，这可能呢是他弥补遗憾的最后一个窗口。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就是给伪球迷出的测试题哈，说这个巴西队的这个主力叫做什么 ？A. 内马尔 ，B. 外马尔 ，C. 上马尔 ，D. 下马尔。然后还有你看像是诺伊尔已经40了，还有呢德布劳内已经35了，还有这个奥乔亚已经40了，都是说奔四的一个年纪，或者有些甚至已经超过40岁了。感觉呢咱们一代人的青春哈，大家眼睁睁的看着那些自己陪着自己一路长大的球星们，好像都是把最后的这个赢的机会压在了这个夏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哈，这个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还是看点十足的。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对于任何比赛，那冠军只可能有一个，这个诸神呢不可能全部如愿，不可能都捧得这个大力神杯，只有一个人能如愿。但是呢，哎呀，这个咱也说事事都不必圆满嘛，可以说这些球员们已经是点燃了咱们一代人心目当中的足球火焰。咱们这一届世界杯哈，真的得且看且珍惜了，因为非常非常有可能过了这一届世界杯，咱们真的是要跟 C 罗跟梅西跟这些伟大的球员们说一声再见了。

好，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马上到报时了，我们又会休息一会儿。欢迎大家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记得哈，是在视频号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进到视频直播间可以听听我们的资讯，也可以呢看看咱们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生活很美，欢迎随时的一起来细细品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聊点有趣的，一起来聊点有用的。咱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哈，在您开车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直接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恰好还比较悠闲，也欢迎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的节目呢是在视频号来为大家直播的，您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不仅说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更可以实时的给我们互动，互动起来更加的方便。您可以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呢说一说哈，对我们说到的话题的一些想法，说说一些看法，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增加热度。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呢，也欢迎随时的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账号，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直播节目等待着大家。在节目之余呢，有很多的这个资讯视频哈，您可以随时的看一看，了解身边发生的事儿。刚呢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一届的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哈，一些前瞻，还有呢这个比赛的一些看点很多哈。大家心中的足球大神呢，可能今年都是最后一次参加比赛了。比如说梅西和 C 罗，一提到足球哈，感觉这两个人就是不得不提的。但是过了这届世界杯，可能慢慢的他就会从足球场上淡出，甚至会从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淡出。咱说对球真的是一窍不通，其实我也不太懂看球，我就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叫足球小将，然后通过那个动画片学会了足球的规则，才知道哦，原来踢球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呢也不像很多人那样就非常非常的热衷哈，就是感觉看球会很热血，我也不会。但是呢很多时候更享受的是跟一些朋友们一起看球的那样的一种记忆。比如说最早

的欢呼声，因为每一栋楼它欢呼声都不太一样嘛，所以说啊，这个宿舍楼欢呼了一阵，然后过了一秒钟，哇，那个宿舍楼又欢呼了一阵，然后又过了一秒钟，哇，这个宿舍楼又欢呼了一阵。就是足球哈，虽然那年都看了哪个队的比赛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是呢那个场景哈，就是大家一起在宿舍里面哈，然后盯着那个小屏幕看，一边看一边聊天一边调侃的那个场景哈，还是挺温馨的。然后说到今年的球赛，可能很多的这个天王巨星们真的是最后一舞了哈，要离开战场了。所以说其实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很多的这个周边产品哈，也很值得咱们去看一看哈。比如说给大家推的八号链接哈，就是这个世界杯的球衣，特别是喜欢踢球的朋友呢，我觉得很值得去看一看。因为从这个球服的设计来讲哈，这一届世界杯呢感觉有点复古哈，很多美加墨风情的一些图案在里面。当然每个球队的配色还是它的经典配色，比如说阿根廷队它的配色就是浅蓝色加白，然后法国呢就是深蓝，然后葡萄牙呢就是这种应该说是深绿加红吧，然后荷兰队是那种橙色橙膜嘛，然后巴西队呢是黄绿色啊，包括德国队哈是白色为主色调，然后加它国旗的颜色，然后呢英格兰就是那种王子的白是吧，白马王子的白，然后呢西班牙就是那种热情的火红，就是这种颜色都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又加上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独特的这个设计，很值得咱们去收藏。尤其是我觉得是如果说是梅西的忠实的球迷的话哈，买上一身这个阿根廷的球服当做一个纪念，当做就是梅西给你的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的一个纪念，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咱们的这个来自我们的看看这个是几号链接哈，是八号链接，非法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的同款的球服，速干球服，非常的贴身哈，非常的亲肤，也很透气。喜欢踢球的朋友呢，感觉这个时候你添置上一套啊咱们偶像同款的球衣再合适不过了。尤其是阿根廷的球迷，或者说 C 罗的球迷，阿根廷队的呀，还有这个葡萄牙队的呀，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哈，都是他们的经典配色。经典配色之余呢，特别是像阿根廷有今年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图案在上面哈，号码也非常的多哈，现在还非常非常的丰富，48小时内发货。那其实呢，虽然说是48小时，但是预计哈十几个小时呢也就能发。如果说喜欢足球的话，特别是喜欢这个阿根廷的话哈，或者说喜欢葡萄牙的话，咱关注一下球衣，有这个偶像同款球衣，我觉得还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难说兄弟们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事儿，比如说看球，跟女性朋友们一起逛街聊天，应该是一样开心的吧，我觉得应该是。好，感谢罗关注了我们的节目，感谢刚才有朋友给我们的节目点赞，非常的感谢大家，不能一一的感谢了哈。咱们刚刚说到哈，我们的小黄车里依然有很多好的东西等待着大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比如说一号哈，最近给大家强推的来自傲雪的路。

很多的平台上你去搜沐浴露哈，都会给你弹出这个露露液味的呢，因为它本身味道非常好，而且呢还配合着产品它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呢可以让这个肌肤哈它非常非常的洁净，而且还有一些精油的精华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关键我觉得哈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太清新宜人了，特别是我这种喜欢果香的人，这种露露液这种柑橘的清香，这种清新的这个感觉，你一身臭汗的时候回到家哈，用它洗干净，然后马上人就不一样了，人感觉就是一个新版本的你自己啊。关键是它的价格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非常非常的美好，一瓶39.9元，这个价格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虽然说一升哈，一千克装的呢，确实挺实惠，但是39.9元可能还要想一想。如果说你这么想的话呢，一定要看看咱们的另外一个机制哈，就是加10元钱49.9元，49.9元可以有2瓶我手中拿的这个哈，来自傲雪的露油液的沐浴露，2瓶只要49.9元。您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这个平台，我在旗舰店看到好像是58.9元2瓶哈，那咱们49.9元要省下不少呢，味道实在是相当相当的好，而且你想想哈，2瓶这么大的一个量，其实呢用到年底也是没问题的。夏天是沐浴液啊，还有这个洗发水啊，消耗的比较多的一个时节哈，咱们囤一定要囤自己喜欢的，囤好的，囤划算的。还有呢，如果说洗头的话哈，更推荐您这个来自施贝斯的控油的洗发水，这也是咱们那个国货之光哈。味道呢，当然我说我买什么洗发水沐浴露，第一时间关注味道嘛，味道也是那种非常非常温馨的味道哈。然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精华在里面，很多好的功能，比如说法国海盐可以长效的控油，夏天控油很重要，因为夏天你会觉得这个皮脂腺的分泌啊会比冬天多很多，头发特别容易油。然后呢长效控油的功能就是让你的头发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哈，不是那种老是油乎乎的感觉。另外呢它里面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东西好就好在可以让你的发根蓬松，因为发根蓬松你才会看起来发量特别特别的充足。还有呢就是椰子油，它会给你的头发一个滋润的感觉，那个发质就有点像广告里那种哈，就闪光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女性朋友们把那个头发哈特别特别顺滑，就很好看。这个而且是99元钱有2大瓶600毫升的，平常咱们市面上看可能是500毫升的哈，不如咱们这个划算。而且除了说呢有2瓶正

还有这个玫瑰是有几味的呀，好多人就是看了哈，兴趣来了，但是始终不肯迈出第一步哈。现在又出了一个猪脚姜味的，如果说您是一个喜欢猎奇的人，您是一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可以尝一尝。嗯，反正我是不太敢尝试啊，但有没有这种勇士可以尝一尝，据说还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猪脚姜味的牛奶饮品。不过牛奶饮品的话呢，更推荐大家哈购买咱们三号的这个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纯牛奶它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哈不言而喻哈，因为呢其实咱们国人本来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特别是牛奶的摄入量长期以来是不足的，咱们好像还没太形成一个每天喝牛奶的好习惯哈。但是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哈从小到大喝牛奶嘛，他们是很喜欢喝的，但是成人以上哈，成年人啊，中年人啊，老年人啊，可能从小没有这个习惯，现在所以说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然而哈，补充优质蛋白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喝牛奶。在营养指南当中呢，是提倡咱每个人一天要摄入300毫升到500毫升的牛奶，那取中间的量400毫升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咱们推荐的牛奶的2盒装。意味着说，如果说你每天早上喝一盒牛奶，下午或者晚上再喝一盒牛奶的话，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量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在挑牛奶的过程当中哈，咱们一定得会选哈，那就是要会看这个配料表。很多成年人可能喝那种纯牛奶觉得不好喝，我喜欢喝那种果味的，什么草莓的呀，青苹果的呀，巧克力味的，我喜欢喝那种更甜一点。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看它的配料表上写的是什么哈。咱们的这个风行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呢，它的配料表只有一种，那就是生牛乳。如果说你买的牛奶产品啊，它的配料表你看非常的丰富，有很多不认识的名词，那这个你要慎买了。尤其是你要看它配料表前三位写的是什么，是生牛乳呢占绝大部分呢，还是说第一位是水，然后是糖，然后才是牛奶。如果说你碰到这类的产品的话呢，建议大家慎买啊，不要说你花了大价钱结果呢买了一堆糖兑的饮料，这个就不能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了。尤其是对小孩来讲，其实夏天哈，其实在我看来呢是小孩发育的一个好时机。我就特别就是孩子一生病哈，我经常去带他去看那个中医，我觉得特别灵的哈。有一次聊起天来，他说很多人都觉得哈，小孩这个春天嘛是一个这个生长发育的最高峰的时节，但是他说其实呢夏天，你看夏天是庄稼长得快不快是吧，就夏天其实才是长得最旺盛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夏天呢，咱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哈，一定哈给他们补充足够的这个营养，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风行牛奶今天价格也是一如既往的美好，69.9元，有4小箱，然后呢每一箱有10小盒，每一盒是200毫升，它的配料只有一种，那就是生牛乳。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依然是69.9元。而且很多朋友如果说还没有在直播间买过东西哈，可能还能领到一个新人券哈，65元，甚至前两天有朋友61元就买到的，这个呢就更加幸运了。如果说你有券的话，真的是想都不要想，直接的去买，特别特别的划算。家里有老人的呀，有小孩的呀，如果说家里牛奶喝的差不多了哈，下单这个超级划算的来自风行的这个牛奶准没错。因为这个牛奶这个东西哈，感觉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而且是易耗品。建议说每人喝2盒，如果说咱们家里3口人、4口人，甚至是这个5口人，有爷爷奶奶的话哈，那买这个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刚刚也说过，其实你要在市面上的一些便利店啊去买牛奶的话呢，单价还是挺贵的哈。而且有的时候你说啊，我想起来再买的话，就不能给你一个反向的喝牛奶的压力。你看到家里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牛奶，就要提醒自己了，这个牛奶的补充可不能忘哈。而且它是4小箱嘛，这个非常容易携带，每一箱10小盒，它不是很沉，你完全可以拎一小箱从你的家里到你的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你早上来不及的话，上午啊10点钟的时候啊，该饿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与其吃点零食，你不如呢喝一喝咱们的这个牛奶哈，又营养又健康。还有我最近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然后老忘的这个来自44号的这个朝廷的
吊龙猪肉脯，因为这个猪肉脯大家可能经常会在街头看到，也会买到哈，那种就是一大片，然后给你切成一片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很多人很喜欢吃。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

推荐的这个很不一样，大家看到它哈，它不是说那种就是把肉打成肉泥，然后呢再把那个肉泥制成一整张的猪肉脯，再加上这个调味啊，它去做的，它是一片原切的吊笼的猪肉，这个就跟那种肉浆很不一样，因为那种肉浆呢，说它是肉浆，但是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部位都打进去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把一只牛哈、啊，就直接放到那个搅拌机里，晚上然后打成肉泥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哈、啊，就让我对肉泥这种东西产生了一些恐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是到底是啥东西。包括以前我看新闻，还有说某品牌的这个汉堡，牛肉汉堡里面检查出了牛眼睛的成分，你就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那个肉泥里面是什么肉。但是这个来自朝廷的这个原切吊笼的猪肉脯，这个就特别好，咱们直观的可以看得见它是一片什么样的猪肉，250克，在咱们的44号链接，56块钱，里边好像是6包哈，应该是6包。虽然说这个价格有人觉得哎呀好像有点贵，但是哈，就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跟那种肉浆打出来的猪肉脯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首先咱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到它是一片什么样的完整的优质部位的肉，第二呢是因为它调味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总之就是吃到一个放心。尤其是这个周末呢要到了哈，一般我们到了这个周四周五就开始期盼放假的这个时间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总是想为说自己的这个周末做一做打算，我到底看什么剧啊，我到底吃什么零食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你给自己买上一份哈来自朝廷的大片吊笼肉的猪肉脯，我觉得就可以打开你对这个猪肉脯的一个新的境界，真的是新的境界，跟以前那种啊肉浆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放心而且美味。44号链接啊，我的心头号，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我觉得周四哈、啊，星期四是一个买东西的好时节，因为今天开始就可以为这个周日开始做准备了。刚刚咱们说呢，这个周日的话呢，周六周日的话，龙舟水马上就要来了，意味着你到时候出去呢有点不太方便哈，你到户外呢更是可能不太可行。那咱们在家干点啥呢？追追剧啊，休息休息啊，就得有一些好吃的零食。好吃呢咱们一定要健康，看得见摸得着，那不要委屈自己哈。像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44号来自朝廷的大片的吊笼猪肉脯哈，真的是猪肉脯当中的这个天花板，你吃了之后就会对那些肉浆打出来的猪肉脯有一个更加清新的认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差距。没尝过的朋友或者说想给小朋友买一些放心零食的朋友，咱们选择这个就准没错了。记得哈，咱们的44号链接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其实说起这个吃哈，还想跟大家分享下面这个新闻。吃上哈，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哈，买吃的绝对要买自己放心的。说到这个鹅腿阿姨变成了鸭腿阿姨，什么事儿呢？在2023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在北京的高校圈，他杀出了一位现象级的美食博主，被称为鹅腿阿姨的这位阿姨，据说清华、北大还有人大的这些哈学府的孩子们，在每晚呢都会进群拼手速去抢一只单价16块钱的卤鹅腿。当时不是有个电影吗？张雨绮说这个追自己的人排队都排到了法国。那在群里蹲这位鹅腿阿姨摊位的这些孩子们呢，这个高考总分大家说哈能绕地球好几圈，都是各大名校的孩子们追着这位阿姨说啊，我要买鸭腿啊，我要买鹅腿，当时还是鹅腿阿姨。所以说当时这位阿姨也是一夜之间晋升成了京圈的顶流，甚至北大哈还邀请她上台演讲，官方公众号呢更是在315那天发了一篇推文，说这个阿姨为啥这么受咱们这些孩子们的欢迎啊，就是说她淳朴，他真诚。爆火之后，这位阿姨也是放话，她说只卖学生不对外。大家当时觉得这阿姨还对咱们的这些孩子们挺偏心的哈，这个鹅腿好吃，然后呢供不应求也是有选择的啊，孩子们喜欢吃孩子们先吃。但是很多人今天哈、再回味他这句话，说只卖孩子，那是不是因为啊孩子好糊弄，上班族他不好糊弄呢？
没错，最近这个鹅腿阿姨出事儿了。前两天，这位阿姨把摊子是支到了北京朝阳的国贸一带，但是没几天哈、就被人点名了，说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鹅腿，而是鸭腿。于是这位阿姨就在群里喊冤呐、说：“哎呀，我被那个上班精英给举报了呀！”举报他的人，他这个调侃人家，讽刺人家是上班精英啊。随后呢，他也在群里摊牌，说我卖的呢确实不是这个鹅腿，是鸭腿，但是因为早年卖的鹅腿断货了呀，所以说我就一直卖的鸭腿，这一卖就卖了15年。话说这个鹅腿是什么华贵之物吗？还能断货，还能买不着？这个消息一传开哈、像是附近高校的孩子们终于醒悟了过来哈、说鸭腿冒充鹅腿还能忍，但是有些人又回忆起来说当时自己买的这个腿呀、那个肉啊隐隐的泛着绿光。咱们说啥玩意儿发绿，一般都是霉变的东西发绿，是不是？当时有孩子就在群里拍了照片，问说为啥我的这个鹅腿发绿呢？这个阿姨说，哦，那是我们秘制的果蔬汁腌制的，蔬菜不就是绿的吗？所以有点发绿。有网友就说了，难道这个清北就没有广东的同学吗？广东的同学不是最善于品尝这个东西新不新鲜，到底是鸭还是鹅吗？然后啊，咱感觉这个已经有点够扯了哈。据了解，后来他的儿子在群里怼这个买鹅腿的人更加的硬气哈，甚至说不吃就滚，谁惯的你这些坏习惯？这就有点嚣张了，是不是？其实说到底啊，一个阿姨16块钱的卤腿，不管它是卤鹅呀还是鸭呀，一卖能卖15年，其实靠的是啥呢？当然味道也是一方面哈，但是靠的更是大家的口口相传，靠的是这个鹅腿阿姨本身的这块招牌，是这个人设。其实呢，大家之所以争先恐后的买它的鹅腿，不仅仅是想吃它的这个鹅腿卤鹅的味道，更是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我在顶尖学府附近买的这个鹅腿哈，吃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咱们好像就是不太愿意的看到这个阿姨是不是膨胀了呀？是不是？结果发现卖了多年的这个鹅腿不是鹅腿，是鸭腿，让很多人就是真的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说呢，如今我感觉摆在这个阿姨面前的路呢，就两条，要么干脆给自己改个名得了，你别叫鹅腿阿姨，我就以后自称我是鸭腿阿姨。其实。即使你是鸭腿，你要是做的好吃的话，大家其实也会买。那要不呢，你就名字要符合你的实际嘛。那你既然都叫鹅腿阿姨了，是不是你就去买真正的鹅腿卖，难道不行吗？是不是？有的时候大家不怕贵

大家好，票的吊笼猪肉脯里面的材料一片是什么样的猪肉质的，咱们可以轻轻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出来，真的是看起来就很诱人，吃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诱人哈。嗯，蔡志恒说今天是马林一个人啊，是啊，昨天跟高娜跟大家预告过了，今天是我一个人来做直播，那明天同样时间呢是高娜一个人来做直播，一个人做节目有的时候会稍显无聊哈，希望大家多来咱们的直播间多一起聊聊天，多一起支持支持我们。然后呢，在这个一起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还欢迎来到咱们的小黄车里面哈，来看看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心动好物哈，有吃的呀，有用的呀，有玩的呀，最近比较热卖的啊，是来自傲雪的路由液的沐浴露，今年这个暑假啊，夏天感觉路由液的沐浴露是特别网红的一个产品，因为你闻了才知道哈。 起码我闻的这个傲雪的沐浴露感觉超级的清新，就是那种果香扑面而来，让你的夏天变得呢也很清新，就可以甩一甩哈，这种广东湿啊热啊不舒服的一个感觉。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机制特别的好，39.9元一瓶，但是加10元，49.9元两瓶，买两瓶是更加划算的。然后如果说夏天呢，你想拥有这个飘逸的头发，还可以看看我们二号来自施贝斯的这个洗发水，两瓶我手中这种，然后呢送你八 包小样，有100毫升的，100毫升的只需要99。然后呢，还有就是家中如果说牛奶已经喝的差不多了，消耗的差不多的朋友，一定啊要及时的补上咱们的三号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一共呢有4小箱，然后40小盒，每盒200毫升。配料完完全全只有这个生牛乳，营养咱们信得过，也可以看得见，价格机制69.44元，每盒还不到1.8元，这个非常非常的值得囤哈，因为你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这些牛奶产品哈，单价的话绝对非常非常的扛打，家里没牛奶的赶紧下单三号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牛奶。然后呢，有朋友说今天是今天有世界杯的产品，是啊，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球衣 或者是这个吉祥物等等等等哈，可以看看咱们的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的链接啊，13号都是来自世界杯的周边。这个12号足球哈，这个足球我特别喜欢。如果说家里有这个男孩的话，真的可以买一个足球给他踢一踢。而且刚刚咱们也说，今年可能就是梅西啊、C罗呀，最后一次世界杯了，是他们的中心球迷的话哈，真的可以在他们有可能最后一次出现的世界杯当中呢，去买一个同款的 球衣，然后纪念自己看球的时光，纪念自己的这个看球的青春，也是非常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也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要明天再见啦。

0: 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有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00。

0: 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3: 今天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广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星期六，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在端午期间来广州观龙舟、品美食、享优惠，感受岭南传统民俗与现代城市魅力交融的独特体验。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其中提到要倡导各平台共享黑名单信息，配送距离2公里及以内的订单，配送人员到手配送考核时长不得少于25分钟等具体举措。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高考落幕，岭南荔枝迎来丰收上市季。国铁广州局联合东莞、茂名、湛江等地正式启动乘高铁品荔枝，越游越精彩文旅主题活动。6月15号至7月5号，为符合要求的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高铁2等座票价8折优惠，广大旅客可赴粤品尝岭南佳果，体验特色风物与人文风光。梅州台报道，入夏以来气温渐高，清凉经济升温，梅州智能家电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从梅州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该关监管出口冷柜1.59亿元，同比增长7.5%。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0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美国海军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号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及冲突细节。目前，美军宣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9: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刘平。今天呢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聊聊6月份和我们暑期我们家长所最关心的话题，儿童生长发育。
9: 太期待了，欢迎刘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1: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平。他是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内分泌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26年，现任深圳市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他专注儿童生长发育调控、矮小症、性早熟等领域。今天他将带我们读懂孩子的生长密码，学会科学监测与身高促进。
9: 好，我们再次欢迎刘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话题呢就是跟孩子的身高相关的哈。那身边就有很多的家长就有这个身高的疑问和焦虑啊，可以说是焦虑的不行。那有的人就说呢，哎，我家孩子看起来可能比同桌矮了半个头，是不是这个身高有问题呢？那还有的说哈，我和他爸啊都个子高哈，那这个身高呢肯定没问题，是不是不该焦虑呢？那还有的就会疑问啊，说这个现在矮不怕，青春期是不是长一长就窜上去了哈？可以说这个说法是五花八门，那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没底。
10: 主持人说的是非常准确的，这正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聊清楚的一些问题。孩子的身高问题，家长们的确是关心则乱。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很多孩子的话呢，明明已经出现了生长缓慢，但是家长呢却没有发现，等的真的是着急了。那么这时候呢，已经错过了孩子呢最好的生长发育期。所以呢，我今天呢想帮大家呢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怎么能早发现孩子出生呢，到他的生长出现的问题。第二呢，怎么把科学的帮助我们孩子呢来改善他的这样一个身高，追到一个理想的身高状态。
9: 太好了啊，这个正是我们家长最需要的哈。那咱们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聊起，就是很多家长判断孩子长得快还是慢，这个身高高还是矮呢，全靠感觉哈。感觉呢比同龄人矮了一点，感觉呢可能一年都没怎么长。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感觉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很不靠谱，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能给我们先教一套每个家庭都能够学会的能够落地的科学监测方法呢？
10: 好的，就像主持人说的，感觉是不靠谱的。我们在儿童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不能跟着感觉走，那我们的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呢，必须是建立一个标准化、可重复、可追踪的这样一个测量体系。核心的问题在于三点，首先是固定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有固定的测量方法，连续的这样一个数据的监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会跟大家呢一一理清呢我们这几个重要的问题。
9: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哈。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端正在直播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刘评主任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四个字，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2: 一案故事呈现，
13: 伊利权威解读，
12: 资讯快速上线，
13: 食疗日日更新，
12: 活出健康。
9: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的板块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啊，就是说呢，很多的家长判断这个孩子长得快还是慢的都靠感觉哈。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能不能先告诉我们一套这个相关的方法？嗯，那比方说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学会的、能够落地的科学监测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10: 我们在这个监测的过程中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讲的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三岁以上的儿童的话呢，建议呢每三个月呢进行一次身高的一个测定。那么这个测定的时间呢是相对固定的，最好在早晨起床以后空腹状态下去完成。因为经过一整晚这样一个平卧休息以后，我们脊柱呢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这时候测的身高呢是一天中最高的，也是最准确的。那么如果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去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脊柱受到一天的这样一个重力压迫，身高会比早晨的话就矮到一到两公分。所以呢我们在测量身高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在测量的话就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方式。我们测量工具呢是要经过校准的这样一个立式的身高器。那么有些家长说我家里没有这东西，那么你就是在测量体那什么的我们身高的过程中相对固定一个这样一个呢身高计，一直呢用这个身高计来测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动态的一个变化。然后测量的时候让孩子呢脱鞋立正站好，他的足跟、臀部和肩胛，就是肩胛骨啊，这三点呢要紧贴的这样一个立柱，让孩子要平视前方。每次连续测量的时候呢，测到了两到三次，然后呢误差呢尽量控制在0.5公分以内，记下平均值就 OK 了。那么最重要的时候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将你这个连续测量的数据呢，要对照到呢我们这个标准的生长曲线图上去。那有些家长说我没有这东西，那么你是看到孩子如果生长发育偏慢一些的时候，你可以求助我们医生。因为我们的生长曲线呢是评估孩子生长轨迹的一个核心工具，相当于我们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导航图。它能够直观的呢反映了我们长期这样一个趋势，远远的要优于呢我们单次的这个身高素质的这样一个判断。
9: 哦，明白了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的家长最关心的是，到底孩子这个一年长多少算正常呢？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了呢？
10: 是的，根据我们儿童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参考标准，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记忆方式。我们婴幼儿期的话呢，也是在三岁以下的孩子，我们每年的生长速率呢是不能够低于7公分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三岁以上的儿童，我们到青春期这一段时间，每年呢不能低于5公分。那么青春期的话呢，每年的生长速率的话呢，不能低于呢6公分。如果呢我们低于了这个同一时期的这样一个标准值，那我们就认为的话呢，可能要预警了。尤其是呢，我们说这个孩子的话呢，要提醒的是在三岁到青春期这段时间，因为时间跨度呢比较大，需要呢家长呢去关心孩子这样一个身高的一个状态。如果连续呢我们在两个生长周期，也就是说呢两年之内他的年增长速率呢都低于了5公分以下，那就必须呢要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要去就医了。那么这时候在就医的过程中呢，如果呢我们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您的孩子身高呢低于那什么呢同年龄同性别的正常儿童的第三个百分位点，也就是说呢我们100个同龄的孩子，您孩子身高呢正好是倒数前3名这个孩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呢是 身材矮小症的、
7: 哦、
10: 这就更一定要警惕要去看医生了。
7: 嗯，
10: 那么如果呢就是这个孩子在监测的过程中它是一个连续的数据，他的身高呢明显出现一个生长速率显著下滑的状态，比如说从原来的50%一下掉到10%以下，
7: 嗯，
10: 即使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矮小的诊断标准，也提示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内分泌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问题来调控我们生长发育呢出现了障碍，必须启动呢我们一个呢完整体系的这样一个评估政策、
7: 嗯、
10: 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干预。
9: 哦，所以说这个早发现也非常的重要哈。
10: 对的。
9: 那刘主任还有一个家长特别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哎有人就问说，哎主任

0: 我和他爸爸的个子都不矮，那孩子肯定不会矮，那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呀？
1: 这个想法是大部分的我们家长的一个普遍的想法，他只是认为呢，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家长的遗传身高是可以的，那么这孩子肯定不会矮，所以就忽视了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最好这么一个时期，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个遗憾。那么其实呢，我们的遗传身高遗传因素呢，对中身高呢的确贡献度呢是非常大的，达到了70%。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遗传身高呢只是决定了身高的一种潜能，而我们后天出生以后的环境因素，包括呢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疾病状态，一些内分泌的调控激素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潜能就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就会达不到呢这样一个预期身高。所以呢，我们的每位家长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呢遗传身高来算算孩子这样一个靶身高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公式呢也很简单，大家可以记一下。你比如说男孩的遗传身高，它就等于呢父亲的身高加上母亲的身高加上13再除以2，就得到了一个孩子的终身的这样一个靶身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女孩子的话呢，她是要用什么呢？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再除以2，这样一个数值呢，我们要在正不波动的话，正负5厘米以内的话呢，属于一个呢正常的波动。
0: 哎，我想打断一下刘主任，一般这个身高的单位是按照厘米来算，对不对？如果是男孩的身高的话，一个靶向身高就是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加上13再除以2。
1: 对
0: 啊，女孩的是父亲和母亲的身高相加之后减去13这个数字再除以2啊，就
1: 是
0: 一个您的身高，可能您的孩子可能将来会长到的一个合理的身高范围。
1: 那么如果孩子的我们实测身高呢明显低于了我们这个遗传的这个靶身高的，就是呢我们的负的5公分这样一个水平，或者我们的生长速度呢也非常低下，就不能够用遗传因素来解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早的呢排除一些病理性的因素。那我们很多病理性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呀，生长激素缺乏症啊，或者营养不良啊，还有一些呢先天性的这样一个心脏病的孩子呀，先天畸形的孩子，那么这些潜在的没有突发出来的这些症状的话呢，是从身高中呢我们就可能发现这些问题，所以要及早的呢要给孩子呢进行这样一个合理化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那我们以前也遇到一个10岁男孩，父亲呢1米75，母亲呢1米6，他的遗传身高呢也就是一个1米74左右的一个身高，但这个孩子身高呢一直是非常晚的。那么他的父母就认为呢错误的认为他是一个遗传身高肯定能长到1米74的一个孩子，所以呢迟迟呢就没有来去就诊。那么只是因为是一个晚长，认为青春期可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身高，
0: 可能觉得孩子是不是发育的比较晚那一类哈，耽误了他的治疗，对吗？
1: 是的。所以呢这个孩子的话呢，最后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等发现就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过程中呢，他呢已经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那么他就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呢我们的靶器官，也就是靶身高，包括遗传身高的一个生长，所以呢延误了呢这个孩子最终的身高。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早期发现早期的这样一个诊治过程中呢，要去发现的一些病理性的问题来进行及早的干预，这很重要。
0: 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单次的身高到底有多高哈，而是要关注一个自己的孩子持续的一个生长速度，对吗刘主任？
1: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定是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身高的一个监测。那我们的身高水平呢，一次身高水平反映的是当前的状态，而我们的生长速度呢，它反映的是内在的我们这样一个病理，就是内在调控机制的是否正常。那么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甲状腺功能，生长激素，还有一些其他激素紊乱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库欣综合征，都会影响到孩子身高的一个表现。那么营养吸收缺乏性的孩子，还有一些呢我们先天性遗传疾病的维生素 D 缺乏呀，或其他一些疾病，还有一个慢性炎症啊，这些因素呢最终都会影响到一些生长速度，而不只是一个单次身高。那我们只要是生长速度在正常范围之内，即便的话是现在是偏矮的，然后仍然有这样一个增长的可能空间，但是一旦速度下降了，就意味着未来的它这样一个中身高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呢要在监测的过程中要看到呢我们垂体的生长激素轴、甲状腺轴、肾上腺轴，包括性腺轴等关键的内分泌通路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要求助于的医生呢早期呢进行这样一个呢确诊，然后帮助孩子呢尽早的要去干预，解决我们临床的问题。
0: 明白了刘主任。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遇到，就是很多家长呢只要一听到到孩子让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他们自己就害怕了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就是一旦发现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速度慢啊，或者是这个身高落后，那带到医院之后到内分泌科具体要做哪些的评估呢？
1: 是的，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呢非常心疼自己的孩子，总觉得是要抽血化验，还要做一些影像学检测，对这个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生理上这样一个伤害。其实家长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内分泌科呢在评估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分层递进病因导向的一个标准化这样一个呢诊断流程的目的呢，就要搞清楚这个孩子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孩子的身材矮小是不是一个病理性的身材矮小，那么他这个身材矮小被确诊以后是哪一种病因所造成的，那么这种病因能不能够从病因学进行治疗，能不能干预，那么干预了以后这个孩子能不能长到预期的身高，他的靶身高是个什么状态，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要完善一个生长学的一个评估，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检测方式，那包括呢身高啊、体重啊、这孩子的坐高啊、臀距，评估呢我们这孩子第二性征的这样一个发育状态，那我们绘制成一个完整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连续的这样一个生长曲线，来计算他的生长速度和他的这样一个中身高的靶身高，第二步呢就是说呢我们要再用一些影像学的这样一个呢核心评估，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骨龄的一个测定，来评估呢我们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这个新指标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病因学诊断的过程中要依赖于呢我们这样一个实验室的生化和内分泌功能的一个检测，那么这样一个检测的话达到了一个呢从我们这样一个诊断到这个病因学的诊断，第四步呢就要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一个排查，最终呢实现一个这样一个精准的诊疗的一个过程。
0: 非常具体的一个指引啊，就是可以挂号到内分泌科做一个具体的检查。哎，刘主任，其实我也知道啊，很多的家长呢只要一听到骨龄这个词就特别的害怕，而且还不太明白，所以想跟您请教一下，到底呢这个概念啊，骨龄大骨龄小呢分别意味着什么呢？那拍骨龄的片子对我们孩子的身体究竟有没有伤害呢？
1: 是的，骨龄呢是我们骨骼成熟程度的这样一个呢生物性的一个指标，它代表呢孩子真实的这样一个呢发育的年龄，那么骨龄与我们实现年龄的差值呢在正负一之间呢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如果我们的骨龄的话比实际年龄小一到两岁，就是说呢我们要大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属于呢超前，多见于我们性早熟啊、肥胖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这些促进发育的这样一些因素。当我们的骨龄呢如果是跟实际的这种生物性年龄的话小于两岁以上的，那就属于呢显著落后了，多见于我们的生长的缺陷呀，就是生长激素缺乏症啊，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者有些营养不良症，还有一些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造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缺损。那么骨龄超前的话呢，就是说呢会压缩呢我们这样一个生长周期，现在看到它的个头正常的，但最终呢会导致呢我们的骨骺的提前闭合，那么造成呢中身高这样一个受损。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性早熟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的这样一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骨龄落后呢如果是伴有生长速度下降的时候呢，多提示我们内分泌的这样一个呢功能的一个不足，那我们在这个原则上呢对于病因性诊断就要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可能是一个基础的替代治疗的方式。那么至于大家来到医院以后呢都担心的这样一个拍骨龄片我可能会有一些辐射X 光线这个照射，那么关于辐射的问题呢，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很科学的去讲一下呢，拍一张左手腕的这样一骨龄片的这个辐射剂啊，它大约呢相当于我们正常生活环境中呢半天的这样一个自然辐射量。

0: 聊。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哈，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激素的激发试验呢？那这个检查痛苦吗？安全吗？
1: 啊，那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呢，我们要做一些内分泌的这样一个相关激素的一个检测。那我们这个内分泌激素检测呢，有基础的激素检测，也包括一些动态的这样一个呢刺激实验。那我们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它就是一个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刺激实验，它是我们判断生长激素分泌是否不足的一个核心的检查。那么主要呢用于诊断中这样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呀，或者是我们的生长速度显著落后的、骨龄落后的，包括呢我们身高呢低于第三个百分位点的这样的儿童，从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生长激素缺乏型的，这种缺乏的是一个绝对或者相对缺乏型的人群呢，都适合做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看看它的这样一个储备功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通过药物或者运动呢，刺激我们的垂体呢分泌呢我们的生长激素，并在呢不同的多个点呢来测定呢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水平的这样一个方法学。那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说呢我们的生长激素呢它是一个脉冲式分泌特点，基本上我们体内的激素呢都是一个脉冲式分泌。那么生长激素的脉冲分泌是每三个小时呢它就有一次呢这样一个峰值，那全天有八个脉冲分泌的高峰。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呢下降速度呢，就是它这样一个呢衰减期呢也是非常短的，仅有20分钟。因此呢我们单凭一次的这样一个基础的采血呢，不能够准确的判断体内的生长激素，那么无法的话呢达到这样一个峰值的一个水平，无法判断是否达到一个峰值水平，因此呢不能够单次呢进行生长激素测定来作为呢我们生长激素功能紊乱的关键性的判断。所以呢这样一个对于这样一个身材小的人群的话呢，我们要结合呢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来做出准确的一个判断。根据刺激判断以后呢，不同时间点呢是否超过我们这样一个峰值来判断呢它是不是缺乏或者部分缺乏的，这都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了。可以来医院呢进行再进行的这样一个咨询。那么当我们就很多家长呢听到这样一个激发实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一些孩子呢要住院呢进行激发实验，这样的话可能更就科学
0: 引起了紧张。
1: 对对对，所以家长一听要住院要做激发实验就非常紧张。其实呢我们这个实验是一个非常成熟和安全规范的这样一个医疗流程的。那么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呢，我们会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舒适一个环境，建立这样一个呢静脉的通道，采血就更方便一点。那么使用这样的个我们安全剂量的激发实验呢，比如说我们精氨酸呀或者胰岛素啊，这些药物在临床中都已经使用了数十年了，那么安全性也是非常良好的。那我们是一个多时间踩点，我们给建立一个静脉通道以后呢，会全程的监测患者，就是孩子的这样一个呢体征啊，或者包括他的反应程度呀，那么整个过程的话需要2到3小时。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耐受良好的，那么也有个别的话呢可能出现一些局部的过敏反应啊，或者全身的头晕啊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话是在全程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进行这样一个呢监测和随访的。我们能够确保孩子在整个过程中呢安全和舒适性的。所以呢家长呢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科学有效的判断我们生长激素是否缺乏的一个有效的诊断，因此呢是需要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呢临床的判断过程中呢要进行了积极的这样一个呢激发实验来确诊的。
0: 对，我其实刚刚也听明白了哈，就是呢它不仅是一次，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追踪的过程。
1: 对
0: 啊，还可能需要住院几天，那所以说呢听到之后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刘主任，就是刚刚除了我们聊到的骨龄和这个激发生长，就做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试验之外，我们去医院还能给孩子如果这个个子长得不高啊，我们还能查什么呢？
1: 我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全身调控性的内分泌激素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一个生长发育迟缓的孩子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分泌激素水平是要去查的。你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是个必查项目。那么这样一个呢甲状腺激素呢是我们生长激素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呢，即使呢我们生长激素分泌正常的，但是它对这个生长激素与受体结合这个允许作用呢就会减慢，那么这孩子呢也不会正常的这样一个促进生长的。那么先天性的或者获得性的我们在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呢就会严重的阻碍呢这样一个身高的增长，后果也是不可逆的。但是当我们及时发现了可以有针对性治疗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呢进行这样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精准化的进行治疗。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做一些生长激素的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配受体的检测，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呢是在肝脏中呢去起作用，促进了我们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一个释放。那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呢它必须呢要跟它这样一个呢结合球蛋白三呢 要去结合，在血液中进行循环，那么还要跟它的受体来结合，所以跟我们生长激素相关性的这样一个呢通路上发挥作用这样一个激素水平呢，都是作为我们要检测的一个目标。

0: 你比如说 IGF-1 IGF-BP3 都是我们生长激素轴的这样一个的外周检测的指标。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些激素的产生呢，都要在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肝脏、骨骼、肌肉中呢，都会要去表达。那我们所以肝肾功能检测呀、血常规呀，包括呢维生素 D 的检测，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呢我们的血常规的慢性贫血的营养缺乏性的问题、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先天性的心脏病，那么都需要检测。那么对于肥胖的儿童呢，我们还要看到一些呢肥胖相关性的一个代谢紊乱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血糖呀、血脂啊、胰岛素啊，还有呢我们这样一个呢代谢综合征相关性的。那么对一些呢很少见就孩子的比例发现异常的时候呢，是一些先天性的疾病。那你比如说是呢有一些呢我们这样一个遗传就是基因缺陷性的孩子，他有染色体的问题，还有基因缺陷性的问题，那我们要到积极的进行这样染色体啊、基因的一个测定，来排除很多，比如说我们小胖的微粒综合征。
1: 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医生刘平。
8: 我们再次欢迎刘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最关注而且是有点小焦虑的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身高为什么长不高啊，那什么样属于晚长，什么样属于这个生长激素的缺乏的问题。那最后呢，想请教刘主任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纠结的，那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孩子到底是晚长还是说真的有这个矮小症相关的疾病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大家呢在临床中呢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个晚长型的，也就是我们体质性的青春期延迟，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病理性的矮小症的话呢，它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需要进行严格的鉴别诊断，防止呢误认为呢青春期晚长型而耽误了孩子这样一个正常的生长。那么晚长的孩子呢通常有以下的特征。首先呢，他的这样一个呢出生体重的话呢，它是一个体重和身高呢都是正常的。那么这样一个儿童期呢，生长速度呢虽然轻度偏低，但每年呢仍然以5公分以上这样一个速度呢在生长。它的这样一个呢骨龄呢可能轻度落后，与我们这样一个呢身高年龄呢是相匹配的。那么有家长呢就这样一个家长的晚长史，你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才开始这样一个长高。那么呢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内分泌激素检测的过程中，我们的甲状腺 现功能啊，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呀，包括一些功能性测定的时候，它都是正常的。那么进入青春期以后呢，会出现的追赶这样一个终身高的一个状态，达到这样遗传水平。那么这样的人群的话，就属于顽障型的。
1: 哦，
0: 那我们的门诊呢，就有这样一个孩子，他本来呢身高1.32米，骨龄的话呢就是一个9岁半的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爸爸呢有明确的顽长这样一个历史，那么16岁以后才快速生长。
1: 嗯，
0: 那么这个给这个孩子呢做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呢，生长发育的一个测定评估后呢，就嘱咐他定期监测。那么孩子13岁进入青春期，连续2年呢，每年身高呢都在这样一个追赶，那么最终身高呢也达到1.74米，完全是一个遗传水平。
1: 嗯，
0: 所以这种孩子呢就是一个正常的顽长型的青春期有点延迟的这样一个孩子。
1: 嗯，
0: 那么病理性矮小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想到的，可能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高呢就偏矮一些，那么就低于胎龄儿的孩子，那么也可能在这个生长速度的发育过程，就生长速度的话呢，每年都是以低于5公分的速度在生长，它显著的呢落后，然后呢，或者是在早期的话有一个超前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讲的性早熟。
1: 嗯，
0: 那我们的内分泌指标呢，虽然也没有异常，但是没有青春期48追赶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它终身高呢，最终呢也会受到这样一个损伤，
1: 哦、
0: 由于呢显著落后或者是性早熟的过度超前，都会影响我们的终身高。这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严格的鉴别，所以不能盲目的按照家长的感觉去看到的等待他的完长，但是你错过了孩子最优的这样一个生长干预期啊。
1: 嗯，还是要早点发现，早点干预哈。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医案。

0: 非常深刻的孩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真实的诊室故事呢？
1: 好的，那我们就用三个非常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提醒。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早期发现其实干预的问题。这是一位呢7岁3个月的孩子，入学体检的时候呢，他的身高呢，达到了18.2厘米，就是达到了118厘米的这样一个状态，处于第10倍的这样一个百分位点，看起来似乎呢还在正常范围之内。但幸运的是呢，他家长呢非常细心的，他们连续呢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要求呢，进行了2年的这样一个认真的我们这个身高的一个记录。那么发现呢，孩子每年的生长速率呢是个3.7公分到3.9公分，是远远的低于5公分。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生长速率的。那么家长带着孩子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将他这样一个连续的数据呢画到这样一个生长曲线上，发现曲线的持续向下的这样一个偏离状态，进一步确诊以后呢，就确诊为呢部分性的生长激素缺乏。那么从这个7岁半开始呢，我们就行规范化这样一个干预，第一年就长了8.3公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生长激素缺乏性的孩子，我们早期干预他给点阳光就非常灿烂。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科学监测和连续记录，早期发现孩子就是受益的。
0: 他的
1: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没错。那他的问题主要是后来确诊为是部分性生长激素的缺乏哈。那这第一个案例，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关于误判为晚长的案例吗？
1: 前面我提到那个10岁的孩子，他就这样情况。父亲呢是1.75米。母亲的1.60米，他的遗传靶身高呢是1.74米，但是呢孩子身高呢就1.26米，他低于呢第三个百分点了。那么这么低的百分点，家长呢还仍然是错误的认为他是一个晚长型的，拖了2年以后才来检查的。当时我们确诊的时候，他是一个生长激素绝对缺乏的孩子。那么这样一个骨龄呢已经完全落后了3岁以上了。虽然我们也及时进行了干预，但是最终的中身高的话呢，还是没有达到呢这样一个呢他这样一个靶身高，他的中身高呢又少了这么样5到7公分的一个状态。
0: 好可惜。
1: 这个案例呢让我们也非常痛心。也就是呢，我们这个家长呢凭着感觉走，然后凭着这样一个呢自以为呢他的这个中身高呢能够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如果他能够早一点的警觉，早一点的来评估，那么孩子结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0: 这个案例呢，它跟第一个案例不同啊，它是一个这个生长激素的完全缺乏哈。那有没有一个判断为性早熟的这个身高挽救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听完之后也能够更加充满希望感呢？
1: 是的了，那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女孩中间呢，发生性早熟的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孩子呢，在这样一个青春发育之前呢，个头在猛长，家长还觉得非常喜悦，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性早熟的孩子，最终呢会影响他中身高。那我们接诊过一个8岁1个月的女孩，身高是1.31米，当时家长呢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发育提前，因为孩子呢就说呢就是乳房有点发育，有点胸痛。那么妈妈带他来做检查，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乳腺呢已经开始发育了。那么拍骨龄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11岁4个月的骨龄了。
0: 他的年龄是8岁啊，但是骨龄已经11岁了。
1: 是了，超前3个岁的这样一个骨龄。那么这个骨骼呢，我们就看到一个11岁的骨龄的话呢，相当于一个青春期发育前很快叫月经来潮的一个孩子这样一个骨龄了。那么这个骨骼愈合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预测身高的过程中，我们预测它只有1.49米的这样一个身高。所以我们及时启动了这样一个确诊性早熟。女孩的性早熟一般都是一个真性性早熟。所以呢我们启动性早熟的一个规范干预，使用了我们真 H 这样一个类似物的抑制性腺的这样一个过早启动，让它这样一个骨龄的骨骼的愈合呢放缓，达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了这样一个生长激素的联合应用，也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讲到的一个呢双打的这样一个治疗一个方式。那么经过2年7个月的规范治疗以后，我们停药后，孩子正常的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呢青春的发育期。那么最终身高达到了1.57米，挽回了将近9厘米的这样一个关键身高。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当家长呢发现了，尤其女孩在这个性早熟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及时干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能够再加上呢我们生长激素的治疗，就能够及时的进行双打，能够进行干预，争取到那宝贵的这样一个生长时间。所以让孩子的话中身高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理想程度。
0: 是的，身高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孩子们真的是越长越高了啊。而且刚才这三个案例呢，我们也听到了哈，那一个是这个生长激素的部分缺乏，一个是生长激素的完全缺乏，还有个是性早熟。那么这三个原因呢，都可能会导致您孩子的身高可能长得不到位哈。但是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动和警醒。那么一个是科学监测带来的一个好的结果，一个是延误干预的遗憾，另一个就是及时干预的成功。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平主任的分享。
2: 医 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刚刚我们听完了案例之后呢，也是有一些心中的疑惑哈。那么也相信呢，各位家长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在家里我们具体能为孩子到底做些什么呢？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能不能帮我们送上几招实用的易操作的这个孩子身高的保证符呢？
3: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也准备了四个这样一个安心的锦囊，那么奉献给呢我们这样一个家长和孩子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家庭监测的三步法。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身高这样一个监测，毕竟是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工具、固定记录的一个方式。那么每三个月测量一次，固定的时间的话呢，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起床后的空腹状态下去进行测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固定的工具，买一个经过校准的这样立式的身高计。贴在平整的墙面上，然后呢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呢测定。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记录，每次测量的话呢两到三次呢记录一个平均值，每三个月测量一次，我们记到本子上，然后呢按照这样一个呢周期呢，你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呢，我们看看它这样一个生长曲线，尤其是两个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两年之内的这样一个监测，对孩子生长轨迹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任何异常呢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能够及时救人。
2: 是的哈，刚刚这个是一个关于记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家庭监测的三步法，固定工具、固定时间跟固定记录。那么在这个营养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家长们呢？
3: 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提到营养的这个三要和三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要保证呢，就是我们三要呢要保证呢这个优质蛋白质，每天呢保证孩子身高在长的过程中呢，喝牛奶的孩子和不喝牛奶的孩子这种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适量的这样一个呢鱼虾呀、瘦肉啊、优质蛋白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第二个，你要保证足够的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这个呢不是让我们去补充的额外的，是要孩子呢要在户外活动，去多晒太阳，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这样一个维生素 D 和这样一个钙剂的补充。第三点呢，就是一个饮食的均衡性和多样性，我们的主食呀、蔬菜呀、水果呀、豆奶呀都要达到一个充分的补充，但是呢要三不要，不要去因为孩子长得瘦弱了、矮小了，或者是发育有点迟慢了，不要盲目的给孩子吃一些增高的保健品呀、滋养品呀、长高的一些药膳，这些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呢这样一个激素样的物质，会加速我们的骨龄这样一个成熟，短期的话呢看见长高了，但长期的话会影响我们终身高的一个损伤。那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保健产品，就是三无产品，第一个呢没有固定的厂家，第二个的话呢是无毒，但就是呢那什么呢无害也无用，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警觉。第二点的话，就不要过多的摄入高热量的这样油炸食品和含糖饮料，容易造成肥胖和内分泌这样一个紊乱，所以现在儿童的青春发育期的孩子这样一个肥胖与我们的生长发育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不要依赖呢所谓的长高这样一个偏方，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就是说呢我们要科学的去判断，把你的孩子带到我们这样一个内分泌诊间来，让我们医生呢做出科学的判断，让你及早能够发现。
2: 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刘主任给我们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医生刘平。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分享的是安心锦囊环节啊。刚才我们聊的非常多，比方说这个关于孩子身高的一个监测方法呢，分别是需要固定工具啊、固定时间，以及还需要固定记录，包括呢我们的营养也是需要做到三要和三不要。所以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啊，有没有这个睡眠与运动的黄金法则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3: 好的，我们在睡眠方面的话呢，主要是生长激素呢，我们要讲到它这个激素有个特殊性，它主要是在我们夜间深睡睡眠阶段的话，它是一个高峰分泌的，所以我们的分泌高峰呢在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2点钟、那么所以呢孩子最好是在晚上9点半之前呢就要上床了。那么10点钟呢到11点钟呢进入我们的这样一个深睡眠状态，那这个深睡眠状态越好，这个孩子的话呢这样一个生长激素分泌呢就会越高，高峰值就会越高。所以不同年龄段呢我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是国家在给孩子呢儿童期的孩子在减负的过程中，就是来促进我们这样一个身高的一个发育的过程。所以呢不同年龄段的睡眠时间呢是要求不一样的，你比如说3岁到6岁呢，我每天要求达到10到12个小时的足够睡眠时间。那么6岁到12岁之间呢，每天需要9到1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青春期的过程中，我每天要8到10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呢，现在这样一个学业的负担呢，包括就是个户外活动减少啊，他这样一个睡眠时间的话呢是非常少的，所以国家呢整体提倡来减负，就是要保证孩子这样一个充足睡眠，保证他这个头的发育。那么在运动方面的话呢，我们最能就是促进长高的运动就是一个纵向性的运动，也就是个弹跳性的运动。你比如说跳绳啊、摸高啊、篮球啊，这样一个跳跃式的纵向性的长高型这样一个运动最好的。包括呢我们这样一个游泳，它是拉伸型的运动。那么每天的话我们要坚持呢30到60分钟，每周的话呢要到5到7天，但是避免了太大重量这个力量的运动，包括这个肌肉的这样一个阻抗性的运动。那么这个大重量这个深蹲啊、杠铃啊，这些呢会对我们的伸展板呢造成了过大的压力，所以很快长不高的。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尽量是一个有氧运动，尤其是呢家里说呢，哎呦没有天天没那个时间天天去跳绳啊或者是打篮球啊，那怎么办呢？家里做一个这样一个摸高的这样一个呢弹跳器，可以孩子在每一个房间中呢放一个，一进门的时候弹跳摸一下。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习惯，那这样的孩子的话呢也会像就是促进他这样一个呢身高的正向的这个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举重运动员啊他可能身高受限啊，可能也跟这个原因相关。那刚才呢我们聊到非常多，比方说所谓的生长激素缺乏，部分缺乏或者是完全缺乏，也包括这个性早熟，能不能请刘主任给我们一份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带孩子去内分泌科检查的一个就医的时机清单呢？
3: 好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这个状态下孩子应该被及时的关注要去就诊了。那么就是首先要讲到呢，我们的年生长的速度呢低于了我们这样一个正常的标准，也就是跟同龄人来相比较的过程中，刚才我们讲到了呢，3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就是要在7公分的，那么3岁到6岁的这样一个到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话呢，我们要至少要5公分、那么呢我们青春期的孩子的话呢要到6公分以上这样一个生长速率，如果低于这样一个正常的标准，我们就要及时就诊了。那么第二个呢标准的话，就是我们的身高呢低于呢同年龄同性别同地域儿童的第三个百分位点，也就100个孩子你是倒数第3名的这样一个孩子，那么这时候要去关注了。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性早熟的骨龄的明显超前，然后呢或者骨龄明显落后的这些孩子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女孩子8岁之前就出现乳腺的发育，男孩的话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这样一个阴茎呀睾丸这样一个增大的时候，提示性早熟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要就诊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孩子呢突然出现

0: 这样一个生长的停滞，以前长得很好，那么突然间这一两年的话不怎么长个了，明显减速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家长呢要去关注这样的问题，带你的孩子及时就诊，让我们的医生帮助你呢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然后打早达标的一个状态。
1: 对，给了我们一份非常清晰的关于孩子什么时候才需要去医院内分泌科检查身高的一个时机啊。比方说，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这个骨龄是明显超前或者是超后，或者是有这个性早熟，那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女孩八岁前出现了这个乳房的发育，男孩九岁前出现了睾丸的增大啊，都属于这个性早熟。那或者是您的孩子在100个孩子里面身高处于后面的三位，那都需要及时的去医院做一个干预和就诊。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是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刘主任，以下这几个说法啊，请您直接用对或者是错来判断，并给出一个简短有力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说法一啊，第一题啊，孩子呢现在矮没关系，青春期会突然蹿起来，不用着急，那这个说法对吗？
0: 错误的。我们盲目的等待完长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延误干预的一个原因。如果儿童生长速度持续低于我们正常的标准，或者身高明显落后，必须到医院来进行评估，排除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不是所有矮小的孩子都会在青春期出现一个身高增高的一个状态的。
1: 哦，好，来看一下第二题啊，说这个三岁到青春期前的儿童年身高增长速率低于5厘米，就属于生长速度异常，需要就医评估，那这个对吗？
0: 是对的，这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根据我们中国儿童生长发育的参考标准，连续两年他的身高低于5公分的生长速率，就是一个红色预警的信号，必须就医。
1: 嗯，来看一下第三题啊，说这个给孩子吃一些增高的保健品、长高的药膳，能安全有效的促进身高，那这个对吗？
0: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言论，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很多增高的保健品的话呢，是其实含有激素类的物质的，会加速我们的骨龄成熟，会促进我们这样一个性早熟的发生。短期内看，我们是身高长高了，反而长期的话会造成我们的骨骼的提前愈合，中身高呢明显受损。所以临床是严禁使用这样一个补品的。
1: 好，来看一下第四题哈，说这个骨龄啊是评估儿童生长潜力的金标准。那骨龄超前呢，会直接压缩生长周期，导致中身高受损，这个对吗？
0: 这是对的。骨龄呢代表我们孩子真实这样一个呢生长发育的一个年龄。那骨龄超前呢就意味着生长周期已经缩短了，骨骼可能会提前愈合，那么最终呢影响的是这样一个中身高。
1: 好的，来看一下下一题啊，是跟父母的身高相关的。有人就问啊，说这个父母的身高都很高，孩子就一定不会矮吗？这个对吗？
0: 这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的临床中呢，遗传身高呢是决定了40%的这样70%的身高这样一个潜能。我们后天的环境呀、内分泌的调控啊，决定我们潜能能够完全的表达，是否能够完全表达。那么父母身高正常，孩子依然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这样一个病理生理状态，你比如说生长激素缺乏呀、甲状腺功能异常啊，或者一些基因缺陷性的问题，所以会导致呢身材的矮小。
1: 是的，刚才其实我们在遇见故事里面也聊到了哈，就是说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很高，那孩子呢可能有一些相关的疾病啊，比方说刚才我们刘主任所提到的甲状腺疾病啊，或者是这个生长激素缺乏，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家长的误判，导致呢影响到孩子的中身高，所以一定呀出现问题之后呢，要及时去医院，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啊，说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主要在夜间深睡眠阶段，儿童呢需要在晚上的10点前进入到一个深睡眠，才能保证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的高峰，那这个对吗？
0: 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生长激素夜间分泌量呢占到了我们全天总数的占70%以上，那我们的分泌高峰呢一般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钟进入深睡眠状态呢，才能触发呢我们这样一个呢生长激素的一个高峰分泌。因此呢，我们要求孩子呢尽量在9点半之前呢就上床睡觉，在你最有效的青春发育这个时间内保证足够的睡眠，才能够呢保证呢这样一个呢身高的正常的这样一个达峰和这样一个达标。
1: 是的，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其实不光是孩子要早睡啊，咱们成年人最好在11点之前睡觉，因为我们在这个深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些修复的激素，或者是降低我们身体的炎症因子，所以早睡一定是这个百利而无一害啊。好，来看一下第七题，就是关于这个

0: 身高的运动问题，那跳绳、摸高等的一些纵向运动会损伤孩子的膝盖，不利于长高。刘主任，这个对吗？
1: 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运动的话，只要是有氧运动，尤其适度的这样一个纵向运动，是可以机械性的刺激我们的生长板的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增值的，同时的话，它会促进呢我们生长激素这样一个分泌，对长高是非常有利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这样一个呢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就是包括药物性的和运动性这样一个激发，而这个适度的纵向运动就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非常好的一种促进因素。所以只要是我们运动的强度适中，它是一个适合你生理状态的这样一个运动，做好热身的和保护作用，它是不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的。而且你的动作你要练得比较规范一些，所以你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机体的一个保护，那你身高也会得到一个很好呈现。
0: 就万事万物还得讲究这个正确的方式和一定的度啊，不要过度。好，最后一个题关于治疗方面的哈，那如果说您的孩子确诊为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儿童，在规范治疗下，中身高平均可改善5.8到11.2厘米，且整体安全性良好。刘主任，这个对吗？
1: 这是对的。我们的重组人生长激素呢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儿童矮小症的一个治疗药物。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讲呢，我们在这个全球的生长激素的治疗过程中，我们中国呢是独树一帜的。那么很多的原因药品呢是来自于产自于我们自己国产的药品。那么在规范这个监测下呢，我们的安全数据呢已经将近在临床中应用了到40年的这样一个安全性数据，它有充分的数据支持的。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心的话呢，也进行了很多全国各大中心的进行这样一个呢规范化的诊疗。那无论对于性早熟的孩子还是生长发育迟缓的孩子，我们的生长激素应用都是非常广泛的。但这种生长规范的广泛性呢，我们一定是在医生的这样一个呢监测下，在这样一个呢正确安全的使用范围内的要去使用。那么他现在的到目前为止严重的不良事件发生率远远低于我们普通的儿科这样一个用药，所以在临床中是非常有效的。
0: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刚刚呢八个问题啊，刘主任全部是判断准确，并给出了一个核心理由，让我们长了非常多的关于孩子身高的知识啊，非常解释的这个清晰也明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能不能请刘平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心孩子身高的家长朋友们呢？
1: 好的，我想对所有的家长说，在我们的儿童生长发育呢具有不可逆性，那么这个科学的监测、精准的评估、分层的干预、长期的管理，能帮助绝大多数的孩子达到自身的最佳的遗传身高。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才是最靠谱的这样一个呢育儿智慧。
0: 好的，感谢刘主任啊，给我们完成了一次儿童生长发育的一次全面的科普。那我们也希望呢，各位家长能够把今天的这个知识哈，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孩子的成长。感谢刘主任，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工信部网站今天消息，工信部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日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的通知，其中提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发布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应用指南，建设一批行业大模型和高质量数据集。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其中提到要倡导各平台共享黑名单信息，配送距离2公里及以内的订单，配送人员到手配送考核时长不得少于25分钟等具体举措。肇庆台报道，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5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77.5%。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沙特阿拉伯政府10号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当地时间10号提议，将滑雪登山列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比赛项目。这一提案将于6月24号至25号在洛桑举行的第146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接受最终审议。这一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

0: 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哎，欢迎大家一起和我们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09
1: 啊，
0: 就是接近十分的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没有读秒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哈，一起聊一聊新闻热点话题啊。那么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除了在广播直播之外啊，只在视频号上直播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是想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去逛逛啊，或者是看看我们俩给我们留言，就到视频号
1: 啊，
0: 在微信里面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
1: 是的，
0: 刚刚这个第一首歌是给大家播了一首印度歌曲啊，这个听不懂很正常，是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1: 啊，有人问听不懂吗？
0: 我记得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旋律很好听，然后再一看，就是我大致看了一下他的，因为他有那个印度和这个中文的互译，就是在那个歌词里，我一看哦，讲的是那种就是什么爱情歌曲，我觉得这歌词也挺好，但是你现在让我一对一的说把每一句到底他说了啥说出来，我也说不出来了啊，反正就大家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啊，
1: 挺好听的这个旋律啊，
0: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小黄车里面啊，前六个商品都是和世界杯有关的啊。这个
1: 今天足球也有了啊，
0: 哎，足球也有，但是这个足球不是大足球啊，是小号的，就是
1: 纪念版足球，
0: 对，小小的啊，一号的这个足球啊，但是它当然价格也比较便宜啊，89块钱。
1: 对，
0: 这个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正品啊，属于是收藏的那种小小足球，只要89，
1: 也可以买一个给家里孩子玩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七号链接啊，这个499的，为什么我这才491？这个很有意思，
1: 七号链接纪念币哦，
0: 不是纪念币，是历届吉祥物的手办收藏礼盒。
1: 哎呦，
0: 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球迷。一般就是
1: 应该就真爱了、啊、
0: 就对对，这个真球迷才会买
1: 手办纪念礼盒，
0: 因为它毕竟也不便宜，然后它是每一年的、就是每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吉祥物都在里面。
1: 从哪一届开始的？我看了看这上面有多少个，我看看啊，
0: 非常非常多，
1: 很多个吗？
0: 这个大家感兴趣，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大力神杯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大力神杯啊，这是一个礼盒装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呢，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也都在下面啊，大家可以这个适时去逛一逛。那今天我们会说什么话题，也跟大家来去介绍一下哈。
1: 对，今天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再讲讲这个鹅腿阿姨的这个新闻啊，
0: 后续
1: 啊，里边出了什么事儿？
0: 就是发酵了啊！现在是我今天刷了一下各大媒体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鹅腿阿姨是没少上头版啊。待会儿我们跟大家说说。另外呢，还有这个上海一家人分拆迁房，就把这个拆迁房想分一下啊，结果把这个孙辈、祖辈的名字全部写在房产证上，现在全都成了坑。就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复杂。你知道吧，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在
1: 写上去想要多
0: 写房产证上的这个名字 得慎重。
1: 哦，
0: 明白吧，这个事情啊它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商家这个高价回收手机的啊，但是实际呢却给一个很低的价格啊，这其实是一个骗局来的啊。这个骗局怎么曝光呢，稍后跟大家说说。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小伙月薪3000，瞒着家里人签约1850万元的这个购房合同，
1: 嚯
0: 啊！这父母这个痛哭流涕啊，
1: 这咋还呢？
0: 就是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里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团伙，
1: 也是个骗局
0: 啊，也是一个骗局。
1: 怎么能够让月薪3000的小伙背上这么一个这个豪宅啊？
0: 就是啊，就这些，我们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不要错过哟。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鹅腿阿姨的后续。
1: 哎呦，都没想到哈，人家是有团队运作的。
0: 不像大家想，就是昨天我还说呢，说这个这个烧烤摊呢、怎么就什么卫生条件不靠谱啥的，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他自己是有一个店面的，而且他还这个后面是有团队在运作的一个 IP。
1: 对，没错，
0: 不要以为是鹅腿阿姨。阿姨自己一个一个烤出来的，
1: 就是
0: 不是这样的啊！
1: 我就说嘛，一天烤400个，
0: 就是
1: 这得多大个炉子呀？那这个碳都不够用的。你如果只是一个这个小摊贩的话，
0: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界面新闻的这个报道说，这个他的这个鹅腿啊，当然这现在鹅腿都得打个双引号啊，就是他的业务吧，已经覆盖了北京的几十所高校，这个团队的成员超过了10万人次，
1: 团购成员，买过他的，他团购嘛，是吧？
0: 因为他是会开那个就是一个
1: 线上团购嘛，
0: 线上的
1: 跟团嘛，
0: 对，跟团、
1: 跟团
0: 啊，跟团的人次达到20万，配送的范围从这个北京的海淀区延伸到38公里外的这个房山区，而且还拥有注册商标、正式的后厨，还雇佣员工，还有第三方配送。
1: 好家伙，你看，所以这鹅腿阿姨她就有胆量勇闯国贸。对吧，把这个生意啊已经这个从大学圈已经去到了北京的 CBD 圈了啊。
0: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烧烤摊儿，人家已经是颇具规模的公司了。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啊，这个什么一年700万，按这个规模我觉得是远远不止。
1: 对，所以说
0: 而且昨天你还算了一下是吧，算了一下这个鸭腿到底它成本是多少。现在也有
1: 后来我就知道人有讲了，成本一根的2块钱。
0: 对。你昨天完全是算
1: 他，我都给人算到10块钱成本了
0: 啊，
1: 但10块钱可能还加上他自己的人力、炉子碳啊、设备等等的哈，但你就纯这鸭腿的进货价2块钱一根，
0: 对，
1: 卖16块钱，
0: 你算算吧，
1: 你再把那什么碳啊、什么这那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毛利这个成本都算进去，咱就算他5块钱一根吧，那你还赚11块钱的一根，
0: 而且哎，据说这个生意还是相当好啊，就是在出事之前啊，说这个群里发的这个什么团团链接经常还得抢，有些同学还抢不到。
1: 怎么能好吃到这种地步呢？这是放了什么神奇配方啊？
0: 现在这他不是说哎，就是大家看那个截图啊，他跟那个同学之间的那个对话哈，就是同学呢说说这个腿为什么是绿色的呢，对吧？然后那个阿姨就说纯蔬菜什么蔬菜汁儿制作的什么之类的啊，就没有问题，放心吃。然后那个同学特别卑微说哦好的，谢谢阿姨，就是学生。
1: 感觉学
0: 生
1: 问这
0: 个
1: 问题都冒犯了，
0: 特别好安抚，哎，就是学生还觉得好像
1: 自己冒犯了阿姨，
0: 哎，还觉得冒犯了阿姨，还给阿姨道歉呢。你说
1: 这整的真是啊，所以这也是让阿姨可能一时有点迷失了自我啊。
0: 现在啊，这个我看到有一些娱乐账号都已经开始调侃这件事了，说你看看，就是这个还是学生，就是在海淀区这么多年都没事儿，一转到这个国贸 CBD 区是吧，这个一下对吧，这个不在学校里，然后
1: 群众的眼睛是学亮的，
0: 对，一下就兜不住了，
1: 哎，这个咱们
0: 学生对吧，学生吃过啥好东西啊，网上有网友说了，千万不要相信学生推荐的美食，因为他们没吃过啥好东西。
1: 这有点偏激了啊。
0: 哎呀，就是
1: 我觉得这是网友也是对于我们的这些，
0: 但你知道吧，就是很多这个就是高校里边的吃的东西啊，我们不说外面，
1: 没错，
0: 里面的东西，
1: 如果说做对比的话，
0: 很多时候它的生态它是相对比较，就是比较单一，
1: 狭窄，
0: 就是你能选的不多
1: 啊。是的，就是如果这句话啊，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就是你说的，学生在学校里边吃过什么好东西啊，哎，就没问题了。确实，学校里面的食堂已经其实做得
0: 不错的了，学校外面周边的这个摆摊儿也不一定说特别好。
1: 哎，对，就是他周边的摆摊一定是跟学校里面的食堂打了个差异化，哎，食堂吃不着的我这儿都有，哎，那种香的煎的油炸的，哎，我这儿都有，所以他就是打差异嘛，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食堂人家是定时定量供应，你超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那你学校里面这个路边摊什么时候最火？那下了晚自习之后最火，对吧？
0: 其实这个阿姨呢，人家在北京的一个叫什么昌平温南路附近有一个这个石锅鱼饭店里，有他的所谓中央厨房，就是说他所有东西在那儿做的，然后啊，这个一整套的东西啊都在里边。他儿子说这一套设备一天能烤这个一千个
1: 啊，
0: 腿
1: 鸡腿也行，鸭腿也行啊。
0: 但是他的这些代理商哈，包括他自己对外都是说的，说是鹅腿。
1: 正宗，还有正宗鹅腿，
0: 还说的是正宗鹅腿，
1: 言之凿凿，哎，就是感觉就像是，这怎么的了？这明目张胆的作假啊，这是，
0: 他就觉得，
1: 哎，但是有没有人把这个事儿就彻底坐实？他这个卖的就是鹅腿呢，就是鸭腿呢？
0: 有啊，现在就看着就是鸭腿嘛，肯定不是鹅腿。反正那个昨天下午6点的时候啊，记者去走访这个所谓中央厨房这个地方啊，就已经有相关部门到达现场了。包括今天我看到后续报道，就是这个中消协也关注到了这个事情，估计后续呢应该还会，没这么快啊，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快的去平息，
1: 所以这个啊，事儿做大了，树大招风，那一定。

0: 更是在这个事做大的情况之下，你就更要这个合法、合规、诚信，要不的话，你只要是一点闪失，那就相应的惩罚和相应的关注就来了。
1: 是。

0: 啊，这个鹅腿阿姨现在还面临着这个很多其他问题啊，就是她已经不是个体户了，
1: 是的，你的公司化运作了。刚才我就说的嘛，你做大了之后，你就得按照市场的这个固定的运行规则去合规的去进行这个经营了，对不对？你包括税务方面是否合规呢？是吧？啊，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呢？ 啊，这些东西你肯定你成了个公司了，那当然你就要受一定的监管。
0: 是是是，
1: 所以给他改名了嘛。我看那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名叫"鹅腿阿姨"，那个"鹅"改成了"讹人"的"鹅"，讹诈的"鹅"了，成了。
0: 哎呀。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啊，就是整的挺复杂的一个事情啊。上海的一家人去分拆迁房，然后呢，把孙辈、祖辈的名字全部写在房产证上，现在啊，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坑啊。最近呢，这个上海市民张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烂摊子啊。2018年的时候呢，她的公公老宅动迁，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动迁款，然后老人呢处事比较公允啊，就拿着动迁款给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套房，剩余的资金呢又入手了一套新房，产权就登记在她公公、婆婆、张女士的女儿和小叔子的儿子四个人的名下，各自的这个份额各不相同啊，看似很公平的一个方案，里面却埋着非常深的一个伏笔啊。小叔子单独分到的那套房呢，比张女士家的多了10平米。公公在2022年去世之后啊，家里人呢就想借这个机会把10平方米的这个差距给他补齐了。小叔子很爽快啊，主动提出说，我愿意把共有的房产的部分份额用于补齐这10平方米的差距，而且呢还主动提出啊，说这个双方签书面协议，再去公证处去公证，看似圆满，但是呢，张女士觉得不踏实啊，于是呢就找到了律师。哎，结果啊，律师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公公名下1%的房产份额必须先走继承流程，由张女士的丈夫、小叔子、兄弟二人自愿放弃继承权，通过公证处来去办理继承公证，把这1%的份额全部划归婆婆的名下。然后呢，这个婆婆还必须是身体健康、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之下，把自己名下的2%的房产份额通过交易中心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正规方式过户给张女士的女儿。这样最终的产权比例就是张女士的女儿51%，小叔子的儿子49%。至于小叔子承诺说补出的那10平方米呢，还要未成年人的孙子配合，这又涉及到了新的法律风险啊。所以啊，这个告诉大家一个啥呢，就是涉及到孩子的房产不要乱签啊，就是这个房子啊，他要这个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置，财产的这种处置是有非常严苛的硬性规定的啊，这一点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房子它其实处理起来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嗯，那这个事情哈，这个鲁阳听了之后是不是感觉
1: 没大听懂
0: 是吧？
1: 很复杂，
0: 就是因为很复杂，这说来说去呢就是啥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不像你想象的啊，我这个10%随便分一分就行了，它又涉及到未成年人
1: 公证啊，
0: 然后又涉及到这个继承权的问题，
1: 对，
0: 它这个继承权呢又很复杂，
1: 所以这个啊就是明显的感觉想要多吃多占，或者说是家里到时候就好分，把名字都写上，
0: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老人家一开始没想清楚，就觉得说，哎，这个反正你分一点，他分一点，我分一点，
1: 咱都写这名，咱都写房产证上，到时候分的时候不扯皮，对不对？
0: 对对对，但其实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就有可能后面越扯越长，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啊。
1: 哎呀，这个
0: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消化一下啊，消化一下。
1: 行吧，就以这个新闻当做一个例子啊，想这么干的，那听完这个新闻的，那就知道怎么去规避了啊。所以咱这个以后啊，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房子的继承呢，这是在中国人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传承的东西，是吧？这一般家里这个除了一些值钱的物件之外，那就是这个房子是最值钱的了。
0: 是
1: 啊，一般是祖辈上留下来的房子就非常看重的啊。那家里孩子再一多，嘿，那分起来，对吧？这些吵破头的、打破天的，有的是啊。这个啊，本来可能人家就觉得都写房产证上，啥也别争了，
0: 对，
1: 到时候咱平分完事儿了。没想到哈，
0: 你想要平分，
1: 还有另外的难度呢啊。

0: 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啊，还有朋友说这个食堂的饭菜口味确实是不及校外餐厅，难免会被校外的餐厅给吸引。
1: 所以人家校外那些小档口怎么活下去的
0: 啊？就鹅腿阿姨最开始怎么火起
1: 来的，
0: 对吧？就是比校内。对啊，它肯定是有一些特别之处啊。
1: 是啊，主打一个这个补充校内口味的单一性嘛，是吧？
0: 确实啊，就不是所有的这个好吃的商家都能进驻到学校里啊，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儿啊。嗯、这个我打算报时的时候去换一下这个叫啥防晒服。
1: 防晒服，昨天穿的那个白色挺好看的。
0: 昨天白色的是吧？
1: 还真是啊，这个买了有下单的啊。
0: 嗯，我今天穿个啥颜色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说。
1: 想看穿什么颜色的？
0: 有灰色的，有白色，有黑色，还有
1: 蓝色。
0: 蓝色，
1: 嗯
0: 嗯。跟我说说吧，啊，想穿什么颜色的就在评论区看看，如果大家不说我就自己随便挑啊。
1: 啊，好吧，这个如果在广播端听节目的赶紧来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推荐的商品。
0: 是的。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没错，
0: 我跟鲁阳已经把这个

0: 这个叫什么
1: 夏日单品啊，咱们夏日推荐、
0: 夏天的这个
1: 装扮
0: 装扮已经穿上了，这个防晒服
1: 夏季 OOTD
0: 这个刚刚有听众说我穿这个白色的这个衣服特别像什么香港富泰躲狗仔队的那个装束
1: 对眼镜一戴把帽子再遮起来拉链拉到鼻子，
0: 因为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专门做毛巾高端毛巾的一个创始人的专访，他说他只做白色毛巾，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白色很容易脏，所以
1: 不耐脏，
0: 所以白色显贵，就是如果你不差钱你就会去毫无顾虑的选白色，
1: 对，就是脏了
0: 所以他做高端的他就做白色。
1: 哎，是哈，
0: 我之前听到这个采访我才恍然大悟，
1: 没错，这个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啊、
0: 但是咱们这个白色其实不贵啊不要以为这个很贵、
1: 哎、
0: 是穿着显贵，但其实并不贵、
1: 哎、我发现好像我们这个防晒衣的这个链接有个圈领

0: 它不是会闷汗的那种，它透气，而且呢它是那种摸上去是持续凉感的，不会让你感觉到啊就一穿是凉的，然后穿着穿着就变热了，没什么，就感觉就很闷啊，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它还是吸汗速干的面料，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啊、这个穿在身上会难受。
1: 哎，真的、我刚刚点那个墨镜就没有，
0: 对，
1: 没有这个10块钱
0: 的
1: 券，它就是那个防晒服给减了10块钱。好，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我们这个我的同款墨镜在8号链接啊，然后9号链接是同样的品牌的冰袖，10号链接就是这个防晒衣啊，男女同款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月薪3000，瞒着家人。签了1850万的购房合同，刚刚还有听众说让什么送一套什么珠江新城的房子，要让鲁阳给我送吗？
0: 出租
1: 啊？
0: 什么意思啊？你不给什么咱晨晨在珠江新城什么有一栋房出租吗？他讲的不知道是啥。
1: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在珠江新城有一栋房子出租是吧？我又不是卖烧鸭的那个大叔，没有啊，没有。
0: 没这条件啊，
1: 没这条件。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说说这个小伙子3000块怎么能敢签那么大额的一个房子呢？
0: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大的团伙交易、房产交易诈骗案。
1: 是的，
0: 就是等于是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骗局。
1: 这么贵的房子在哪儿呢？在上海啊。
0: 它也合理啊，
1: 也合理啊，就这个、
0: 在这种地方它合理存在。
1: 上海的房子超过千万的也不少啊、那这伙就是叫啥诈骗分子
0: 团伙、
1: 不法分子吧，他们呢就专门物色年轻的小伙子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
0: 所以这个叫工具买家，其实实际上他并不是主动要买的，就等于是跟他谈了一个什么什么条件，然后让他签这个合同啊，就是以叫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然后再通过恶意的报警、然后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电子款项。那目前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了啊。
1: 是的啊，那这个事情呢还得从何老伯开始说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其实是这是何老伯的儿子干的事儿 啊这个何老伯呢他是住在上海嘉定远郊，就是其实不是上海的比较市中心的地方、
0: 不是很核心的地方、
1: 本来呢就是靠着这个勤恳劳作盖了新房、然后这儿子小何呢也有稳定工作啊、但是有一天他就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啊、这个诈骗团伙盯上了小何啊、以高额长期报酬作为诱饵、诱导他参加了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说只要小何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每个月就可以获得5000块钱的报酬，相当于你啥事不用做，每个月 给你打5000块钱，
0: 这真爽啊。
1: 所有的贷款后续的手续都由这个团伙全权负责 你小何你
0: 不
1: 需要
0: 操心
1: 呐、
0: 这一看那这上钩了，这么好的这个利益的诱惑之下、小何反正就稀里糊涂了签了一份1850万的购房合同啊、而且还全程隐瞒了家人啊，而且还伪装成了优质的购房者。这个团伙还要求小何要刻意打造自己富二代买房的假象，就为后续骗局来进行铺垫。所以
1: 2026年2月10号的中午啊，这个小何就接到电话了啊，说要他带着这个身份证、银行卡到嘉定的城区的一个咖啡馆去碰头。然后呢，这个一起到咖啡馆的呢，还有手握着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这次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说这个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是她看到这个购房合同已经签字了，并且双方承诺的这个还款方式和报酬好像也挺不错的 说按照这个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本来是应该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那么 所以他就准备了这么多，为期一天的借款协议，并且呢约定说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那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呢，这个李女士呢就对买卖双方的这个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他就通过手机银行完成转账，但是他又留了个心眼啊，就是先转了借款金额的一半，就是140万元。小何在收到了李女士

0: 是转来的140万元之后呢，就想通过柜台全额转给这个房东徐某。长期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就这个他这个银行卡以前没有这么大额流水，就本身没多少钱，然后突然进了百万资金，立刻就触发了这个银行的反诈预警，对吧？这银行一看你不对劲啊，
1: 你哪来的钱啊？
0: 啊，怎么突然就能进账百万呢？
1: 是的，是的啊，这个就很快就会引起了这个警惕啊，所以这个钱款到账了以后呢。这个原本态度和善的这个房东还有中介的团伙瞬间就变脸了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上演他们已经策划好的这个戏码了
0: 啊，就是这中间还其实还有个环节啊，就是这个转账怎么转出去的，因为银行不是有已经警惕了吗？
1: 嗯，
0: 他是怎么回事，就是中介把那个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作为佐证，所以这个小何最后还是把这个钱给转出来了，成功向房东转了135万。就相当于银行那里的警示没有警示，就是最终
1: 没有起到这个
0: 没有起到这个
1: 警报作用，
0: 对，就是最终没有拦住这笔款。
1: 这个等于是什么呢？触发了一个啥呢？就是计划之外的一个小插曲。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按计划呢，他们就开始主动拨打110报警了。
0: 嗯，
1: 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的假象。
0: 嗯，
1: 企图就是这个将诈骗行为包装成这个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这个钱款。
0: 民警到场之后一问就发现不对劲儿。其实
1: 这种东西我觉得民警都见多了，
0: 对，民警是非常敏锐的嘛，对不对？
1: 一看你们之间这眼神都不对啊。
0: 小何月薪3000，没有任何的资产储备，但是就参与了这个千万级别的房产交易，而且一问三不知，啥也不知道啊，全程状态也是奇奇怪怪
1: 的，
0: 所以就警方立刻就判断这个背后很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案件。
1: 你说这帮人啊还敢报警啊。
0: 嗯，
1: 然后随即这些人就被带回了派出所，还主动送上门来的，真的啊。然后这个房东一伙之所以与这个中介这个团伙啊这个合谋诈骗啊，其实他们一方面就是为了虚高合同啊，这个诱惑房子能多卖出个500多万。
0: 嗯
1: 啊，另一方面呢也是以为小何与出资人的这个借款与自己是无关的，
0: 就以为能自己能撇清，其实不能。
1: 哎，包括这个收据啊，这个房屋买卖的合同啊，就能够伪造成这个正常的房产交易啊，理所当然的拿到这个里面的首付款。
0: 嗯，
1: 我感觉想的人太天真了。
0: 就是一个诈骗，他是怎么伪装成民间借贷呢？其实他们就是想让小何去背这个1850万元的债。
1: 对，
0: 而卖房的房东呢，完美拿到所有的钱款。第一步就是出资让这个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来去付这个首付，
1: 对，
0: 然后等到钱一到账就把它瓜分掉。那还不出钱的就是小何的事儿了，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啊，因为这个借贷本来就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跟自己没有关系，
1: 所以他们这想的就其实已经产生了超过1850万的这个价值了。
0: 这个就没有，他是几百万嘛，他其实是想挣这个几百万，200多万嘛。
1: 对，他挣这200多万，
0: 嗯，
1: 房东该挣的还是这个钱，
0: 嗯，
1: 房东只不过多卖了500万出去，
0: 嗯，
1: 就是虚抬了这个房价。
0: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有了这个首付的流水之后呢，再包装小何去贷款，就是相当于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有钱人啊，贷下来的钱也全是卖家的，而负债还银行贷款呢，又是小何。就是小何这冤大头哈，然后就这样呢，这个卖家房东和中介就勾结这个事情啊，就其实小何就是当中的最大的背贷的工具人，现在
1: 涉案，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0: 对，涉案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了。
1: 就是他们也不想想啊，小何背了这么一个巨额的债务之后，他自己难道不会去报警吗？他自己难道不会去识别到这是个骗局吗？
0: 嗯，
1: 就最后如果说啊，他们没有因为啊靠报警，然后这个假，就比如说假报警，然后去把这个骗局做完的话，
0: 嗯，
1: 可能小何自己也会在过后回想起来，然后反应过来之后去会报警的。
0: 嗯，
1: 然后只要报警这个事儿，他一定不会瞒过去的，这些人早晚还是会被抓的。
0: 嗯，
1: 就所以说嘛，这个想的
0: 就有时候你觉得他们好像编了这么大一个东西，好像自己觉得自己挺聪明，
1: 但其实
0: 你会发现漏洞百出。
1: 对啊，这
0: 莫名其妙。
1: 对，你首先小何这方面，你这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呐、啊。
0: 嗯
1: 啊，他背个1000多万的债，月薪就3000，你想想那。他只要出点事，
0: 我觉得这是太小瞧我们民警了，说这能识不破吗？
1: 嗯，
0: 小何他为什么他能够就是听你指挥，是吧？其实真的就是做了亏心事儿哈，很容易被识破的。
1: 对。

0: 咱们有位听众这个定位在佛山啊、嗯、然后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定位啊，
1: 发来定位
0: 啊，
1: 欢迎您在佛山关注节目、啊
0: 啊、然后刚刚还有听众说除了那个叫啥、嗯、除了防晒衣之外，还有世界杯的这些东西也是周边文创也是有那个平台的补贴的是吧？
1: 有吗？我没看到、
0: 啊、我都还没仔细研究呢 啊, 啊，我昨天买了那个球衣，就是西班牙的那个球衣，嗯、其实我后来发现阿根廷的球衣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嗯，就是那种淡蓝色也好看啊，这个
1: 阿根廷球衣好像很多女球迷是很喜欢的，包括不是球迷的话，女性这个
0: 她这个
1: 也很喜欢，
0: 她这个球衣呢是速干的、嗯、
1: 对，
0: 我本来以为就是我昨天下单之后能赶上比如说明天或者什么时候给大家穿一下，
1: 嗯，
0: 后来发现就是他已经发货了，但是要好像要后天才能够收到货，因为他这个买的人比较多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要按照下单的顺序给大家发，而且昨天我们下了播以后，就是我们的同事去查了一下那个库存，就是一下就看了一下，好像只剩下所有的球队的这个就是上架的这个球衣加一块只剩下70多件了。但是后来呢、嗯、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哦，发现他又稍微补了一下仓，就这个现在关键是啥，就还没有世界杯还没开始呢，
1: 嗯，
0: 就是后续啊，后续
1: 还在预热啊，
0: 这个开幕以后我估计这个球衣可能发货时间还会更长，现在已经是有一点点这个、嗯、就是现在已经是上的是预售款了，我看
1: 你看他还写的是最晚7天
0: 内
1: 发
0: 货，
1: 嗯，所以想要
0: 还好我下手比较快啊，
1: 穿着自己喜欢球队的球衣看球的各位同志们啊，这个球迷朋友们赶紧下单赶紧。
0: 他这个是这个FIFA 2026世界杯官方给大家发的啊，这个官方商城给大家发的货，嗯，这个是就是有几个不同的国家的，有阿根廷的，有法国的啊，你如果让我选啊，我因为我
1: 阿根廷的这个就是穿在女模特的身上，你看到没？
0: 对、嗯，然后它这个是男女同款的，从 S 码一直到4个加号都有。
1: 对、嗯、
0: 啊，我看到有一位那个就是买家秀，
1: 嗯，
0: 他买的就是4个加号，关键穿身上还有点紧，就是那个
1: 人纯热爱啊，喜欢人家就喜欢啊。
0: 对对对啊，有葡萄牙、有德国、英格兰、荷兰、巴西、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啊，目前还都能拍。好吧，大家现在拍的话可能会早一点给大家发货啊。今天我们只有视频号给大家直播啊，有朋友说哎怎么今天只有视频号呢，是的啊，今天只有视频号有啊。那其实有一些这个定向的像这个防晒服啊等等，只有在视频号能给大家减10块钱啊，这
1: 个
0: 平台的专门的一个补贴。
1: 就是我们现在正穿的这件啊防晒服。

0: 有朋友问说这个球衣是不是广货，这个球衣据我了解是杭州发货的啊，就是我看了一下我的订单是杭州发货，因为这次所有的这个就是非法的这个电商部分全部是杭州发货啊。 至于说它具体是哪里产的，
1: 那就不知道了啊。
0: 那我要收到货以后我去看一下，我看看到底是不是咱们广州做的。
1: 可不，
0: 如果是广，其实这个服装就真的是，
1: 这个足球是咱们广东做的啊。
0: 这个足球

0: 这个足球和是不是赛场上那个足球不知道。这个是
1: 咱卖的，这个是小的这个足球，
0: 对，一号球，就是迷你的，就是小朋友的那种，而且它这个属于纪念球。
1: 点点
0: 我们广东就是深圳的那个做的那个球呢，它是在赛场上踢的，就是在104场世界杯的比赛上踢的啊，它那个是阿迪的代工啊，这个跟这个球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但这个属于是官方正品的纪念版足球。啊，这个球哪产的不知道啊，我也没有写，
1: 我看了完，
0: 但是它是都是从杭州发货，所有的线上的就是这个这次的官方的正品的这个非法的啊，这个周边文创全部都是从杭州发货。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再来说说一个，就是之前其实有类似的这种，这叫什么呢？就是游戏也好，或者是有这种。
1: 有啊，短视频上面有很多啊，包括
0: 这种新闻说了不止一次了。
1: 国外那个叫野兽先生，你知道吗？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啊，他就是专门做这种
0: 挑战
1: 真人秀挑战的啊，很火。
0: 他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河南的这个小王
1: 啊，
0: 关注了一个网红博主2年多，然后呢，这个网红博主呢发起了一个什么呢？房间待4天，奖励35万元，汽车一辆。哎，说是在长春的一个酒店啊，那这个小王呢，他是做生意失败啊，所以就很想短时间里赚一笔大的，于是就花了10000块钱报名。注意啊，他报名
1: 花了10000，有报名费啊，
0: 而且这个报名费还不便宜啊，谁知道？刚上场不到2个小时，就因为几秒钟的这个犯规，就被踢出局了。但是他对这个犯规啊，他觉得。他是不服气的，
1: 哎，这里边是一定是人为设的局，所以这个啊，就是一看交了10000块钱报名费，这个事儿他就不对了啊。一般这种活动都是免费参与
0: 啊，
1: 最终中得大奖，他才是一个真的事儿啊。
0: 而且就是他真的是。他是想赢这个大奖嘛，但其实他真的是没啥钱了啊，因为他你想想，他是5月31号的时候和那个客服联系的，然后交了500块的定金，准备在6月1号到6月5号进行挑战，然后他就坐了一辆绿皮火车，
1: 哎呦，
0: 经历了漫长的20多个小时，
1: 嗨，
0: 然后在6月1号的下午才赶到了长春，按照客服的要求转了9500块钱，因为之前不是给了500块定金嘛，加一块就是一万，
1: 对
0: 啊，然后当天晚上他就去了这个挑战地点啊，就是这个长春的一个酒店客房，人家就是他是舟车劳顿的，就马上就开始挑战，不知道咋想的啊，他是当天晚上7点36分进的这个挑战的房间，然后呢。这个挑战之前呢，客服还给他传了一份这个挑战成功赢汽车的合同，合同里呢有11个要求啊，就是说这个权利义务啥的，他大致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也没仔细看，我估计是啊。然后呢，就由一男一女把他带到房间去了。进屋之后就跟他说啊，说这个手机的摄像头放在床头柜上啊，要求必须从有摄像头的这一边下床，上下床。他说我就答应了。哎，小王说呢，本来啊，以为慢慢悠悠的坚持几天就能够拿到35万元的新车，可是挑战还没有超过晚上10点，女客服就拿了一段视频跟他说违规了，判他失败，啊，这个合同里啊，他违反了哪一条呢？
1: 对，
0: 就是第六条。
1: 第六条写的啥呢？
0: 啥？你说。
1: 说这个挑战期间啊，不可移动和关闭覆盖遮挡摄像头，啊，否则视为挑战失败。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就写的就很这个。
0: 他就是啥，中间2秒钟遮挡了一下摄像头，
1: 哎，所以你看他遮挡原因什么呢？他是为了保证房间内的空气流通啊，就是每天必须得是8点到9点之间开窗通风3分钟以上，否则视为挑战失败。
0: 嗯，
1: 所以从客服给他看的这个8秒违规视频里面呢，他估计算了一下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由于遮挡摄像头啊失败了。
0: 然后这个那小王肯定不服气了，对不对？我交了10000。我就在里面待了2小时没了，所以他就要求这个就认为对方是欺诈啊，要求要退这个10000块钱的保证金，但是呢对方说这个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啊所以不给他退啊，那小王说如果说按照告诉他的说在床的这一侧上下床的话，那遮挡摄像头的概率就很大呀，你本来摄像头就在床头，然后你又要求我必须从床的这一侧上下床，那不是你这个就很容易遮挡啊，
1: 故意的嘛，对吧，
0: 他说你这个故意的
1: 存在欺诈嘛。
0: 结果呢主办方呢反正就说那就退你5000块钱吧，他还是觉得不能接受，他就报警了，
1: 报警了
0: 然后对方呢就后来退了他7000，但是还有3000。

0: 先没退，他准备回河南之后再来起诉索要。
1: 那就是这个报警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那个，
0: 没有完全退给他，
1: 因为其实他是签了合同的嘛，
0: 嗯，
1: 对吧？其实他这个里面可能人家把所有的这个局都给你设计好了，
0: 嗯，
1: 他一定是预判他会违规的，
0: 嗯，
1: 而且你签合同的时候你怎么自己不仔细想一想呢，是不是、啊
0: 嗯、哎，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主办博主不承认，
1: 嗯，
0: 主办博主说他不是违规第六条，他是违规第七条。第七条是手机不可以以任何方式遮挡，他是违规的这个、而且说自己本来就开了车行、这挑战赛就是为了促销办的，参赛者呢也都是为了买车而来的，所以一年当中有不少人中了奖、像小王这种只为中奖参赛的非常少。
1: 怎么就改了口径了呢？这是你这明显，那你要那一万块钱干嘛呢？是吧？对，那你要说、为了承担这个分摊比赛的成本，那你还说得过去？你这一万块钱
0: 是
1: 咋来的？
0: 他是啥呢？就是说，他是这样，他说已经退了7000块，然后刨除500块的成本，剩余2500呢，说给他作为他未来一年之内去购买二手车的定金。
1: 你看，
0: 你可以做抵扣车款。啊，如果说你一年之内不买车呢，我们再给你再也不会再退回了，就是说相当于你、这个确实退不了，但是你可以把它用作买二手车的这个钱。
1: 嗯，所以这里边就
0: 最后是为了卖车，
1: 这个投机性与功利性啊、都有啊。实际上小王此次去长春赴这个什么房间待4天奖励35万骑车这个活动，
0: 嗯，
1: 他这个他就叫什么自律性挑战，什么独处挑战啊？这个已经很火了，
0: 基本上很少有成功的吧？这都是骗局了，这之前都已经曝光过好多回了。
1: 只要让你交钱，这个骗局的概率真的是很大。所以就是还是哎呀，急功近利，
0: 是
1: 就得
0: 你想挣他的，他想挣你的，
1: 对，
0: 到底谁是傻子？
1: 他想挣的就是你这样子的人的钱。
0: 好，我们稍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话题。哎，马上进入到一段稍长的报时和广告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和我们聊聊天，等着大家哟。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本台记者罗俊林、通讯员李瑞莹、莫冠廷的报道。近日，广东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推动一批园区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银发经济示范园区，力争创建国家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2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2.0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通过整合全省21个地市140所技工院校办学资源，收录近300个招生专业，以更全面的内容、更便捷的功能，为广大学子及家长提供择校选专业的一站式服务。税务总局公开相关信息显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向社会发布。近日发表的一项法国新研究显示，过去30年，北大西洋吸收储存的来自人类活动的碳量增加了1/3以上。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生物地球科学》上。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9: 嗯，
8: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9: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8: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9: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8: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9: 嗯，
8: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9: 嗯，
8: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9: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嗯，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8: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9: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嗯，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8: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陈晨，
1: 我是鲁阳。
0: 哎，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我们才这个发现小黄车里有新上架的东东啊，就是这个九阳豆浆零糖零添加的啊，这个连代糖都没有的，
1: 纯豆浆粉，
0: 纯豆浆粉啊，而且还送一个电动搅拌杯，玻璃的哟。
1: 玻璃的搅拌杯很好玩啊，就是相当于你这个用开水也不怕啊，玻璃的搅拌杯，是的啊，
0: 送的啊，这个加一块，只需要就今天视频号有补贴啊，视频号补贴，我这看是87.99，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多少？我看看，
1: 这个是在置顶的链接里，我看一下，
0: 这个13号链接。
1: 87.99，对，九阳豆浆补贴11.9的一个券啊。嗯，87.99，只有视频号有啊，大家在视频号里可以去看一下。
0: 对，今天有补贴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1: 每条豆浆，相当于每条豆浆就是它，因为是豆浆粉嘛，每条豆浆每一条就是2.2块，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啊，黑土地产的，
0: 黑土地大豆啊，
1: 对，有机的豆浆粉，高蛋白。
0: 82克啊，朋友们可以喜欢喝豆浆的朋友去看一下啊，送那个玻璃小杯子，可以非常可爱，
1: 搅拌杯，
0: 可以充电的啊，非常非常好玩。嗯，刚刚这个有听众说，说那个买了我们那个蟑螂小屋之后，把家里那个小老鼠也要死了，然后说超级棒，又给了个3个大拇指，谢谢你。今天那个小蟑螂屋在61号链接，非常非常后面啊，大家就翻一下好吧，超威的那个小蟑螂屋啊，
1: 真的呢。
0: 昨天好多人冲到我们直播间问，哎，那个老鼠药在哪儿？老鼠药在哪儿？没有啊，没有老鼠药，
1: 你说是药死老鼠的啊？
0: 没有老鼠药，只有蟑螂
1: 蟑螂药。
0: 它那个是蟑螂小屋，那个但是那个小屋呢，因为它做的那个小。
1: 就是它的那个口开的比较大，因为是允许大蟑螂通入，你知道吧？然后中间的饵料又比较大，而且很香，可能那个老鼠能够咬得到，小老鼠这个也把中间的饵料也吃到了啊，结果就被放倒了啊，这么回事儿。是的。
0: 眼镜是几号链接？眼镜是，哎。
1: 哇天哪，我们这链接太多了，我们这个上架的东西太多，8号，8号，8号链接，眼镜啊，嗯，99。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另外一个骗局啊，说这个高价回收手机，
0: 没错，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
1: 不光见过，
0: 很常见，
1: 我都经历过。
0: 啊，你都经历过？
1: 我经历过啊，
0: 你也是骗局吗？
1: 对，骗局啊。
0: 啊，你都经历过这个骗局啊？
1: 就是我先讲讲我的经历啊，就一回事儿，就是我是在网上的。 就是先把你的手机型号、年份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发给他，他给你做个网上的估价，然后估了一个价格很高，哎呀，我就说哇这么划算的嘛，当时嘛这个又年幼无知，然后就把手机寄给他了，然后寄过去，而且他的评价呀。 写的都挺好，说哎呀都是那个用户评价，在反正在购物过程中，就是你能看到有一些平台的评价，
0: 对，然后把手机寄给他，寄给他之后呢，然后没过两天他给我发了个信息，意思是说我这个手机的芯片和电路板啊，这个已经存在一定的老化和损坏了，说这个手机就不值这个价钱了，最终跟我定价200块钱，然后说那个您如果要的话啊，不，您如果确定回收的话，那我们现在给您打款。
1: 如果您是想要寄回的话，我们也可以寄回给你，但是您的您得接受您的手机已经被我们拆过了，整个都拆开了啊，您得接受啊，天哪，那就等于是强买强卖了吗？那不是的，就是你要不要了，他就给你200块钱，然后如果你要，他就告诉你了，这手机我给你拆了，给你全都拆了啊，拆了之后我会给你组装起来，但是后续有什么问题，我是就等于是我们不负责的啊，这个是您自愿的，那就没办法了，就只能这么卖掉了。
0: 啊，就回收了，然后我这才发现那些评价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我都没有付款，我哪能写评价呢？
1: 哦，对，我是寄回去的，然后他给我打款，所以就当时根本没有搞明白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而且这都是好多年前的，
0: 说的这个其实这是央视新闻的报道啊，这很像啊，
1: 很像是吧？基本差不多，他会找一个你压根儿不懂的一个理由，就是完全打一个这个知识不对等啊，存在信息差，
0: 你是什么时候遇到的？
1: 哦呦，那太早了，应该是2019年、20年吧，
0: 你看现在这个是刚刚被打掉的这个团伙
1: 啊，
0: 是山东菏泽警方公布的，然后这个就是诈骗嘛，售害群众多达上千人，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种骗局已经是存在很多年了。
2: 在这个不法分子看来是一个经典骗局，属于是，
1: 嗯，
2: 是吧？啊，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山东菏泽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局接到了一个李先生的求助，
1: 嗯，
2: 他呢就说在看短视频的时候，
1: 嗯，
2: 你那个时候应该不是看短视频，
1: 不是短视频，就是在那个平台上面嘛。
2: 他这个是看短视频看到
1: 的，就是几个购物平台嘛，其中有一个啊，
2: 就是通过这个高价回收的这个广告，
1: 嗯。
2: 就是联系到对方，
1: 嗯，
2: 正好他说他当时想换手机，
1: 嗯，
2: 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1000块钱，
1: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他网上问了之后呢，人家说可以给2000，他一看价格他就心动了，
1: 对，
2: 啊，然后他就按照这个上面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客服，
1: 嗯，
2: 对方说是一个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
1: 嗯，
2: 啊，简单沟通之后呢，就按照这个客服的指示把手机就邮寄给了对方，
1: 哎，
2: 跟你一样啊，
1: 对，
2: 然后
1: 寄过去之后
2: 、
1: 哎，
2: 然后他们说要先验机再打钱，
1: 对，
2: 验完机之后说你这个手机有故障，最多只能给150块，
1: 哎，
2: 啊，然后李先生就说那我不卖了，
1: 嗯，
2: 就让对方寄回手机，但是对方说，嗯，那你就需要交980块钱的验机费，
1: 你看了吧，
2: 否则手机不给你退，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手机在人家那里，然后呢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因为他是私下加的人家嘛，
1: 嗯，啊，所以你没有监管啊，
2: 又不是平台的正规交易，
1: 都不知道去哪儿投诉
2: 啊，他无奈之下就只能以150块钱的价格把手机卖给对方，
1: 嗯，
2: 那你不是净亏吗，
1: 然后人家拿着你这个手机再卖1000块钱，
2: 对呀，
1: 嗯，
2: 是啊，
1: 人家就赚你这个差价了。
2: 对呀，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赚了80多万嘛，
1: 嗯，
2: 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手机，就是这个诈骗团伙把这个手机又卖给了二手商贩，
1: 嗯，
2: 中间就非法获利了80多万元。
1: 没错 啊，
2: 啊，那这个，哎，我以前的那个二手手机，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旧手机都是怎么处理的啊？我的那个旧手机，我就是在中华广场找的那个师傅，
1: 啊，收手机的啊，
2: 面对面交易的
1: 啊，
2: 就是因为我发现直接找到他们会比那个其他地方要更靠谱。
1: 对，我后来一些二手手机回收啊，就去找那个网上那种大平台，
2: 嗯，
1: 啊，大家一找就知道什么搞回收的，
2: 嗯，
1: 什么这个那个，
2: 啊，有、
1: 啊，对吧？因为在那个短视频上你经常会刷到哈，上门来验机，验完机之后没问题，然后他直接给你当面结款
2: 啊，
1: 而且那个价格，
2: 其实现在这种平台很多，
1: 是，啊，
2: 但是我呢就比较麻烦一点，我是直接面对面的去找了人家，
1: 嗯，
2: 啊，而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就是
1: 都是上门回收
2: 嘛，而且还有什么呢，
1: 啊？
2: 就是现在有一些卖手机的这个商家，他也做收手机的生意，
1: 对，
2: 就是叫以旧换新给你。
1: 嗯
2: 嗯，
1: 二手的手机人家也收哈，
2: 嗯，
1: 因为在这个手机里面啊，除了卖二手之外，它其实我们手机零配件里面有很多的稀有金属，
2: 嗯，
1: 啊，它最后一步如果不再去卖转卖二手三手的话，这个手机被拆掉之后，其实会回收里面的，比如说电池，
2: 嗯，
1: 然后一些稀有的金属，然后把它都回收进去，
2: 嗯，
1: 啊，就还是具定一定的这个经济价值的，但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做，
2: 嗯，
1: 啊。
2: 咱们那个听众说自己的那个抽奖中的手机说了3天了啊，今天又说了，说那手机怎么卖的，说是跑到那个华强北去卖的，自己拿到华强北卖的。
1: 你这还得跑一趟，你这个来回路费的。

0: 没有啊，他可能就在附近吧。这不写着东莞，东莞的车间证吗？啊，东莞车间证，在深圳。那东莞的深圳也挨着。真行啊，真的。从这个是全新未拆封的啊，你这个可以啊。可以，你这可以啊。卖个高价钱。我到那个中华广场去呢，是因为我之前手机一直是在那里找一个老式修的。你是老客户，所以你更相信他。对，因为其他的人收了之后也是找他去，因为他是修手机的，他是有很多配件，他可能是就相当于你渠道那链条变短了啊，他可能给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1: 再说就得报这个档口的这个编号了啊。那个有朋友说来回路费40块，40块啊，这是他自己说的啊，自己说的40块。你这算的这么清楚呢，来回路费40块啊，咋算的？
0: 最后卖了多少钱呢？
1: 卖多少钱？说说。
0: 你不是说你那个8849吗？8499，8499，反正8000多的手机，
1: 8000多，
0: 卖了多少
1: 啊？全新未开封的到底卖了多少钱？哎呀，真是，这太幸运了啊。
0: 就是。
1: 说是洗我们那个柚子沐浴露洗的，啊，他是洗了那个沐浴露中的，抽奖中的，还是说那个沐浴露搞的活动？
0: 不是，他认为是这个沐浴露给他带来了好运，说
1: 哎呦，您真会往这提啊，柚子叶啊，可不，就第二天他说要让这个自己孩子也洗一洗啊，争取能考上清华北大的，
0: 是。

0: 哇，我们这个听众这个手机卖了7300呢、
1: 啊、那挺好啊，真的啊，这个真是一笔幸运的啊，
0: 不小的幸运款
1: 啊不错哈、啊。不过这个也是要去正规，要不就是你熟悉的店铺啊、
0: 嗯、
1: 要不就是去正规的平台。
0: 是的，
1: 在刚才这个新闻当中警方也说了啊、
0: 嗯、
1: 说这个诈骗团伙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
0: 嗯、
1: 他主要抓住两个核心的要点哈、啊
0: 嗯、
1: 来划重点，一个是高价回收是诱惑，二利用被害人嫌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于是就屡屡得手、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据民警这个介绍，就是这个作案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也是啊会刻意的去规避正规的交易平台、
0: 嗯、
1: 私下寄送货物进行交易。所以说咱们只要记住刚才警方提醒的这些东西，一个就是别贪啊，人家这个市场收购价，
0: 为什么收购价1000他能给你2000呢？
1: 对，你说这个高的就离谱了，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你市场收购价1000啊，有人愿意多出100块钱，我觉得你还能接受，如果有人多出200，我都觉得有点这个猫腻了、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脱离正规交易平台啊，自己去记，没有监管、
0: 嗯、
1: 这个就很危险啊、
0: 嗯、
1: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便宜啊，图小便宜，很多时候就真的是图小便宜吃大亏。
0: 这都不是图小便宜了，这是图大便宜。
1: 嗯，这不叫图啊，这就
0: 这有点掉馅饼的意思了。
1: 哎，是的啊，想要多赚点了，没想到哎呀，嘿嘿，给人家多赚了啊。
0: 嗯。

0: 有朋友问说，现在鲜牛奶还有没有活动呢？现在鲜牛奶啊，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这个价格已经是比外面超市普遍的都要低了啊。这个价格呢，就是您说的是那个15号链接是吧？风行的娟山鲜牛奶，10瓶。230毫升的啊，10瓶，49.9块，那就平均下来一瓶是4.99块，不到5块钱啊。这个对于鲜奶来说，而且这个是它不是普通的鲜奶啊，娟山奶呢是属于就这种牛啊，它是属于比较稀有的牛种啊，它的这个乳蛋白呢会比普通的这个奶牛产的乳蛋白要高，就是它的这个乳蛋白是3.8克的，啊，而且呢这个是冷链，就是顺丰京东冷链发货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在路上它还有成本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日期是非常新鲜的啊，就是你下单了才基本上是下单之后的那个批次，不是说提前生产好的。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上的那个39.9块的那个食品，那个是仅限，就是相当于是风行给我们做活动，送福利一样的这个价格，
1: 单数很少，
0: 而且那个是是已经生产好的，然后呢再给大家发，那么路上可能还有1到2天的这个时间，那就这个因为这个鲜奶的保鲜期是特别短，只有15天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有一些朋友就接受不了啊。那如果您是拍这个49.9块的这个呢，是基本上是下单之后的这个日期是新鲜的，就是相当于是下单之后给您比如说明天的奶直接明天发货，那或者是后天生产的奶，后天给您发货，3天之内发货啊，日期非常新鲜。
1: 其实这个啊，你看他这个 Tina 也说了，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鲜奶的这种口感很丝滑哈，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呢已经算是优惠的价格了啊，我们那个是叫超优惠价格。
0: 对，
1: 如果平时您有喝牛奶喝鲜奶的习惯和喜好的话，这玩意儿是个刚需，
0: 对，
1: 那您看到该下单下单，如果碰见有优惠的话省个10块钱那就是一个小幸运啊，
0: 对，
1: 就不能说因为没优惠了我连这个鲜奶就自己喜欢喝的鲜奶也不喝了啊，就该喝的喝该买的买啊，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这东西就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啊。遇到优惠了，那当然就等于是自己赚了，当天这个多赚的是啥，赚的是开心，赚的是人这个贪了点小便宜之后的那种哎呀确信感啊，好吧，所以说
0: 这个
1: 君山奶呢它
0: 是天然富硒，就是那个十字旁一个西边的硒啊，富硒啊，
1: 是一种对于人体非常好的微量元素，
0: 是的，1%的这个珍稀娟山牛，它是属于血统纯正的古老牛种啊，这个全国存栏量只占1%啊，所以为什么它的这个价格在外面卖的会比较贵、
1: 哎呀，
0: 就是这个原因。
1: 来来来，这个陈先生给这个留言我得念一下啊，这个真的是要这个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为什么呢？
0: 什么情况？
1: 手机卖了7300，自己又添了2580，给自己女儿报了一个火车团，贡献给了咱们广东新闻广播。
0: 此处应有
1: 哎呀，一个掌声啊！哎呀，大气啊！
0: 厉害了啊！
1: 这哎呀，真的是
0: 这说的是我们亮亮的那个
1: 对火车团
0: 是吧？这、
1: 啊、
0: 暑假的时候啊，给孩子报的。哎呀，
1: 这个团很不错，因为陈先生
0: 点赞啊，这个
1: 陈先生报这个团报了好多次了，
0: 因为陈先生说自己用不上这么高端的手机，就是自己的手机不换了。把它卖了就中的这个高价手机卖了之后，给孩子报了个团，投资给自己的孩子了，哎呀，
1: 给孩子研学了啊！而且这个研学团呢，是我们新闻广播定制发出的啊，是徐亮他们那个节目的啊。
0: 对，
1: 哎呦，
0: 哎，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1: 感谢啊，感谢，确实。

0: 索，
1: 和光同舞，奋不顾身的坎坷。
0: 哎呀，这个刚刚说完这个鲜牛奶的这个事儿啊，咱们的 Tina 就下单了，眼镜也买了。
2: 这属于我们的，
0: 哎呦，谢谢谢谢啊，
2: 忠实
0: 很支持你买这眼镜，戴上绝对漂亮啊，绝对帅气，绝对有风光。跟你讲，这眼镜
2: 还有朋友说买了蟑螂药，可以
0: 行，蟑螂药一定放在这个小孩拿不到的地方啊，因为它跟其他那个蟑螂药不太一样啊。
2: 对，
0: 它那个壳长的是一个小半圆球。
2: 嗯
0: 啊，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提醒大家这个
2: 了？但其实那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超威他在详情页也说了，它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装那个壳的作用就是为了安全。他为什么做一个小屋？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包括宠物是没有办法触碰到这个药物的。你像有的那种蟑螂药，它是挤的。或者是喷的那个，你就很难去控制，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你知道我在我儿子的玩具箱里边翻出来一个这东西，你知道吗？
2: 啊！
0: 哎，我的谁放进去的？都不知道他可能是从哪个角落里找了一个这个东西，玩了半天扔到玩具里去了。
2: 孩子小还是要注意啊。另外，它里面应就是大家可以。它里面应该会有一个那种小小的小贴纸，就是双面
0: 的双面胶嘛，
2: 它是能固定在那儿，不会
0: 最好是固定一下啊，不然平时扫地拖地啊干啥的，而且固定在哪儿呢？我建议什么，离地面高出一点点来，斜着去固定，不要放在地上，因为那个东西你万一是特别在厕所里边，洗厕所，因为是多水的环境，容易泡到那个药，泡到那个药，一个是药力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会有一些些这个小小的危险性，有毒物啊。
2: 哎，怎么这么多朋友买那个牛肉丸呢？我发现
0: 是吗？牛肉丸这
2: 可能是不是那个
0: 回购，有可能是
2: 不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是端午了。端午可能因为我们的小黄车里只有这个牛肉丸的礼盒是最大气的，就这个牛肉丸的礼盒，
0: 走亲访友，这个
2: 而且这个牛肉丸只有在直播的时候才有140多这个价格，
0: 这个价格，
2: 对，你如果在橱窗买是没有这个价的，会贵20块钱。我之前我家里买就是没买着这个140多的，
0: 对，礼盒装哈，148礼盒装，就这个礼盒只有咱们直播的时候才有这个价格啊，直播一下人家就回归原价啊，就在人家的这个旗舰店里了啊，
2: 潮汕汕头老字号啊，这个非遗传承人的店，好吧？
0: 这个买了牛肉丸沙茶酱，记得带一瓶啊。有吗？
2: 好像没上架吧？
0: 我们没上沙茶酱是吧？但是我知道买牛肉丸，他一定会送那个蒜酥。
2: 对，沙茶酱也送，因为我买过好多次了，
0: 对不对？
2: 这个礼盒装我已经给这个家里人
0: 已经安排上了，
2: 送了
0: 啊、
2: 对对对，各长辈的家里都送过，然后还有这个亲朋好友送了好几个，自己也买。
0: 整半天，您是对我们这个直播带货最大的贡献啊！
2: 还有朋友说买了眼镜和小手电
0: 啊，
2: 这都是就是大家买的比较多的啊，其实也都是我们强力推荐的，因为确实很好用啊。
0: 日用品需求啊，你包括之前我刚才说的这个小风扇，这小风扇真的太好玩了，我每次来我都想打开玩一玩。因为它电池电量又大。然后呢风量贼猛，真的，你看我现在如果开到最大档的话，哦呦，
2: 这个
0: 你看我这话筒都呼呼
2: 话筒呼呼的，
0: 电量大，然后这个风速比较有劲儿啊，这个很适合夏天啊。
2: 好，那个我们来听听歌，然后稍后呢跟大家来讲讲其他的话题，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今天只有视频号上架啊，我们视频号上因为有很多平台的定向补贴啊，所以大家今天就想要下单的朋友到视频号去下架啊，不是去下单，上架下单，这说的都有点乱了啊。这个视频号上去找找你喜欢的东西啊。
0: 有朋友买了足球哦，是吧？
2: 好，我们稍后回来。

0: 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我终于把这首歌播完了。嗯，也听完了。自从上到库里之后，这首歌很少有播完的情况，因为基本上都是，写的真好。就是放在那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把它播完。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一个人生，
1: 人生的各年龄阶段。
0: 嗯，哎，你还。 一边在看着这个墨镜啊，我以为你在研究墨镜呢，结果你，
1: 我这耳朵还挺好使的，
0: 你还一边顾着歌词呢啊。
1: 我是属于听觉记忆的人，
0: 嗯，
1: 就是我的听觉其实是很灵敏的，
0: 哎，厉害啊，
1: 对，可以一心二用啊，
0: 这我都没想到你听一遍你就能。

0: 我们也就是如果我们是音乐台的话，
1: 电台 DJ，
0: 电台其实音乐，也算半个，算不算 DJ？
1: 算
0: DJ 是要播音乐才算，是不是？
1: 不不不，好像就是电台 DJ 嘛，就是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工种，跟那个夜店的 DJ 是两回事儿。
0: 对，
1: 不是一样的啊。
0: 这个刚刚有，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就是固定在我们这儿下单牛奶的，然后呢，刚刚有朋友说找不着，说那个牛奶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因为我们有70个小黄车里有70个链接，可能漏掉了啊。这个牛奶就在70个链接当中的其中一个，好吧？
1: 欢迎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百货超市啊！
0: 哎，欢迎进入我们的超市啊，你进去逛吧，好吧？这个70号链接，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牛奶在
1: 16、15、16
0: 啊，15号呢是风行的那个69.9940盒的纯牛奶，然后16号呢是娟山的，也是风行的啊，这个鲜牛奶啊，一个保质期是半年，一个保质期是15天，大家看清楚啊，一个是冷链发货的，一个是常温奶，不一样啊。另外，刚刚有朋友呼唤我们那个世界杯的成人足球，已经上了啊，就是6号链接是儿童足球，就是迷你的1号球，
1: 对
0: 啊，89块钱，然后呢，7号链接呢是大，就是大号，就是5号足球正常的，初高中的比赛啊、训练呐、啊、都可以用。这个世界杯的啊，这个非法国际足联官方正品119块钱起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刚刚给大家上好的啊。
1: 啊，还是
0: 我觉得真的不贵，
1: 5号的挺好、啊。
0: 全部缺货，我看一下。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大球怎么这么多缺货的？
1: 啊、不不不，有些是不缺货，我刚才看了一眼。
0: 哦，大部分缺货，有少部分没缺货。
1: 有个别的图案是不缺货的，
0: 啊、
1: 看您、
0: 啊、
1: 您喜不喜欢这个。
0: 图案不一样，图案不一样啊。那沙发看一看电影，也会聊聊八卦。这首歌叫《新娘阿花》啊，新娘阿花，
1: 好听，
0: 好听吧？
1: 回家路上再听一遍啊！
0: 哎，去搜一下这首歌啊！
1: 好嘞，来，咱各位除了听节目之外啊，
0: 哎，我刚刚看到，哎，我看到那个。啊，你要说小黄车是吧？你说，
1: 不是，就小黄车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吗？
0: 啊，我本来想跟大家说一下那个鹅腿阿姨又有新进展了
1: 啊，是吗？那快说，
0: 因为那个我们节目最开始就讲了鹅腿阿姨，昨天那个有不少朋友说听那个鹅腿阿姨的事儿，听的自己都听饿了 啊，然后
1: 好多人
0: 又有后续，
1: 哎，昨天晚上是不是都去吃了烧鹅？
0: 就是哎。我后来仔细想了想，好像烧鹅烧鸭我有时候也是分不大清楚，
1: 口感上
0: 就如果说
1: 它
0: 切的很
1: 细的话，给你切完了上的话就你就
0: 确实有时候真的会搞混，
1: 反正我是有点分不清，
0: 对，烧鹅烧鸭，但除非你说那个什么东莞的那个烧鹅腿
1: 啊，
0: 那作假的可能性就比较少啊，因为它那个整一条的那个
1: 鹅腿整一条
0: 大小应该还是差距比较大的、啊、
1: 对，
0: 最新的这个消息我看到南都的这个报道啊，说现在记者呢已经跑到那个鹅腿阿姨专门烤鹅腿的地方，啊，他那个应该是双引号的鹅腿，
1: 那个中央、
0: 烤腿的地方啊，然后发现鹅腿阿姨不在，一排的那个烤架是多个男子在烤，就是
1: 鹅腿阿姨真是做成了个品牌了，
0: 对，
1: 就是个品牌啊，
0: 品牌啊，然后这个因为他是做的那种类似中央厨房制，就实际上就是在同一个地方烤的，然后是请人烤的。啊，因为他的这个团购非常非常多，我们之前也说了，所以像这个现在最新的就记者啊，现在我估计有不少媒体记者都在蹲守在那里啊。然后在今天上午呢，有个北京市民就说呢，现场大门已经紧闭了，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后厨堆着杂物，门口有两个男子不让拍照啊。就现在进一步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另外呢，这个现在呢，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就这个事情啊，就对他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当中，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啊，这个是最新的一个进展啊。
1: 好，

0: 有朋友说牛奶在15号链接啊，这个的自来水是吧？我们的友情客服啊，这个我们听众自己去充当客服了。
1: 你看给我们描述的真详细啊，
0: 说这个感觉很值啊，下单的那个牛奶，他说4箱才不到70块。嗯，那可不是嘛，我自己都买了好几回了啊。
1: 对，如果是刚需的话，这个其实常来买就行了啊。这个如果赶上有优惠，那你就赚了啊。没有优惠，其实现在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合适了啊。
0: 没错啊，我为什么会成为爆款，就是因为它价格。

0: 而且质量也好，好喝啊，清甜清甜。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穿着外裤到底能不能直接坐在床上呢？这个事情啊，我们节目里之前说过，但是我为什么选了这个选题，因为我发现
1: 这个这篇文章的观点和之前的还不太一样，
0: 是吗？之前呢，为什么选这个题啊，是因为之前佛山的一个医生他说这个外裤啊回到家赶紧脱了，因为上面有各种病原体啊。然后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啊，好多人都转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确实和我们的认知是一致的，就觉得说啊这个外裤应该是很脏。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哈，就是 医生的观点又有点不太一样哦。啊，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因为医生认为说实际上就是这个外衣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不足以让人生病。
1: 哎，其实这个我也是持这个观点。你也是同样的观点是吧？因为为啥呢？它一个是很多病原体呢，它离开了所谓的宿主，
0: 它在空气当中，在其他的物质上面，它的存活量是很低的。嗯啊，包括它存活的几率也是非常的小的。嗯，比如说有些病原体离开了人体之后，它可能只能存活几分钟，它自己就消散了啊。所以你像那停留在你的裤子纤维上面的病原体，它能活多久，你很难讲。
1: 而且他还说到呢，就说这个衣服的纤维可以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颗粒，
0: 让它们不容易接触和转移到人的
1: 手或者是其他的表面。对，你看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不少导致呼吸道以及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它这个体外存活时间是非常短的啊，不长，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啊，可能你到家它都已经死了。是的。
0: 还有说这个传播效率远低于吸入，说这个主流观点认为啊，和直接吸入感染者的 咳嗽或者是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服上附着的病原体的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
1: 对，就是你已经经过了一个介质了啊，这个介质都换了，然后你怎么可能让它再飘进空气里边，除非你把鼻子就贴在上面闻。那这很少几率。
0: 反正我知道有些人有闻什么袜子啊底裤的习惯，
1: 会有这种癖好，那是属于这个<笑> 个人癖好啊，就别这么干，奇葩癖好啊，就有这癖好也控制控制啊，我也见过那种就喜欢闻袜子的，结果把那个真菌闻成肺炎了，对，吸到了肺里面去，然后在肺里面开始长真菌，那很容易要命的哈。
0: 这感觉好，这就很难评啊。但是有一些情况是比较特殊，你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员的白大褂，
1: 哎，
0: 这个要注意啊，就是说这个医护人员穿着白大褂呢，就不要跑到其他的这个就是院外呀，
1: 家里啊，这些要避免。没错，这个其实作为医生的话，这个职业他是有这个职业习惯的，他也会回到家会注意的。你看，我知道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家里有一个叫衣物除菌机，就像一个冰箱一样，你知道吧，大小像一个空调的柜机，然后你打开门之后，里边是一个挂衣服的区域，然后把大衣放在里面，它是通过一些原理能够把衣服上面的灰尘病原体全部给你抖掉。
0: 啊，就这还挺厉害的啊，这就医生朋友家的东西，对，你别人家就想不到要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们那白大褂定期这回到家之后，除了清洗之外，他还要挂在这个里面进行消毒。而且呢，说这个衣服啊，被什么呕吐物弄脏啊，等等啊，就是要立刻清洗和更换。如果说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
1: 这种护理也要特别的注意。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外衣上面会带一个什么东西呢，它虽然离开了宿主，但仍然会引起你身体不适的，就是过敏源。很多普通人来说，因为外界的很多东西都是过敏源啊，所以通过衣服来感染疾病的风险虽然说比较低，但是让你过敏的几率，比如说你的衣服上有花粉，你的衣服上有尘螨，
0: 他就搭便车直接就去了你家里，特别是那种季节性过敏的，对于花粉过敏啊等等的，那回到家之后，你的衣服可能真的啊，这个外衣外裤一定要干嘛呢？回家之后，你首先要立即脱掉它，然后呢，定期要用吸尘器来清洁你家里的这些布艺的家具啊，因为它也是布嘛。但是我觉得这种布家具，我家里原来也买了很多布的，像布的沙发呀等等啊，清洁起来感觉这时间成本 真的有点高，你要拆啊装啊，很麻烦。
1: 对，你像我们办公室那个布艺的沙发，也会经常把那个沙发套拆掉，然后拿去清那个洗衣店去洗。 也是就是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还有就是除了衣服之外，这些什么过敏原花粉啊等等的，它会停留在人的皮肤、头发、毛发上面，嗯啊，包括你戴的帽子或者这个太阳镜等等的，它都会粘，就不光是你穿的外衣外裤了，嗯，就如果家里人有对这些东西过敏的，那你回到家不光要把衣服换了，第二还是要尽量比如说洗把脸啊， 然后清洁一下啊，就是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啊，你这很容易引起过敏的话，那就得多注意啊。嗯，所以那通过这个文章来讲，其实可能跟你看的那个文章就表明这个可能引起的紧张程度没那么高，是不是？对对对啊，
0: 所以就是到底回家要不要及时的把这个外裤给脱掉，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因人而异。
1: 哎不，但是人这个人民日报上面讲的是外裤能不能坐在床上， 我就建议你就听人民日报人这说的，就是他你把它脱下来挂在哪儿都没问题，但你穿着外裤坐床上确实还是不行。对，因为还有什么东西，因为会比如说你的外裤上面沾了一些螨虫、尘螨或者一些小虫子、小蚂蚁或者一些虫卵都有可能啊。你坐在床上，那床又是一个干嘛？小虫子和细菌的温床。因为每天人体在 床上待的时间，就是我们人在床上待的时间还是蛮长的，而且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人体会有排出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水分、汗液、身体掉落的皮屑，这都是这些小型的微生物最喜欢待的地方。你别说小型了，这个大蟑螂也挺喜欢。对，因为蟑螂
0: 也很喜欢吃皮屑，
1: 人体掉落的一些皮屑啊之类的，头发、指甲它都会去咬啊。所以 那你坐在床上，一旦把这种东西带到床上了，那这就是灾难性的，你就得全大清洗就得来个啊。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庭是有一定卫生习惯和甚至是小小的洁癖的，就比如说你，就是就，那既然说到我就说个我们家的生活习惯啊，我们家是不光是外裤不能坐在床上，回到家是要换衣服的，不能连沙发都不能坐。
0: 我就说嘛，
1: 对，因为我因为家里有小孩，
0: 就作为鲁阳的同桌，我都觉得压力很大。就是我，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桌子桌面永远都非常的干净啊，
1: 现在也不太干净。
0: 然后一到我这边的桌面，那就是乱七八糟，
1: 凌乱，不能干净。
0: 然后我的那个什么化妆的那些刷子呀，什么这些粉扑啊，乱七八糟，到处飞啊。这个，所以我，但是我又没有收紧的这种动力啊。
1: 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你的桌面，这样我就没什么压力了。这个啊是啥意思？啊是刚才是哪一个话题你啊的？啊，
0: 应该是说你不能穿着外裤坐沙发，应该是这个。
1: 对对对，是的，是吧？而你知道这些习惯是来源于什么吗？因为我爷爷是医生，这东西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0: 那我爸妈还医生呢。
1: 那完了，不提了，全是性格。说到底那都是性格使然啊，是吧？
0: 说再见吧。
1: 他们是不是回家就在玄关换衣服？基本是吧，就是等于是玄关一般。
0: 哎，那个叫什么洛城区是吧？还是叫啥？
1: 叫脏，对，叫有个洛城区。是的，就一般，
0: 就是说你房子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可以设置这么一个区域，就是拖鞋，
1: 家里的
0: 拖外面的鞋子。哎，对，
1: 对吧 就会把这些外套啊就挂在玄关，就不带进屋里了。
0: 嗯，你看有朋友说是的，必须换衣服。你看这个，你找到同盟了啊。
1: 啊，对啊，那就是嘛，这不换衣服那咋行呢，对吧？
0: 嗯，说鲁阳老师可以啊，一梯一户啊。
1: 哎，可不是，那只是咱们这个利用有限
0: 嘛，
1: 可不是嘛，
0: 没有个妈字，可不是。
1: 一梯一户，这住平房。
0: 是梦想是啊，目标是啊。
1: 不是，
0: 可以努力一把。
1: 是不是玄关改造了一下而已啊？
0: 嗯，那是不是要用紫外线跟八四消毒液消毒一遍？
1: 哎，不，那倒不至于。但是我确实有紫外线灯，你让我紫外线灯，
0: 我
1: 在家里干过什么事儿吧？
0: 啊，
1: 我在有就是疫情期间买了紫外线灯，
0: 嗯，
1: 然后家里定期每个星期
0: 家里买了紫外线灯啊，
1: 对，紫外线灯
0: 啊，
1: 就是医院那种。
0: 但是紫外线灯是人不能碰到的哇。
1: 那当然了，消毒的时候当然躲起来了。 然后它是有定时的，然后它它定时到了时间之后它自动关的嘛，那个你就可以，
0: 我是没买过，
1: 你就可以出来把它拔掉了。然后我在客厅消毒，然后呢我客厅你之前种了很多那个花花草草，我不知道，然后一照全照死了，你知道吗？啊然后你知道照到什么程度，
0: 眼镜都给我吓掉了啊、然后呢
1: 很搞笑，就是那个绿萝啊，由于那个紫外线它的功率可能比较强，然后那个绿萝呢比较大，还挺坚挺，没有被烧死，但是绿萝的叶子上被印了影子，你知道吗？绿萝的叶子上有绿萝叶子的影子
0: 啊，
1: 它叠在一起了，
0: 烧了一部分
1: 啊，就很有意思，然后从此我就再也不敢这么干了。
0: 啊、朋友说问这个外面的朋友过来玩，你也会要求他们这么做吗？他肯定不会吧？
1: 肯定不会啊，那朋友。那等他们
0: 有专门的亲戚朋友的接待区域吗？
1: 好家伙，你们开始给我把这话题都敞开了。我不是那种洁癖，就是如果有朋友来家里，我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只不过等朋友走了之后，
0: 走了以后就开始疯狂收拾。
1: 对，要打扫卫生，
0: 太不容易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是的，我不介意任何朋友来家里做客啊、我不介意的，但是走了之后我一定要收拾，然后打扫卫生，然后
0: 我以为你说你不介意。啊、你说你不建议、
1: 我不介意，
0: 不介意
1: 啊、就是不会说是谁也不能来我家里、不会的，不会的啊。
0: 对，啊，我们还有三分钟啊，今天的节目广播端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我刚刚有朋友问那个电筒有没有磁吸，
1: 有
0: 那个电筒昨天我们就给大家展示过了，有磁吸啊，那个小小的电筒，26号链接，那个小电筒呢？在那里
1: 啊，好远
0: 那个小电筒呢，就是有刚刚我看到有不少朋友下单了，那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来说说啊。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面上架的这些其他的东西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让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好吧？因为今天我们只有视频号开了这个，就是开了直播啊，所以大家如果是要下单的，今天请移步到视频号下单
1: 来
0: 啊。这个怎么没磁吸呢？昨天鲁阳
1: 在做节目的时候
0: 把这个小灯磁吸在了我们的话筒上，然后一直开着那个最低功率的，我就感觉整个人就被那个，就是我那个侧面，就我感觉一直有个光照着我，
1: 给你
0: 特别的就是感觉特别分心，啊，它就一直吸在那个话筒上，因为这个是强磁吸的，它可以吸话筒上，可以吸在任何能用磁铁吸的地方，就是包括你的前车盖，就比如说那个车抛锚了，你就吸那个前车盖上有一个那个凸起的那个东西，一般也是可以吸的，还有那个什么后尾箱啊这些地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话筒啊等等，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能吸上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小灯，哇，这个小灯都卖成爆款了，为啥呢？因为它真的就是户外啊，这种特别是小朋友啊特别喜欢，
1: 贼喜欢，这家里给小孩，你知道我拿回家我儿子一看到之后马上就要拿着玩
0: 啊，这个
1: 因为我给他展示完了之后他觉得
0: 这
1: 好神奇哦。
0: 这个有多少种灯啊？十几种有没有？
1: 你看啊，首先第一种是按单机开关，
0: 还剩下40秒啊，加油，
1: 单机开关，它是第一档亮度，然后再摁二档，再摁三档，就是它会越来越弱，然后再摁就关闭了。如果让它极亮模式呢，超亮啊，就摁住不动，然后它会打开。这个超亮模式只能维持1分钟啊，
0: 还剩10秒
1: 啊，然后就把它关了，然后剩下就是双击它。然后它的侧面就会有很多的灯光设置。好了，结束了。
0: 好
1: 啊，这是最后一种
0: 啊。我们广播端要对，广播端要这个有其他的内容了，朋友们啊，如果想要下单这个小小的应急小灯、钥匙灯啊，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罗俊林、通讯员李瑞莹、莫冠廷的报道。近日，广东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3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推动一批园区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银发经济示范园区，力争创建国家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2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为助力广大学子快速锁定适合自己的技能成才赛道，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推出全新升级的 2.0 版广东省技工院校招生专业查询平台，通过整合全省21个地市、140所技工院校办学资源，收录近300个招生专业，

0: 以更全面的内容、更便捷的功能，为广大学子及家长提供择校选专业的一站式服务。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举办网络餐饮平台自律公约和协同共治协议签署活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共同签署了广东省网络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与食品安全自律公约。其中提到，要倡导各平台共享黑名单信息，配送距离2公里及以内的订单，配送人员到手配送考核时长不得少于25分钟等具体举措。今天，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假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广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星期六，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今年赛事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使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6月15号至7月5号，国铁广州局联合东莞、茂名、湛江等地，正式启动乘高铁品荔枝、越游越精彩文旅主题活动，为符合要求的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高铁2等座票价8折优惠，广大旅客可赴越品尝岭南佳果，体验特色风物与人文风光。工信部网站今天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的通知，其中提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发布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应用指南，建设一批行业大模型和高质量数据集。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向社会发布。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今天我们把别人的时间都弄成了我们的时间了，
3: 没错，我是主持人刘红，这里是自由自在啊，好久不见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暑假了，我们的这个暑假团又陆续上新啊。
2: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暑假第一次的研学开放日，我的天哪，今天直播间来了好多的大小朋友，还有好多的卡通公仔，比如说我面前就坐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啊，
3: 我有这个来自成都的花花，
2: 还有这个叫啥呀，这个
3: 琳娜贝尔，
2: 琳娜贝尔，现在琳娜贝尔实在太红了是吧，还有呢，这个叫啥，
3: 这个你考到我了，
2: 这叫什么兔子，孩子们告诉我， 就叫什么？
3: 新黛露。
2: 新黛露啊，好吧，好吧，好吧。那么还有我们旁边有熊猫，因为今年呢，我们这次的暑假研学呢，特别的丰富。从7月11号开始呢，我们先会去到了杭州，还要去到中国最美县城安吉，再加上上海迪士尼，这是第一站。
3: 没错。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迪士尼的官方礼物已经坐着飞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3: 今天下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哦。
2: 对，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7月17号到8月1号去到北极呢，这一次我们还会有挪威的深度游，加北极的环岛游。
3: 对的，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啊火车研学专列团了，一共是13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啊等等等等地方。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拿礼物，这个就是敦煌的了啊，骆驼，这个还有熊猫，各种，
3: 对，还有好多在我的脚边，
2: 我身边还带着，我们俩一人带了个小熊猫啊。你看，我们今天就这些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孩子们都已经吵炸了，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
3: 非常想要，
2: 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才能拿到。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亚洲唯一一艘迪士尼游轮，它的官方行李牌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啊。
3: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礼物其实都是官方正品啊。
2: 对，所以你看老牛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暑假要去北极，去世界尽头，要包火车去研学，要去上海迪士尼。哇，这个暑假迪士尼的元素很多。
3: 对，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广州往返新加坡，然后登上这个迪士尼游轮。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他们了啊？
3: 好的，我们来请出他们吧。
2: 第一位是谁呢？
3: 来，我们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火车团执行方刘小斌。
2: 斌哥，
3: 斌哥好。
2: 你好，斌哥。
4: 大家好，大家好啊！
2: 好，不要碰麦哈。那斌哥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的执行啊，总控。
3: 没错，今年有再次的合作啊。
2: 对，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火车已经申请下来了，是7月29号出发，从广州白云站，然后会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这个西北方向啊，一路要开13天，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
3: 8000公里的行程啊。
2: 对，已经有200多个家长给我们咨询过了哈，所以就对这个非常火。那么去年呢，我们是有3节多车厢。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直接包下来了，就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
3: 是的，那么这趟专列上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个研学的课程，那都是谁来负责设计的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负责这一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与导师管理，我们的陈老师。你好，
2: 陈老师好。
5: 大家好。
2: 哎，陈老师，课程是不是都设计完了？

0: 钱啊。那么我要再代表另外一个人吧，因为我们7月17号呢是第二个项目，是去北极的。那么这次呢，北极是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第二次带大家出发了。去年呢，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北极团友啊，牛司令来到现场啊，所以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很多孩子都会问，会晕船吗？会不会这个很危险啊 ？No No No， 其实北极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项目了，并没有大家想到这些预设的问题。我也是晕船人士，但是去北极完全没有问题。
1: 只要出去玩就什么都不晕了。
0: 因为你知道吗？你到了北极那么壮阔的这种冰面上，而且是北极冰原上，会看到真正野外的北极熊在你面前觅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啊，你一定要来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哈。当然了，我在这边说完之后，我要赶紧告诉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研学的话，此时此刻你也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赶紧进群吧。
1: 没错，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哈，大家赶紧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问啊。
0: 好了，那么介绍了三个研学之后，我们要介绍第四个了，
1: 就是新加坡迪士尼邮轮。
0: 哎，那么这个邮轮呢，是也是我们跟广之旅再度牵手。今年我们有三个项目合作，从大年初六的去三亚的邮轮，到这个刚刚五一节我们去越南的邮轮哈。那么这是第三次我们跟广之旅合作。我们现在请出了广之旅的邮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2: 欢迎。
3: 他家长好。
0: 哎，你看小朋友多特别大声，你好，
3: 他们都很熟悉了，
1: 好社牛啊。
0: 哎，我知道张碧峰老师是刚刚从新加坡这个首航的这个迪士尼邮轮。
3: 是三月份的时候，是刚刚他是试航，只是首航之前的时候填一个航次，他专门的业者，然后一些 KOL
0: 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你这一次去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是邮轮专家，其实你去过无数的邮轮了啊。
3: 说到邮轮呢，其实我确实是已经去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邮轮，但是新加坡迪士尼邮轮我确实也是第一次去体验，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
0: 这是最大的一个邮轮吗？
3: 对，目前来说我体验的最大邮轮。
1: 它是亚洲唯一是吗？
3: 它是亚洲唯一的迪士尼邮轮，也是目前亚洲出现最大的邮轮，它是20.8万吨。
0: 你看我五一去的这个爱达邮轮是8.6万吨，
3: 对对，
0: 是爱达邮轮的差不多3倍。
3: 对，
0: 那个邮轮我
1: 太壮观了，
0: 我要逛一圈得20分钟都不止，就是那个邮轮。你这个迪士尼的，咱们在新加坡这次我们是包双飞嘛，那么去新加坡我们还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的研学，
3: 对，
0: 然后包括当地有一些 city work，
3: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邮轮你逛一圈下来，你用了多长时间吧？
3: 其实它有迪士尼邮轮，我觉得应该是玩够4天3晚都完全不够的
0: 啊，
3: 因为它现在
0: 我们确实是4天3晚，
3: 对，因为我会它只有4天3晚，还有5天4晚，但是因为我们想短途去体验一下它的话，其实呢就是4天3晚就已经可以吃，
0: 也挺好的。
3: 对，
0: 因为我们还要去新加坡澄庆的去旅游2天
3: 啊，
0: 所以哎呀，你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你说一下。因为我知道迪士尼除了有咱们知道米老鼠唐老鸭还有什么漫威的一些英雄啊，都在上美队啊，都在上面，
3: 对对，都在。
0: 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3: 其实会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本身就是迪士尼的漫威粉
0: 啊，
3: 所以的话我在看到上海迪士尼游轮之后，看到漫威的出现的时候，他表演的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也是最激动的时候。因为我是本身平时也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电影啦，那这次呢出现很生动角色的表演，然后他们也跟我进行互动，也是让我整个的旅程非常非常难忘。
1: 嗯，
3: 希望到时候各位小朋友可以继续体验一下。
1: 除了这些迪士尼的卡通人物之外，其实我们在上面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哈，包括这个餐食我们也是包了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演出，
3: 对，
1: 以及有海上过山车是吗？
3: 对，
0: 还有海上烟花，
1: 海上烟花，
0: 而且哦天哪，
1: 这个你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啊，这体验感太棒了。
0: 而且说那个海上过山车是全球最长的一个过山车，
3: 对，像大家刚刚说的海那过山车，其实大家其实之前都肯定在乐园里面坐过了，那海上过山车可能是目前基本上我
1: 相信这不是刺激加倍啊，
3: 它就是
1: 太爽了，
3: 很刺激，因为等于说你会在玩的时候你能看到个海平面，还有上面是很高的，但是呢，它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限制的，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对于我们成人来说还是非常的，
0: 其实就是大小都会很合适，
3: 对对，它是非常适合全家的，大朋友有大朋友的乐趣，
1: 而且这次小朋友乐趣，有没有人帮带娃的那种？
3: 有，
0: 它游轮上都有托管娃的地方，
3: 而且它是托管的话还是免费，而且它还是会分年龄段的，就是小朋友一定要年龄区间还放在一起，那大朋友他
0: 12到10几岁又有一个年龄段哈。
3: 对，
1: 好，那刚刚说到了娃哈，接下来就要把我们今天现场的
0: 娃娃们

0: 叫什么名字？
1: 七岁，
0: 叫什么名字？
1: 王芷欣。
0: 你的弟弟呢？
1: 王东阳。
0: 你们想跟我们去哪个团？你刚才听了这么一圈之后，当我拿着这个贝尔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2: 来，我们各出奇招。我拿着熊猫。
0: 我们很多团还有北极啊、哦，我还有北极。哎，没有带一个那个
2: 北极就牛司令吧。
0: 就北极熊在这儿。
2: 对，我们有四条线。你刚刚听了之后想去哪里？是想去我们的这个上海迪士尼，
0: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2: 对，还有
0: 或者火车延续。
1: 想去上海，
0: 想去上海迪士尼、好，我们下一个小朋友，你对着你的麦说，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郭木林啊。
2: 哪个木？
3: 沐浴露的沐。哦，
0: 好吧，你好滑溜溜的感觉。不要捏麦，要不大家都听到。你几岁了？
3: 七岁。
0: 你最想去哪里？
3: 我最想去。
0: 你想去哪？
2: 想去哪个？
0: 北极，还有上海迪士尼跟
2: 火车研学团。啊，
3: 火车研学团。
0: 你想坐火 车？小朋友是不是都爱坐火车？
3: 我早就坐过卧铺了。
2: 我们这次也是卧铺哦。哎呀，
0: 我也太爱坐卧铺，还要给你再带个泡面，好不好？
2: 还有火腿肠。
0: 这还有榨菜吗？下面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我们火车团的，去年有一起出发的。你叫什么名字？
4: 女悠然。
0: 悠然小朋友，
2: 悠然几岁？
0: 你今年几岁了？
4: 7岁。
0: 哦，去年6岁就跟着我们出发了哈。
2: 是
0: 去年研学团里最小的那个小朋友。
2: 你们俩是同学对不对？
4: 嗯。
2: 今年你们是会结伴同行吗？想去火车团？
0: 嗯。哦，太好了，两个像 twins 一样。
2: 对。
0: 那今天你也是想去火车团了对不对？悠然。
4: 对。哎
2: 呀。悠然想去哪个地方啊？这一次
0: 最想去的是敦煌、青海湖、成都看大熊猫，还是去？对，敦煌是有骆驼的哈，拿骆驼。
2: 三星堆，
4: 研学火车团
0: 就行了哈，他就不管去哪，
2: 行吧，哪儿都想去。
0: 好了，到下一个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2: 老朋友，
0: 来过夜宿海洋馆，又跟我们长白 山
2: 啊，
0: 来，你说打个招呼，
2: 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来，琪，
5: 大家好，我叫陈云奇。
0: 琪琪，今天听了这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介绍的，哎，怎么就我就是阿姨？对不起啊，这个你最想去哪个团？我们暑假有四个地方。
6: 我想去游轮还有坐火车，但是我妈不能出国。哦，
0: 那我带你去吧。临时过继一下给我。哦，对哦，我们这次也有一个要报备的，然后他就让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看能不能去这个新加坡。那你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就是想去坐火车是不是？跟妈妈一块坐火车。
6: 但是我妈说她不去。
0: 哦，好吧，
2: 就是、你自己跟我们来是吧？啊，
0: 琪琪是可以的，小社牛。好了，牛司令，你这是包揽了我们所有自由自在研学满贯的小朋友。
2: 牛司令这个暑假又很忙了。
0: 你最想去哪个？其实这四个团里面，你自己来说一下。
7: 我比较想去新加坡迪士尼呢。其实我平时也是很爱看漫威的。
0: 漫威最爱的哪个人物？
7: 钢铁侠。
0: 我记得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是去到了那个迪士尼的这个游轮，当时非常的轰动哈。你去的那轮有吗？
8: 他那轮也在船上。
0: 啊，他也在船上。
8: 对，他在船上，然后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哦，都有相关的互动。
0: 你看到他了？
8: 我看到他了。
0: 哦，所以你当时有
2: 是那个演员吗？
0: 对，
8: 就是演员。对，
0: 就是你见到了那叫什么小唐纳德，
2: 小罗伯特，
0: 唐尼罗。哎，我老记
2: 唐尼，你说的像田螺一样，
9: 小罗伯特就好了。
0: 对，我说的是田螺。当时你见到他什么感受？你说一下当时的感受，是不是也有点晕的感觉？
9: 其实就是非常激动嘛，啊，因为一直都是通过大屏幕啊、电视上来看到这个演员，但是呢，然后一直也很喜欢他。那这次能很近距离的去看到他，你其实整个人心情啊，包括都是非常的激动的啊，就圆了一个梦嘛，其实是。
0: 所以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不知道八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哪些明星在船上呢？
9: 不知道，说不定是亮亮也会在船上。
0: 我肯定在船上，好吧？而且我知道，就是那个给木法沙配音的那个狮子王的那个演员也在船上，对不对？
9: 他那天好像没看到他，但是他会在有相关的一些节目是针对他来进行设计。
0: 对，就是听说咱们平时去，就是暑假去这回能见到木法沙的那个配音，是叫木法沙吗？就狮子王里的那个配音，是那个印度演员。
9: 印度演员，对。啊，
0: 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啊，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去迪士尼的这一团，你会有一种梦幻感觉。
9: 对，而且它里面的所有的互动，包括一些相关的设置，都是跟就还原度非常非常高。就是等于说你置身于沉浸式的在游轮上体验，就你之前喜欢的一些动漫啊，哇，这漫画呀，还有电影啊，都是会能体验到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确定报名跟我们这几个团的话，都会有限量版的礼物。除了现场的小朋友会有迪士尼游轮的官方的这个
2: 贴纸
0: 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游轮的这个团就会有这个真的只有独家 家的这样的一个行李牌，这个不只是行李牌了，我在家我也把它裱起来，它整。

0: 长得又大个又可爱，这个蓝色的猕头哈。
1: 所以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有诚意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的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
0: 对，
1: 我们来说说这个火车团哈，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哈，我们在这个线路的设计上呢，你也是费了很多的心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13天的行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住宿，以及我们的这个手机要怎么样来管理，这都是家长特别操心的。
2: 对，
0: 家长最怕就是孩子拿手机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在火车上我们总共是住5天，就是属于1天火车，然后1到2天在当地，就是当地的品质酒店，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孩子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住宿的丰富的体验感，然后而且我们是横穿了中国的3大街区
0: 啊，
2: 然后四种地貌，
0: 四种地貌，
2: 对，
0: 嗯。
2: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丰富度，从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然后再到
0: 沙漠，
2: 从热带的季雨林带，然后到沙漠的干旱地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视觉的体验，体感的体验。那怎么管手机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平时只会给孩子们大概1到2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些自由的活动，但是晚上10点熄灯，统一收，每个班都统一收，而且其实在火车上充电是有限的，
0: 对，
2: 所以它会限制到使用。然后我们孩子们其实没有时间去玩手机，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车间的课堂，然后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刚刚提到的桌游，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0: 而且你知道白天也挺累的，我们
2: 白天眼睛不够看，
0: 对，根本就没有到火车上基本就洗洗睡了。
2: 对，我们看问坐，然后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除了眼睛，手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制作，比如说我们制作兵马俑，去壁画的修复，
0: 对，
2: 然后还有三星堆的考古，
0: 哇，三星堆特别火，这两年特别值得去。
2: 我们还会跟藏族做经幡，那么多体验活动，手机可能都不受欢迎。
1: 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特别的火哈，包括像一些博物院哈，那家长也会好奇说，我们到时候怎么组织啊？你们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怎么样来让小朋友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呢？
2: 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佩戴耳麦，就是其一，每个孩子都肯定能听得到，而且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频段，不同的讲解员，我们大概50个孩子，就是一个车，就是一个讲解员这样带着去。足够能够保障。
0: 我们去年就是去到像河南博物院等等都非常的充分。
2: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专列，而且还是从大湾区去西北的专列，
0: 对，特别是欢迎，
2: 对，各地的各博物馆都特别给我们开特殊通道
0: 啊。那个小天使说，哇，这样的研学确实不错。还有东莞的我们的君君爸爸问我想问一下，去的大学确定是西北工业大学吗？就是火车研学这个专列哈，
2: 西北工业大学。
0: 然后这个爸爸还问了，快问问报火车团今天有什么礼品送，我好下单。
1: 火车团的礼品今天准备的是最丰富的，
0: 有熊猫，有小熊猫，
1: 我这袋子我就不展示了，反正底下很多，
0: 还有这样的东西的熊猫，
1: 这个也是，这是熊猫吗？
0: 这也是熊猫，这是什么熊猫？
1: 都来自成都的，
0: 对，都是来自熊，对，七仔。哎呀天哪，我们今天现场的小朋友有好多是熊猫的粉丝哈。好了，那么我们还有人说可以住帐篷吗？咱们有一晚上好像是要去住帐篷，
1: 是在敦煌，是不是？
2: 我们在敦煌鸣沙山的
0: 那个地方要去住一次，
2: 去住一晚帐篷，然后在沙漠里面可以任玩各种玩沙的游戏，你们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而且还有沙漠的烟火。
0: 我跟你说，
1: 去年就玩沙了。
0: 对，而且一定不要扔垃圾。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团都要有公益的部分，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环保小使者。
2: 我还带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回来
0: 啊，
1: 还有纪念意义啊。
2: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鸣沙山的沙和塔克拉玛干的沙
0: 不一样，
2: 广东的沙完全不一样。那个沙漠的实验特别好玩
0: 啊。好吧，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我们暑假是有4个团的。第一个团是去到我们的杭州，还有这个
1: 安吉，
0: 还有上海迪士尼。第二个团是去7月17号是北极加挪威的深度游，那么这个团我们还有额外的节目的8-5折。第三个团呢就是从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从广州出发去西北的丝绸之路这个方向的研学专列。我们节目太有诚意了，包着专列带各位去研学。而且今年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去年只能小朋友，今年是大小都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自己说，我就没孩子，我一个人来可以。
2: 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抢着 跟孙子走的。
0: 跟孙子走，这话要慢慢
1: 爷爷奶奶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坐绿皮火车的岁月、啊、
0: 对对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8月9号是双飞到新加坡，我们去坐迪士尼游轮、嗯、
1: 赶紧进群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我看到小天使说多给祖国的花朵一些研学游的机会，让他们放下手机、嗯、多出去走一走。
0: 还有人说这个绿皮火车是大学的回忆之一啊，那确实是哈、啊。现在我觉得坐绿皮火车也很有意思哈、啊。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小朋友再说一说你们心中理想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或者你们去过哪里，好不好？
0: 最
1: 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个地方就好了，
0: 一句哈，好吧。
1: 对，
0: 好，你先来举手的，先来、
1: 这个、对你来吧，郭慕林、
0: 啊、你对着麦说。
3: 我去过
0: 再咽口口水，没时间了。
1: 全世界在等你。
0: 你到底去过哪儿？我都急了啊！要不那个琪琪说吧，琪琪先说啊。
1: 琪琪，你去过哪里？
0: 你最想去哪儿？或者说你最满意的长白山那次，你觉得好不好玩？
4: 好玩。
0: 最好玩的是什么？
4: 啊、最好的。
0: 因为我们是挖了雪洞，还坐了雪地摩托，等等等等。
1: 对。
0: 你好，沐浴露来说。
1: 沐浴露，
0: 沐浴露的沐，
1: 郭慕林快。
3: 我去过火焰山。
0: 哦，新疆、
1: 哦、新疆，
0: 明年我们冬天应该会去新疆滑雪的哈、嗯、
1: 好了，悠然。
3: 我去过长江。
0: 哦，
1: 去过长江啊，长江流域是吧？啊，
0: 对对对，在、啊、过长江、啊、好好
1: 好，来王志新。
5: 我去过长城。
0: 去过去过长城，去过北京、嗯、好，刘司令有什么补充？
6: 嗯，北极。
1: 我喊这个牛了。
0: 北极你说吧。
6: 嗯，北极呢就是自然景观非常好看，那些雪山啊，冰山啊，还有动物啊。
0: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第二次去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已经正式上线了。
1: 没错，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OK，
1: 3 2 1，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OK 镜、角膜塑形镜是一种夜间佩戴、白天获得清晰视力的近视防控手段，其佩戴有严格适用范围，年龄通常要求8岁以上，近视度数一般不超过600度，需角膜形态正常、无角膜炎、干眼症等眼部疾病，孩子个人卫生习惯良好，能配合规范护理。验配前必须进行系统检查，包括视力与屈光状态检查、角膜地形图、角膜内皮细胞计数、眼压测量及全面眼部检查，以排除禁忌症。日常护理至关重要，佩戴前务必洗手，必须使用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专用硬性接触镜护理液，严禁用自来水、蒸馏水来替代，定期除蛋白并更换镜盒，佩戴期间若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佩戴并及时就医。定期复查是安全佩戴的保障，初次佩戴者应在戴后第1天、第1周、第2周、第1个月、第3个月复查，之后维持每3个月复查一次，以便医生及时评估角膜健康状况并调整镜片参数。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现在转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

0: 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

0: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

0: 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2: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3: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

0: 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

0: 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已有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围绕龙舟家，广州还将推出多种特色文旅活动，突出龙舟文化体验，助力端午假期及暑假文旅市场消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5: 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设4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介绍，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报名。
6: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5: 为了让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组委会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及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以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米，拓展观赛空间。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广州创办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于下半年亮相。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表示，将推动传统龙舟活动从端午民俗向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6: 通过赛程的设置，能够有效破解传统的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

0: 发展瓶颈。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站赛场，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
1: 今年的端午暑假即将来临，广州市将推出龙舟体验、动漫、阅读、展演等特色文旅活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表示，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全城有上百场特色龙舟赛事将依次上演。广州为青年群体准备了动漫游戏嘉年华、青少年阅读季等系列活动。
2: 第47届迎城之夏青少年的阅读季呢，将贯穿整个的暑假，同期配套2000余场的阅读家的活动。暑期呢，广州还将举办37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此外，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启幕，汇集100台精彩的剧目与15场优质的美术展览。
1: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吴炳祥表示，将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消费链条，
3: 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家消费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文脉。暑期以潮玩广州加实在广州双向发力，借势世界杯热潮，发售官方球衣、特许周边等。
4: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哒啦滴哒，中意他啊！欢迎大家来到周四的悦享生活派，19:07准时跟大家陪伴到位了喂啊！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哎呀，怎么说这周一下又跟大家连踩了四天啊，连踩了四天，那个没有听腻吧？啊，声音应该没有听腻啊，人应该也没有看腻吧？如无意外的话啊。啊，当然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我们啦！啊，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悦享生活派的大家庭当中啊！对我们的这个广东啊大湾区以及我们全国各种各样好玩的吃喝玩乐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兴趣啊，都喜欢我们的好推荐啊、好案例啊，我们的这种啊介绍一定是没错的啊！反正大家无脑跟啊，开团秒跟，一定有你好处啊，一定有你好处。再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哈啊，小老鼠晚上好啊，啊还有谢谢各位点赞哦，谢谢范范，谢谢心有阳光啊，还有很多一些最近这几天的一些新朋友啊，寿司君还有我们的咪咪啊，都是我们新进的一些朋友们啊，真好，就希望我们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扩散出去啊，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那也会有更有动力啊，以后呢哪怕天天在这样播啊，每一天准时准点都不会觉得枯燥啊，都会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觉得有意思啊。再次感谢各位哈，这个自建楼是吧，楼顶重没问题，说说啊，老广人，大部分的广东人，尤其是你应该是老虎门人了，老虎门人肯定有自建房啊，要么几层收租，然后呢要么有几层呢，这一层分给老大，那一层分给老二啊，然后以后整个家族基本上就围绕着这栋楼去做文章了啊，楼顶就是啊，有些盖个小凉亭啊，啊有些人会上面 barbecue 啊，啊还有的人是那个赏月啊，中秋的时候楼顶赏月最爽啊，最舒服，再种点小菜，种点小花，哎还是很不错的。反正嘛，生活怎么过不是过，休闲写意自在也是过，对吧，轻轻松松开开心心也是过啊，有一天是一天，那我们自然而然啊就笑着每一天都会过去了。人呢、啊、日子嘛，总要像那些花儿一样天天绽放，天天芬芳才行啊。

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来到直播间的话，记得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我们今天呢，这后面这几天都是这个视频号独播哈，我们暂时黑音符那边就不播了啊，黑音符那边会暂停播直播，都全部集中到微信视频号啊，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收音机前听着我们声音的话，那就不着急哈，好好开车，认真开车，安全回家。

晚上君上晚上好。二十年前小时候跟最喜欢坐在竹板床上啊，一边吃着西瓜一边看天。哎，最近正好也是西瓜的季节啊，西瓜又回复了。一到夏天最解暑最清凉最清甜的西瓜又重新登上了我们的舞台。奶奶拿着扇子给我扇风是吧？哎，那会儿跟老人家小时候最多的记忆就是跟家里的老人家隔代亲啊，隔代亲。 所以真的是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什么的，给予我们的一些关爱和帮助。有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父母经常忙啊，一天可能见爷爷奶奶的时间比见父母的时间还多，所以的确是这样子，很多的回忆。以前我每

自小学放学回家啊，那时候正好我奶奶通常就会在厨房忙，然后呢她会给我两样东西，一样就是炖猪肉啊，炖的焖的那个客家焖猪肉，直接给我塞一块，巨香。就那会儿饭还没有开始吃，但那个猪肉已经焖好了啊，咸咸的，直接整块丢嘴里去做作业。另外一个就是冰糖，它里面买那种黄冰糖，大大颗，整一个冰糖给我丢含嘴里就去做作业。哎，反正童年嘛，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美好的。

哦，你那里还是海景房啊，瘦瘦，那很不错啊，楼顶上又有田园风光，又有大海，那你这天气会很棒吧？啊，虎门给我们的印象其实是个宝地，但是呢，除了塞车，因为那里以前还没有其他的什么南沙大桥啊，没有深中通道的时候，唯一只有虎门大桥连通深圳到中山，所以一到周末，一到重要的节假日，尤其是节假日，虎门基本整个市区所有的路都是红的，红到飞起，红到深红，红到淤血黑啊的那种，就很可怕。每次打开那个导航啊，都看到那个虎门那块，尤其是连通虎门大桥上桥的那个市区的那个地方，我勒个去，全都是红的，堵得不行。但是现在应该好很多啊，现在应该好很多。

晚上好，小蛋糕。晚上好，今天忙了一天呢，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注意劳逸结合，忙归忙，但千万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没事喝喝水，没事坐下来歇歇脚，很重要啊。人嘛，机器有时候都要。

色，对对对 ，AL 你知道哈，紫红色，懂了吧？哈感染嘿，挨起哈感染啊，挨起悉尼那边嘅啊，就是炖猪肉，就是炖猪肉啊，就是焖猪肉，不是藤条焖猪肉，客家那边的，那时候用那种瓦罐啊、瓦缸还是那个瓦包啊，那种黄黄的、棕棕的那种放进去，然后呢淋什么酱油啊，反正腌制之后就放上去，开大火去收。那个时候红烧肉一块块，巨香，巨香啊。然后还有那个酿豆腐，那会儿我们的那个酿豆腐呢，就是豆腐和那个肉末混在一起啊，去煮热啊，去这样子去吃，是吧？你们都是客家人吗？啊，砂锅啊，应该是砂锅，对对对对对啊，那种砂锅。像那种砂锅，现在很多现在用来做啫啫煲啊，广式的各种啫啫煲，啫啫鸡肉啊、牛肉啊，啫啫通菜什么的，就类似的那种砂锅。啊，但其实在客家人眼里啊，就是做猪肉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客家菜，其实外面不离其中嘛，大概的做法都是焖焖啊，在煮啊，在包炒啊，我们说当然因为客家是山区啊，山区地方呢可能就猪多，其他不多，就猪和鸡特别多，但是客家的鸡又特别的肥啊，特别的肥，所以各种可以打一心盖呀啊，那种腌鸡巨肥，每到逢年过节吃那种客家的，就是家庭式的白砍鸡，你会看见那种鸡油，我的天哪，那个鸡皮下面一大层的那个大黄油，但这种才是正宗的鸡啊，那种要么就是那个肉啊很硬，客家的那种鸡肉好硬，就要嚼头啊，牙口稍微差一点你就吃不了。那其次第二多就是第一多就是猪了，第二多才是鸡啊。你没有发现客家菜系很多都是以猪肉作为这个。发源的什么咕噜肉啊，对吧？糖醋咕噜肉，排骨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猪啊？再加上那个红烧客家红烧肉，客家的扣肉啊，酿豆腐的那个肉碎啊，还有很多很多。客家还喜欢酿，客家的就是什么东西感觉都喜欢酿，豆腐也酿，青椒也酿啊，冬菇也酿，各种各样酿。但反正真的是很美味啊！啊，现在聊起来好像口水又开始出来了。

对，酿苦瓜，还有酿豆腐、酿茄子，我们叫客家三宝啊，客家三宝就是这种酿来酿去。海展博物馆我去过，海展博物馆我之前去过嗰度拍嘢啊，微电影，我嗰阵时做导演，导咗出微电影喺嗰边取景嘅，跟住又做过采访啊，喺嗰边亦都做过相关嘅一啲采访拍摄，反正还是去过的啊，还是去过的。但是虎门呢，你知道后面虎门唯一的记忆是什么吗？就是如果你要从深圳啊回这个东莞，回这个广州，然后呢如果开什么沿江高速啊要经过虎门的话呢，有时候正好馋了会去那个永发。我应该记得那间叫永发啊，虎门人好像都知道的，我不知道现在还好不好吃。但上次去永发呢必吃的两个大鸡髀啊，两个大鸡腿，听不懂什么，说的是粤语啊，不好意思啊，主播是广州人啊，不好意思。啊，就是虎门那里有一家叫永发烧腊的啊，很多人在那边是一个烧腊店，很出名很出名，经常坐满。然后呢我去吃都会叫两个大鸡腿啊，白切鸡腿加豉油鸡腿，然后配一碗烧鹅濑啊都行，反正就特别滋味，特别滋味。应该虎门人竟然就知道我说什么了。哦，我们台设备每周二三点到五点半都要停机保养，哎，我还真不太知道，哎，你这样说我倒是懂了。哦，你也是广东的，那你为什么听不懂粤语呢？您是刚来不久是吗？你是刚来广东这边是工作还是生活什么的？但没关系的啊，没关系的，这个感受一下。

广东人，但是普通话说的天天都是，是吧？那就是现在的一个语言现状嘛。现在可能各方面的一些教育方向啊，或者我们这边普及程度啊，语言环境啊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粤语可能这样一个传承啊，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在广东九年，正常的一个在广东九年的人，但凡他有认真学，或者身边有人有稍微的教一教他呢，你至少都到识听唔识讲嘅程度，就是会听不会说是 OK 的啊，就基本上听一点障碍没有，只是你会不会说，说的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九年足够了，我跟你说足够了。林则徐博物馆啊，也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嗯，也可以带上你的小娃出来啊，小朋友一起出来啊，一起到时候给他们带点礼物什么的。哦，天天都是讲粤语 ，OK， 你说的对，所以每天准时，嗯。是的，反正的话偶尔说一说吧，我们也不是说多么教别人啊，这个也教不了，大家能够听到一点是一点。李爽那些我还能说示范两句，稍微教一教他啊。平常的话直播间里呢，听得懂咱们就听啊，听不懂的话我还是会切回国语的，大家放心。 OK， 好啊，现在已经会说一丢丢了，可以的，你的打字的你都很溜了，你现在打粤语都已经很溜了，一点问题不存在啊。OK， 那我们也赶紧听首歌啊，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地道客家人，家里生活，但是好多超市服务员主动和我说普通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五官长得不是很广东？我跟你说，有时候广东人他的五官的确就是有些人他长得一脸就是你看就是看他的样子，你就知道他一定会说粤语。反正我是遇到过这样的人哈，有一些人你看的样子，你就觉得他是北方的，就是北方人他有一些轮廓，就是五官啊，眼睛或者是鼻子，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形容，我不知道这种感觉。

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感同身受过，就你看一下身边的一些朋友，即系听就识讲粤语嘅，有啲系睇佢样子识讲粤语嘅，啊，有些人就是啊，很明显啊，很明显，就这样。就举个例子，李爽，好像之前跟大家讲过，我的搭档李爽，就他这个样子，一看绝对不是广东人，他一定不是广东人的五官，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反正就是，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哪里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反正说不清道不明吧，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但是没有关系啦，来了都是广东人啊，来我们广东非常包罗万象啊，很欢迎每一个人的。现在不是很多人也喜欢留在我们广东生活吗？啊，任何一个城市，深圳也好，广州也好，啊，江门、珠海、中山等等，每一个城市它都很适合发展。尤其是很多人可能会相对喜欢一些快节奏一点，有些人可能喜欢一些临海啊，或者是亚热带气候啊，相对又比较舒服一点点啊，比起可能他们内陆有时候会有沙尘暴啊，有时候呢会比较闷热啊，冬天又冷得很厉害，下雪又下得很厉害，就环境比较极端一点点的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我们的大广东可能就比较适宜啊，可能比较适宜一点了，是这个意思啊。OK。那反正好的，分开旅行有的有的啊，一会儿给你安排。怎么说怎么说，这个中楼啊，够好远，自己都想够好。青春的时光，这个毕业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啊，但是呢还是很怀念啊，每一年看到高考，每一年看到这样的一些学子们啊，这种青春的气息很浓郁的时候，多少还是会回忆到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啊。我们那个时候的歌就是啊，这是一首，然后刚才分开旅行也是很久的，还有那个时候是后来啊，什么勇气啊，还有那个包括这个就是我啊，藏在星空下的草地上，是我初中时候听的啊，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那首记得吗啊，编号89757，那个时候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大家可以推一推哈。然后那会儿小学左右还是听半岛铁盒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纪了，知道了吧？有没有相似的、相近的过来一起集合举个爪啊？广东脸是什么？我广东脸我都说不出来呀、啊，说说啊，这个聪聪我不知道。鼻子有一点，鼻子也有，眼睛也有，额头也有，反正都有。很多人说你是北方人是吗？哦。反正就那你就张嘴惊艳他们啊，个个都说你是北方人啊，还有很多的服务员跟你说普通话，那你就一句纯正的粤语啊，一句纯正的客家话打出来，没问题啊，客气他们，让你再观察一下他们那个表情啊，黄宇航同学啊，可以的，突然来一句啊，来一句地道的客家话。当然考播音主持定系编导啊，我是主持啊，我考的是主持，但其实我是表演生啊，严格来说我是个表演生，但实际上呢这个后面就顺路考的播音，但后面读的是播音啊，读的是播音。反正当时都说了高考填志愿，各种博弈，各种思考，各种纠结啊，各种思想斗争很多的，最后才很慎重的选择了相对的这个专业的啊，不然的话你有时候选错一步错步步错的啊，说不定这个连学都没得读，就很可怕啊，就很可怕。OK， 那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开始聊一聊今天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吧。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19:35，欢迎大家来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是的，我们是 FM 啊，我们是 FM91.4， 只是现在呢，我们是融媒端，就是除了你在收音机听到我们声音之外呢，还可以到直播间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啊，一起去聊天儿啊，所以呢，还是很欢迎大家的。如果想看直播的啊，想看一下这个声音到底长什么样的，可以搜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啊，微信视频号哈。这个恭喜你们发现我了，恭喜你们发现我。晚上好，同学，晚上好。起诉怎么会起诉呢？这个会说就会说嘛，不会说就不会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最近周更内容是的，暴走漫画我是做过的哈。那个第一批的主创就是我的师兄，上一届的师兄，他们是第一批原创的那帮人，那帮人还是那个时候还是脱口秀，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单单的一个人戴着头套啊脱口秀，然后腰间别的那卷纸巾。最记得那会儿还没有那么大的舞台啊，就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剧场，很记得很记得。有的有的哈，试下收音机效果先，信号差了啲，收音机它会延迟少少啊，会有30秒左右的延迟，直播就相对会快少少啊，相对会快一点，但是两边的音质大家就听一听咯啊，就互相对比一下咯，好吧，浮云。 OK， 那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啦，还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随时随地打在公屏上哦啊，还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呢。
1: 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

船记陇巡归啊，什么记什么记，也就意味着这几个月之内啊，这几个月之内都是持续会进行一个类似主题的活动啊，龙船记啊，还有什么什么荔枝记啊，类似只要是说到记的，大家都知道了，是一个重要节日、重要节点前后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广州都有哪些，哎，这个比较如火如荼现在已经开始的龙船记的一些活动呢。那首先了解一下是第16届荔枝湾新西关哈民俗文化活动之五月舞的系列活动啊，就在我们的荔湾湖公园。

正的成就感，真的不是说得个讲，讲完就算啊，讲完之后大家听完之后哦得个自己没用的哈、啊、还是要形成这样一个后续的反馈嘛。好，那么在这个启龙仪式结束之后呢，在6月的19号哈、啊、6月的19号精心装扮的龙船就会在荔湾湖上面巡游展演啦。那么也是有开席各种各样的龙船饭，很富有广府特色的一些盛会啊，将会点燃我们西关的龙船热情。另外还有一个是水秀花香龙舟文化嘉年华，就是在这周末啊 ,12 号到14号水秀花香龙舟文化嘉年华呢，在荔湾的龙舟公园以及大沙河湿地公园拉开帷幕啊。那么这个活动呢，哎，也是各种各样，以龙舟为媒啊，也会举办很多的舞台演绎、互动游戏、主题市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容错过的啊，不容错过的。那么有民俗性、有竞争性啊，还有观赏性以及时代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巨龙湾太古里啊，2026年的龙船活动也将在6月13号到21号登场。你看，这些活动都是马上就来的，马上就开始。所以为什么今天要说啊？因为明天暂时没有。那后面再玩的时候，再见面的时候呢，这些活动已经持续几天，甚至已经结束了。所以都是说走宝又赖好好不推荐啊，又说哎早讲嘛，有这些活动我们这么啱得闲，这个周末怕乌蝇啊，没事做啊，家玩手指啊，你又不早点推荐一下啊，不要管我，不要说、啊、所以就提前把这些全部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了。在6月13号的上午呢，源自荔湾本土的、这个墩头、沙冲、西坑三支百年传统的这个龙船、啊、遵循的这个旧景和亲景的习俗，那么从这个各村的码头呢是整装待发，齐聚冲口冲水域、啊、开展这个游龙亲景、啊、还有这个罗山彩旗、锣鼓鞭炮啊，还有泼水祈福等等啊，都是很原汁原味的岭南的非遗民俗。所以呢，喜欢文化、喜欢传统的啊，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另外呢，还有精心的打造了很多的一些板块啊，比方说什么啊，特色的广府的龙船饭大宴呢啊，还有这个单人龙艇邀请赛啊，以及这个趣味体验，都是让市民呢哎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这个叫做龙船祭。啊、所带来的一些很欢乐的东西啊，你比方说还有这个荔湾各个街道的龙船活动，从6月15号到24号开展了端午龙舟游船，也是邀请了各个兄弟村嘛一起来游龙拜访啊。这大家知不知道龙舟这个东西除了可以拿来比赛，还是可以拿来游的，就拿来纯游，它没有那么强的竞技性，就在那里很慢的那里滑，更多是一种体验啊，更多是让你观赏它。通常这种呢，它这个船是很好看的啊，这个船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装饰。通常这个游船附近岸边也会有相对的一些活动和装饰，主打的这种氛围感，朋友们啊也要知道一下。所以有一种游龙啊。游龙是这么一个意思。好，另外呢包括我们东教啊、西朗啊啊等等这些龙船会也会在6月16号啊前往这个番禺下教去探亲啊，这个也是一个习俗来的，龙船会探亲，包括6月19号啦啊也都有游龙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讲不完了。反正呢大家知道啊，这个龙船祭在来到我们广东，尤其是正好这段时间要来广东出差的啊，要来广东游玩的，这两个周末正好你在广东的，那我觉得就很合适啊，就很合适了。所以呢哎，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啊，踊跃的可以一起参与咯，好不好啊？那反正如果你对什么感兴趣的啊，如果你对这个龙船啊，或者是龙舟的一些活动啊有参与过的，有感受过的，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你的感想打在这里哦，或者你有更好的推荐也更加欢迎啊，也更加欢迎。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一首这个大家推荐的分开旅行啊，也是回味一下，好久没听过了这首。

不是播唱歌呀，我们是一个生活类的一个广播节目哈，我们的吃喝玩乐什么都会推荐啊，有一些最近的联系最近一些热点啊，大家感兴趣一些话题都会有的。当然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跟我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然只要我们搜得到都会播的哈，我们不是纯播唱歌的，我有时候自己也会哼两句。

买了很多好吃的零食，开心吗？你看吧，你能找到一个开心的点就好，吃零食就是开心的啊，吭哧吭哧的吃，吃的满满足足的，是不是心情就好起来了，是吧？当然也可以吃吃浩哥直播间的零食，也是不错的啊，支持一下也是 OK 的。你那个枣干尝过没有？要不要试一试？那个枣片真的好好吃。

OK， 好，那么到底哈，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这个龙船饭。什么是龙船饭呢？有没有人知道的？尤其是很多人可能不是广东的啊。那么作为一个科普哈，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龙船饭。但龙船饭不是单单广东有啊，浙江也有，河南也有啊，河南都有的。那可能小蛋糕也知道吧？但是呢，这个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么龙船饭呢，是端午期间啊，流行于广东珠三角以及河南、浙江等地的一个传统的民俗美食。最早呢，它是犒劳龙舟队员的一个利器饭啊。那么如果正宗的啊，我广东说正宗的龙船饭，可以去东莞、佛山、广州等地的一些村落，或者是老字号的餐馆，特别是现在啊，端午节前后是最热闹的。那么龙船饭的菜式呢，一般是以这个农家菜为主，桌上一般是会有什么呢？烧鸡啊、白砍鸡啊、鹿鹅啊、焖鸭呀、鱼丸啊等等一些很粤味的菜式。那么这些菜肴呢，都有这个吉祥喜庆的寓意。那比方说哈，烧猪就象征住红皮赤壮，红皮赤壮；鱼呢，代表年年有余。头菜辣椒蛋丝就寓意着这个锦上添花等等。那么其中呢，这个烧猪肉是一定不可少的，包括在龙

龙舟赛之前都会有一个摆烧猪的仪式啊，多少只龙舟队就放多少只烧猪，到时候那个现场特巨香。如果你在现场看龙舟，靠近主席台，你会闻到整条街都是烧猪脆皮香味，啱啱烧起那种。那为什么龙船一定要龙舟一定要有烧猪呢？因为烧猪肉啊，它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叫做红皮翅状，红皮赤状，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着龙船的那种桨手们啊，扒手们精神饱满，孔武有力啊，扒龙船的扒手哈，不是小偷的扒手哈，孔武有力，精神饱满，就寓意着他们哈。这个所以这个烧猪跟他们是有这样一个指代性的。此外呢，部分的村落还会炒什么龙船丁啊啊，龙船丁就是俗称乱棍打死猪八戒啊，乱棍打死猪八戒，其实是什么菜呢？是豆角焖猪肉，豆角就是乱棍啊，猪肉就是猪八戒，乱棍打死猪八戒。还有一个叫做阿婆赖腩，阿婆拉腩是节虾米节瓜粉丝煲啊，这个菜我巨喜欢啊，这个菜我很喜欢。有时候我去粤菜馆，我都会点一个节瓜虾米粉丝煲，就当主食吃了啊，很棒。但每个村落的菜式都不尽相同啊。那么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食过龙船饭，饮埋龙舟酒，全年身体就健康无忧愁啊，是这么一说啊，听得懂吗？吃过龙船饭，喝了龙舟酒，全年身体健康就无忧愁，还是很不错。所以这顿饭的由来和意头是什么呢？比方说在最早啊，东莞水乡的地方，很多人划龙船的时候，因为船体会晃动嘛，他们如果要在船上吃饭，要夹菜是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水啊，经常上面会有波浪，然后那个船呢会摇晃得很厉害，所以你夹菜会夹得不好，那个菜还容易翻啊，夹起来容易掉。那么所以大家就索性把菜和饭全部混在一起煮，方便队员直接在船上吃。所以你们现在吃到所有的龙船饭都是饭和菜全部混在一起的啊，要边全部都要炒的啊，混在一起。那么也是有一个寓意啊，全年健康好运。也有一个民间啊，相信说吃过龙船饭，一年都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还有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嘛，吃过龙舟饭啊，饮过龙舟酒，就这个。还有一个象征是什么呢？还有一个象征说同甘共苦的凝聚力。比方说传统上啊，由村里面支起一个大锅煮好，那么村民和宾客就自由取用，那么无论你的身份贫富啊，大家都是同一锅吃，不管你那什么身份啊，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过来吃一碗龙船饭，寓意同甘共苦啊，也是一个凝聚乡情的一个重要载体啊。

好，另外的话呢，如果是这个不同的地方，举个例子，万江的特色呢，就是将炒好的菜直接拌入饭里面。那么它的米饭呢，常用糯米和粘米按照比例来混合，所以它的口感会更扛饿，有糯米也有粘米。因为那些龙船上的那些选手们，一天肯定要训练好多个小时，而且那个爬龙船好用力的，就那个桨本身又重。然后，而且它划开那个水，水是有阻力的，所以你看那些龙舟的健儿们，每个人都是肌肉，一身黑黝黝的肌肉啊，具有散发着各种各样的啊张力啊，很厉害，就是反正好 man 好 man 好壮。那所以呢，更需要这种强大的高热量，所以为什么有猪肉啊，有这个米，吃得饱饭，他们才有力气爬巡的嘛。那么另外的配料也是特别丰富啊，比方说什么腊肠啊、腊肉啊、鱿鱼、虾米、冬菇、鸡蛋丝啊，这些都是要有的。所以主要是肉类啊，肉类以及这个蛋白质。那么也要讲究用柴火大灶烹饪啊，咁先有镬气啊，先有镬气嘅。好，那么为了防止吉到即系。吉亲喉咙咧，一般龙船饭就唔放鱼啊，不会放鱼，但是有些会放一些鱼饼啊。广东的鱼饼大家也是知道，鱼饼粒切成嗰种鱼滑饼粒啊，还是会有的。那么顺德呢？顺德的龙船饭呢，就不仅仅是炒饭了，还包含炒鱼羹啊，顺德的拆鱼羹特别好吃，还有烧肉拼烧鸭烧鹅。还有酿鲮鱼等等啊，12道菜，它这更多是一种宴席。还有南海啊，南海那边呢，就是反正也是结合一些鱼生啊、螺蛳虾等等，会结合一些地方的特色。江门的龙船饭呢，哎，也是一些保留的菜式，咩焖鱼啦、啊、年年有余啦、辣椒头菜，头先讲啦，头菜就头筹，鲜白头筹，上汤节瓜就节节高升，就生活进步啊，也是很不错的。好，那么一般什么时候去哪里吃最合适呢？啊，最佳的时间当然就是现在端午季节啊，端午季龙船季，每年端午这个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前后啊，所有的村落都会组织划龙舟，不是说非要那几天端午节假日才划的，现在天天基本上都有龙舟看，其实。只要你稍微一搜啊，在我们珠三角地区的大大小小的村落都会搞啊，像他们的村的龙舟赛。或者是镇的龙舟赛都是有，全市的龙舟赛都有啊。那包括这个东莞的沙田、佛山的叠教、广州的荔枝湾冲等地啊，有啲河河冲冲的地方，有江的地方啊，就会有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一起去吃这个龙船饭。那么平时呢，也可以哈，就是在一些餐馆呢 东莞的老字号餐厅啊、私房菜馆呢、都会做，就已经变成了他们那个地方哈、当地的一个本身常住的一个菜式了。那么龙船饭怎么做？再跟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很简单，超级简单，倒油啊，烧热热锅冷油，然后呢，热锅冷油之后呢，丢什么冬菇。鱿鱼、腊肉、腊肠、姜丝，刚才说了这几个，但具体呢，你自己酌情，自己适量，其实都可以。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先把这个、还有一点点的糖哈、糖和盐放进去爆炒，就把这个料、把这个菜料给炒好。然后呢，前提先把饭给包好哈。饭的话呢，纯米饭也行，你想抠漏小小那个糯米又得啊，都没问题。但熟了之后，放一点盐。进到白饭当中去调味，不能太多啊，咸淡适中，最后直接把你刚才炒好的那堆菜跟饭拌在一起啊。如果不够咸的话，注意了，这是个重点，不够咸不要加盐，不要加盐，加什么？加美式极豉油啊，老广唔够味系加美式极豉油嘅，简单捞一捞超好食啊，这就是一碗最最最好吃，而且也是最正宗的龙船饭了。OK， 那么我们简单的正点报时过后啊，再开始接下来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点赞哈，经过的都可以留下你的小赞小关注，还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留下你的关注啊。我们周一到周五7点到9点啊，悦享生活派依然会陪伴着大家。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消息，受西南季风伤害影响，我省将于12号开始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外出游玩需要注意安全防范。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南部市县受弱切变线影响，有分散雷雨。明天西南季风上岸，广东的雷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中南部雷雨相对频繁。明天夜间到14号，西南季风进一步增强，伴随切变线南压，广东大部将处于西南季风急流中，雨势将会进一步加大，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过程。珠海台报道，昨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出台，聚焦微短剧产业发展需求，推出12项精准扶持举措，其中园区置景装修最高可获1000万元补贴，微短剧企业开展剧本创作每部最高补贴10000元，在澳门取景拍摄单部作品最高奖励60000元。扶持办法于2026年6月21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号。河源台报道，近日河源市启动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全市各级事业单位共推出231个岗位，计划招录303人。此次招聘岗位按性质划分为综合、教育、卫生等3大类，其中卫生类岗位占比最高。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天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2项中微子振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1.6倍。北京时间6月11号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掉。
1: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欢迎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哎呀，晚上好呀，大家。OK, 那么这个时段要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正在马上如火如荼的这个世界杯了哈、啊。之前也跟大家多多少少提过一下，那还是要作为万众瞩目的啊，全民期待的这样一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那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关注关注。那么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首场的揭幕战就在6月12号凌晨的3点正式打响了。那么由于本次呢扩军到了48支的队伍哈、啊，一共有104场的比赛，所以大部分的人呢肯定是不可能一场不落的啊，但是以下有几场啊，浩浩本人呢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设好闹钟，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有时候你看的啊，真的不仅仅只是比赛，而是一批传奇的球员他们最后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那么所以赢球固然很重要，但是有一些比赛真正值得看的，哎，是告别。那么所以都有哪些比赛值得一起去看呢？那我们先来一首小小的歌曲啊，马上开始今天的世界杯值得看的几场比赛的大盘点。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提到的揭幕战了哈。揭幕战呢，就是墨西哥对战南非，在6月12号凌晨的3点钟。那么巧合的是什么呢？16年前，2010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就是南非对墨西哥。那么时隔了16年之后，两支队啊又再一次在这个揭幕战相遇了。而墨西哥队的奥乔亚41岁。啊，经历了6届的世界杯，那么所以这次大概率啊，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起跳了。那么除了揭幕战之外，其他的啊，马上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不容错过的。比方说哈，第一场巴西对摩洛哥，那么这个看点呢就只有一个啊，内马尔。如果就是说巴西可以马上让你想到的名字，肯定就是内马尔了。那么内马尔还能不能再为巴西跳上这样一次桑巴呢？那么因为过去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他是伤了又复出，复出又受伤啊，等等辗转反侧，往往复复。那么所以这届世界杯他可能呢不一定是这个直接的主角，但是啊，可能甚至不会常常首发，只要他还在场边热身，我觉得就足以给大家有一次青春的回放。因为内马尔如果出场的话呢，每一次的触球啊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点赞哈，感谢各位一起点赞。好，那么下一场是什么呢？啊，还有一场就是这个第二场，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那么因为这场呢是在上午的9点钟，大家不用熬夜，所以你可以泡杯咖啡啊，就看梅西啊。那么梅西也是39岁了哦，这是也是他第6次世界杯，所以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不太像现实。上一届呢，他虽然圆梦了大力神杯，但是很多人以为啊圆满啊，但是只要蓝白球衣还穿在他的身上，那么你就会明白，其实有些球员为什么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依然还在绿茵球场上跑，那么他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啊，不是为了要证明些什么啊，才去继续踢的，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本身就已经是足球的代名词。

那么第三场呢，就是法国对塞内加尔，那么姆巴佩呢对马内啊，这两个人也是一场比较跨时代的对话了吧。 因为在02年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塞内加尔呢也是掀翻了这个卫冕冠军法国，那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杯这个历史上啊，真的可以讲是这个很著名的冷门之一了。那么在24年之后呢，24年之后啊，法国有姆巴佩，塞内加尔有马内，那么姆巴佩呢就要追这个世界杯的历史射手记录，马内则有可能会迎来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

好，那么第四场呢，就是英格兰啊对阵这个克罗地亚。那么在201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的时候呢，克罗地亚在加时的时候啊淘汰了这个英格兰。那么所以呢，哎，这个八年过去了啊，英格兰也更新换代了，朋友们。 这个贝林厄姆就已经成为了核心，凯恩还在追逐冠军，但是这场的真正主角是谁呢？哎，是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因为他也已经40岁了，他是带着伤病和岁月继续踢世界杯的。那么所以呢，哎，有可能也是这一届是他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

第五场呢是葡萄牙对哥伦比亚，同样也是 C 罗哈。说到葡萄牙，不得不提就是 C 罗纳尔多，他41岁了啊。那 C 罗呢，你可以喜欢他，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一个41岁的前锋还能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本身就已经很夸张了。而五届世界杯呢，他都有进球，那么如果这届再破门呢，就已经是连续六届了。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啊，他的进球呢还是空白，那么所以呢，这也可能是他这届最后一次补上遗憾的机会。

第六场就是德国对科特迪瓦。2014年冠军阵容里面呢，也留下的老面孔啊，已经不多了啊。作为曾经的德国战车，穆勒退了啊，克罗斯退了，拉姆小猪也早已远去，而只剩老将诺伊尔还站在门前，就像是德国足球的黄金时代的最后的一张旧照片啊。所以的话呢，哎，反正我以前一直都挺支持德国的，那这一届我依然还是会支持，只不过再次看看他们年轻的一代的血液是否还能够给到我们惊喜吧。那么第七场呢，就是比利时啊对埃及，包括德布劳内、卢卡库啊，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了，属于比利时的黄金一代的故事也已经快到最后一章了。如今他们不再年轻，速度慢了，伤病多。

第八场呢是法国对挪威，那么姆巴佩对这个哈兰德。那在未来的十年啊，世界足坛最有分量的两张脸终于在世界杯正面对话了，一个像什么，像闪电，一个呢像坦克。而姆巴佩呢，他是要追记录的人啊，而哈兰德呢要证明挪威不是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当然最后一场呢是什么呀，当然就是我们的决赛啦。那么决赛呢，不管最后谁和谁进了决赛啊，也不管这个到底是谁夺得了最终的金这一届的大力神杯，但一定所有的故事都会在这里呢啊，在纽约的夜晚得到尘埃落定。那么那个时候梅西还在不在， C 罗有没有走到那里，那么内马尔又会不会出现在替补席或者是球场上，那莫德里奇的最后一舞还有没有结束，没有人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会有人真正的告别世界杯啊，也一定会有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会暂时的画上他们的句号。所以我们还是祝福各位啊，这些运动健儿们。那大家看这个呢就当看个情怀嘛啊，对于那些曾经在足坛上叱咤风云的他们啊，也好好的跟他们说一声再见。那么也就像英姿飒爽的风中追风啊，来自梁珊珊。

好的，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说本届世界杯如果大家真的一定要抽空看那么几场啊，就没有办法全部看的话，这几场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关注一下。当然前提是你一直有看开这种 国际赛事的足球比赛，如果你对这方面没有兴趣的话呢，那还是可以多听听咱们的广播啊，多准时收听我们7点到9点啊，周一到周五的预想生活派的，说不定还是挺有意思的嘛啊，不比咱们足球无聊哦，不比咱们足球差哟。好，那么一会儿在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呢，跟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如果大家真的要看球，那么在我们的大广东，在我们的广州有哪些比较合适的地方呢？一般来说，我们

好的，我会替你把这个话转到的哈，这个跟金亮哥说，有人喜欢他。OK，来直播间有没有人喜欢杨浩的？说一说。

正好这首歌是最好的安排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这个我们在节目中相遇哈，感谢我们通过电波、通过声音认识彼此啊啊！谢谢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我也替李爽、替金亮哈、替宇航啊，感谢您的喜欢，好吧？啊，替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所有每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感恩有你们。

0: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啊，将会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杯期间去哪里吃，去哪里去逛啊，有些什么值得我们一起去留意的东西啊。还没有关注的，记得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一起来关注，一起聊天喽。
1: 北京时间

0: 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好，那么刚才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了很多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比赛。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是要知道一下啊，那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看，那有一些好地方，除了在家跟家人待在一起之外啊，还是有一些我们广州啊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啊，是可以去。那么坐上这么一坐啊，有些东西吃上这么一吃的啊，天好舒服，睡到温岚啊，这个名字本身也挺好听。我在大学的时候给我的戏剧社起的名字叫天蓝，天蓝啊，我是第二任的社长，第一任社长还没有起名字啊，接到我手上，我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再说啊，不是高中戏剧社，高中戏剧社，对，哎，也又是一段青春的回忆啊，啊，所以一会儿结尾的话给你安排啊。好，那么世界杯的夜宵我们一般吃点啥呢？去哪吃呢？啊，广州的世界杯夜宵档啊，还是要跟大家推荐推荐。包括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广州很多的这个小麦果汁烧烤店都成为了很多球迷们的天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临每家末，但是在这些这个宵夜档里面呢，依然可以感受到啊足球给我们带来的激情以及魅力。比方说啊，一般都是吃烧烤或者是烤肉，那么作为最经典的这个看

但求伴侣来说啊，什么啊，现在最近还有新的那个湿辣牛肉，大家有没有吃过？其实还挺好吃的啊，包括就烤这个生牛肉串啦，还有烤牛仔粒。现在很多的牛肉呢，喜欢会夹一些什么青椒啊，夹一块菠萝啊，啊，夹一块这个，甚至有菠萝蜜的都有，还夹一个荔枝的，我之前还见过，就是在丰富口感的同时呢，可以调和这个肉的腻感啊，偶尔加上一块水果呢，它的那种酸甜的汁水啊，会让整一个串呢显得更加的多元和丰富一点啊。当然少不了我们的烤生蚝啦哈等等这些东西。那一说这些呢，好的唾液又要分泌了啊，又各种各样的分泌了啊，没有办法。好，那么还有就是火锅的一些外卖啊，火锅现在很多火锅都可以送货到家了啊。那如果你觉得外面嫌外面太热啊，或者是觉得外面不方便的话呢，直接叫到家门口家里面直接吃啊。既虽然现在天气热，但是在空调房里面吃火锅，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啊，氛围感还是很强的。但前提是你要叫上三五好友啊，叫多几个知己朋友一起，一边火锅啊，一边有说有笑的看着这样的一个球赛，还是很开心。那么通常吃什么呢？啊，什么胡椒猪肚鸡啊，椰子鸡啊，当然还有我们最常见的麻辣汤底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观球套餐。那这观球套餐到时候开赛之后啊，大家晚上宵夜的时候点开我们的这些什么外卖软件，轻轻的一搜，你哪怕搜世界杯三个字，搜什么看球观球这几个字，就会蹦出一堆的观球套餐，可能是各大的商家呢专门为了这个时间段而给大家设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大家就酌情挑选了、酌情挑选了。另外还有西式的简餐，还有一些汉堡啊，比方说汉堡啊、薯条啊啊，这些呢也是很好的配这个八加一的，配这个小麦果汁，尤其还有什么炸鸡啊，晚上我不想吃太丰盛啊，火锅那些太多了，收拾也麻烦，烧烤啊那些的话呢，就拿回来容易冷，出去吃又麻烦，嫌热，那你在家里面啊，叫上那么一大份炸鸡，叫一份披萨，再搭配这个啤酒，哇，真的很舒服。哪怕是无酒精的饮料也可以哈。那有些可能男生会喝酒精，女生就不喜欢喝啤酒的，那就喝点茶啊，茶饮也是很不错的呀啊，非常适合去追求一些便捷和多样口味的年轻群体。再退一步啊，炸鸡也不想吃了啊，这个那些什么披萨、汉堡都不想吃，小吃零食还是有的，什么泡椒凤爪呀，冷吃牛肉啊，辣子鸡啊，辣条啊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小菜是吧，这些作为下饭菜，还有鸭脖对吧，这些东西也是很可以的啊，在我们追求的时候啊，看球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个链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紫菜啊，四周紫菜也是大家的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东西。紫菜还有我们的虾饼啊，墨鱼虾饼，包括

怎么办？也有哈，比方说沙拉、水果拼盘。啊，晚上看球的时候叫一份水果拼盘总没问题吧？啊，虽然水果也有糖分，但是呢，比起刚才那些已经健康很多了。但是我想，就是人真的要吃一些好吃的，会刺激你体内的什么多巴胺呢？啊，什么兴奋的那些因子啊，那些真的就这么尝一尝，吃一吃，吃点好的，啊，又不是天天吃啊，偶尔真的就支持自己的球队啊，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大家畅吃畅饮畅喝。我觉得不是问题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所以刚才所说的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呢？

夏天啊，对，我忘记了，还有小龙虾哈、啊，最近是小龙虾的季节，小龙虾的季节还有什么西瓜的季节？大家只要觉得肠胃 OK 的话，叫上几斤香辣小龙虾，吃完之后旁边再开一个冰镇的西瓜。啊，想喝小麦果汁喝小麦果汁，想吃西瓜吃西瓜，一样解辣又解渴，哇，真的想想都爽啊。

感谢点赞哈。这个您说的这个吴凯滨何辉是地球所有电视台的收视保证是吧？香港足球是江中德是吧 ？OK 的啊。那我希望假以时日，杨浩是广东新闻广播的收听保证。

的傻。上午看球吃什么呀？宇航，来，请听我说：凤爪、烧麦、虾饺、干蒸、小笼包、肠粉、生滚粥、绿豆糕、萝卜糕、马蹄糕，再加埋呢个牛肉丸、蒸排骨、豉汁凤爪，仲有仲有咩呢？煎堆、油角、蛋散，应有尽有。你鍾意食乜就食乜。

论起烧烤，论起夜晚的宵夜，咱们大广东或许不是数一数二的啊，烧烤不一定比得上山东淄博啊，宵夜文化不一定比得上内陆很多城市，包括大东北。但是论早茶，嘿嘿，我哋咁认第二，真系冇人咁认第一啊。

OK 哈，讲了这么多，真的让大家这个口水直流。那么有哪些地方大家值得一去呢？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呢？哎，那还是有的啊，还是不少的。那举个例子啊，那扒堤就在我们的珠江啤酒博物馆的周边啊。广州的扒堤呢，真的起晒多，包括到现在，它已经开了这么久了。虽然它里面的店换了又换啊，但是不妨碍它成为一个至今比较受欢迎年轻群体受欢迎的一个网红的啊，平常休闲娱乐聚会的一个好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而且互相的这种灯光啊，在珠江边啊，环境也好，也好看啊。它那有30多家餐吧和酒吧，几乎都是配备了大屏直播的。就你要看世界杯，你去扒堤啊，但具体哪家店我们不需要介绍，你自己过去找。你每一家进去坐下来看一看，感受一下氛围好不好。你再决定啊，你再开始点东西，不行你起身走人，下一家，那边选择特别多啊，但整。

整体就是一个爬梯的氛围很浓厚啊，通常还有很多一些表演啊，包括一些酒水的优惠活动，也是线下观球赛的热门地。那么爬梯的这个区域内呢啊，以及酒吧里面也好，公共区域也好，这些就是真的是很适合一帮朋友去看球啊。当然可能整个酒吧里面有一半是支持这个队的，有一半是支持那个队的，但是呢大家和谐观球啊，不要打架什么的啊，不要吵起来，就你支持你的，我支持我的就好了。各位还是要提个醒。那么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大型的显示屏实时转播啊，这所以是现场的观赛氛围啊特别的浓厚，特别的浓厚。还有是在活动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组织的优惠啊，什么看比赛、品美食、逛广场等等，都是一站式的。同时呢，在那边你哪怕是不怎么看球，你也偶尔去看一看，作为一个景点去逛一逛，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啊。爬梯它是串联起了这个广州塔爬梯啊，其实应该是爬梯，不好意思啊，看错字。爬梯呢，它是串联起这个广州塔、海心桥等等的这个网红地标，也是形成了什么呢？塔、江、城、滨水文旅的漫游路线。所以啊，球迷朋友们可以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能享受江景晚餐以及夜间的休闲时光。所以如果你真的万一你有几个很好的看球搭子，又或者你的爱人跟你一起也是特别热爱足球的，那你们何尝不能换一个地方感受一下这种球赛氛围下的一些浪漫呢？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哈。

0: 逢春晚要常眺望四方，我哋广州系最包容嘅地方，粥粉面饭新鲜热辣滚烫。
1: 中意食炒牛河啊嘛，加两个蛋可以啊。我通常中意食炒面多啲，我会将佢叫牛河改成面，哈哈。跟住湿炒 OK 噶 ，OK 的啊，面也好，河粉也好，我们广东地摊炒米粉、炒面、炒饭，其实炒河粉都很好吃。前提一定镬气够哈，有镬气就有味啊，就是这么简单。好，那么除了扒蹄之外呢，还有这个番禺的四海城啊，四海城的夜色白市啊，夜食白市，各位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地方啊，氛围也是很一流的，就在南村万博的 B 出口啊，在店内呢，它设计是偏户外的工业风格，中央是一个下沉式的吧台啊，别有风味，所以呢，也是啊，酒类啊，各种各样特别的多，应有尽有。那么各种的口感也是很不错的。同时要留意一下他这个世界杯的套餐啊，他每次的世界杯也是会出一些套餐的，有的是偏这个川渝风味啊，能吃辣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搭配，各位可以看一看，什么蒜油牛肉啊，啊烤牛生串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很独特的东西啊，那些独特的味道，喜欢吃肉的牛肉脑袋们，我觉得去撸撸串也是不错。那像这些呢，又区别于这个扒蹄了。扒蹄来说呢，可能就是氛围更浓烈，人与人呢，大家坐得很近。但这种呢，餐吧这种就是烧烤吧呢，哎，互相之间可能坐得远一点点啊，大家看起来呢，更多是专注于你们同行的一些伙伴的一些这个用餐和这个观影体验。那么在世界杯的期间，还有一些什么猜胜负等等送啤酒的活动啊。虽然说今年冷门频出哈，但是呢猜对也还好，我觉得难度不算太大，大家就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和支持呗，反正都是去看球嘛，去玩嘛啊，猜对了还有啤酒送，何乐而不为呢啊。而且的话也是给很多的一些球迷们的增添了一些兴趣。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天河路哈，包括体育西路的商圈，大家就知道了，什么六运小区啊，啊体育东横路啊，体育西周边啊，那些地方都是特别特别多，什么排档啊，广式大排档应有尽有。不管是大型购物中心啊，也会延长相对的一些营业时间，也是提供了很多高质量的一些餐饮和一些服务吧。那么所以呢，大家到时候呢适时的啊过去一起去试一试就 OK 了。好，那么还是做几个小小的提醒啊，比方说要提前预定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热门的餐厅啊，在关键的场次啊，有一些场次特别的关键，比方说揭幕战，就刚才说到的，或者是决赛啊、半决赛等等，通常都是一位难求的，朋友们啊，所以呢，就是也涵盖了很多的一些什么啊，大众点评啊等等的一些要提前电话定位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心看的话，要打个提前量。包括你在一些平台、外卖平台上面，在这个期间会有专属的观球套餐啊，所以呢，也是适合居家观赛的。就外面如果嫌人多，或者实在没有什么好地方啊，那还是在家里看更加省心，更加安全。喝多了直接睡，是吧？啊，然后当然自己打扫一下，收拾一下还是不错。那么也要注意一下一个营业时间哈，因为呢部分的宵夜店虽然标榜了深夜食堂，但是具体结束的时间呢，可能会因为场次的调整。那出行之前呢，请确认是否是最新的营业状态。

而家大家听到嘅系张卫健啊，喺足球小将度同佢哋唱嘅主题曲啊，咁啱应下景啦，好耐都冇听过，有睇过足球小将嘅，估计而家个仔都识打酱油啦。

0: 成功。
1: OK，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小小的温馨提示哈，包括呢，肯定凌晨饮酒一定要注意适量啦，把避免影响次日的工作和生活。哪怕就是你第二天休息，不上班、不上学、不上课，你都不要喝这么多，真的难受啊！第二天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喝得不省人事，当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大下午了，你整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又浪费了一天，这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啊，所以呢，大家适度适度就好了。而且呢，看球嘛，更多就是进球了啊，碰一杯啊，这个欢呼了啊，有精彩表现了，大家碰一杯，唔至于劈到死下死下嘅，各位朋友 ，OK 啊。还有就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凌晨的时段呢，因为公共的交通就减少了，所以呢，也要建议哈，预留一些打车的预算，或者是使用一定要叫代驾啊。喝八加一不开车，开车不喝八加一，一定要记得啊！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就不要犯了。而且到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知道啊，肯定是查得很严的，查得很严的。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水啊！郑重的提醒各位，观球虽好，喝酒虽好，不要贪杯啊！理性看球啊，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呢啊，所以。就回到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就是球赛的结果如何跟你没有关系，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过程和氛围了，已经大家在看的球中已经跟朋友之间继续有聚会啊，继续深厚的维持了你们的友谊，维持了你们的关系，就已经 OK 了，这目的就达到了啊。赢的输的话就这么地吧啊，人家该踢还是会踢，也要允许有一些球队偶尔会发挥失常，也不要抱太高的期望，怎么怎么就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然后把这样的情绪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带到你的工作当中，走没必要啦，好吗？那么所以呢，还是希望哈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和体验，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就算没有世界杯啊，我们依然要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啊，还是能找到自己开心的源泉的。好，那么今天的时间又眨眼就差不多了哦，那我们要下周一再见啦啊，下周一再见啦啊，关注我们悦享生活派，7点到9点啊，浩浩与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
10: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

0: 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1: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0: 对，
1: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0: 啊、
1: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0: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0: 赶紧锁定啊。
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1: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3: 没问题。
1: 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3: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266-3399 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十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哎，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3: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
1: 嗯，
3: 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呢、啊，问题全部暴露。
1: 嗯，
3: 那我跑公里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1: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3: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锌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1: 是啊，
3: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1: 哎，铝锌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3: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呢，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1: 哎呦，老人。

0: 老说啊，为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0: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
1: 哎，
0: 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减，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那冰箱门一开，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0: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哎，贾华，你刚才说到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啊，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1: 对，
0: 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10来米，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1: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0: 那后来呢，吴友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了，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1: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0: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1: 对
0: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5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
1: 鞋。
0: 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1: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0: 那么翻新之后呢，吴友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 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1: 哎，可以理解。
0: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1: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

0: 变了啊。
1: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0: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1: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
0: 对对，
1: 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0: 嗯，哪三点呢？
1: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0: 哎，没错，
1: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
0: 是
1: 啊，吴友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种植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0: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1: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啊、前面找平加钱呢、啊、防水加厚加钱呢、啊、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0: 哎呦
1: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
0: 对，
1: 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0: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1: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吴友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0: 零增项，
1: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证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吴友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0: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1: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吴友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0: 对，
1: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啊，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0: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证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1: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 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
0: 嗯，
1: 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0: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1: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0: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1: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1: 那么其次呢，无忧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0: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1: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无忧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0: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0: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1: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呢没那么集中呢，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那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0: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1: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0: 隐藏起来。
1: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0: 哎，
1: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0: 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了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1: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0: 对，
1: 像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他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报名，赶紧的啦。
1: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0: 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1: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0: 对，
1: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0: 对，
1: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0: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1: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0: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十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焦虑和
3: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生活，我们将遭遇什么，懂得什么。今晚的星空夜话，和你一起聊聊你的生活当中最近学会的东西啊。哇，谢谢开场，谢谢唐先生爱心跑车。相信呢，唐先生的这个爱心跑车呢，也会在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就载着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向前飞驰啊。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好像当中存在一些悖论，比如说呢，可带伞可不带伞的那一天，你要是决定说我不带伞，结果那天你很有可能就会淋雨啊。当然有的时候运气好一些些的话呢，你也可以感觉到，有可能那一天你会在生命当中邂逅一个可以躲雨的有故事的屋檐啊。谢谢开场我们极速帅哥送出的烟花。对，今天我们在右下角的橙色按钮里面呢，月点区域上架了烟花，有两款新的烟花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可以随时随地的释放自己的不快乐，然后来绽放自己的今天遇到的好的心情，好不好？有一款烟花 plus 啊，还有一款是小烟花啊，希望朋友们玩得开心呢。当然今天开场的时候还看到了贝贝的打 call 啊，这几天呢贝贝都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聊聊看生活让你学会了什么。

等一下说生活让我学会了独立啊，独自去面对生活的苦难，独自做饭，独自去偷欢。哇，这是一首歌好吗？独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Hello， 勺子来了啊！对了，开场还看到小七的冒泡呢，小七在不在啊？从这个星期一开始，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会准时在工作日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陪伴在你的深夜时光里面哦。希望我们继续在睡前时光里面我们熟悉的枕边私语啦。当然除了这一份私语之外呢，我们从这个星期一开始也开通了直播间的视频实时的观看和互动啊。你只需要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呢去下载安装一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也许我们在每天这个共同陪伴的睡前时光当中呢，可以渐渐的在生活当中学会更多爱护自己啊，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法。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抖一下说，生活让我学会的事情呢，就是珍惜美好时光啊，珍惜在睡前时光里面听伟少广播电台的机会。真系咁噶啊！我跟你们说，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哎，不管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啊，有这个机会，但实际上呢，有些东西好像真的要抓住这个当下才可以，因为明天晚上我们的心情可能就不是今天晚上的心情啊，明天晚上的我和你可能就不再是今天晚上的我和你的这种感触啊，同一个话题可能我们要聊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值得去互相陪伴的夜晚，希望我们都可以守护在一起啊。这个呢也是我近期在生活当中的感触非常深的一点，让我学会的东西。以前总觉得有一些告别呢，在自己的印象或者是想象当中，它会很遥远，你知道吗？但直到有一天你发现有的朋友他可能一个转身就会离你很远很远，又或者你可能会发现呢，有一些告别来得猝不及防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两个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可能生生的会将两个人从某一个十字路口彻底的隔开啊。当然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不想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对不对？生活总是用各种奇怪的方式给你敲响一记警钟，说嘿，不要光是记得埋头赶路哈，你还是要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你记得每一天你要路过的风景都很重要。 Hello， 欢迎小小啊，第一次看到你。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一不小心来到了它的第14年的这一个路口。现在你会发现呢，很多的事情继续你要把它坚守下去呢，会比从前更加的困难。因为你会发现整一个生活的步调，我们生存的整一个大的环境，整个叙事的背景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现在可能我们的星空夜话也是面临着目前的一个阶段，就是可能跟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面对的状况差不多。就是可能有人会告诉你说，嗨，星空夜话来到这个阶段了，它可能也要有自己的造血的功能。所以后来我们权衡再三，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来到了乐厅。不瞒大家说呢，其实我们也背负着一定的这个 KPI 了。所以我们在想呢，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既能够最大程度的保全我们星空夜话在深夜里面的陪伴，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大家看到它的一点点即时的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在直播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橙色的区域啊，里面这个月点呢有一些设计了一些有趣的互动，我们希望用这种有趣的互动来带动一些这个造血功能的这个出现哦。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这个已经存在14年的广播节目继续的有一个机会向前迈进。所以就希望朋友们呢都可以一起来给力了。哇哦，谢谢勺子啊，对，你来试了一下这个烟花 Plus， 感觉不错，对不对？今天呢一起在公屏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近期的生活啊，哎，有让你学会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们曾经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有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呢，可能就是关于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呢，去看到很多很多故事的真相。我们穷尽很多的爱，穷尽很多的精力，穷尽很多的专注，去向一个故事或者向一个人索要，嘿，你爱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那个真相真的有自己想象当中那么重要吗？所以后来我们可能也会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一个故事它总是会有不同的各种版本的，对吧？可能会有你的版本，会有我的版本，会有我们共同交集的那个版本，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它事实上的版本。

其实很多时候在一个故事的末尾，有些朋友呢很执着的想要追问一个答案，比如说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或者你到底有多爱我，为什么要离开我，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是通常这种问题，或者是你不知道答案，或者是其实你知道答案，但是你不想面对，不肯承认罢了。真心话，在我们的星空可以送给你。

0: 谢霆锋的烟花。哎，有没有发现我们新上架的这款烟花还蛮值得去玩一玩的呢？可以在我们右下角橙色的乐点区里面去翻翻它哦。Hello， 晚上好。
1: 早晨醒来，身上沾了颜料，而画笔。
0: 罗曼兜底呢？他说我最近在学会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一步步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总是觉得呢，很多事情它一切总是会过去的。当然包括那些过不去的，其实最后它也是会过去的。

让我爱你吧，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爱上你的耳朵的机会。烟花绽放的时刻，在我们的星空之下，让我们一起让我们相遇的故事变得更加的璀璨而有美好的记录吧。今天呢，在整个互动过程当中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在生活当中你有学会什么样子的事情吗？此时此刻，我们的星空烟花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进行双平台同步的直播。

其实有的时候爱自己还真的是蛮快乐的，所以今天你有学会怎么样更好的爱你自己吗？一人说一个小方法了。我想这些方法我们今天记录下来，比如说十个朋友有十种方法，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可能明天你用这些方法爱自己十遍，你就会很快乐。情歌小女神说，韦少，我在生活当中学会了不要再犹豫，因为生活当中呢有好多的困难和挫败呢，我从来不害怕失败，我都是会勇敢的去面对他们哦。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生命所有的事情都是经历，而不是为了每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如果你可以看透这件事情，去接受每一段故事的结局，有的时候可能不尽你自己的意愿，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快乐很多了。用户 WC5 他说，今天我的饭搭子离职了，觉得人生呢可能就是要慢慢的学会离别，就是有那么点难受啊，感觉不是特别的习惯啊。哇，像霆锋这样不断的刷一些小烟花好像也蛮炫的哦。

有的时候爱自己的一个方式呢，也是得慢慢的学会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呢那个状态和情绪啊、趋于稳定啊。有的时候一个稳定的情绪可能不只是向外界去回馈一个更美好的自己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情绪稳定的自己大概是可以给到自己更美满的一种生活状态吧。啊，所以呢修炼情绪的这种稳定呢可能不只是为了别人，我想更多的时候你应该是拥有自己。

的主题性，对不对？就是其实你应该用这种方式自己更好一些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班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此时此刻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景象，想参与我们实时的话题互动吗？在手机上面呢，下载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打开它的首页，此时此刻就可以在上面呢，很快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喽。

以后只在乐听听直播了吗？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是只在这个乐听播啊，暂时为止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设定哦。那节目之外就是节目之外的事情了，但如果你问到星空夜话的话呢，我们是在乐听这里直播的哦，记得过来看哦。

谢谢小小。每一个使用过我们这个右下角橙色按钮月点区里面的这些礼物的小伙伴们呢，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们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把这些刷礼物的小伙伴记录下来的，所以在这个月尾的时候呢，我们依然会有这个贡献榜单，听众互动贡献榜单上面的伙伴们哦，然后这些刷月点比较多的伙伴呢，我们在月底呢，这个月会寄出去一张很特别的卡片。其实说起来呢，这张卡片在三个月之前呢，就应该是让它露面，跟一些朋友去见面了。说到三月份要出炉的卡片，可能有些朋友那如梦初醒，突然想起来，哦，三月份不是有个事情吗？就是那个20周年的一款特别纪念的卡片。那我们会在这个月末呢，统计之后呢，对，我们会寄给我们这个月在月点区域互动比较多的伙伴们哦。

0: 老板说，说起来还真的是啊，原来现在距离320呢都已经过去一个季度，哇哦。看一下这是哪位朋友啊，金律师刷上来的爱心直升机啦。这几天呢看到就是我们的金律师啊，还有我们的唐耀辉唐先生啊，都是相当给力的哦，还有包括勺子啊、贝贝啊、flower 啊，对，每一位朋友呢在乐点里面的互动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哦。嗯，小哨子说，刚刚看到直播间出现的那一款爱心直升机，看起来好像是结婚用的那一种。哎，不是，我就想知道小勺子，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看到哪位朋友结婚的时候会用直升机？这也太浪漫了吧。
1: 他是太寂寞，爱的来去自由又谈何容易。
0: 谢谢唐先生啊。
1: 想逃避的感情
0: 啊，金律师说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用到直升机去接亲啊。真的假的？大家的这个婚礼现在都变成这么夸张的吗？反正我没有见过、难道我的生活圈层就我没有到那个阶段是吗？有的时候我感觉可能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比较常见啊。原来如此啊。Flower 说，我觉得接亲会不会还有一些是坐热气球的啊？这个好像看起来挺浪漫的啊、比如说你带你喜欢的人呢，两个人一起去一趟土耳其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坐一趟热气球啊，这个好像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可以出现的，对不对？Flower 说，我觉得如果是关于这种直升机的体验，有可能属于那种旅行结婚那种，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哦，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我曾经到某一个城市去旅行的时候，那个地方它真的有这个直升机的体验呢。或者说你不用说太远，我感觉可能在珠海你都有可能找得到这种直升机的短途体验呢。所以呢，如果想要一起浪漫一下的伙伴们，记录一下这个事情，把它放进自己的浪漫日程里，对不对？金律师说，我感觉在北京好像就有体验直升机的这个项目，真的假的？
1: 他是太多情，浪漫放在现实难免。
0: Flower 说，带上自己的 partner， 说不定两个人一起坐呢，就不会害怕了。小哨子说，主播应该是坐不了热气球吧，恐高的。我只能说你们还挺懂我啊。
1: 看着他，
0: 直升机要飞到哪里、再来一个朋友在我们的乐点区里面刷个直升机就知道了，自己刷你就知道它会飞到哪里去。

所以说这种直升机体验呢，在我们汕头这边有的，真不真呢？哇乐后哇爱乐啊，汕头有吗？但是当时忘了看价格了啊，所以下次 sorry 你要留意一下。我觉得就是我预估了，就是我觉得一个直升机这么转一圈的话，几百块钱应该是要的吧，三五百五六百是不是啊？一万起步，真的假的？金律师说呢，直升机飞到哪里啊？刚才那一架当然就飞到黄同学的心里面呢、哦。哎呦，所以将来呢，我要在我的这个心里面呢，去建一个停机坪，我要停很多很多的直升机啊。我明白他。Hello， 你好，阿月啊。哦哇，你今天怎么回事儿？一上来就这么甜呢？是今天喝了什么全糖奶茶吗？水灵灵的情话就来了，真的是夯爆了。小女神说，我发现我每次去参加婚礼呢，其实都是为别人去表演节目去的啊。所以你每次都要去唱 Beyond 的歌吗？是不是次次都唱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存在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哇，其实上次呢，这个叶世荣大哥带着吉他来我直播间的时候，当时真的有邀约我一起唱这首歌，哎，可是当时就一个小小的羞涩，我就说，哎呀，不好啦。

啊，谢谢小小，谢谢红尘。小女神说，记得去年这个升学宴的时候呢，给他们唱的一次海阔天空和不再犹豫，婚礼唱过喜欢你和相思风雨中。所以有这个唱歌特长的朋友也好神奇的哦，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好像突然之间呢多了一种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能力啊。

0: 朋友们，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1: 就像拥着你，我曾拥有你，当飘雪连系着天地。
0: YZ 说，我感觉在广播端和我看直播这边呢，还是多少有点延迟哈、哦啊。都好正常的，通常我们看到闪电都是先闪呢、然后再看到打雷的，再听到打雷了，对不对？此此刻呢，你可以在乐听 APP 啊，手机上下载一个叫乐听的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把它下载手机上面呢，在这个主页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啦。正在直播间的伙伴们呢，也希望呢今天给力哦。右边的这个橙色按钮月点区域，我们的小礼物可以刷一波哦。待会儿呢，在这个半点呢，我们会有一个报时和片花，很快就会回到节目里面，不要走开。我们听广播的伙伴们，一会儿就继续锁定我们今天下半场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啊，希望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起学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吧。待会儿见。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是 Selina 任嘉轩。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峥。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20: 我是蔡淳佳。
21: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0: 是周慧。
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3: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0: 支持黄伟的节目，
6: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0: 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8: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9: 不只是聆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畅快地表达你自己。这首 Fantasy 在我青春很饱满的时期，我非常喜欢。所以今天晚上呢，也希望这个饱满的热情的节奏能够感染到你的耳朵。不知道生活最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上演怎样的剧情呢？但是希望我们在这里找到生活当中学会的事情，坚定地往前走啊。

0: 来了吗？
1: 就从那一秒开始，我的天，
0: 发现我有点爱你。哇 ，Flower 好不好玩？几块钱可以玩这么久？

谢谢贝贝。今天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广州的天气我觉得还蛮好的，今天白天有看到这个灿烂的阳光啊，然后到夜晚的话呢，觉得今天的整一个气温呢都比较舒适了，但是我没有搞清楚这两天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状况哦。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不管是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况呢，希望你可以不断的学习，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当然睡前时光来听一下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自然也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选择哦。今天好像不打见看到这个静静和我们的唐先生聊天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哦，最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有学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YZ 说现在我们的节目是十点开播吗？没有，现在呢我们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哦，广播当中和我的这个视频直播端口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以及呢一个叫做乐听的 APP 上面哦。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啊。谢谢 UNER。

0: 突然想起来，好像今天唐先生说他今天要开始上班，对不对？前两天都是放假闲，就是放假闲赋在家啊。最近在我们的公屏上一直在给我们刷。曾几何时呢，我想在那个年纪的年少的我们呢，对于这个爱的期待哦，很多时候我们当时就会觉得说它一定是非常 fantasy 的，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啊。当然我想幸运的朋友们也许真的有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很充分的体验过比如说一个很喜欢的人来到你的世界当中，那种好像就是突然把你的世界里面就是点缀上从前从未见过的一些色彩和光芒。当然后面我们可能又会渐渐的发现，也许爱情原来有不同的样子，对不对？也许学会爱和如何去被爱，这也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拥有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能力呢，也挺重要的呢。唐先生说，我今天晚上是上晚班的啊，要一直上到凌晨三点才下班，然后明天八点呢又要上白班了。所以唐先生啊，今天也是啊，这个夜班生活，唐先生嗯。当然没关系啊，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依然用这种方式呢，就是还是陪着你一起上晚班的啊，你也在陪着我们度过这个美妙的夜晚。
1: 最近会有点忙。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呢，我们的节目都是11点开始哦 ，YZ 11点到12点啊，我们的星空夜话。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聊点最近在生活当中生活让你学会的事情啊。我想静静呢应该最近在生活当中学会呢，就是希望能够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不断的去拓宽自己可以掌控的疆域，对不对？所以呢，昨天我们听到金律师说他好像给自己又报了三门课啊，真的是我觉得金律师真的是我见过的蛮爱学习的一个人，而且是那一种就是说干就要干的，可以说是沸点很低啊，就是说燃就燃起来了。哦，你在自虐啊，但是我们看起来你就是非常的燃啊，就是有的时候生命真的是让自己燃烧一下。你还是可以在这样的夜空当中突然用自己耀眼的光撕开一道很扎眼的那种，是吧？抖音上说，其实我的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定的目标，就是我每年都想为自己考一个证啊。这个想法真的是很厉害啊。金律师说，我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干掉外星人。拜托，我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能够擅自做主去回应外星人呢？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是如何识别到底谁才是外星人呢？这是个问题，对不对？燃烧你的卡路里啊！说起来燃烧卡路里这个事情呢，最近一个多月我都是在坚持啊。

玩笑，我说现在的 AI 真的是替代了很多人。Flower 说，我觉得你就是不会被替代的。我觉得这种要交心的事情，可能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咱们的这种，对吧？碳基生物陪着你会更好一点吧。金律师说，我们对付机器人的方式大概就是抠它电池，向它泼水啊。哦，对，机器人很怕水，对不对？它会短路的，对不对？突然间好像找到它的命门了。

Flower 说，我在想万一呢，万一将来机器人他们学会了游泳怎么办呢？他们的密封性再好，也不可能有人类密封性这么好啊，对不对？我前阵子我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发现跟学会了这件事情，我们人体是非常防水的，非常密封的。你看我们去游泳啊，我们也不会说游完泳之后呢，肚子里面就会莫名其妙的从皮肤渗进去了一大筐的水，不会。而你每次呢去洗澡的时候淋浴啊，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洗个澡之后，你突然就发现自己的胃里面呢就会从皮肤里面渗进来很多的洗澡水，对吧？不会啊。所以我觉得人体的密封性相当的好。刚刚有朋友跟我晚安哦，是一基同学，欢迎你到来，晚上好啊。对，我们自带的防水锁水功能可厉害了呢。唐先生说，提到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哦，我想说生活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处事，以及遇到独自去处理生活当中的难题。所以唐先生，你刚刚这个简单的表达呢，其实也隐隐的透露你在生活当中其实过往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了。可是从你的跟我们分享出来的生活经历呢，我们感觉好像每一次这种状况你都处理的蛮好的哦。对，所以现在你的周围有很爱你的人，然后也有你很爱的人，所以唐先生大抵是在生活当中，可以成为很多男人向往的那种样子吧，是不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唐先生有一个很年轻的很爱他的妻子哦，真的是，哇，你太成功了。就是家有娇妻的感觉，对吧？小茹说，别说还真别说，现在真的发现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开始被机器人替代了。这个实体机器人可能目前看起来，他们就比方说他们的行动啊，他们走路啊什么的还是怪怪的。可是实体的机器人可能目前来说，我觉得三五年内应该还好。但是你要说我们的很多事情是不是逐渐的被 AI 替代呢？好像有可能哦，对不对？有很多这种基础的咨询工作，可能逐渐的就会被 AI 替代了。黄同学羡慕了是吧？对，有娇妻这种事情，哪一个男同学会不羡慕呢？我想知道。谢谢夸奖啊，不是夸奖，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你的生活事实，是吧？我的眼，哎，不过前阵子我们好像有看到新闻说，在什么地方，是北京还是上海还是什么地方，说有一个机器人马拉松是吗？是北京吗？据说机器人们这个跑起来还是跑得蛮欢乐的哦，在北京哦。好的，他们在2026年，机器人已经开始参加自己的马拉松大赛了。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我在想，将来的宅男宅女们会不会就是说，我们买一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就可以在家里面跟他很愉快的做朋友。他永远那都会是那一个就是。

是向你提供最极致的情绪价值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称之为人，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人呢、啊。对，就是。所以可能以后真的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尝试这种方式啊，就反正在外面交朋友，有的时候也很不顺心，还不如就是买一个机器人回来了，他又可以跟你交朋友了，是吧？对，小勺子，你还可以定制一个双开门机器人啊。

0: 机器人会做煲仔饭。Yuna， 你在哪里看到的？你在哪里看到说机器人会做煲仔饭？我在想说机器人做就是那种做饭机器人会不会它的身体里面呢，身躯里面本身它就含有这种电饭锅啊，然后可能会有什么微波炉啊、蒸箱、烤箱这种功能，就是它打开它的胸膛，它的胸膛双开门啊，打开，然后把一个盘子和食材放进自己身体里面，然后它就可以启动自己，然后用它温暖的胸膛去给你15分钟蒸出来一条鱼啊什么的。太敢想了我们。Yuna 说其实我吃过机器人做的饭，之前呢有一个地方他专门弄了一个专做煲仔饭的机器人。哦，真的吗？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
0: 手。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夜晚陪着你的耳朵。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2: 让我微笑的人，
0: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手机应用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进行我们这个直播间实况的直播。我们今天的这个乐点的 KPI 有点点不够哦，然后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帮忙刷一点哦。
2: 宇宙浩瀚无边的尽头，每个渺小星球，
0: 一首许久未听的歌，非你莫属。

快乐的烟花会绽放在我们希望它永不熄灭的星空。我始终觉得在星空下的我们呢，都是如此的认真面对生活。

程的时钟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很多我们经历的痕迹。就在某一个奇妙的时刻，或许那样一种种在心田的一个盼望的小小的种子，就在那一刻，虽然未抵达永远，但也感受到了永远的那种奇妙的快乐。

阿月他说，我感觉呢，生活可能就会教会我们呢，从这个从幼年到老年，然后得到，然后又失去。得到和失去，他们好像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得到与失去之间好像永远没有最终的那个定论和结局，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得到和失去总是同步在发生的，我们总是拿一些自己拥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想要得到的，所以我想得到和失去是永远会一直发生的话题啊。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这里是星空夜话，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工作日啊，每周一晚上的11点到12点。此时此刻呢，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想参与实时的互动呢，记得在手机上面呢下载安装一个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现在呢，你只要在这个乐听的首页啊，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发现我们的星空夜话直播的入口了。谢谢勺子，谢谢小七，谢谢 Flower 的烟花还在绽放哦。我有个秘密，不是说秘密，我的反应。悠悠鹿鸣哦，今天来的有点晚哦。小女神说，我为啥我发现了，你是一个非常阳光的朋友，每天待在一起都很开心哦。希望我们共同相遇的时候，时光都可以对我们温柔的更多一下哦。

0: 谢谢勺子。有的时候感觉主持人的阳光可以感染到我，所以阿月说呢，他非常喜欢主播。可能一种啊快乐的情绪还是可以互相传递的哦。我们都是在这片星空下呢，真的像 Flower 说的，我们是向着阳光生长的人呢、啊。明天什么话题？明天话题，小周末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就知道了。今天呢，特意在我们右下角橙色的月点区里面呢，上架了两款烟花，一个烟花 Plus 和一个小烟花的啊、哦。希望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释放烟花的时候，可以看到朋友们呢帮忙刷一刷烟花呢，让我们一起来释放一下今天的压力啊，找到今天绽放的快乐吧。准备好了没？来喽！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哇哦！
0: 谢谢金律师用我们星空号的宇宙战舰带我们飞啊。谢谢刚刚呢用月点刷出来烟花的每位小伙伴们哦，真的。

很感谢你们哦。每一位呢通过月点互动的朋友，我们都会把大家的这个互动记录下来的哦。然后在这个月底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榜单上排名前十的朋友，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这个20周年的特别定制的一款这个纪念卡片呢送给大家哦。感觉这空气新鲜，落雨声像手感飘过你。谢谢小七。怎么样，我新上的这款小烟花还是蛮值得刷一刷的，对不对？你会发现说几块钱你可以刷屏半天呢。

0: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可以懂你的人，或者说他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是特别懂你，但是他如果说他真心的愿意懂你呢，我觉得这个人呢、啊、他一定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存在啊。
1: 知道我最珍惜的是什么，
0: 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在这片逆光而来的温暖之下，你可以找到一个愿意懂你的人。
1: 小小屋，
0: 对，这种意愿本身呢就很重要了。你说真的能懂吗？未必哈、哦。越是活得久，你越是发现生活当中很多的情节，很多的事情，因为大家这个经历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说要做到人跟人之间的感同身受，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极其困难，相当困难。但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一种默契，比如说存在这种很深的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互相愿意去理解的心，那我觉得就已经很珍贵很珍贵了。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生活当中呢也希望留在彼此的身边呢，除了明天晚上11点继续开播的星空夜话，在一些主流的平台账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留下来哈。那我们在0点之后呢也会在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直播间呢继续加播一会儿会儿，给你一点呢广播里面没有的东西。
1: 我会永远紧握，全世界你最懂我，我会小心和。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The rain was so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手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

0: 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2: 童话假期。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0: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0: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1: 是的，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0: 对，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忙啊，因为7月11号我们还先去上海，然后杭州、安吉的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再有就是7月17号到8月1号的北极加挪威深度游的这个路线。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
1: ，
0: 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
1: 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哈，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0: 对，那么此刻呢，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还是小朋友好呀，这无忧无虑呀，他上班就不一样啊。”所以孩子们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童年哈。
1: 是的，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些团呢，都是敞开大门的，家长也可以报名
0: 啊。是的，
1: 如果您有时间有假期的话。
0: 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就赶紧进群吧。
1: 是的，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3位这个
0: 老师、
1: 大朋友、嘉宾。
0: 对
1: 啊，一位是咱们火车执行方的负责人刘小兵兵哥，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去年是跟着我们是一起出发去了内蒙啊、安徽啊、北京。河南这几个地方，兵哥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1: 兵哥是不是这个今年又再次启程，这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啊、
5: 欢迎大家报名10月29的火车专列。
0: 我跟你说啊，首先火车专列它是很稀缺的，
1: 对，
0: 不是你说想拿一个火车研学就这么容易的啊，就要层层审批，而且去年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经验，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火车，我们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画地图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什么
6: 调图、今年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研学火车，它这个图啊，各种路线啊，停靠点
7: 呐、啊，怎么走啊，怎么样才顺呢、啊？
6: 对，过两天红红跟亮亮也会，还有我们的这个兵哥，我们团队也会再次走上这样的丝绸之路哈、啊，就会把我们整个研学火车这个路线重走一遍，然后再给大家一路上把展示出来。
7: 没错。
6: 所以呢，火车路线也是诚意满满。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火车路线除了这个坐车玩之外，还有很多火车上的时间，我们专门也找了负责此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的导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陈琛老师。你好，陈老师。
8: 你好。
6: 陈老师，这个路线其实你经过这段时间设计，已经在你的脑子里
8: 哦，这些路线全都是我们走过了的
6: 啊，所以就会
8: 是我们的大批量的研学团，各个大中
6: 验证过的，
8: 对，我们验证过最好的体验，最佳的景点，然后最值得的文化精粹全都在这条线。
6: 你知道我这两天要去找一下敦煌文旅各方面的朋友，然后他们看了我们那个路线就说啊，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已经很精彩了，因为我想让他帮我微调一下，他说已经非常精彩了啊。
7: 是的，其实这些地方跟咱们这个湾区的一些地形地貌啊风景是
8: 完全
7: 不一样的，
8: 完全不一样。
7: 对，所以对于我们湾区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新鲜的。
6: 对
8: 的、文化旅游最大事就是从你不，你活
6: 你待过的
8: 待
6: 腻的地方，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
8: 去一个跟你的差异文化差异气候差异生活差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像你去北极一样。
6: 这研学火车就有这点，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火车就像跟着我们哈，我们走哪它开到哪，就感觉
8: 不累。而且就是我们去
6: 慢火车，
8: 我们去西北都是拉车拉
7: 车、你下了火车其实就坐大巴了，
8: 比如说咱们到兰州走河西走廊就一直都在车上特别难受、但是
6: 火车很舒服，你可以跑步甚至哈、
8: 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大巴车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一天、非常的有
7: 我看到有听众说已经下单火车团付款了
6: 哦，那我们送哪个礼物给你，你挑吧，
7: 你自己挑一个吧，
6: 这么多熊猫你挑一个吧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小熊猫啊，我们身上这个挂肩站肩都可以挑、
7: 今天内下单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
6: 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这上海迪士尼下单，我们就送上海迪士尼的礼物，如果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坐游轮，坐迪士尼游轮就是这个只有官方才有的这个小礼物，你根本买不到
7: 的、是的，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那当然要请出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6: 张老师好。
9: 听众大家好。
6: 拿麦近一点哈、张老师，其实这个游轮你坐了这么多，你坐了多少种游轮，你有没有算过？
9: 其实应该十个手指都数不完，
6: 数不完哈。
9: 现在做了很多次游轮，但是呢，大大小小的说，目前新加坡迪士尼这艘游轮呢，是我目前坐过的最大的游轮，
6: 最震撼的游轮。
9: 对，
6: 而且我们这一代孩子，其实不论是看迪士尼米老鼠动画片，还是漫威的这些英雄人物，其实一直贯穿了六七八九零零后。可以说，
9: 因为它迪士尼的它历史其实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了，所以的话，相信一些银发族啊，其实也是了解的。上到船上，其实我上次去体验的时候，其实也是也看到一些银发族上去上面去体验。那有当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呢，这是肯定是有的。
6: 这是梦幻之旅。
9: 对，
6: 因为只要去，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自由自在节目，可以说洪亮组合把迪士尼做到了极致。我们有国内的上海迪士尼，还会双飞包着大家交通双飞机票的哈，去新加坡。除了有一些落地的 City Walk， 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再加上迪士尼游轮，这个绝对也是叫什么？如果专业的话是非标品是吧？叫什么？
7: 定制。
6: 对，非标。
8: 高端定制。
9: 高端定制。
6: 绝对的高端定制哈。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在纷纷请假，因为那个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也是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去挪威，它是非常安全的。
7: 一般的语言环境也都是英文。
6: 纯英文。我们很多的家长就说：“哎，亮亮姐，你们有没有纯英文环境？”我说：“这个就是纯英文的，因为首先迪士尼游轮还不像我们其他游轮，它会有些中国雇员。迪士尼游轮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雇员，是吧？”
9: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面向国际游客为主。那像新加坡它其实、刚刚说到它虽然是英文，但还有部分的一些说中文的华侨的还在上面的嘛。那所以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中文，但是大部分的使用环境其实还是偏向英文为主。
6: 因为你在新加坡你会觉得是在大湾区的某个地方，但是字幕就是不叫字幕，就是那个路牌什么的
9: 环境
6: 全是英文的。
9: 对，
7: 其实都说咱们这个迪士尼游轮有它的这个稀缺性哈，这个稀缺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6: 说堪比春运呐、有的时候、
9: 首先那个船它非常大，那当大小朋友肯定都能体验到。那另外刚刚说的稀缺性是因为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去体验迪士尼游轮呢，其实我们要去到
6: 美国、
9: 像一些欧洲地区才能去到，那中间的时间成本包括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 昂贵的，
6: 对，
9: 非常高的。那这次呢，也是迪士尼首次把它最大的船，也是最新的船派过来新加坡。
6: 三月份才
9: 对，今年2026年三月十号在新加坡首航。
10: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9: 它最大的容量6700人。
6: 哇，一般的游轮2000多，
9: 对，
6: 大的4000多，
9: 对对对，亮亮姐姐非常非常清楚。
6: 我也成游轮专家，哎，我是不是以后就直接也叫纺织旅游轮专家哈？而且我们这次去游轮会有。绝对官方的这个，而且5月31号报名还会有每一间房间减免1000块的这个专属优惠，
9: 对的，
6: 限时的，过了5月31号就没有了。
9: 对的，对的，
6: 大家要赶紧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
7: 是的，虾米周问火车研学团是从7月29号出发到8月10号回吗？没错，就是这个时间段，
6: 回到广州
7: 13天的时间，我们8月10号就回到广州了，也是从这个广州白云站往返啊，
8: 是
7: 这个站出发，以及回到这个站。
8: 是的。
6: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问，也可以。
7: 其实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那么多人一起，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家长把小朋友带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6: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们也有其他站，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近的一个火车站，
7: 你可以在群里面沟通。
6: 斌哥，到时候我们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斌哥是我们整个火车的总控嘛。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车，你先告诉我们一下就近，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有经停站的嘛，
7: 会停韶关是吧？
5: 对对对，我们会暂定的是衡阳
6: 啊，湖南有一站啊，湖南有两站会经停，
5: 两站
6: 啊，所以也就
5: 韶关有一站。
6: 外地的朋友，因为我这次带队去越南游轮，我们就有北京、南京、安徽、山东的朋友来广州集结的，其实就大家可以想好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地方去玩两天，也是非常好的。
7: 或者我们可以在群里沟通一下，比如说韶关的这些听众啊，你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委托一个家长，就是把所有的韶关的小朋友带到广州来，从广州上车，这样也是可以的。
6: 好的，已经有报名成功的爸爸说已经把你这个单已经发到后台了。好的，好的，礼物你就等着吧，
7: 不要着急啊。
6: 那今天来报名的就是我们各个路线的专属礼物，今天是。可以拿到的，
7: 没错，
6: 而且是手快有手慢没有，我们的都是限量版的哈。
7: 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的小朋友们了。
6: 哇，先中间这两个，我们一起去过北京团的，还有无数次夜宿的，你们两个是谁呀？来，打个招呼吧。第一个，
11: 大家好，我叫索子浩。
6: 子浩你好，还有你旁边的你亲同学。
12: 大家好，我叫李子晨。
6: 这个都是去过北京跟着我们去过环球的哈。
7: 是，今天两个小朋友还带了同学来。
6: 好朋友，你来拿着麦，离麦近，你叫什么名字？
13: 大家好，我叫李金童。
6: 几岁了？
13: 我今年9岁了。
6: 你们是4年级了吗？5年级了？
13: 3年级的。
6: 你们仨都是3年级的。哦，原来是3年级的小豆包。欢迎欢迎。
7: 刚刚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
6: 哪个
7: 团感兴趣啊？
13: 我想去沙漠。
7: 沙漠那就是火车团哦。
6: 那你们两个呢？狮子浩，你们两个呢？
7: 你们俩想去哪？
6: 新加坡游轮呢，
7: 两个还
6: 迪士尼游轮呢，
7: 交头接耳一下，商量一下。
6: 上海迪士尼呢，你看你。
7: 你们去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啊、
6: 牛牛哥哥也把这个火车拿上来了。
7: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
6: 那你们都可以要。
7: 你们7月去上海迪士尼，8月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6: 对，也都可以，然后再把火车也给。我也是从火车跳团回来广州再出发新加坡的。所以你们要跳团，我们还可以提前坐飞机回来。另外一种选择哈。好，我们还有两位新朋友，你们两个打个，这还都是我们华阳小学的优秀的孩子。来，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14: 大家好，我叫陈倩玲。
7: 是姐姐。
6: 是几岁啦？
14: 今年11岁。
6: 是5年级了，对不对？
14: 对的。
6: 你刚才听了我们介绍，我们自由自在这么多专属的地方，你最想去哪儿？
14: 火车团。
6: 火车团。你们想去哪里呢？
7: 那么多城市想去哪里？
6: 还看
14: 都想去，
7: 都想去，
6: 就是一次过满足了很多的地方。火车团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7: 你对丝绸之路有了解吗？
14: 有一点，
7: 有一点点哈。
6: 你对敦煌呢？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会最想去哪儿？我都要，孩子不做选择题哈。好，到你隔壁的了，
7: 当妹妹了。
6: 来，
15: 我叫陈倩如。
6: 真的是亲姐妹吗？
7: 对啊，就长得不太像，是不是？
6: 你俩是双胞胎吗？不是吧？
15: 不是。
6: 你几岁了？
15: 快到9岁了。
6: 好吧，那你最想去哪个团？
15: 火车团。
6: 哎，你俩可以组团去了。今天如果你们要去，直接把熊猫给带回家了。
7: 哎，有朋友说大学生也想去火车
6: 人
7: 学，可以，没有问题哈，
1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6: 今年我们老少都欢迎了，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专列啊。
8: 我们这还有校长选。报名了呢？
6: 真的
7: 校长报名了是吧？
6: 你是直接给我们开大师课吗？在这个研学上。
7: 而且这次车厢是特别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比如说你一家人的话，就可以安排在这个车厢。
6: 对的，对的。还有成年人车厢，如果他们是自己来的成年人也可以啊。
7: 是的，是。其实这个小朋友那么多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来分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8: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按照年龄层来进行一个分配、嗯、那同时我们也会比如说你是想亲子的，那我们就做、放到亲子的车厢里面、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放在成年人的车厢里面、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想单独的安静的去参加、参观的话，我们也会单独分一组，然后年龄层是会按照三岁一个年龄段、这样稍微就分一分、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自由自在的哪些孩子们他们是想要在同一个组的、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划分，反正每节车厢66个床位、
7: 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说我这个一家人或者说是同学要分在一起的，你可以备注好，我们都会按照您的需求来，
6: 很人性化的、今时今日我们自由自在做

0: 是专业的，好吗？
1: 自由自在，
0: 自由自在。那今天节目时间也要差不多了，我们还要最后再问每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想邀请一个好朋友陪你去玩，你会邀请谁呢？想邀请谁？
2: 李子晨，你想邀请谁？啊，邀请一个好朋友的话，
0: 蛇子号吗？
2: 你如果不说蛇子号，蛇子号
0: 会得罪他吗？
2: 除了蛇子号，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朋友？
0: 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啊，
0: 好吧，那就你俩，
2: 你俩就结伴，
0: 那你俩结伴吧。那你呢？你是你的同学，亲同学，你会再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上你说的火车团吗？
2: 你在麦里面对他，
0: 还是邀请他俩呢？
3: 他俩，
0: 哎呀妈呀，这三人还挺好的哈，
2: 铁三角。
0: 好，那姐妹呢？你们如果想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去旅行，你想邀请谁？迅速的，没有时间了。哦，还是妹妹，妹妹就邀请姐姐，
2: 姐姐带妹妹，
0: 谁也没得罪，耶，大成功。那到牛司令，你要想邀请人，邀请谁？
2: 邀请金主妈妈。
0: 我就是他金主妈妈，是吧？那后面的几个小朋友赶紧走上来，赶紧走上来。我们的木木还有我们的悠然，你们要邀请人会想邀请哪个好朋友？指一下，或者就是说有没有新朋友啊？他们也是、
2: 啊、都是邀请彼此，你们好暖啊！
0: 还有琪琪，那琪琪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出发？
2: 琪琪想邀请谁啊？
0: 来，离麦近一点。琪琪想邀请谁？这是跟着我们出发了好多次的了。
4: 嗯，我想邀请，
2: 想自己单独上阵是吧？
0: 好吧。
2: 芷馨，
0: 芷馨，
2: 芷馨想邀请谁？啊，
0: 你跟弟弟，你想邀请谁？走到前面来说，走到前面来说。
2: 到前面，到麦克风来说。
0: 写妈妈、
2: 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是吗？还。
0: 想要同
2: 学
0: 可以邀请同学。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呢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啊、这个此时此刻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入群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记得有严学两个字，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聊天了。
2: 是的，那么今天内下单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这些礼物，
0: 比如有上海迪士尼官方的、比如说有新加坡迪士尼邮轮官方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火车团官方的什么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如果你今天下单北极，我还送一个北极熊给你，亮亮姐送个北极熊，这个因为我也是代表官方，送个小可爱的北极熊给你，
2: 太慷慨了
0: 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的这个对话框，这个严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
2: 是的，我们最后再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说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好不好？好吧。
2: 二一，
5: 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0: 好吧，把麦都说爆了，你们几个小坏蛋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研学的时候，
2: 我们暑假期待能见到你们哦。
0: 我们也期间赶紧要已经跟着我们报名成功出发的大朋友小朋友去解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官方礼物。
2: 是的，谢谢大家。
0: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2: 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

0: 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 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

0: 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

0: 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4: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3: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5: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6: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7: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

0: 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2: 今天清远、肇庆、云浮、粤西和中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6到28摄氏度，其余市县28到32摄氏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绩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
1: 深圳扫码入企，让企业轻装上阵，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基层样本。
2: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20日举行，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1: 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
2: 龙舟水发力，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1: 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根据省委工作安排，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昨天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干出实际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各督导组组长、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法院、横琴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日前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为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按下启动键。本台报道，本次活动整合了全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分别登台进行主题推介，介绍各地市暑期旅游核心亮点。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立辉：
4: 有一条128公里的滨海旅游路，暑假期间呢，先行段已经建成，可以开放。我们这里有舒柔阿嬷和南枝阿嬷的旧宅，还有店里的桥批局和电影院，是位于我们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那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的生活。
1: 在线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亲子游订单上涨13%，端午期间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搜索热度环比激增180%。活动现场，携程、抖音等平台还发布了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5: 深度游或者是包含研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供应，这一类的整个销售的话呢，大概比去年是增长15%-20%的。
1: 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总经理郝关兵：
6: 广东现在的整个入境游的体量和国内游的体量都非常大，所以围绕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联合广东文旅会在暑期的消费券市场做一些大的增量，住宿业态最高立减500元。
1: 会场外，悦动星球乐夏市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40余家广东优质企业参展，南粤研学、滨海玩乐、科技文旅等六大主题展区一站式呈现暑期游园体验，大湾鸡等国民级 IP 与观众亲密互动，深圳小梅沙、欢乐港湾等文旅品牌集中亮相并派送专属福利，非遗烙画、疍家鱼贴年画等广货优品琳琅满目。游客漫步其间，一站式尽览广东夏日万千风情。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研学经理李泽仲：
7: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20到3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设计一些动物科普的课堂，带领孩子们深入的接触动物，认识到展缸背后有哪些故事。世界也推出了海洋馆夜宿。
1: 疍家鱼贴年画，非遗传承人毛健：
8: 疍家鱼贴年画非遗项目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遗研学路线的。传统的拓印呢是用真鱼在做，我们用专利技术把真鱼做成了硅胶，形成了没有门槛的一个非遗的体验项目。
2: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1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9件。
1: 作为广东省首个扫码入企试点、首单扫码入企落地的行政区，深圳市光明区自2024年起率先探索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入企频次大幅下降58%，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样本。本台报道。过去，面对不同执法部门频繁且时间不一的常规检查，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准备对应材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市监、应急、环保、人社等各系统之间互不连通，企业台账无法共享，这种双向消耗也成为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深圳市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廖小芳：
9: 我一份资料我要提交多个部门，而且要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格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对接他们这一块上。
1: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应急管理办安全生产组负责人李进波：
10: 早上可能来一波人穿的制服，跟下午来的人穿的制服也差不多，容易给企业造成一个部门多次检查这种印象。
1: 深圳光明区自2024年起推行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通过打破部门间壁垒，推动政府部门组团上门入企扫码，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入企频次。从各自查到联合查，从反复填到一次填，这项改革真正实现了为企业减负、为执法增效的双赢效果。
11: 深圳市爱科维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程晶。
12: 检查前的话，他们会在线报备，那企业可以查看检查的人员、检查的主体、事项等具体的信息，保障了企业的一个知情权。那检查过程也是全程可溯源，评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总体来说，使用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11: 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田月。
13: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扫码的范围，为了能够让企业减轻负担，规范我们的入企行为。
11: 为了让企业更快熟悉扫码入企制度，深圳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指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向企业讲解扫码流程、评价渠道和监督功能。截至2025年11月，深圳已在深 I 企平台为380多万家企业赋予专属保护码，其中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实现 100% 覆盖。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杨东浩。
14: 以深爱企平台为抓手，让便捷高效的赋码服务和监督渠道直达每一个市场主体，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11: 既让企业少受打扰，更要让企业多享服务。深圳正推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常态，企业不必再在各个部门间辗转，一个预约就能触发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真正把企业跑腿变成政府跑腿。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党委书记许毅。
15: 现在通过提前预约，由我们去针对需求整合资源，对接协调，替企业去跑腿，把精准的解决方案送上门。
2: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后，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昨天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本台报道。
11: 负面清单包括两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两类数据，涉及七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在特色领域与应用场景方面做出了针对性补充与创新，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前海管理局数据管理处处长谭亚案。
16: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要限时报告，而不是事前审批。大家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限时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11: 河套发展署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17: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近期已经在做内部的测试，在近期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会向外去公布。
11: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深圳前海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主任肖文康。
18: 结合已经落地的案例，在网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

0: 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1: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介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已有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2: 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设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介绍，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报名。
3: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2: 为了让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组委会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及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以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米，拓展观赛空间，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广州创办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于下半年亮相。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表示，将推动传统龙舟活动从端午民俗向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3: 通过赛程的设置，能够有效破解传统的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在赛场，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
2: 今年的端午暑假即将来临，广州市将推出龙舟体验、动漫、阅读、展演等特色文旅活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表示，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全程有上百场特色龙舟赛事将依次上演。广州为青年群体准备了动漫游戏嘉年华、青少年阅读季等系列活动。
4: 第47届迎城之夏青少年的阅读季呢，将贯穿整个的暑假，同期配套2000余场的阅读家的活动。暑期呢，广州还将举办37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此外，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启幕，汇集100台精彩的剧目与15场优质的美术展览。
2: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吴炳祥表示，将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消费链条。
5: 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家消费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文脉。暑期以潮玩广州加实在广州双向发力，借势世界杯热潮发售官方球衣、特许周边等。
1: 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媒体交流会介绍，本届跨交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吸引超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和超1000家供应链企业参展，打造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外贸选品、产业对接、转型升级平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6: 跨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德维介绍，本届跨交会在展会规模、展位数量、参展电商平台数量、产业带及供应链企业质量等方面均较上届实现较大提升。
7: 参展电商平台数量首次突破50家，同比增长21.4%。22个广东省的优质产业带以及安徽、新疆、山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市中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同时，本届展会首次1688超级工厂专区创新引入工厂职工加跨境定制模式，通过缩短供应链，破解中小企业在跨境交易中找货难、利润薄的核心痛点。
6: 李德维表示，大会生态服务再次升级，共吸引200多家支付、物流、海外仓、营销、金融等跨境电商生态链服务商参展，
7: 形成集开店、运营、物流、合规、风控于一体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包，锚定智能化海外仓解决方案、合规化经营指导两大方向，为企业出海提供降本增效、风险防控的专业支撑。
6: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坤介绍，省商务厅将对经各地市商务局审核推荐的跨交会参展企业给予支持，助力企业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8: 优先支持中山灯饰、揭阳服装、惠州女鞋、江门家电、汕头玩具、潮州陶瓷等22个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企业参展，推动这些产业带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商、海外仓

0: 等次元对接。
1: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文物开箱发布会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展览将于6月20日开幕，持续至12月19日，汇聚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2: 展览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随叙事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为观众开启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展览联合主办方国华文旅总裁王鹏介绍，展览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3: 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在策展的思路上，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
2: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佛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罗琦表示，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
4: 它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极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么微笑的这个佛像？对于我们就感受它来讲，它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
2: 展览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打造出一个富有情感张力与人文温度的观展空间。青州微笑展内容设计花青介绍，走进展厅，左方映入眼帘的便是最重磅的展品——崔和七假书资造佛菩萨三尊像。
5: 这尊佛造像它上面的铭文也是构成了我们整个展览的两个主标题之一，叫长思苦海，同获长乐，翻译过来就是告别今生的苦难，希望来世获得安宁和快乐。这尊造像呢，我们会有3个章节对应3个动画连起来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们青州微笑它是诞生于时代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主题意义。
6: 本台消息，日前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2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科学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刊出。《自然》配发观点文章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结果的分析让人信服，未来将能够确定质量排序，有望为这些神秘基本粒子的特性提供新的见解。江门中微子表示，伴随数据量积累，大量新成果将自今年夏天起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
1: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至14日，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夜间至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6: 新闻浏览。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 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6: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2期，开奖号码百位二、十位二、各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2期，开奖号码01、03、13、16、18、25、32、35、37、44、45、47、58、59、60、63、66、68、72、75。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6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5、11、21、23、24、29，篮球号码1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7: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8: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6月1日至6月7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34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51.5%；3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48.5%。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6.4%，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3.6%，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0.9%。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4.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9: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0: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9: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0: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 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1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接呢在视频号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跟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只在视频号的这一个平台当中进行直播。当然了，很多电台的老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进入到咱们视频号啊，来跟我们一起来发表一下互动啊，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看看也有很多朋友啊来到了视频号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你看有叶子、土鸡哥、江河、安妮，还有哎呀，你说说为什么这么卡呢？
1: 卡住了，我们的这个评论卡住了啊！
0: 我们平板已经卡住了啊！还有好多朋友，
1: 向日葵、江河、蝶舞醉月、石炭屋，大家早上好！我和刘伟呢在花城广州向大家问一声早安，同时还有瘦瘦，早上好呀！
0: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天气的情况吧，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一直都是龙舟水的天气。根据广东天气的一个预报啊，新一轮的龙舟水会在今天晚上一直到16号都会开始一个新的龙舟水，广东会出现一轮新的强降雨。
1: 是的，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像今天白天啊，西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呢将会有一些中雷雨。那今天夜间一直到14号呢，广东大部分市县呢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5到16号，广东的中南部市县呢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而且呢要提醒大家，本次的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
0: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广东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清远、肇庆、云浮、粤西和中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是26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然而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到明天呢，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26到31度。
1: 来到后天，也就是6月14号，大部分市县呢将会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市县局部呢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呢也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北部市县呢是25到27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7到30度之间。
0: 再来看看广州的天气，广州今天是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明天和后天呢，广州都是有中雷雨的。你像明天周六，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周天广州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反正展望未来的这一周当中，一直持续到端午节前一天，广州基本上都是有大雨、局部暴雨的。
1: 是的，而且这一次的降水过程呢会比较久啊，所以呢大家要做好准备了。很多朋友说，哎，今天感觉现在天气还不错啊，因为这个雨水呢可能要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才会逐渐的明显起来。特别是你看今天也是周五了，明后天呢迎来这个周末，如果有计划外出或者是计划游玩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做好这个合理的规划安排啊。
0: 没错，没啥事儿，咱们就别出门了，家里蹲吧，好吧。还有朋友又来到咱们视频号啊，来发表了评论，跟我们一起互致早安。有德 叶子、小风、笑看风云、佩楚、雪、姬、玉啊。有朋友问说今天抖音没有吗？
1: 我们今天只在这个视频号的这个平台来直播啊，抖音暂时先不直播了。也谢谢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或者呢到主页来提前的预约一下，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我们都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0: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在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就正式开打，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
1: 哎，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凌晨三点有没有起来熬个通宵看这场揭幕战的。
0: 我估计啊但凡熬过通宵看揭幕战的现在这个点儿
1: 啊应该没起来。
0: 应该没起呢。
1: 哦、也是。
0: 但凡是没看的现在这个点儿应该都起了。
1: 那行，那就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结果啊。最终呢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是2-0。战胜南非队。
0: 没错啊，咱们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这些进球。首先呢是在第五分钟，西门尼斯禁区弧顶打门被南非的门将扑出啊，这是第一个有进攻性的球。第九分钟呢，墨西哥前场完成了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墨西哥是1-0领先。
1: 那么来到比赛的第37分钟，南非队福斯特头球攻门偏出，这也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射门。然后到了第42分钟呢，墨西哥门前再度造险，基尼奥内斯呢打门击中立柱。
0: 到了第49分钟，墨西哥获得

0: 伤停补时第二分钟，墨西哥队蒙特斯禁区前上抢犯规也被裁判直接红牌罚下。你看看全场比赛结束，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开门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大家刚刚听到了有几次红牌啊？
1: 三次红牌，
0: 这是世界杯揭幕战第一场就出现了这么戏剧性的一个场景。
1: 哎呀，感觉大家踢的还是很激烈的，所以就是热情高涨啊，就是很想取得这个开门红。那说完昨天啊，今天凌晨3点的这场揭幕战呢，你看有朋友说没有必要吧，今天周五还要上班呢，早上起床听我们说就行啊，也行，因为什么呢？
0: 还有朋友为什么揭幕战的第一场没有看呢？就因为想着说上班的时候，今天早上10点还有一场，他们就可以边上着班边摸着鱼看个世界杯嘛，喝个早茶，在办公室里小茶一泡啊，9点左右到办公室把茶先泡上，是吧？等着这个10点世界杯的第二场，就是韩国对阵捷克，这场比赛，然后就在办公室里面摸个鱼啊，这也是一场速度和高度的极致碰撞。
1: 这属于刘伟的个人建议啊，反正周五了嘛，大家就是放松放松啊。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的 A 组呢就会迎来这个焦点大战，就是韩国对阵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哎呀，这绝对是一场速度和高度的极致碰撞，这个悬念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大家可以提前的去预测一下啊，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个比赛，韩国对阵捷克，哪一队会更胜一筹呢？
0: 咱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两方的阵容啊。因为韩国的足球啊，在亚洲来说，它属于亚洲的速度天花板。队里有15名旅欧的球员，他的跑动能力是很出众的。你像孙兴敏啊，金刚人，这些核心阵容是攻防兼备，攻防的转换也很快，而且到了下半场他们的体能还是依然很突出的。不过这个韩国球队也有硬伤，就是他的主力啊中卫缺阵，防线的身高不足，就是相当于整体的身高偏低一些，防空的能力就偏弱一些。而另外一边呢，这个捷克呢，他跟韩国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线，像希克呀绍切克啊，2名身高是超过了1.9米的球员坐镇，那么他们的防空能力啊，高空的轰炸能力会更强一些，近40%的进球都来自于定位球，就专治各类技术流的队伍。不过他也有缺点，捷克队阵容偏老，就相对于韩国来说，韩国队的体能更强一些，那么捷克队呢转身慢，启动慢，就最怕的是对手的高频冲击。
1: 是的，那回顾这个韩国跟捷克这两队过往的交手呢，其实他们的风格博弈啊早就有伏笔了。像2001年联合会杯捷克呢曾5-0大胜韩国主要是依靠身体和高空全面压制。那近年来呢，这个韩国的实力啊也是慢慢的崛起了，像2018年的友谊赛，双方呢是1-1握手言和，各有攻守，也能看出两队此消彼长的态势。其实放眼足坛，这类快慢强弱风格对冲的比赛呢也不在少数，就像灵活的传控球队遇上了铁血的防守铁军，往往呢这个胜负呢是比较难预料的。所以啊，综合整个战术来看啊，今天早上10点的这场比赛，韩国对阵捷克走势呢很有规律可能上半场捷克大概率呢会收缩防守，用这个身体来打乱这个韩国的传控场面呢会十分焦灼。那60分钟可能会出现一个分水岭，捷克老将体能下滑了，那韩国的年轻球员就能趁机发起猛攻，制胜球很可能就会出现在60分钟这一时段。所以呢，综合各方的分析啊，有人就预测比分嘛，说这场比赛大概率可能会出现3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呢，就是韩国1-0小胜；第二种呢，就是双方2-1对攻战，或者呢，就是1-1握手言和。所以大家觉得今天早上的这场10点钟的，韩国对阵捷克的这场比赛，谁能够拿下这场开门红？
0: 你看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说凌晨3点的揭幕战的第一场，问 DeepSeek 就问 DeepSeek 到底谁能胜谁能输呢，他的回答是2-0。
1: 真的吗？
0: 真的，在昨晚问 DeepSeek
1: 哦，
0: 然后网上还流传了其他的不同的一些 AI 预测软件来预测这个
1: 世界杯的
0: 最终的结果。

0: 当然也是供参考，供大家娱乐的啊。然后也不是去倡导大家去博彩的，不是的，是供大家娱乐，就是他的很多的
1: AI 预测，
0: 大部分，不能大部分吧， 50%的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 AI 软件预测都是2比0，然后有一部分是2比1，还有一部分是1比0。你看，这还真是 AI 现在还真是，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刚刚也在 DeepSeek
1: 上问了一下，对，预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的10点钟这个韩国对阵捷克的这个比分大概率会出现哪几种情况呢？结果平局。
0: 可能比分1比1或者0比0，也有可能是韩国小胜，比如2比1，可能性也存在，当然是 DeepSeek
1: 的一些，因为我刚刚在和大家分析他们这两队的这个实力和风格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显现出了这个预测的比分，我觉得有可能是1比1，因为各有优势嘛，一个是靠着这个身高，另外呢平速度，然后可能前半场可能进球数呢也不会太多，可能是0比0，到了下半场之后呢各方的优势呢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0: 所以现在离正式比赛开始还有这2个小时08分钟的时间，其实这场比赛呢也不是说绝对的强谁强谁弱，比的是谁能扬长避短。韩国要想赢的话就得全力冲击，全程提速，用这个身体体能的优势拉开捷克的这些老迈的防线，那捷克想要守住阵地呢就得抓住定位球的机会一击制胜。所以呢两个队都有优势，都有短板，
1: 短板，每一处短板都有可能成为左右赛果的关键。所以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的评论区啊，来预测一波，看看今天早上10点钟这个韩国对阵捷克的这个比赛比分到底是多少。

0: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回复早安这两个字呢进入咱们的节目群，咱们尤其是在世界杯这期间呢会在节目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杯的一些赛况，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咱们的世界杯这个猜这个比分的这个环节，或者是赛况的结果的预测，会有一些 小小的小礼品送给大家。是的，直接来到咱们的主页啊，点击私信啊，在后台回复早安就可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了。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在今天凌晨三点呢已经拉开大幕了。那其实总的来说呢，这些世界杯可以说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新啊，因为有新的球队，有新的球星，还有新的裁判。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新军啊，这届世界杯呢是扩军到了48支球队，有四 支队伍呢是历史上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决赛圈，比如说这个佛得角、库拉索、还有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那其中最让人惊叹的呢，就是加勒比海岛 国库拉索，它这个国家呢人口啊只有15万人，面积呢是444平方公里，是一举刷新了世界杯史上最小的参赛国的记录。444平方公里，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0: 就很小吧，我来搜一搜广州越秀区有多大啊？越秀区那应该是会比我们越秀区要大吧。 面积是445万，所以呢他们这个参赛国啊就很小，他们的球员呢是大多是出自于这个荷兰的青训体系，所以呢也被球迷啊戏称为成衣军团二队。而且呢更传奇的是，他们现在的主教练啊艾德沃卡特今年已经是78岁了，也将成为这个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主帅。
1: 怎么样，查到了吗？越秀区还是偏小一些，我查到了广州黄埔区供大家做参考。广州黄埔区的行政面积是484平方千米，也就是484平方公里，也就意味着这个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这个国家，它444平方公里比咱们广州黄埔区略小一点点，
0: 就相当于一个黄埔区就能够成为一个国度了。哎，是，而且人家冲进了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非洲岛的岛国啊，叫佛得角，人口呢是约59万，也是被称为葡萄牙二队啊。队内呢一共有14名球员是和葡萄牙有双重国籍或者是关联。而且有趣的是 ，C 罗的曾祖母呢就出生在佛得角，这段血缘故事呢也让两国的足球纽带啊变得更加的动人了啊。是，而且呢，
1: 亚洲也有两支新军进入了世界杯，一个是约旦啊，约旦足协用了77年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世界杯，今年终于圆梦了。乌兹别克斯坦也是长期深耕青训，他们的青训体系培养出了U17、U20、U23亚洲杯的冠军。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国家队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终于是闯进了世界杯。
0: 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出现新的球员啊，本届世界杯 杯呢一共有1241人，是第一次出战世界杯。其中最耀眼的呢就是西班牙的天才亚马尔18岁，已经是巴萨10号核心了，身价呢现在已经达到2亿欧元了。他的世界杯首秀呢有可能会决定下一代球王的归属。还有挪威的进球机器啊哈兰德，身价呢同样也是
1: 2亿欧元，时隔28年是扛着挪威啊重返世界杯，还有来自德国队的维尔茨、法国队的奥利塞和杜埃啊，都是亿元级别的超级新星。接下来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下中国队的新面孔。哎，有朋友会问，哎，中国队这届进世界杯了吗？进了，咱们虽然我们的国家队没有进世界杯，但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咱们中国队的裁判是组团亮相，马宁、 傅明、周飞啊，是以主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入选。那么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以主裁判加助理裁判加视频裁判的组合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
0: 在这里呢，重点和大家说一下，46岁的马宁上一届呢只是第四官员，这一次呢终于迎来了世界杯的主裁判首秀。他说啊，能站上世界杯的草坪吹响哨子是他职业生涯 最大的梦想。
1: 嗯，是，你看网友们的评论也很热闹，有人说库拉索150万人的一个国家进了世界杯，我们14亿人、啊、算了不说了，
0: 太扎心了，是不是？还有球迷也很期待说马宁的卡牌大师名号要走向世界了、嗯、国际足联、嗯、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最期待哪一届世界杯新军的表现，或者更看好哪一个年轻的新星呢，在评论区分享大家的观点。
0: 那这一届世界杯之所以特别啊，是因为它真正的打破了世界杯只是强队游戏的一个刻板印象。四支新军，近900名新秀，3个东道主，3场开幕式，这一切呢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足球的魅力呢不在于到底是谁赢谁输，而在于梦想的舞台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至于中国裁判组嘛，虽然咱们球员没能去啊，但是裁判去了也是进步啊，也希望我们裁判们能够吹出中国足球的自信和水平。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点59分，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我们在视频号见吧，朋友们。
1: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834916606，02834916666。
2: 有影响力的声音。